0: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讨论咗好多，唔认为双方喺呢个问题存在冲突。中美去年10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寻日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北京时，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果，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日到3日再次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到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协调，205名俄军庇护人员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是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窝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窝村。 而另外呢，獅子山隧道公路去觀塘方向通去龍翔道的支路呢，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目前呢一帶開始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暢順。最後再提提大家啦，就係卑路乍街啦，現時有電纜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樓嘅慢線呢係封閉緊㗎，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美好的人如潮水般流过，美好的歌如阳光洒落，令你双眼渐湿，心弦渐动。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带着音乐回忆等你。
1: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2: Busking GPS。
3: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2: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开始2026年5月16日农历3月30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由现在到10点钟我们有2个小时听歌，同埋听下周锦瑶讲故仔。好啦，同大家先讲个天气先啊。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系摄氏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噶。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下周中期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而家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留心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而家系生效㗎。

嗱，呢一首宗祠西曲咧叫做《玛利安》，唱歌嘅系邓白英。喺呢一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咧，就有国粤语时代曲啦，一首短粤曲。嗯，心水清嘅朋友啦，开始有啲疑问啦，系啊，哇，真系咁样，呢排好似少咗首音乐、啊。是的是的，但其实呢我是有挑选到的音乐的，但是次次呢都由于时间关系呢就被我删除了，因为我好多东西讲，有好多歌想播。正所谓呢唐诗宋词，宋词呢是歌词来的，咁我有歌词在手，我又找到一只歌，咁不如我成首歌播给你听啦，是不是啊？至于宋朝音乐家的作品呢之后点都会播的，不过呢不是今天，不是今日。好啦，讲下我哋第一个钟头有咩内容，除咗歌曲之外呢，咁难尼嘅音乐论文呢我就继续同你分享嘅。今日呢个小标题呢就係、是、北宋苏轼的家国情怀嘅下卷。咁至于係邓基尘嘅故事呢，咁我就讲到啦，就係、是、拍戏好过做电台喎、哦。咁聪明嘅你都知道嘅，人工差太远啦。究竟嘅情况系点嘅呢，不妨听下。但其实呢我系借住邓基尘嘅故事，除咗系即係向呢一位呢即係香港好重要嘅 icon 人物就我深深的致敬之外呢，就是我是可以从邓基尘那个事业的变化呢是看到呢由广州来到香港我们传媒的变化是怎样的。所以呢喜欢听故事的，无论你在哪里加入呢，你听你都会有收获的。如果你想重温呢绝对没问题。香港电台第五台在网上呢是会将个节目呢是摆一年时间，那你可以慢慢重温揀你喜欢听的部分来听的。好啦，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一首歌，潘秀琼的歌。啊，首歌叫做《意乱情迷》啊，嗯，你听周锦瑶做节目啊，会唔会都有呢个感觉啊？

呢一曲《意乱情迷》咧，系属于潘秀琼嘅，作曲写词嘅系田丰。时间系早上嘅8:16，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江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开始讲兰妮嘅音乐毕业论文啦，去到第33册啦。啊，有咧，即系中途咧进入嚟我节目听节目嘅朋友就问啦，喂，你音乐论文点解讲大文豪苏轼嘅？哦，因为呢苏轼写嘅词呢绝大部分系入曲嘅歌词嚟嘅。嗰首音乐冇咗啦，唔知系乜嘢得返个词牌，但系呢歌词喺度㗎嘛。咁而佢嘅歌词嘅受欢迎程度呢系足以洛阳纸贵嘅。咁系宋代呢即系广受追捧嘅填词人啦。喺我眼中呢佢仲系一个古代旅游博主啦，最强美食达人啦。啊，其实水利工程师都应该算系佢有一份嘅。咁全点解咁复杂？因为咧，全因阿苏轼咧被贬官贬得多啦，贬得远啦，人工贬得够惨啦，咁就令佢活出咗不平凡嘅一生。

嗱，呢首歌咧叫做《千里之外》，唱歌嘅系周杰伦同埋费玉清，作曲周杰伦，编曲林万可，写词方文山。嗱，上星期啦，我就讲到咧，苏轼1085年咧就被召回新皇帝阿宋哲宗身边做官啦。咁但系咧，佢去到咧，苏轼系个。即个性格耿直嘅人嚟噶嘛，佢就好不满咧。当时咧掌权嘅保守派咧就全盘否定之前嘅改革，咁你唔中意改革派啫，就唔等于佢做嘅所有嘢佢都系错噶嘛。咁佢见到有人贪污咯，咁佢又忍唔到口啦，忍唔住咧就向皇帝进谏，上表建议，其实应该保留某啲改革，其实咧亦都要查一查某类人嘅咁样。咁当然就系令到其他官员好不满啦。嗱，不过咁。人咧学精咗嘅，今次咧苏轼咧就学精咗啦，知道自己咦有啲危咯噃，于是咧就1089年咧就以龙图阁学士嘅身份咧同皇帝讲话啊，我想外调啊咁样。你调去边度冇所谓啦，不过如果你调需要我嘅地方咪得咯咁。好，大家拍烂手掌咯，送咗佢去边度咧？就送咗去佢去水患问题严重嘅杭州，沼泽区嚟嘅，蚊都咬死你啦，系咪？咁嗱，因为咧即系佢系工作外调啦，又肯去啲咁辛苦嘅地方，咁所以皇帝咧系送咗啲金条咧就俾佢远行嘅。嗱咁再加上咧，佢当佢想做工程嘅时候咧，佢啲无论系文字啊，或者字画都好值钱噶嘛，就卖晒自己啲字画啦。咁啊，有钱到咩程度咧？有钱到佢可以请咗20多万杭州人，哇！一个老板啊，就系叫苏轼啦，落嚟做工程，请咗20多万人咧，做乜嘢咧？就系、是、一齐做水利工程。咁啊，除咗令到当地全民就业之外咧，亦都令到咧系因为水利工程啊，佢疏导杭州西湖嘅水，咁令到比较干旱嘅地方咧，就可以灌溉面积系增加咗啦。咁而西湖咧就变成咗水产天堂啦，亦都系解决咗饮水嘅问题，啲水变得干净啦。咁咧，佢咧佢个设计咧就系将西湖咧一分为二，咁中间有条苏堤，咁喺堤嗰度咧就有连接不同方向嘅有六条桥去呢个唔同嘅湖边嘅方向，咁就令到咧呢个本来多蚊又阻路嘅大湖咧就成为当地嘅交通枢纽啦。嗱，苏轼咧有几用心同埋有几中意呢笪地方咧？据讲咧佢喺杭州啊写咗300多篇作品，其中160多篇即系一半咧以上咧，差唔多啦吓，咁咧就系写西湖嘅。咁咁好嘅官，当然系受民众爱戴啦。呢、這个消息传翻朝廷，哎呀，真系抌心啊！你知唔知啊？受害佢嗰啲人，咁苏轼咧就有一首词咧叫做《望江南》嘅。咁其实咧就系话俾全世界知，佢住嘅地方啊，半壕春水一城花。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望江南》，唱歌嘅系倪慧英，作曲曾梦云，写词嘅系北宋苏轼。

嗱，呢一曲咧就系倪慧英唱嘅《望江南》，作曲曾梦云，写词北宋苏轼。嗱，苏轼咧喺杭州过咗两年咧为人民服务嘅快乐日子啦，去到1091年咧，佢又被召回朝咯，哎，翻到宫廷，好快乐。如你所见，如我所料，就系佢因为政见问题咧，又俾人流放啦。今次咧就放咗佢去永州。嗱，永州咧即系而家嘅安徽省啦。有句古语就咁讲嘅，佢话东坡处处竹苏啼，系噶。嗱，佢去到永州咧，佢就好似一个熟手南工咁样咧，就开始疏导嗰度嘅大湖啦、建堤坝啦、做水利工程，又完成咗一个永州西湖。咁啊，喺永州做咗2年工程咯，唔知系咪因为工程完成咧，咁又再俾人贬咯，又贬咗去惠州啦。嗱，呢一位咧半途出家嘅水利工程师咧，又整咗一个惠州西湖出嚟。咁所以咧，中国而家总共系有3个西湖嘅，全部都系5A 级景区。嗱，苏轼同第三任嘅妻子招云咧，就喺惠州咧过咗好快乐嘅3年，但系咧招云去世之后咧，就葬咗喺惠州啦，冇得跟苏轼周围去啦，仲葬咗喺惠州嘅西湖旁边。然后咧，佢仲葬咗妻子之后，佢又再贬啊，唉，今次系贬去儋州。

0: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叶德娴嘅，叫做《倦》，疲倦嘅倦。作曲同埋编曲嘅都系陈永良，写词嘅系林振强。嗱，讲翻咧当年嘅苏轼，1097年咧。苏轼已经是62岁噶啦，就带住个细仔苏过咧，就渡海去儋州，就系即系今日嘅海南岛。嗱，佢同招云咧本来都有一个仔嘅，即系再细啲嘅仔。咁但系喺佢下流放嘅期间咧，喺途中咧就已经系即系因为中暑咧，又冇钱医咧，所以系死咗噶啦。咁而呢个苏过咧系佢同润之生嘅仔。咁当时嚟讲就只叫细仔啦，吓一个差唔多系少年人咁样啦。嗱，海南岛系咩地方呢？据说咧喺宋代咧，如果你俾放逐去海南岛咧，系仅次于满门抄斩嘅刑罚嚟噶，真系好免你一死啦！你屋企人都唔使死啦。不过咧，你去海南岛，冇错，就系咁嘅情况啦。嗱，坚强嘅苏轼咧，去到海南岛咧，去儋州咧，系好用心嘅去经营嗰度咧。喺宋朝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就系佢哋觉得嗱，我哋岭南人咧已经系化外之民嚟噶啦，咁啊落到海南岛咧，简直系可能同动物无异啦，咁样即系其实系冇乜文化嘅地方。佢咧，阿苏轼去到咧就系兴办学校，今次唔系造湖啦，系兴办学校。咁咧嗰个鼎盛情况咧，系去到咩程度咧？就系、是、有人咧系为咗去追随阿苏轼嘅步伐咧，就系、是、不远千里咧就走去海南岛啊，即系个儋州嗰度咧系求学嘅。咁而苏轼咧亦都亲手为儋州咧培养出海南岛第一个进士，叫做姜唐佐。所以苏轼咧系被视为儋州文化嘅开拓者。咁咧如嗰个地方咧，有一种嘅带有口音嘅儋州语咧，都系继续流传紧落嚟嘅。嗰个儋州语有句说话叫东坡话，即系苏东坡我讲儋州话，梗系有口音啦。咁佢嘅口音咧，系即系觉得啦，唔得，我要学苏东坡讲嘢先。咁所以咧，就已经有一种叫东坡语系流传落嚟嘅。嗯，我嚟听首歌，翻嚟唔系啦，应该咁讲。而家时间已经去到呢个8:36啦，我哋咧关于呢个苏轼嘅故事咧，尤其是你有冇发觉我同佢同你即系数啊苏轼啲老婆咧系唔同名噶，咦，同埋有样嘢你要留意喎，系有名噶，好其他好多文人啊，咩以前嘅女人冇名噶，只系得咩事嘅啫，但系苏轼啲老婆全部有名噶，下个星期先同你讲咯，今日要讲第二人啊。
1: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2: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碎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0: 好啦，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37啦，系时候咧要讲下邓寄尘嘅古仔咯。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翻首邓寄尘喺电影里面嘅歌曲啦。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阿福德美》，系1961年电影《傻人发达记》里面嘅插曲。唱歌嘅包括天涯，天涯即系刘伯乐啦、邓基尘同埋郑国宝嘅。赞曲嘅系吴一笑，负责音乐嘅咧系尹志仲。嗱，邓基尘咧喺广播剧《鞋剧借老婆》呢个剧里面咧，咁啊，即系佢广播完之后咧，就被任护花导演睇中咗套剧。同埋佢噃，咁啊先系同佢话买呢个剧本啦，然后咧就同阿等仔咧就签埋呢个电影合同，每出戏咧有1500蚊。嗱，笑片咧即系套戏咧，借老婆咧到上画嘅时候改咗名嘅，咁啊叫做咧乌龙夫妻，主角咧就系张英、白燕、邓基尘。虽然邓基尘咧就系配角嚟嘅，但系套戏咧系相当之成功，令到佢更加受注目啦，亦都吸引到咧。本来咧就系一路拍紧正剧嘅周思禄导演啊，佢都谂下，不如有个咁得意嘅人，我都嚟拍下鞋剧啦。于是佢就要嗱嗱声揾阿等仔啦。

0: 光顧佢，唔光顧我啦喂。
1: 我啲菜賣。

0: 呢首歌咧叫做《十月芥菜》，唱歌嘅系郑君绵同埋陈凤仙。嗱，讲翻周思禄导演咧，咁啊揾阿等仔倾合约咯。等仔就一念为难啦。
1: 哦，导演啊，我同阿任导咧签咗约噶，我仲要同佢拍多套戏啊，我唔签得你啊。
0: 咁周思禄咧就有方法嘅，佢话：，嘿，唔紧要，你负责编剧，做幕前旁述就得啦。嗱，你冇参演咯，冇法律问题，冇法律问题，做啦做啦。咁于是咧，1950年咧，电影有一套叫电影叫《蛇王》，一条蛇个蛇啦，《蛇王》就大卖。咁从此之后咧，周思禄咧就开始捉住阿邓继尘咧就拍鞋剧啦，净系1951年咧就拍咗3部。诶，点解佢可以拍嘅？哦，因为佢已经完成咗《任护花》嗰套电影啦嘛，咁佢咪可以直接拍咯。咁啊，由邓继尘咧担正咧做男主角噶。咁其中咧，等仔咧就做阿福啦，同阿新马仔啊拍档啦。咁两个瘦猛猛嘅人咧，就傻得相当抵死，好得观众中意。于是咧，拍完一部又一部，好似电视剧咁，长做长有。
2: 哦，早晨啊，大哥，帮仔做衫啊，嗱，佢布都又靓，我哋手工又好，若果唔信啊，做起字俾钱未迟啊，大哥。
3: 系啊，好啦，阿哥，俾埋你同我度身啦。
2: 做得，俾埋啲啊。
3: 你度好啲啊。

0: 来准备去选你嘅咩？
1: 系啊，
0: 哥又帮你帮请我做衫，我包你入选啦，大哥。
1: 系啊，咁你俾啲心机啦，嗱你准准啲啊！如果衣不称身啊，咁你就陀衰咗我噶啦。
0: 人丑要用衣装啊嘛。
1: 得话？
0: 啊？
1: 你即系话我丑样嘅啫噃？
0: 诶，唔系啊，唔系。
1: 啊，咁你算你会讲。

嗱，呢首歌咧叫做《阿福学裁缝》，唱歌嘅系天涯同埋郑国宝。咁因为咧新马仔咧系唔得闲咧，再攞时间出嚟录唱片，所以咧就由天涯咧为佢代唱啦。赞曲吴一笑，而写音乐嘅咧，负责音乐嘅就系尹志仲。嗱，周思禄咧就好惊其他导演咧会叫走阿邓仔嘅，咁成日咧就孖住佢做嘢啦。但凡收到风，有人想揾阿邓继尘拍戏咧，佢就第一时间咧就约阿邓仔去香港仔啊，或者九龙啲偏僻地区咧就开间房打麻雀啊。咁咧就提醒佢：，你唔好乱拍电影啊！大概50日拍一部就差唔多啦。咁啦，我每次开新戏咧都加你1000蚊咧。哇！因为每次开戏都加人工、哦，咁1952年咧拍《观音兵》嘅时候，阿邓继尘咧片酬系9000啊，咁同场嘅任剑辉都系5000咋，系咪好开心咧？

这首歌呢叫做《麻雀洒落》，唱歌的是许冠杰，写词的呢就是黎比特。邓基尘呢就在套戏的骨干和灵魂，因为呢剧本是他写的啦。那每场戏呢他就都会有一条桥的对白设计好啦，最紧要讲嘢押韵。这些押韵的台词呢他自己讲返，无论声调啦节奏呢都拿捏得出神入化，啱啱好，就不是个个对手都应付得到的。啊，应付到好睇啦，应付唔到仲好睇呀。嗱，等仔呢就仲寫埋歌添，咁如果灰鞋又押韵，自己唱返出埋唱片，哎呀扮声都冇所谓啦，咁出唱片又有钱收喎，咁係咪几好咁话呢？今次冇穷鬼做啦。

首歌叫做《穷疯柳》，再唱歌咧系郑碧影同埋邓继陈。嗱，后嚟咧，周思禄导演咧亦要求阿邓继陈咧写啲反串角色俾自己啦，扮女人，意思啦，系咪先？嗱，套戏咧就叫做《两仔爷》。开拍嗰日咯，公司就特登请咗个上海化妆师咧，就帮阿邓仔咧化咗个后生几廿年嘅女装，着件激突贴身旗袍，再加披肩，戴翻一副咧沈殿霞嘅经典眼镜，冇错啦，尖尖地两边微翘起嘅咧，哇，简直系风情万种啊！咁呢个风情万种嘅演员咧，咁啊，佢化完妆就去洗手间咯噃，好自然就梗系入男洗手间啦。我即刻俾人嗌住，喂，小姐，隔篱先系女厕、啊。等仔咧就顺势回应啦，哎呀，我都唔知道应该入男厕定女厕啊！据说咧，当时冇人认得佢啊，要劳烦剧组工作人员嚟解话，真系笑餐懵啊！

嗱，呢首歌咧叫做《小生怕怕》，唱歌嘅系谭咏麟，系当年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嚟噶。作曲咧系泰迪罗宾，写词嘅系黄百鸣。黄百鸣咧都拍好多咧好得意嘅开心戏噶啦，同鬼有关嘅咧佢都拍唔少啦。咁其实每一代咧都有即系嗰一代嘅电影啦、演员啦同埋歌曲咧值得我哋回味嘅。好啦，望下个钟咧，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九点钟啦。一阵间咧，我哋会有详尽嘅新闻啦、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哦，我请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因为仲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周锦耀仲有好多歌要同你分享啊！一阵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及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访问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上午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饭之后，下午两点半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离开北京。外长王毅宣布习近平将会应邀今个秋季访美。中美亦都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美方说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更多次强调中方是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仲未确认。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5.9%，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体通胀率分别是 1.4% 和 1.6%， 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和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 1.7% 和 1.8% 上调至 2.5% 和 2.6%， 通胀仍然可控。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本港旅游表现持续向好。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四月份访港旅客初步录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一成。长途旅客按年增长尤其显著，相信主要因为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香港。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按年上升了 8%。 有旅游业人士说，今个月稍后的长洲太平清照对访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续旅游的良好势头。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出年公众假期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众假期。出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三日假即可享有长达九日的长假期。另外，出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只是需要请假四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认为，出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些，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倾向挑选合适季节到合适地点外游。另外，内地高铁游亦都成为香港人的新旅游习惯。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警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同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着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的书面供词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警委会建议修订围标的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警委会无需证明招标人不知识反竞争的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只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了明确方向，让到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着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评论说，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定位作为指引，从具体的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才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距离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拒当让股，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不单止捍卫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拿着世界杯这个品牌就可以如取如归。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急转直下。评论说，韩股上扬的原因是 AI 热潮，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问题，极易造成大起大落的波动格局。目前个股的集中度极高，杠杆的水位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不容易拿捏，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4: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粉岭游泳池。就是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粉岭游泳池。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咧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不过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落龙翔道支路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 跟住提翻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咁另外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㗎，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耿尧。
11: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2，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周耿尧嘅好歌安歌第二个小时咧，咁一样系非常精彩嘅。不过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吓。本港地区今日咧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约为摄氏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天气展望听日星期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下周中期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现在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89%，留心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I dream of you last night. 昨夜我梦见你，唱歌的是 Teddy Rubin and the Playboys， 是1967年的作品。上星期周锦瑶就为你介绍了法国国宝 Edith Piaf 爱迪皮亚夫的名曲《玫瑰人生》或者是《粉红色人生》。首歌的歌词是 Edith 自己写的，但是上个星期我就已经同你回望他的人生了。哎呀，原来他由出世就开始荆棘满途了。生完女就离婚出走的妈妈，酗酒的外婆，街头艺人爸爸，开妓院的嫲嫲，对他最好的风尘姨姨们，全部都是很有经历的人来的。还有一场几乎令他失明的急性眼膜炎。15岁那年他就卒之找到一份包食宿的工，可以离开爸爸了。是做什么呢？他怎样养活自己呢？就是他同他的朋友两个少女一起在街头演唱埋维生，他就负责唱歌，而那个12岁半那个就负责拎住个顶帽就是收钱的。看起上来 Edith 的真实生活其实只有尖刺，都是何来玫瑰呢？是不是？但是他在1945年填词的《玫瑰人生》是充满乐观、积极，还有是很能够安抚二次大战之后受伤的人心的。所以大家都喜欢听《人人都争住唱》。

0: 嗱，呢首歌嘅意思咧，就系歌名咧，就系为了让我的歌更动听。唱歌嘅咧就系法国嘅国宝啊 ，Edith Piaf 同埋男歌手咧 Jacky Pills。咁啊，两个人喺度切磋歌技，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Edith 系个爱情大过天嘅女人啊，唱嘅情歌咧亦都系感动无数人嘅。佢嘅爱情故事当然唔会系咁简单啦。下个星期咧，我会一路播歌，一路继续同你讲。而家听个宣传声带，继续有其他歌曲。
1: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系巧合，但有冇谂过，亦都系一个缘分。
2: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嘅缘分，逢星期日上昼七点至九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咗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费玉清版本嘅《月光小夜曲》，作曲古贺正南，写词嘅系周南平。基本上咧，我系比较中意含蓄表白嘅作品。不过咧，其实如果有话直说，大恨高歌嘅歌曲其实都有可爱之处嘅。例如姚苏蓉嘅呢一首《负心的人》就系啦。

呢首是姚苏蓉唱的名曲，叫做《负心的人》，作曲朱宇公章，写词的是神志。基本上呢，实力派歌手呢，除了喜欢开大型演唱会之外呢，更加希望呢会可以同交响乐团合作的。正所谓强强联手，出来的效果一定是非常之好。以下呢一首苹果花版本呢，我认为呢是杨燕最精彩的一个版本来的。我们静心欣赏杨燕演唱的苹果花，演奏的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陈涉阳，编曲阿克剑，作曲米山正夫，写词的是冯颂瑜。

记得了。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也曾悄悄地告诉你要报答。

就像镜花水月，相视无踪，行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嘅《苹果花》，作曲米山政夫，写词嘅系冯玉松。
1: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呢一首《难忘你》咧，就系属于林忆莲嘅版本，作曲写词许冠杰。当然大家都知道啦，《难忘你》系许冠杰自己唱嘅歌。咁所以咧，当林忆莲咧要攞呢一首歌嚟重唱嘅时候咧，佢一定咧就系会唱出自己独特嘅风格嘅。咁你听到咧，一开头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唔同嘅。咁所以唔同嘅歌有唔同嘅歌手。重唱的歌曲呢都是不一样的。就算同一个歌手当他的拍档不一样的时候呢，或者是他对人生的感受呢不同了之后呢，出来的版本出来的效果呢都不同的。所以呢听歌有这个好处咯。啲好叻听歌的人不是我啊，好叻听歌的人呢他会告诉我听，哦这个是19几多年的版本，这个是几时的版本。我记得呢那时呢四台的 Jimmy 呢，他呢就我播咗一首周璇嘅歌，咁我播完之后呢佢已经 WhatsApp 嚟啦。佢话你系咪播緊我媽送俾你嗰隻 CD 啊？我话系啊，点解你会知㗎？佢话哦，我听头两个音我就知道呢个系我媽最鍾意嘅版本，所以我相信系嗰隻 CD。好犀利啊。佢话佢觉得是他媽在跟他在耳邊唱歌，嗯，那這個感覺都挺美好的。

嗱，呢首歌呢就系属于徐小凤嘅，就系、是、叫做《婚纱背后》，作曲徐日勤，写词嘅系潘元良。人生咧有好多片段嘅，我谂咧望住婚纱背后咧，睇住一对新人慢慢离开咧，亦都可能系其中即系、就是、令人难忘嘅一幕。周锦瑶咧中意为你拣选一啲旧歌嚟播放，唔单止系因为嗰首歌好听，而系我好清楚咧每一首歌咧，听到嘅人咧，佢会有唔同嘅感受，因为咧佢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咧听到呢一首歌，然后咧就有佢独特嘅回忆。呢、这个咧就系旧歌咧一种无可替代嘅即系美妙之处。所以咧我每次谂翻起咧 Jimmy 当我播周璇嘅歌嘅时候，佢听嗰首歌，佢觉得咧系妈妈喺度同佢唱歌嘅时候咧，我真系好开心噶，真噶，系一个几珍贵嘅时刻。你觉得你喜欢嘅人又再同你喺你耳边轻轻唱歌啦。

这首歌是属于陈百强的，是他自己作曲和演唱的，叫做《盼望的缘分》，编曲徐若勤，写词的郑国江。这首歌呢，从一开始1985年我就觉得，咦，是不是 Danny 仔自己的心声来的？我估计都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声。聪明的人呢，就成日都说要活在当下，抓紧手中物，珍惜眼前人。不过呢，真是知易行难的。我希望你全部都做得到，而且做得好，开开心心咁过你嘅每一日，无论遇到咩事情，总往好处想，咁系咪好好呢？系时候送上今日最后一个作品啦，叶倩文嘅《珍重》。

嗱，呢首歌系属于叶倩文喺1990年嘅作品，叫做《珍重》，作曲黄文清，写词嘅系潘伟源。望下个钟，仲有30秒，咁10点钟就到啦。周锦瑶咧，亦都要将个麦咧交俾奇力量嘅萧希婷啦、蓝伟婷同埋嘉亨。千祈唔好走开，因为咧佢哋咧花咗好多心机咧去为你准备咗3个小时嘅开心节目噶。而周锦瑶咧翻屋企又要做功课啦，因为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8点至10点，好歌安歌，我又为你拣好多你会中意嘅歌曲。下个礼拜再见，保重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九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话，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话，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似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号和3号再次会谈。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彩园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咁仲有较早前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00米，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4: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哇，咁快就嚟到我哋星期六三小时开开心心嘅节目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个节目叫做
1: 奇力啦，
0: 各位拍档早晨，
2: 早晨啊希婷，早晨啊蓝蓝，
3: 早晨啊嘉亨，
0: 哇咁快嚟到朝头早嘅十点十分啦！再讲多次，我哋三个系边个？我系萧希婷，
3: 我系蓝伟婷，蓝，
2: 我系陈嘉亨，嘉亨，
0: 仲有我哋今日好帮手有
1: 圈圈。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六这么开心的节目，在早上10点11分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情况先。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工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呢，听日呢同埋星期一嘅天气呢仍然系唔稳定㗎，而且呢下周中期呢骤雨会逐渐减少。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呢凉返啲啦，喺25度，相对湿度85%。今朝返嚟嘅时候都几大风啦，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㗎。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呀。翻到嚟咧，今日系我哋三个做主持，你哋就知道，嘢少啦。今日
2: 有咩
0: 得唔得？呢个广告卖得
2: 有咩唔嘢少啊？
0: 因为我哋个环节咧就好实在嘅，咁啊收埋嘉亨先。第一个钟佢未有佢嘅个人专栏住，
2: 明白。
0: 但系咧第一个钟头会交俾你哋讲一啲好好笑嘅嘢先，系咪啊？
3: 系啊，咁啊，我同嘉亨咧就分别揾嚟咧一则嘅趣闻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之后啦，去到大家咧都会好想玩啊，好想参与嘅环节啦，就有信不信由你啊，咁啊分别咧就系我同希婷啊带嚟两条题目啊，就俾啲招皮大家踩一下啦，又俾啲游戏大家玩下。
2: 我又话俾啲招气大家感觉下轻松，原来系招皮。
3: 都系嘅，招气亦都系我谂咧，大家听我哋节目咧系好有招气嘅，朝气勃勃嘅。
0: 你知唔知咧？平时啊，而家星期平日啦，一线啦，之后仲有香港暖流咧，有阵时我听下电话咁啊。
2: 系。
0: 你知唔知听众打电话嚟咧？佢哋系会问，点解你哋个信不信由你咁难打？
3: 我以为咁难答啊。
0: 唔系，系咁难打。你哋嘅电话打极都冇人听嘅。
3: 其实唔系冇人听。
2: 嗰个电话唔系冇人听，系听到。
3: 系嗱，不如咧喺度澄清一下啦。咁啊，大家可能唔系太清楚我哋嗰个运作系点啊。因为其实咧，我哋咧个台面咧有两个电话喺度嘅，
0: 但系咧就得一个人听电话，
3: 得一只手，一对手。
2: 一对手
3: ，不好意思啊，咁所以咧，好多时点解？你哋系咪喺度？电话
2: 通咗噶啦，
3: 系啦，
0: 你系咪由得佢响？你系咪懒惰？唔听我电话？
3: 你系咪特登？
2: 梗系，梗系，
3: 因为我哋那一边箱系听紧另一个电话，咁啊，如果
2: 要完咗啦，
3: 系啦，如果你打得通咧，系因为你被接驳去另一个电话，所以就不停喺度通。咁因为嗰个电话冇人用紧，因为所以不停喺度通咯。
0: 因为我哋电台嘅电话咧，唔似屋企嗰啲嘅，唔系、
3: 啊、
0: 你倾紧电话，人哋就打唔入嘅。
3: 扮得几次啊！下次可以揾你做声效啊，连声效都唔使揾啊！
0: 咁所以大家唔好嬲啊，因为我哋人手有限啦，即系得一双手咧就接唔晒咁多个来电嘅。
3: 系啦，咁啊，但系都梗系希望大家踊跃先打嚟啦，
2: 踊跃打嚟啦，实会成功嘅。
3: 系啊，同埋咧，我哋唔止一个方法可以玩嘅，一个信不信由你。我哋有啲咩方法啊，嘉亨？
2: 仲有一个咧，就喺面书入边嘅五台之友啦，咁你可以喺嗰度咧留言。我哋都会睇到你嘅答案，亦都会讲出嚟嘅。当然，你估嘅答案啱同唔啱咧，我哋都会话翻俾你听嘅。
3: 系啊，咁啊，好多唔同参与嘅方法啦吓。咁啊，我哋稍后咧拍咗张相先，咁啊之后先再话俾大家听啦个贴文吓。咁啊，玩完呢个信不信由你之后咧，就到嘉亨你出场啦噃。
2: 系啊，我今日咧会讲两则嘅事啦，一阵间先再开。
0: 好啊，嘉亨讲股讲咩呢？阵间先开股嘛。咁啊，最后一个钟头呢，我哋都好热闹啦，会有奇力量专访啊。今日嘅主题呢，其实同大家都好有关系嘅。因为就係请嚟咗呢福康用品制造商嘅老板啦，同埋佢哋嘅同事上嚟啦。咁我觉得呢，福康用品店呢 唔係淨係講緊身體上有殘障先至啱去幫襯、嗯，我自己都幫襯過。
2: 我都幫襯過，
0: 係咪啊？係
2: 啊，
0: 所以人人咧都應該行去睇下，有啲商品咧就係你同我都一定啱用嘅。咁但係既然復康用品店啊，而家講緊好似都越嚟越少啦，咁我諗佢哋都面對緊一定嘅問題同埋困難嘅，所以今日就請嚟佢哋咧上嚟同我哋傾下，究竟啊做復康用品公司有啲咩難處啦，面對緊啲乜嘢啦，日後個轉型，譬如 AI 啊，又點樣去影響佢哋咧？我哋今日都會傾下嘅。咁啊，今日咁涼，我哋就諗起一首歌，
3: 係啊，
0: 係咪要吹住風去聽？
2: 涼都要諗起。
3: 是不是涼風有信、啊
2: 哦、我不是我想着出涼
0: 有刮住錢
3: 王菲的季候風。

0: 嘻嘻嘻嘻嘻，就等藍藍
1: 我哋要模仿佢嘅笑声。
0: 嗱，就等蓝蓝咧嚟讲第一篇趣闻先。嗱，讲趣闻之前啦，不如问下两位一个问题啦。家下问你先，
2: 系
0: 你咧细个嘅时候，我的志愿啊，你系写要做啲乜嘢嘅咧？
2: 我想做个飞机师。
1: 吓，我第一次听你有咁嘅志愿嘅，你想做飞机师啊？
2: 好细个，好细个时候谂嘅。因为嗰时咧，由我爸爸口中知道咧，我阿爷系一个飞机师咧。
0: 哦，
2: 咁我就觉得哇，喺佢嗰个年代，佢做咗飞机师喎。咁嗰阵时我细个就谂，
1: 哇，好了不起喎、
2: 啊！我可唔可以做个飞机师咧？
1: 嗯，
2: 可唔可以咋？
1: 系
2: 啊，但系嗰阵时因为好细个，所以完全咩都唔谂，只系谂想做个飞机师咁咯。
1: 系啊，我又想再追问落去啦，你系几时改变咗自己嘅志愿嘅，定还是其实一直都冇改变？
2: 唔系，再上到小学三四年班咧，即系个人比较开始识性啦。亦都知道世界有啲艰难啦，咁就开始咧，个梦想就系向前看。
0: 向前看。
2: 系，个读音真系广东话，要讲清楚啲。向前看，咁咧就会觉得做一啲实际啲嘅工作，搵到食。最紧要咧，即系将来养得到自己啊，咁样嗰啲，
1: 养活得到太太啊，咁先系最重要、啊。
2: 呢个已经系第二个理想嚟噶啦。
0: 唔系、飞机师都可以好多钱噶、
2: 系因为大个咗之后先知道飞机师呢个系好遥远嘛。
0: 哦，
1: 因为你要考好多试啊嘛，
2: 同埋嗰个成本好贵。
1: 系噶系噶，又要飞去外国啊咁样。
2: 系
0: 系个成本系比较贵，因为啲课程都真系比较贵啦。
2: 冇错，
0: 系啊。不过嘉亨，如果你咧做咗飞机师，应该嚟讲系好有型嘅，着起套制服，因为你够晒高啊嘛。
1: 飞机师的风衣。
2: 我仲以为谂，我唯一最高嘅就系血压咯，够高嘅血压
1: 亦都好有型啊！
2: 上咗高空高血压，
1: 健康营养个型啊，啱啊，而家系
2: 冇错。
0: 诶，咁希婷啊，希婷，你细个写我的志愿系想做啲咩嘅咧？
1: 我最初咧，好细个，好细个嘅
2: 做女明星。
1: 我谂系小学啦。咁大家都一定要交一份我的志愿，
2: 系啊，作文
1: 唔系单啲作文咁简单，我系要你写个职业喺一张 A4 纸度大大粒嘅，然后咧每一个同学嗰张
2: 就粘出去，
1: 志愿咧都要粘喺个壁布板嗰度。
2: 哇，玩咁大啊！
1: 然之后咧，我写嗰个职业咧，我系俾老师点名
2: 出嚟讲，
1: 佢话我。
2: 哇！
0: 我谂紧系咪你同我都一样咧？
1: 佢批评我，
0: 系咪四个字噶嗰个职业？
1: 唔系，
0: 哦好，
1: 两个字嘅我个职业。但系咧呢件事其实喺我人生中系一个好大嘅
2: 挫败感，
1: 成长嘅污点系啊！我到而家谂翻，我都系会好唔开心，
2: 心痛。
0: 即系你会觉得俾老师去咁样点名去话你，
1: 同埋我会觉得咧，你即系做老师嘅，
2: 唔应该
1: 系，你唔系应该鼓励个同学。或者你可能用个正面嘅方法同佢讲，咦，第二啲职业都好好。
2: 我以为我嗰个年代啲老师先至会系咁啊，估唔到去到你哋咁后生嘅年代嘅老师，
1: 都
2: 冇乜点变。
1: 好唔开心噶，谂翻起呢件事。
2: 系讲嚟听下先。
1: 我当时咧就写咗我想做歌手，个原因咧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啦。先唔好讲好唔好听先，我已经唔好评论呢件事啦。净系讲紧我兴趣，我就系中意唱歌，咁我咪写咗歌手落去咯。因为细细个咧，小朋友你唔知咁多嘢噶嘛，会觉得你中意唱歌咪做歌手啦咁样。点解住老师咧就当住全班嘅面就话你呢啲不切实际？你知唔知娱乐圈系一个大染缸嚟啊？你读完书你出去做歌手？跟住咧，我就全日都好唔开心啦。
2: 你好快喎，全日就我以为你成年添啊，嗰年。
1: 咁啊，唔单止一年嘅，你谂下我到而家。
2: 而家，
0: 我谂个老师系比较传统少少，同埋实际少少。
2: 唔好讲咁远先，咁啊，蓝蓝你自己咧？
0: 我自己啊。
2: 唔好嗱，我哋答晒啦，你冇理由唔答噶。
0: 我自己咧，我记得我即系小学写过一篇嘢啦吓，咁啊嗰篇嘢又仲要可能其实应该系啲随笔嚟噶，咁啊然之后又要画埋画啦。我记得我应该系写咗香港小姐。
1: 香港小姐啊，
2: 好有大志。
1: 你唔好话，以前我同班同学咧都有人系写咗呢个，有人写咗香港小姐。
0: 老师有冇话系不切实际啊？
1: 咁又冇，因
2: 为
1: 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先做到噶。
0: 我而家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
2: 今日啲天气凉凉地。
1: 点解你当时会咁样写做香港小姐嘅？ 以前
0: 睇
1: 電視，
0: 係啦，
1: 睇
0: 電視嘛，咁啊同埋我即係又
1: 佢哋要好高
0: 學歷根啊，咁啊攞住個權杖，我覺得哦好威水啊，咁啊繞場一周啊，係啊，我記得我仲媽咪有協助去寫依篇嘢嘅，我記得
1: 嚇係啊，
0: 咁啊到再大少少啦，即係我諗小學唔知三四年班嘅時候，我好得意，我唔知點解咧，好想做收銀啊！
2: 喂，你的落差好大喎、
1: 啊，
2: 小姐。
1: 我啱啱就係想講啊，我嘅笑咧係因為我覺得兩個職業
2: 一個
1: 係爭好遠，
2: 香港小姐一個係收銀員，你實在嘅性格個轉變太大了。
1: 嗱，你唔係第一個同我講個志願係做收銀㗎。
0: 點解咧？因為我以前咧生日禮物咧細個啊嚇講緊。
2: 係。
0: 我是要求屋企人啦，
1: 收銀機啊，
0: 係啊，買部收銀機俾我嘟嘟嘟啊喺屋企，咁啊我覺得好有趣啊嘛，然後即係一嘟嗰個巴曲咧，跟住嗰件物件咧就有嗰個價錢咯喎，跟住啲收啲錢咧，以前嗰啲收銀機，而家啲收銀機都係一樣嘅，係啦係啦個兜啦，見到啲超級市場嗰啲姐姐咧喺度撥開咧，嗰個銀紙咪會搭住個銀紙咧又
2: 下低，
0: 係啦。哇，好似好有型，我好想要有部收銀機。
2: 你純粹因為個收銀機有型啫，
0: 唔係好似好玩咁。咁啊，而家就唔需要啦。而家去超級市場買嘢都自己係咁可以 do 啦。不過你要俾錢咁解啫嘛。
1: 你想唔俾錢咩？
0: 你唔係收錢咯，你係要俾錢出嚟，你就有得去玩嗰部機啦，係咪？都幾有趣咁啊！到大個之後啦，就開始啊嘛，學粵劇咁啊，知道自己想做一個粵劇嘅控令。
1: 哦，
0: 係啦，但係最後都冇實現到啦。但係而家嘅工作都係同粵劇
2: 有關嘅，
0: 推進粵劇啊、宣傳啊、推廣啊都有關。咁其實我已經好滿足㗎啦，係啦，因為其實唔需要
1: 做到相關嘅嘢。
0: 係啦，演員可能就有太多嘅一個限制啦，身形上啊，係啦，
2: 聲線啦，
0: 同埋你知唔知啊？做一個粵劇演員要使好多錢㗎。
2: 嗱、收音機旁邊嗰啲，
1: 我諗大家未必估到
2: 即係你見到佢。他們好像很風光，其實一個劇目演出的時候，無論衣着行頭啦，練習的時間啦，即係好像人哋話咩啊？台下十年功咧，先至係台上幾分鐘。
0: 係啦，咁啊付出好多，即係有陣時咧，成日都講啊，係賺翻嚟嘅錢都唔夠我去置一啲行頭啊，即係嗰啲頭飾啊、
1: bling bling 嗰啲嘢
0: 啊，又或者戲服
2: 啊，
0: 好多時戲服仲要遮住數。去買添嘅，亦都有咁嘅機會啊！咁所以慢慢就冇咗呢個夢想啦。不過都做到相關嘅嘢都非常之好嘅啦。
2: 我諗你仍然都會好熱愛啊，會唔會？
0: 係都會熱愛，都會有陣時參與一下一啲演出啦。不過唔多咁樣咯。下次叫你嚇，嘉賓即刻碌大
2: 眼。因為我搞錯有演出竟然唔通知我咁。
0: 係點解男男會問兩位咧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咧近期啊，我喺網上面咧見到。某一個職業佢有體驗館
1: 嚇咁搞笑，體驗館即係譬如收銀體驗館咪就係入去做收銀啦。
2: 唔係機師體驗倉啊！
0: 你機師我都想玩噶個體驗倉啦。其實咧小朋友就好多呢啲嘢玩啦。即係小朋友咧，我知道有啲地方咧，你可以帶個小朋友去體驗咧，一日有唔同嘅一啲行業啊，譬如話飛機師啊、空姐啊、
2: 車長啊、
0: 建造業啊，係啊，
1: 車長啊。我讀緊書嘅時候咧，我嘅暑期即係半工讀嘅工作咧，我兼職工作咧就喺一間模擬駕駛艙嗰度做。
2: 哦，
1: 咁同我做嘢嘅同事咧，都係一啲民航機師嚟嘅。
0: 冇聽過你講呢個
1: 字，我好似冇講過，係
0: 歷史。
1: 但係我喺嗰間公司度都做咗一段時間。
0: 哇，好好玩嘅喎，
1: 好好玩嘅，好玩嘅，係。所以每一日咧，就係望住一打開門咧，就係嗰個機艙模擬機艙。係
0: 咯，好羨慕你啊！因為玩嗰部機都唔平，
1: 唔平㗎嗰陣。
2: 你唔可以立亂入去添啊！
1: 哇，講緊嗰陣我讀緊書啦，即係都好一段時間前啦。講緊個價錢係大概。2900港紙玩一個鐘頭，
0: 哦，
1: 所以係幾貴嘅。
2: 嗰時候個時薪我諗應該唔會好高嘅，
1: 好似40左右。
2: 咁大家乘一乘啦。
1: 係啊，
0: 咁我覺得依個暑期工都幾好啊。
1: 係啊，好特別㗎，
0: 即係你擴闊咗眼界，你可以接，
1: 啊啊、
0: 即係可以試啲你平時試唔到嘅嘢。
1: 冇錯，
0: 呢一樣嘢咧，可能咧未必個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咁但係咧，你喺呢個體驗館裏面咧，你就可以體驗得到啦。呢個叫做 外斗体验馆。咩系外斗呢？系啦，你估下咩系外斗啊？
1: 我就一尝试用普通话读睇下。
0: 好啦，尝试下
1: idol。
0: 咁知唔知系咩啊？家乡？
1: 诶、我谂到，
0: 系
1: 偶像，
0: 系啦，
1: 系咪啊？
2: 哇，我真系完全点
0: 解
2: 会
0: 叫做外斗咧？嗱，呢个字咧就系内地用语嚟嘅，外就系啦，爱心嘅爱啦，斗咧就系一粒豌豆嘅豆啊吓。
2: 外斗
0: 系啦，咁系个译音咧，其实系好似
2: idol，
0: 系啦 ，idol 咧就系英文嘅偶像。咁啊，所以喺普通话咧就叫做外斗体验馆啊。系啦，呢个外斗体验馆系做啲咩嘅咧？你喺呢个体验馆里面就可以做一日嘅明星啦。而点样去做明星咧？好得意嘅喎，呢个体验馆佢有唔同嘅区域嘅，佢有唔同嘅场景嘅，包括系啲乜嘢咧？包括可能有一啲CD， 我哋咪会有啲新碟发布会咧？
2: 系啊，冇错。
0: 系啦，咁我哋又有依一啲咁嘅场景噶噃。
2: 即系嗰只 CD 就好似系你自己嘅 CD 啦。
0: 系啊，咁你嗰啲新碟发布会咧，你咪会有个记者会啊，后面有啲
2: 海报啊，
0: 咁样啦，然之后有张红色嘅台啊，跟住咪帮人哋去签名啊，签啲 CD 咧，咁系有齐晒依啲咁嘅道具嘅，咁你可以啦喺嗰度自拍。咁啊，就攞咗個場景嚟去影相啊，咁樣啦。
2: 家鄉嘅 CD
0: 係啦，家鄉嘅 CD 發布會咁樣。咦，另一個咧，我覺得都非常之有趣嘅咧，就係演唱會嘅後台啦。佢真係咧整到咧成個紅館嘅後台咁樣嘅。咁啊，你都知道有陣時啦，咁啊啲明星咧咪喺個台下面咧升上嚟嘅。
2: 係啊。
0: 咁佢台下咧，咁啊有好多嗰啲。鋼鐵啊，去搭建而成噶嘛，佢嗰個場景就係直情係咁樣啊！
2: 哦，準備嘅升降台啦，附近咁。
0: 最搞笑、最絕核嘅係咩咧？佢連支水都幫你安排埋，好多時咧咁啊，啲歌手啊跳完啊唱完啊，降翻落去個台下面咧，係咪？
2: 係啊，
0: 深曬呼吸啊，
2: 啲汗出到
0: 流曬汗嘅，咁啊你就可以。找多個朋友啦，就嚟做你個助手啦，因為幫你抹汗咯，喺度即
2: 係
1: 有啲似醫生做手術抹汗，
2: 係即係佢直情有埋你個私人助理啊，
0: 唔係私人助理你自己帶嚟嘅，係啦，
2: 即係佢好似咁樣啦，啲工作人員
0: 係啦，好似工作人員咁樣啦，亦都有好多場景啊，嗱。點樣去可以嗰個還原度更加高呢？咁我其實呢係有安排到呢幫你化一啲韓妝啊，其實呢好多時呢啲人呢想去體驗呢一啲呢明星嘅生活呢係想體驗一啲韓星嘅生活，因為韓星其實嗰個風氣呢都好濃厚啊，喺講緊係全世界都好，
1: 係啦，
0: 係啊，
2: 裝啊、衣着啊、
1: 跳舞啦、風格啊，
0: 係啦。譬如我想要嗰個明星嘅嗰個妝容，咁真係有嗰個化妝師會幫你化一啲。我哋而家好興咧講叫做仿妝，仿翻咧嗰個明星咧佢嗰啲妝容啊，佢啲裝束啊，
2: 即係佢出席邊個場合嘅時候嘅形態。
0: 一個體驗館咧，亦都會有人幫你去化呢啲妝啦，亦都會有一啲咧。跳舞嘅衫啊，即係嗰個明星嘅同款嘅衫啊，
2: 即係佢嗰次演出咁樣。
0: 係啦，嘅租借亦都有嘅。咁當然頭先講埋啦，提供一啲咧場景啦，亦都會幫你咧提供一啲三腳架啊、自拍棍啊，又或者一啲補光燈，等你咧可以自己去影相嘅，去做明星啊。有啲人咧可能喺嗰度咪拍埋 MV 咯，自己當自己原地出道啊。咁最后咧系会点样咧？最后觉得呢个有趣嘅，咁你影咗好多相啦，咁你影完啲相咧系可以帮你做一啲我哋叫做小卡啊。
1: 咩叫小卡啊？
0: 咩系小卡咧？
2: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闪卡咁啊，
1: 细细张嘅，即系银包相，
0: 银包相，
2: 或者可以送俾人嘅。
0: 系啊，而家咧唔知点解以前追星咧都冇咁多呢一啲嘢，而家咧追星咧越嚟越多叫做应援物啊。我諗咧，如果有追星嘅哥哥姐姐們都知道係咩嚟噶啦，咩應援物咧？可能係一啲粉絲啦，自己幫嗰個偶像咧去做嘅一啲精品，例如一把線。
1: 我好中意家亨嘅，我就將家亨個樣咧印落把線度派俾其他粉絲啦。
2: 唔係喺一個彎，因為變咗家亨彎。
1: 哇 ，OK，
0: 喂，好似有嘅喎，你依個可以講嘅位。係啦，咁。 所以都幾得意咯。我覺得連埋嗰個小卡都幫你整埋。咁如果俾你嘅話，嘉亨你會唔會想試下體驗下一日做明星？
2: 係，我又都係好現實嗰句，收幾錢先？
0: 哦，係，你又講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喎。其實咧，依啲幾百蚊不等啦。
2: 嚇！
0: 係啦。咁係一條龍服務㗎喇，幫你呢預備個服裝啦，亦都有幫你 set 頭啊，去化妝啦。
2: 我近曬個你我呃我喎，咁平。
0: 係呀，幾百蚊你入去玩下幾有趣嘅。咁如果你想再多去租一套衫，可能佢嗰個套票就包你兩套衫，咁如果你想額外租衫嘅，你要額外畀錢。
2: 即係譬如我心目中有邊個藝人個造型我都想試嘅，咁就通知佢。
0: 是啦，是啦。咁佢咧好嘅好處係有啲乜嘢咧？佢就係提供咗個環境俾你咯。佢唔會有人跟住你去幫你影嘅，所有都係你自己自拍啦。
2: 哦。
0: 咁啊，對一啲咧 I 人嚟講咧，即係比較
2: 內
0: 向
2: 嘅
0: 人咧，
2: 即
0: 係怕醜啲人嚟講咧，
2: 就冇咁大壓力。
0: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咧都有啲影流服務咁都我知嘅。咁但係影流服務咧，好多時咧都會有種壓迫感啊，俾人攝
2: 影師喺度話俾你
0: 聽。係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真係對一啲比較內斂嘅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好去處啊，咁啊亦都幾得意啦。除咗頭先講啊，有個後台啊，新碟發布會嘅場景啊，仲有紅地氈
2: 啊，
0: 有得行紅地氈啊。
1: 喂，唔係人人都有機會行嘅喎，嗰啲紅地氈。
0: 喂，以前酒樓就有得行紅地氈，
1: 同埋酒樓門口嗰張歡迎光臨。都是紅色
2: 的164號台是在前面左手邊那裡問問人
0: 近魚池那裡
2: 講清楚都是近魚池一定魚池那裡
1: 現在都不是很多酒樓有魚池了沒
0: 有真的少了很多
1: 以前扭計要家人帶我出去
2: 看
1: 魚魚要抱著
2: 出去看
0: 我記得有一次是不是前幾個星期講的茶樓啊希平在麒麗雲講的點心那些我都很想講這個即係啲魚池真係而家都見唔到囉係
1: 啊
0: 真係少咗好多。
2: 環保啦一方面。
1: 佢以前有啲鮑魚呢喺個魚池入面呢你
0: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啲細路仔呢曳呀嘛。
1: 會放啲手落去
0: 唔
1: 佢呀。
0: 我喺個玻璃度嚇佢真係諗住即係喺度點點點點點點。
1: 我喺玻璃上面寫字囉。有時啲水凍呢有
0: 係有啲霧氣。
2: 有啲叫下氣啦。
0: 同埋呢我有聽過講啦其實呢一啲水缸咧，佢嗰啲維修保養嘅費用係好昂貴嘅，
1: 所以而家真係買少見少，
2: 因為要養鹹水魚啊嘛。
0: 係啊，好翻翻嚟呢一度先啊嚇，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都想試下去參與下呢一個愛豆體驗館啦？嗱，如果俾你嘅話，你會想做一個偶像派啊，定係實力派嘅歌手咧？
1: 兩樣得唔得？
0: 都得，
2: 我全部都要，
1: 我全部都要啱。
0: 系啊，嗱，即将播紧呢一首歌，佢两样都系，无论偶像派、实力派，而且系一个跳唱歌手啊，郭富城，狂野之城。Yeah yeah yeah yeah. Five, four, three.

0: 哇家鄉我見到跳到呢個手舞足蹈咧，咪以前都有諗過跳舞噶。
1: 真係咧，
0: 我的志願
1: 即係總
0: 舞蹈員，
1: 即係十隻手指係有長短嘅。係咁啊，家鄉有一方面咧，就係對音樂咧就係有啲天分，
0: 嗯、
1: 但係啦對啲舞蹈啊咩咩畫畫啊嗰啲咧，就完全一塌糊塗啦。
0: 即係呢個咧轉個講法，上帝俾一道門你咧。就要閂翻你個窗，
1: 但如果閂咗扇門，就俾個窗我嘅，哦個窗度扮出去啦。好啦，咁啊輪到間講啦，呢、這個趣聞，咁啊想問一下兩位啦。
0: 嗯，
1: 每個人屋企都有雪櫃噶嚇，
0: 大部分啦、啊，大部分
1: 係啦。有冇試過有啲嘢擺咗入去，完全唔記得咗嘅？
0: 經常。
1: 藍藍咧，
2: 我唔係唔記得添啊，有啲
0: 係點樣啊？
2: 我係擺入去，可能我好寶好寶貝咯嗰樣嘢食，我覺得
0: 好寶貝啊，
2: 係啊，
0: 有冇例子咧？
2: 可能一啲糖啊咁樣啦、啊，咁啊然之後咧，一直都唔係好捨得食咁樣啦、啊，跟住擺擺下，有陣時係一啲靚嘅朱古力都會嘅，即係擺擺下就變咗擺到。真係變到唔
0: 就得個
2: 擺
0: 字，
2: 係啦，擺個
1: 擺到都已經年年月月日日啦。
2: 係啦，譬如一啲醬咁樣啦，
1: 醬係
2: 我試過，即係唉，
1: 好好食嘅，
2: 做乜要嘆氣咯？
1: 不其然嘅，
2: 我啲松露醬咧，
0: 好貴
2: 喎，又唔係話好貴啊，
0: 貴咯。
1: 唔係，咁咪對我哋嚟講又貴，對男男嚟講
0: O K 啦，散紙嚟啊嗰啲，
2: 唔係即係幾十蚊買到咧，幾十蚊買到嘅，即係嗰啲我買嗰啲級數係
1: 幾十蚊，係一個茶匙嗰啲咯。
2: 但係每次咧都唔係好敢用太多啦，可能細細羹啊、細細羹擺落去啦。
1: 食完又收翻好佢。
2: 係啦，咁啊到最後咧，其實食食下都會到咗期嘅啦，已經即係擺到唔知幾次。
1: 即係都有期限嘅。
2: 係啊。
1: 咁希婷你咧？
0: 我通常咧買完送翻屋企，
2: 嗯，
0: 我將嗰啲嘢完好地放咗落雪櫃咧，我唔知點解就覺得佢已經完成咗佢嘅使命，我就自此會唔記得
1: 咗。但係跟住又會覺得自己好似未買過又去買。
0: 係啊，冇錯啦。然之後到我下一次再見翻佢咧，佢身上就會鋪滿住密密麻麻嘅毛菌，咁我就會抌咗佢咯。
1: 幾耐先發現到佢？最耐一次。
0: 通常都唔係我自己發現添嘅。
1: 哦，有好朋友發現。係
0: 其他人話：咦，雪櫃呢個咩嚟㗎？咁我先叮啊，原來你喺度。
1: 係啊。
2: 嗱，
1: 你去咗邊啊你？
2: 一俾我阿爸爸發現咗咧，就即刻鬧㗎啦！依家。
0: 係啊。
2: 係啊，因為我媽咪都係有陣時買咗好多。
0: 唔記得啊會。
2: 貪嗱，我爹哋咧就咁樣講啦，你貪平好心理啦，你食幾多就買幾多啦。媽咪就話啦，
0: 我唔得噶，我見佢平我就忍唔住啦。
2: 冇理由啊，你廿蚊三份菜，
0: 冇理由唔買噶嘛。
2: 係啊，你冇理由，你廿蚊買得一份菜，人哋人廿蚊三份菜，你冇理由
1: 唔
2: 要噶嘛。係
0: 咯，咪就係、是、咯，係
2: 啦。
1: 但係食就食咗兩份，就一份就塞咗落去，
2: 最後都係嘥咗嘅其實。
1: 嗯。咁啊，點解家鄉會問兩位咧？因為即係我以後呢啲趣聞咧，大家可能都會常見嘅呢個物品。
2: 係。
1: 咁不如我講下佢過咗嗰個食用日期先再開估啦。
2: 好啊，過咗幾耐咧，家鄉？
1: 佢總共係過咗十三年。
0: 十三年。
1: 十三年。咁呢個撰文嘅筆者咧，即係寫嗰人都好有趣。佢話過咗十三年，如果以一個小朋友嘅年紀嚟計咧，佢應該上去讀緊中學噶啦。佢由出世，
0: 因為十
1: 而家已經讀緊中學噶啦、
0: 嗯。
1: 而嗰包嘢咧就靜靜地喺雪櫃入邊呆呆地等咗十三年。
0: 哦，咁我覺得咧，嗱，題外話，我覺得呢家人都幾犀利，即係佢能夠唔知道一樣物品喺個雪櫃入面存在咗十三年，
1: 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雪櫃好襟用。係
2: 啦，我都想講呢個雪櫃都厲害，
1: 係一個好牌子。不過我哋今日唔係講嗰個雪櫃，
0: 可能陣間啲人留言就嘉亨，你今日講咗
1: 咩牌
0: 子
1: 啊？咁原來咧，佢話咧，佢喺個雪櫃度發現咗呢個已經被收藏咗十三年嘅咧，就係一包嘅三色。豆咩三色豆咧？就系粟米啦、青豆同红萝卜粒。
2: 我明白点解佢会即系十三年都冇人发现
0: 佢，值得被雪藏十三年咯、
1: 因为你一次过用唔晒嘅，每次出去攞出嚟咧，攞一啲， 攞嚟炒飯啊，炒下蛋啊，煮下麵啊咁樣啊。咁呢包嘢最有趣嘅筆者就話，當佢發現咗佢喺雪格呆呆靜靜地過咗13年後，佢拎出嚟，嘩，過咗13年啊，媽抌，佢媽一手搶返就話，嘩，呢、這個咩抌啊，應該攞嚟炒飯咪得囉。
0: 仲攞嚟炒飯雪咗13年、啊。
1: 佢同個筆者講，咁個筆者就講，就講咗呢個場話，媽13年了包豆，他由出世到現在都上了中學了，還拿來炒。
0: 我都覺得不應該
2: 了。不行，我覺得。
0: 13年真的不行。
2: 先來不要說他有沒有變壞。
1: 嗯。
2: 但我都會覺得他被雪死了。什麼叫雪死呢？真的有陣時呢，你有沒有買過這些即食餃子啊？即如果你啲即食餃子咧放得耐咧喺冰櫃咧，你會咧佢嗰個陣皮咧係會雪到咧硬咗裂曬，同埋生曬雪。
0: 湯圓都係一個例子，
1: 冇錯，
0: 雪得耐咧，
1: 因為佢哋都係類似嘅。嗯
2: 是啦，咁如果嗰啲三色豆，我諗都係生晒雪㗎啦，好重雪味㗎。係
0: 呀係呀，有陣時啲丸呢，有冇試過啲雜丸、嗯、牛丸焗面嗰啲，雪得耐呢，你打完邊爐霎完都係有陣味。
2: 係呀，
1: 咁呢就有樣嘢比較心痛嘅呢，就係、是豬肉乾。
2: 哦、
1: 買咗啲好靚嘅豬肉乾，就因為呢怕佢變壞天氣，咁就放咗落冰箱。但系跟住落嚟咧，
0: 豬肉乾去放冰箱，
1: 系啦，放咗喺嗰個雪櫃度。
0: 咁食嘅時候就輕輕加熱就得啦。
1: 系啦，擺翻個微波爐加熱佢、哦，或者擺喺個鍋度先。但系因為咧收得好，咁啊姐姐啊太太又買翻嚟咧，就搭咗喺上面，因為佢只係薄薄地一包啫嘛、嗯。
0: 就從來都冇人見到佢啦。
1: 因為佢已經俾其他嘢遮住咗啊。咁啊間又唔好食，咁啊擺咗喺度，
0: 同埋唔會記得噶。
1: 咁啊又會買咗啲新嘅翻嚟，又繼續食咗。到一日咧，太太就即係間唔中好努力地清洗一下雪櫃啦、
2: 嗯，
1: 又覺得因為佢結冰結得太犀利啦，要融雪啊。
2: 係，
1: 佢話喂，佢話爸爸，你有包豬肉乾喺度？嘿，我話幾耐啊？佢話三年幾咯噃。
0: 三年幾？
1: 我望住我太太就話仲食唔食得？跟住我太太就問咗佢：你唔係？佢就話你話咧？我話使唔使試下佢？你咁啊？
0: 你咁噶，我覺得。
1: 咁
0: 如果太太嗌到你，一定咁。
1: 我後尾咪唯有將呢班好心愛嘅豬肉乾
0: 抌
1: 咗佢咯。
2: 嗱，呢一則嘅趣聞咧，令我諗起一件新聞啊，
1: 嗯、
2: 又唔係新聞嘅，係一個網上嘅貼文咯，但係。呢一件事咧，令我覺得覺得即係唔係笑啦，起碼我覺得係有啲心酸嘅。點解咁講咧？故事咧都係講述一個女仔，佢喺個雪櫃度咧有一盒咧擺咗五年嘅肥豬肉，係嗰啲係叫做咩咧？燜豬肉啊，
1: 五年
2: 但係點解佢會擺咗五年咧？呢一盒肉
1: 係咯。
2: 其實呢是他媽媽五年前做的一個送菜來的，
0: 就是諗住做完等個女呢可以回屋企放工有得食，
1: 但是發生了啲意外。
2: 是啦，咁點知個媽媽呢急病就離世，咁佢呢就搵咗一個嗰、那個係應該叫做綜藝節目啦，咁個綜藝節目呢係專係幫人哋呢去解難啊，又或者有啲事呢可以委託呢個綜藝節目呢去幫你去處理嘅。咁佢就呢搵咗呢個節目組啊嚟幫佢睇下，咦呢一盒肉仲食唔食得呢？五年之後呢一盒肉有冇啲乜嘢變化令佢唔食得？其實佢一直呢都好想同爸爸呢再試媽媽嘅呢一個手藝、嗯、其實我除咗手藝呢即係掛住媽媽嘅味道之外，我諗呢更多嘅係呢，我諗佢應該想釋懷呀，即係你食完
1: 唔好嘥咗佢，
2: 係同埋
1: 想懷念下媽媽，
2: 係啦，懷念下媽媽。咁、嗯、最終咧，佢一個綜藝係啦，綜藝嘅節目組啦，好好喎、啊。咁就揾嚟一啲專家啦，嚟幫佢睇下咧，依一盒肉咧有冇啲乜嘢微生物啊，有冇啲咩
1: 菌啊
2: 咁樣咧，係依附咗喺啲肥豬肉度啊。咁啊，最後咧。其實呢都可以食嘅，咁不過呢要用100度嘅高温呢去烹煮佢喎。咁節目組呢仲搵埋嚟大廚去幫佢炮製返呢一個嘅媽媽嘅肥豬肉。咁然之後 但係呢嗰啲肥豬肉呢其實呢已經因為你雪咗五年啦嘛，都好大陣雪味啦，咁落咗好多薑啦，咁去辟返一啲雪味啦，咁最後呢佢就同爸爸呢就再次可以食到媽媽嘅呢一份味
0: 道。好好啊，好好啊。
1: 五年喎、
2: 啊。嗯，是啊，五年啊，咁佢唔係唔记得，而係唔想去记得啫。依家我觉得佢有大量嘅洋葱啊。
0: 係啊，係会流眼泪。
2: 係啊，好好感动嘅一件事。
0: 我又讲件事俾你哋听。

0: 咁我又覺得，
1: 好懷舊嘅。
0: 點解我冇乜點見過？
1: 呢種咁嘅形狀嘅樽。
0: 然後我咁啊，好奇心促使底下，我就擰一擰轉個背脊望下
1: 佢
0: 嘅
1: 製造年份。
0: 佢冇製造嘅，佢得過期日嘅啫。佢冇寫住幾時製造嘅，佢只有過期日係幾時。我一望係1992年過期。
2: 你幾時發現嘅先？
0: 我諗幾年前啊。
1: 即係2020啦，我哋當
0: 係啦，你當係啊，啱啱啊，你當2020年。
1: 嗯，
0: 我見到佢係1992年，唔係製造，係過期。
1: 即係過咗期成8年。
2: 仲大過我喎，之華嚴。
0: 係啊，佢冇錯
1: 嘅過期日子大過你
0: 啫。我望到，我即刻攞出去同啲屋企人講喎，你哋有冇搞錯？
2: 呢支華嚴可能已經可以結婚生到仔嘅咯，已經
0: 係啊，
1: 個仔都有一兩歲
0: 啦。所以呢，即係呢件事又令到我諗起，仲要屋企人就話唔怕啦，呢啲
1: 嫌你啫，
0: 嫌你冇所謂，冇水分唔會有菌嘅。
1: 嗯，
0: 呢個就好似啱啱嘉亨講嗰個媽媽咁啦，話攞嚟炒飯咯，嗰包三色豆，
1: 唔怕嘅。
2: 唔係，其實呢好多時呢一啲擺咗入去雪櫃嘅嘢，特別係醬料最容易被忽視嗰、那個過期日啊。
0: 係啊，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屋企冇咩做呢，
1: 檢查個雪櫃，
0: 打開個雪櫃睇下有啲咩係值得抌咗嘅。聽一聽陳柏宇永久保存。
3: 你似乎仍

0: 啱听过有陈柏宇嘅永久保存啊，啲嘢食咧过期就唔好永久保存啊，要抌咗佢先至安全嘅。
1: 系、嗯、啊，得闲都要清下个雪柜啊吓。咁啊，啱啱咧，我哋已经将咗我哋嘅贴文咧放咗上去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啊，都见到咧有啲朋友仔已经留咗言啦噃。
2: 佢哋好叻，话佢咧发现咗个雪柜入边咧有包糖浆都过咗一年啊。阿 Lily 话
1: 系啊，佢话其实好多酱咧，好似好快就到期。又成日唔记得煮都系噶，啲酱料咧，你唔系一次过用晒啊嘛，你每次煮嘢食都系落啲落啲，咁啊有阵时又放下放下咧，就已经系到咗过期嘅日子啦。
2: 因为你一支翻嚟嘅时候，你煮食或者食用嘅时候，你唔会一次过用晒嘛。
0: 系咪好多时咧，我突然间心血来潮想整一样嘢，假设啦炆牛腩，
2: 哦突然间冇嗰样嘢，
0: 咁你就会去买一啱新嘅翻嚟啦。你煮完嗰一次之后咧，嗰啱嘢就永远都会喺个雪柜嗰度，
2: 但系你又唔知下一次几时再煮啦。
1: 例如嗰啲五香粉啊，嗰啲都系
0: 冇错，咩孜然粉啊嗰啲咧，
1: 你落少少嘅啫嘛。
0: 咪就系咯，几时用得晒，所以成个雪柜都系调味料，基本上。
1: 系咁大家咧，如果喺雪柜度咧。你試過發現過有啲乜嘢
2: 有趣啊，或者過咗咯，
0: 或者而家即刻打開個雪櫃睇下，
2: 可以
0: 影俾我哋睇。
2: 係啦，喺五台之後嘅面書度留低話俾我哋聽。
1: 係啊，同我哋分享一齊，等我哋
2: 笑
1: 下咯。
0: 譬如你好似揾到一盎咧，好似頭先希婷咁講九二年過期嘅嘢啊，
2: 唔係酒喎、啊，竟然係啊，
0: 俾我哋笑一下一齊傾下，可以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友，我哋陣間翻嚟再傾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年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藉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运转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致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是为红迪厄斯号入港后续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邮轮作出全面检查，评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偏东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呢有意外嘅，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啦，喺大概五分钟前呢终于清理好啦。车龙呢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咁就係现时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消散，车龙排到过去美环新村。 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香港车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煤气管道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欣街的快线是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的奇

0: 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啊，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2: 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不过咧中期嘅骤雨咧会逐渐咁减少噶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啊！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嘅。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得一啫，强度属于低。要问下两位啦，我哋接住嚟嚟呢个环节叫咩名字啊？
3: 信不信由你。
2: 咁点参加呢？嗬？
0: 信不信由你。剛才 Peter 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怎樣參加？
1: 怎樣參加？
2: 怎樣參加？
0: 電話是1872312，或者上到面書專頁
3: 五台之友。
2: 我今天聽電話是誰？是
0: 圈圈
1: 家嫂。
0: 麻煩大家嫂幫我們聽電
2: 話。為什麼要這樣叫圈圈的？
0: 如果想知道為什麼要家嫂呢，大家只需要聽著我們逢星期五早上10點至到晏晝1點的香港暖流就知道了。這個廣告賣得好，我又要讚一下自己先。好啦，大家即刻打電話來1872312，因為我們第一條問題就要出場了。
1: 沒得 check 住，是要聽一問題先。
0: 我亦都見到
2: 你現在打來圈圈都不會聽你電話
0: 的。他應該會的。我亦都見到有很多朋友已經上到五台之友那裡留言啦，大家就很好啦，已經跟我們這麼多位說早晨啦。
2: 是。
0: 第一條問題呢就是這樣的。上次我記得問過大家一條問題，就是話點樣可以得到免費的咖啡。
1: 係。
0: 咁當時咧正確答案就是話你只需要唱首歌就可以有一杯免費的咖啡啦。仲要呢件事咧係喺香港發生嘅。
1: 嗯。
0: 咁而我今日咧亦都要問大家，今次唔係飲嘢，係食嘢，得到免費嘅嘢食。
1: 嗯。
0: 只需要做一樣嘢咧，就可以得到免費曲奇餅。
2: 哦。
1: 哇！幾好喎、啊、你可以去隔離唱完歌去攞咗杯咖啡
0: 然後有曲奇食係咪
1: 係啦咁但係點樣得到呢
2: 唔係
1: 呀之前我哋咖啡要唱歌、得到一杯咖啡呀嘛。
2: 曲奇餅未必係。
1: 係啦我哋兩個配搭呀嘛一杯咖啡又可以飲食一杯一個曲奇餅呀嘛。係啦咁點樣可以得到呢個曲奇餅呢希
0: 婷。俾三個答案你哋揀。第一跳舞。
2: 跳舞。
0: 七七步七七我要喺佢面前跳舞。然後 B 啦。就是你知唔知曲奇呢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原料係乜嘢
1: 麵粉。
0: 麵粉啦仲有呢
2: 雞蛋。
0: 雞蛋仲有嘅
2: 牛油。
0: 係啦就係牛油啦。大家要知道喎牛油本身呢係有好重嘅重量㗎嘛係咪咁但係呢老闆同老闆娘就覺得太重啦我哋唔想搬。你只需要幫我哋搬牛油。搬去一個適合的位置我們就免費送一塊曲奇餅給你
1: 了。
0: 老闆和老闆娘就不用可能年紀老邁去做這些事情大家只需要付出個體力因為現在香港人很興做 gym 的嘛。
2: 看得出
0: 搬重東西難不到你們
1: 做健身啊。
0: 是啦做健身。所以呢 ,B 就是搬牛油啦。然後 C, 不用這樣勞動又跳舞又搬牛油的。C 的答案就是你只需要陪老闆傾偈你就可以得到一塊免費的曲奇餅啦。啊、再講多次做啲咩可以得到免費的曲奇呢 ?A, 跳舞、B, 搬牛油同埋 C, 陪老闆傾偈。我哋兩個方法可以參與嘅包括係
1: 打嚟1872312
2: 同埋五台之友嘅面書度留低你嘅答案。
1: 唔好播歌住。
2: 第一題嘅 A, 第一題嘅 B, 定係第一題嘅 C?
1: 係啦唔好播歌住我有啲嘢想發表下。
0: 做咩事好緊急
1: 啊你好緊急。
2: 舉咗紅牌。
1: 其實我知道個答案㗎嘛但我望住啦希婷個樣子我真係簡直覺得你係個演員。
0: 點解呀
1: 講大話唔眨眼呀、啊、佢好認真咁樣講
2: 曬三個答案。好唔係好誠懇。
1: 係啦、啊。
2: 三個答案都係好真
0: 的。估係同誠懇係一線之差㗎啫。
2: 我用誠懇。
1: 我覺得好有趣呀、啊、成個畫面。我就等睇下嘉亨你點估。
2: 我姓段叫做估。
1: 估段估。係 喂，咁啊，一首歌嘅时间啦，俾大家打嚟1872312啦，又或者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啊，去讲低你嘅答案啦。
0: 讲到曲奇饼啊，我谂起呢对乐队，呢对组合
1: ，Cookies，
0: Cookies， 心急人上啊！

0: 聽到呢首歌我就好開心，
1: 係好想跳舞啊！
0: 同埋咧好多回憶翻翻嚟，
2: 係吧？
0: 你以前讀書嘅時候同啲同學一齊唱 cookies 啲歌啊，咁我就覺得
1: 有冇編埋舞俾自己？
0: 咁又冇，純粹係大家睇住份歌詞。以前好興咧手寫歌詞噶嘛，
1: 嗯，
0: 咁啊拎住啲手寫歌詞，大家圍埋一個圈圈喺度唱咯，我就覺得好開心。
1: 果然係我的志願，想做個歌手啊！諗佢個歌手夢仲未泯滅啊！係
2: 啦，冇錯。
0: 唔係，冇㗎啦，而家冇咁嘅諗法㗎啦。
1: 唔係，可能你過多幾年又想參加嗰啲咩聲音咧？
2: 咩？佢而家太後生。
1: 係啊，你過多幾年，
2: 係啦，要過多
1: 刀啊！
2: 係啦，要過多十年先。
1: 我未有資格去參賽啊！
2: 唔得，太後生。
1: 我年齡未到啊！
2: 冇錯。
0: 第一條問題啊，就係講緊咧，有啲乜嘢做完之後啊，可以得到免費嘅曲奇餅？再講多次三個答案啦，就係 A 跳舞 ，B 搬牛油。同埋 C 陪老闆傾偈嘅，喺我哋聽電話之前咧，問咗嘉亨先。
2: 嗯，
0: 嘉亨你會點揀呢？
2: 我揀搬牛油。
1: 嗯，
2: 係。我會覺得咧，首先我第一樣嘢啦，就係傾偈嗰度咧，我覺得個老闆會好忙啊，即係佢唔係唔想同你傾偈，而係佢冇時間同我哋傾偈。咁呢個係我理性分析啫。而第一個跳舞咧，我又覺得跳舞好似同曲奇餅諗唔上咩關係。
1: 唔係啊，
0: 可能就係心急人
1: 啊，唔係
2: 唔係，即係我講我嘅推想，所以嘉亨就覺得可能真係牛油。第一就聞到嗰啲牛油嘅香味啦，又睇佢用緊咩牌子牛油啦，而且我又覺得因為牛油呢樣嘢都幾有趣，搬下牛油睇下佢點樣用即係咩牛，同埋問下
1: 牛油廣告嚟㗎呢個。
2: 好香嘅牛油味啊！
0: 同埋你付出咗劳力之后得到
2: 再得到嘅回报
0: 系更加好，
2: 所以监股嘅咧系 B for boy。
0: 嗯，
1: 好
0: 啊，
1: 嗱，
0: 有好多朋友咧有打电话嚟噶啦，我哋即将咧就会听电话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未估嘅话，欢迎上到去面书专业
1: 五台之友
0: 嗰度留言啦。咁我哋又听电话咯，先听第一位啊，有刘婆婆喺度，你好，
2: 早晨，刘婆婆。
3: 早晨啊，几位？
1: 早晨啊，
3: 刘
1: 婆婆，你
3: 点拣咧？吓，我拣同老板娘倾偈。
1: 都几好啊，嗬！促使人同人嘅交流啊。
3: 系啦。
1: 你平时中唔中意食曲奇噶？
3: 中意啊。
1: 最中意食咩味先？
0: 咁如果俾你拣啊，刘婆婆，真系同老板娘去倾偈，可以得到一块免费曲奇，你会唔会去尝试啊？
3: 尝试好难得噶喎，
1: 倾句偈啊，有件曲奇咯，
2: 冇错，
3: 系啊，又开心又有偈倾，
2: 好难
3: 有呢个机会喎、
2: 啊，
0: 都系啱啊！我同埋我觉得大家都有得着咯，系嘛，即系佢又开心，你又有曲奇饼食，几好，
3: 系啊，
2: 同埋阿刘婆婆都好开心。我觉得收音机旁边嘅佢，
0: 多谢晒刘婆婆你电话，
2: 多谢晒，
1: 倾偈我都开心啊，
3: 多谢
1: 你，
2: 拜拜。
0: 好，跟住第二位啊，有 Maggie 喺度啊 ，Maggie 你好，
2: 早晨 Maggie，
4: 你好，
1: 早晨，
2: 系
1: Maggie 你又点估啊？
4: 我估跳住舞入去噶，
2: 跳住舞入去，犀利啊，
4: 系啊，
2: 如果俾你嘅，你会唔会试啊？
4: 我試
2: 㗎，我會試嘅，
4: 係啦，好開心咁樣，
2: 好開心咁入去跳。
0: 我聽到 Maggie 咧喺度想像，我都覺得佢好開心。
1: 係啊，佢好開心咁跳住，
0: 佢
2: 係
0: 話跳住入去，唔
2: 係
0: 入去先跳啊，
2: 係啊，
1: 跳住出翻嚟咯，又好開心咁，因為佢攞咗塊曲奇啊，
0: 係啊，開心到跳舞啊，呢個都係。
2: 好多謝曬 Maggie，
0: 多謝曬 Maggie 你嘅電話。好啦，跟住咧，我哋仲有最後一位啊，有阿麗喺度啊，麗你好。
5: 你好，早晨，嘉敏姐，
1: 早晨啊，
2: 早晨，
0: 你点拣咧？
5: 第二嗰个，拣第二嗰个。
2: 哦，搬牛油。
0: 同嘉亨拣嘅
2: 一样。我拣嘢一样。
5: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搬牛油会唔会好困难啊？都唔会系嘛？
5: 哇，系咯。
2: 重极有限啦，系嘛？
5: 系咯，系咯，系咯。
0: 仲要搬少少嘢就有嘢食咯，何乐而不为咧？
5: 系啊，系啊。
0: 好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嚟，
1: 多谢晒，
0: 多谢，拜拜。好啦。 ABC 三個答案
1: 都有人揀，
0: 五台之友是不是好像都一樣
1: 都踴躍的都踴躍的，現在就看一看先。好，揀 A 的朋友有哪個呢？家鄉
2: 有 Coco 啦，還有另外一位呢Tang 啦，即是他的英文讀法有點有趣，應
1: 該叫 W Pool Tang
2: 是不是？ W Pool Tang 這樣、
1: 還有啊發發啦，蘇娟中和 Any Look都是揀了 A 跳舞的。
2: 咁而搬牛油嗰度呢，我見到有阿家鳳啦，
1: 係有 Elsa Ho 啦 ，Example LYO 啦，
2: 啊，跟住
0: 阿如啦，
1: 係阿如，
2: 跟住就最後傾偈啦。
1: 最後傾偈 C 嘅有邊一個朋友仔揀呢？
2: 有 Lily 啦，有 Belinda 啦，有家鳳啦。
1: 是啦、啊、暫時我們又見到是這麼多留言啦、啊、
0: 還另外再更新一個啦、啊、Wendy Nick Ready 呢他都是選了 B 的。
2: 是。
1: B 是
0: 選了中間的答案。
1: 好啊，那究竟是怎樣才可以得對白
2: 呢？
1: 是
2: 不是我拿到塊曲奇餅呢？
0: 又讀多一個留言啦、啊、Lily 說你三個答案都好有機會。
2: 不
1: 是就是
2: 了。好像啊。
1: 希廷是演員來的。
2: 在現場看著希廷那一幕如果尤其是我三個都似喎，
1: 係佢仲要碌大隻眼嚟講，佢冇眨眼㗎，
2: 好誠實咁話俾我聽。
0: 你哋咁樣講，搞到我人設崩壞。啲聽眾喺度諗下點解？
1: 唔
0: 係
1: 咁啊，增加個好玩度啫。
2: 阿林林講咗一樣嘢啦，咁我都要多謝啦。其中阿 Connie 就話，即係今日天氣落雨啊，好關心我哋著衫啊，小心咁，都好多謝佢嘅。
0: 嗯，嗱、究竟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呢？真正的答案就是
2: 噔噔噔噔噔
1: 跳舞，
0: 系识跳舞，
2: 又跳住舞入去，
0: 放纵，
2: 又不是八十年代。
0: 同埋又要讲下啦，究竟呢件事系发生喺边度嘅咧？又系喺香港
1: 嘅。哦，咁就啱啦。
0: 所以头先楠楠讲嘅咧系冇错噶，即系如果我哋可以得到一杯免费嘅咖啡，唱住歌，
1: 系啦，
2: 以前喺
0: 跳舞入去又攞块曲奇饼、
2: 哦，即系又唱完歌，而家又去跳舞，
0: 系啊，
2: 就曲奇送咖啡。
0: 就有一個下午茶啦，
1: 哇，諗起啦，靚唔靚啊？
2: 仲好新鮮添、啊。
0: 但我要發問先，舉手。
1: 係，
0: 我問下兩位，俾你哋會唔會嘗試去做呢樣嘢？跳舞喎、啊，今次係。
1: 其實我怕醜仔嚟㗎，你唔好以為我好外向啊。其實咧，嗱。I 我哋成日講 I 人同埋 E 人，
0: 即係內向同外向。
1: 內向同外向、有嗰個測試啦。大部分嘅人咧都以為我係一個超級
2: 外向
1: 嘅人啊，但係原來咧、我發現自己咧做完個測試之後咧，我係50-50嘅，即係 I 有50%，而 E 都係有50%。
2: 咁我哋簡單啲講，佢係咪性格嘅分裂啊？
1: 唔係嘅，一半一半啦。即係其實咧，我 E 嘅時候咧好 E 咯，我 I 嘅時候好 I 咯。所以如果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唔係有一班朋友啊，即係一齊起哄話要去做呢件事咧，
2: 你就唔會，
1: 我唔會夠膽入去跳舞啊、多數都係咧一班朋友嘻嘻哈哈咁樣先可以有勇敢去做。
2: 我哋兩個都係跟住希婷美去啦，佢最勇敢噶啦，佢想做歌星嗰、那個。
1: 我覺得佢唔會喎、啊。
2: 是
1: 是啦，
0: 我同男
1: 人
0: 有啲似，就是如果一大班人去呢，
2: 我就去，
0: 我是可以一起的，但是你要我自己一個跳住舞咁摁住入去攞塊曲奇嚟啊，咁我就唔
2: 想。我何嘗唔想做一個舞蹈家呢？
1: 我諗到成個情況係點啊，即係我哋成班喺五台辦公室嘅啦，我哋一定第一個要推鄧添樂出去做呢件事先，
0: 我覺得鄧添樂係冇問題嘅。
1: 係啦，咁我哋就會
2: 夠膽做咁啊，係咪跳咯？
0: 因為喺佢嘅角度咧，佢會覺得所有嘢都係玩，
1: 係
0: 因為佢嘅性格係好好嘅，
1: 佢享受咗先，
0: 佢唔怕所有你覺得好魚啊。
2: 如果大家咧唔知邊個係鄧添樂咧，最緊要咧睇我哋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嗰度咧，你就會見到鄧添樂先生。
0: 係啊，記得星期一至五朝頭早10:00至晏晝1:00都要收聽香港電台。
2: 嗰個就係鄧添樂啦。而且仲有其他嘅主持㗎，
0: 嘉亨你未答
1: 你咧？
2: 我乜嘢啊？
1: 你會跳舞啊？
2: 唔跳舞都唔得，
0: 唔得呢間鋪頭就係跳舞就有塊曲奇餅。
2: 咁我就俾錢買曲奇餅。
1: 我都諗到係會咁講㗎啦，一定係我。
2: 如果你哋話咗好食嘅話，我俾錢買啦。
0: 錢是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的。
1: 是啊，但
0: 是嘉亨的版本啊。
1: 是啊，嘉亨版本啊，不代表我們本台的立場啊。
0: 所以第一條答案的是
2: Maggie。
0: 恭喜曬。
2: 咁阿圈，我哋个家嫂圈圈系咪会联络佢噶？
0: 冇错，
1: 稍后先吓，
0: 阵间圈圈就会联络你噶啦。跟住我哋玩埋第二条题目。
2: 冇错。
1: 第二条题目咧就由蓝蓝咧嚟去俾大家估下啦。咁啊，近期咧有间学校，佢就整咗一间诊所出嚟。
2: 学校嘅诊
1: 所系啦。嗱，诊所大家听啦，通常咧诊所都系人去噶嘛。又或者一啲動物啦，有動物診所啦，係啦，咁係人嘅話就要去睇醫生啊，去有事即係個人生病先會去診所啦，去睇醫生啦。但係呢間診所唔係俾人去喎，即係唔係睇人嘅，係都係人去嘅，但係佢係帶啲物件去嘅。咁究竟佢係一個點嘅診所？你要帶啲咩物件去睇醫生咧？好，有三個答案啦嚇。分別是 A 是一些廚具啊，廚具平時我們以前不是很興呢，街邊有那些什麼寶鑊爐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現在真的很少見，
0: 很少見啊，真的
1: 是啦、啊、還有現在的廚具都不便宜嘛、你那些杯杯碟碟呢可能崩了那些呢、你的煲呢如果洞了呢你就可以拿去這間診所裡，它就會幫你修復了，這個是 A 啊，廚具。 B是紙張，紙張咧，我哋喺香港呢啲咁潮濕嘅天氣咧，好多時啊，而家咧咪有好多人咧儲嗰啲卡牌嘅，嗰啲卡牌咧都會見到佢咧擺咗喺一啲即係你如果冇好好保存啦，即係擺喺張台度啦，啲潮濕嘅話係會攣咗嘅，又或者你啲書咧擺得耐咧
2: 會攣嘅，
1: 係啦，會攣或者係發黃嘅，咁你拎去依間診所咧，依間診所咧就幫你。变翻还原靓靓拳啦，变翻靓啦，系啦。C 嘅咧就系、是、你同我啊，系希婷都系啦，全部人咧都应该系都需要啊，可能就系一张床褥嘅诊所。平时咧床褥咧，咁我哋瞓得多咧，嗰啲弹簧咧会弹翻上嚟噶嘛。以前我记得啊，细个都有见到啲街度咧，好似系有人帮人换弹弓啊，有冇见过啊？
0: 换弹弓
1: 系啊，即系床褥，即系我好似有见过嘅，我唔知系去发，即系好似 sofa 嗰啲咧，即系你嗰啲
0: 甩
1: 咗嗰啲都可以嘅。
2: sofa 就系、有嘅，
1: 系啦。咁呢个咧，
2: 间细个嘅时候，
1: 诊所咧就系佢亦都系帮人研究佢嗰啲咧睡眠质素嘅，咁佢就咧会。睇下你嗰張床褥有冇啲咩問題啦，咁你張床褥咧去到呢個診所度咧，佢就會幫你咧去翻身翻啦。咁啊，如果你彈唔到嗰啲彈弓咧，就幫你彈翻上嚟啦，就係咁樣嘅。啊，好認真喎、
0: 啊！我知好認真，好認真嘅。
2: 我都好認真笑噶。
1: 三個答案係啦，再重複一次先。
0: 我想講咧，三個都好有可能。其實三個咧，人類嘅需求。都
1: 系
0: 有噶，
1: 喺屋企都可以揾得
2: 到啦。系大嘅，
0: 系啊，
1: 系啦。咁啊，林林重复一次咧个题目先啦吓，
0: 唔好笑，
1: 系唔好笑，好认真嘅吓。你搞到我唔记得咗条题目。
2: 佢话呢间学校咧，学校入边有间诊
1: 所，系有间诊所。咁呢间诊所系专去医治啲乜咧？好 ，A 系
2: 厨具，
1: 厨具 B。是
2: 紙張，
1: 而 C 是床褥。咁啊，大家咧，如果對呢三個答案有啲眉目嘅話咧，就打嚟1872312啦，又或者去到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去留低你哋嘅答案啦。
6: 診所入邊咧，一定有一個職業嘅，就係醫生啦。我哋聽一聽鄭秀文嘅呢一首《醫生與我》啊。

0: 醫生啊，醫生，
1: 係啦，
0: 醫生，究竟咩整咩咧？
1: 係啦，咁啊，大家唔知道估好未咧？咁啊，問家庭觀眾之前啊，要問下嘉亨啊，係啊，嘉亨點估啊？
2: 我好嚴肅，咁咧推算過，我覺得如果學校度能夠搞一間診所，我估計係同紙張有關，因為啲學生日常接觸到嘅嘢咧，我都會覺得係紙張居多。
1: 嗯，
2: 所以我估纸张，
1: 你估纸张好嘅，
2: 因为你都话啱嘅。譬如有啲同学嘅书本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值得纪念嘅嘢啦，尤其是啲小朋友或者大个都好啦。头先你讲过一啲卡咧，都系值得即系佢还原啊，保存得佢好啲。所以我估咧会系纸张。
1: 嗯，同埋咧，香港比较潮湿啊，系咪咧？
2: 好潮湿，唔系潮湿。
1: 系咁，我见到五台之后咧，陆陆续续都有人估紧噶啦。
0: 继续上去留言啦，我哋听咗电话旁边嘅听众先啦，大家可以继续上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后留言啦。
1: 好啊，
0: 而家电话旁边啊，第一位有陈太喺度啊，早晨。
2: 早晨，陈太。
1: 早晨啊，陈太。陈太点估啊？
3: 我搞知嗰
2: 个。哦，床褥。
3: 系。
1: 好，你平时嗰张床褥瞓得好唔好啊？
3: 都 OK 嘅，
1: 都 OK。
2: OK 即系要维修下咯。
3: 唔系啊，都瞓咗好耐啦，瞓咗差唔多三四年啦，都要换啦。
1: 哦，系床褥，
2: 因
1: 为
2: 床褥好
1: 紧
2: 要
3: 嘅。系啊，一张床褥成2000几3000蚊噶。
1: 系啊，有啲如果再贵啲啊，几万蚊都有。咁啊，如果咧有得俾你咁啊，带去一个诊所维修，你会唔会咧？
3: 都会嘅，
1: 都会嘅，悭翻啊嘛，系咪？
3: 嘅话
1: 系
3: 啦，
1: 系
2: 即系如果佢上门仲好啦。
1: 系啊，
3: 呢个最好啦，呢个
1: 好，多谢晒陈太，
2: 多谢陈太，
1: 再见，
0: 拜拜。啊，其实都系啱嘅，佢呢个谂法
1: 系啊，床褥都真系贵噶嘛，
2: 系
1: 即系如果有得去维修嘅，维修都有个。
2: 如果上门维修仲好，
1: 上门维修都系啊。又或者可能會安排點樣搬運咯，唔知道其他聽眾又點估啊？但我見到咧網上面咧都有人開始估緊啦，
0: 係咪啊？
1: 係啦，咁啊其中咧我都有見到有個朋友咧阿 Lily 啊，就都係估床褥嘅，但佢都好搞笑，佢就係講話，但係帶去診所都係一個大難題啊嚇。
2: 係啊，
1: 一陣再睇其他留言。
0: 好啊，跟住第二位電話旁邊嘅有任女士啊，你好。
1: 唔紧要，我哋
0: 再搵一搵先啊，等一等啊，应该系呢边啊，任女士你好，
4: 点啊，希婷
0: 你好啊，
2: 系
1: 你好，
4: 嘉亨，
2: 系任女士你好啊，
4: 早晨，
1: 早晨啊，任女士点估？
4: 我估系 B 啊，应该系纸张啩，
2: 纸张，
4: 系啊，因为你学校嚟噶，唔系我哋系转肉噶，
2: 冇错啊，
4: 系咪先？应该系纸张。
2: 同埋即系头先我都讲咧，女士，香港太
4: 潮
2: 湿啦，
4: 咁你啲书本湿咗，你咪乱埋变咗唔好咯，
2: 系咯，
1: 系
4: 咪即系要整翻直佢啊？咁咪要嚟修理下咯，
2: 系咯，又喺学校嗰度系嘛？
4: 系啊系啊，学校应该系书系纸张嘅，应该
2: 好啊。
0: 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任女士，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啊！大家都是找个线索呢留在一起学校那里。
1: 嗱我又讲啊，其实学校有很多学校的，可能那个是烹饪学校呢，那就可以帮你处理那些收啦。
0: 啊就不是我们那些中学、学生学校。
1: 是啦，所以我特登没讲是什么学校的。
0: 啊有点古惑。
2: 他的样子很尴尬。
0: 古惑惑的嘛而家。啊、我哋暫時咧，陳太同埋任女士都已經揀咗佢哋嘅答案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繼續問下李女士啦。李女士你好，
1: 李女士
5: 你好，
1: 早晨啊，係李女士你點估啊？
5: 我估紙張啊，
1: 你都係估紙張嘅，
5: 係啊，
1: 即係答案係都係 B 嘅。
5: 系啦，
1: 好啊好啊，多谢
2: 晒，
0: 多谢晒，
1: 好，多谢晒。
0: 纸张好似跑出咗，
1: 系咯，
2: 咪暂时啫。
1: 哇，我认真讲晒三个答案，点解冇人拣 A 啊？
0: 面书专业五台之友有冇人拣 A 啊？
1: 面书专业啊，嗱，面书专业咧，我就见到都系好似冇乜朋友拣 A 嘅。哎呀，系咪蓝蓝作得唔太好咧？定系真系？ 大家都估唔啱咩？好，我哋读咗大家嘅留言先啦，
0: 好
1: 嘛？嗯，好啊。诶，见到咧，多数人啊都系拣 B 喎 ，B 我又见到有嘉红啦、发发啦，同埋 Any Look 都系拣呢个 B。紙張嘅，而 C 揀床褥嘅咧，我就見到嗱，本身就有 Lily 啦，同埋有阿魚都係揀戰褥嘅床褥嘅。好啦，咁啊要真正開股嘅時候啦，
2: 噔噔噔噔噔，
1: 依一間學校係喺香港嘅，
2: 係
1: 咁而係咩學校咧？係香港大學。
0: 究竟是香港大
2: 學，是香港的香港大學，
1: 究竟它一間怎樣的診所呢？這間診所有趣了，它是一間紙質文物診所啦，
0: 恭喜阿 Peter 啦，任女士，
2: 恭喜任女士啦，
0: 李女士，
1: 系啊，仲有嘉宏发发 Any Look，
0: 恭喜大家，
1: 系啦，咁啊，佢系帮助咧市民咧去修复一啲藏品啊，点解咧？作为啲藏品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女士咧，就带咗佢一个小说過去修復，而佢個小說發生咩事呢？就係、是、以前呢好多書本呢都係用一啲唔係而家咁樣嗰啲印刷嗰啲紙，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過啦，係用一啲叫木漿紙，係有特別嘅香氣嘅呢，嗰啲紙呢係有少少米黃色嘅，但係呢你放得耐，久而久之呢佢就變黃咗，又或者呢會在上面有啲黃色嘅點點，啡黃色嘅點點，咁、佢就好鍾意好鍾意嗰本書啦。咁嗰本書呢亦都係呢成為咗一個廣播劇嘅嗰個小說，咁所以呢佢就拎咗嗰本小說啦，就去返一個紙質文物診所度呢去做一個美容級嘅修復啊，咁令到佢本書呢就冇咁黃啦，咁又可以保存得好啲啦。咁其實呢，咁呢一個紙質博物館呢，佢都有一啲嘅 tips 呢俾大家㗎噃。咁如果你打算長久咁樣保留呢，佢話最好其實係掃描書籍裏面呢嘅內容整成一個電子版。咁你擺喺電話度呢，咁就比較易去收藏。但係呢要頁頁都掃呢，我都覺得有啲疲累啊！呢個動作啊，咁其實實體書咧，應該咧係要更換一個化學性質嘅穩定保護套啊，即可能咧要俾翻個書皮佢啦，即可能揾啲膠咧去保護住佢，咁同埋咧擺喺個收納盒入面。咁我諗呢個收納盒
2: 即係防潮箱
1: 啦，係啦，我諗其實可能擺埋啲防潮珠落去都可以嘅。
0: 但其實呢，有陣時如果你屋企嘅貨量好大呢，你嘅收藏品好多，你好難可以全部放喺個盒，
2: 即係你唔可以好似個圖書館咁樣，係
0: 啊，好難嘅。
1: 咁所以佢有呢、這個紙質
2: 文
1: 物診所
2: 咯，保護翻佢，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1: 係啊，保護翻佢，咁啊，哇！我其實咧，除咗睇到依一個新聞之外咧，我諗起一樣嘢，我成日咧依。其實我諗好多哥哥姐姐都會㗎喇，有時候去一啲社交網站啦、平台啦度去睇一啲呢短片啊。咁我其中睇到一條短片呢令我好讚歎嘅，就係呢嗰個呢係一個內地嘅視頻嚟嘅，咁呢就係呢講緊佢個內地嗰間鋪頭呢係專幫人哋去修復一啲古畫、
2: 哦、
1: 而嗰張古畫呢係碎到真係你以為是有人特登去撕爛曬，你明明是裂曬、因為經咗長時間啦，擺喺度啦，因為同埋嗰啲紙畫咧，嗰啲畫咁樣捲住嘅，咁啊變到好脆弱。佢成幅咧可以幫你還原翻，去裱翻起。哇！嗰、那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保留嘅工藝嚟。
2: 好似砌嗰啲拼圖咁
1: 啊！係啊，真係好有心機去逐幅畫、逐幅畫去清洗，佢都會清洗添嘅喎。即係因為你污糟啦嘛，擺得耐咧，可能都會變黃啊！咁啊，哇，真係令我好讚歎嘅。如果大家咧想知道係點樣去清洗啊，點樣去裱翻起幅畫咧，都可以
0: 去睇下
1: 網站度自己去瀏覽一下嚇。
0: 好啦，而跟住落嚟，我哋要將時間交俾嘉亨啦。不過喺嘉亨出聲之前咧，賣一賣廣告先啦。
1: 好啊，
6: 我哋通天大道嚟啦，聽日睇報紙啊！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 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环四海》。
8: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9: 大家共话啦。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我劝你早点归。
11: 有古仔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12: 边个系港股佬啊？
11: 咪佢咯！
12: 陈家亨，家亨港股。

0: 好啊，去到呢个环节嘅时候咧，我问一问我两位嘅拍档。
1: 系
0: 啊，天气就嚟转啦。
1: 嗯。
0: 咁啊，我哋又会话唔同嘅季节咧，就有唔同嘅水果。咁我想问一下啦 ，Hitting， 咁你最中意食咩生果啊？
2: 哇，好难拣啊，因为我本身就系一个好中意食生果嘅人。
0: 但系而家即系开始转天气热啦。咁你又心目中有啲咩生果你会特别喺呢个时候又最想食嘅咧？
2: 西瓜、蜜瓜、哈密瓜、芒果、
0: 蓝榄、
1: 荔枝，
0: 系
1: 系啦，芒果同荔枝我最
0: 中意。哇，你唔怕又上火又
2: 系啊？又
0: 湿
2: 热系啊，啱啱都想讲。
1: 我本身个人都好多湿毒噶咯，觉得自己耳毒耳毒。
0: 哇，
2: 因
0: 为
2: 呢
0: 两样
2: 水果咧，系好多长辈成日同我哋讲话，浅尝好啦，唔好食咁多。
1: 系啦系啦。咩一把荔枝三把火
2: 啊？系啊，
0: 系食完会喉咙痛啊，燥热嘅。咁啊，今日讲咧呢只生果咧就比较好啲。啊，佢头先讲咗荔枝咧，佢有个名咧就叫做荔枝奴啊。
2: 荔枝奴啊？
0: 奴隶嘅奴。啊，佢另一个别名叫荔枝奴。咁喺文献上高咧，好多时都会咁样称呼佢。点解咧？我哋就会话啦，而家呢个季节系荔枝，而荔枝之后咧，大家就会谂到啦，荔枝之后会有啲乜嘢嘅生果咧？
1: 荔枝嘅朋友肯定系龙眼啦。
0: 系啦，咁啊，今日咧讲古咧就会讲下，咦？点解呢只生果咁巴闭，会叫做龙眼嘅咧？咁，咁原来咧，佢话因为佢嘅形状啊，圆形嘅肉啦，中间个粒核，其实佢个龙眼嚟到咧就佢粒核入边咧白色一点，喺粒黑色个核上高啊。当你食完个肉之后咧，你会见到个粒龙眼核，好似粒眼珠咁样。所以咧，取其名佢又因为比较圆润咧，所以咧有个古籍记载啲人咧就称呼佢做咧龙眼。咁点解佢会叫荔枝奴咧？就是、因为佢生长嘅季节咧就啱啱喺咧荔枝大盛丰收之后而出嘅。而荔枝咧，因为头先都讲过啦，佢性系比较寒啊。即係佢係比較熱啊，咁你要咩食物會中和咧？而龍眼咧，正正係一個好平和咧、好清潤同埋降燥火嘅生果。咁所以咧，好似好得意啊！有一樣嘢之後咧，有另一樣嘢咧就中和翻佢。咁而龍眼呢個咧，亦都會有一個咧神話式嘅故事噶噃。咁原來咧，佢講咧。龙眼另一个名嘅由来嘅故事，咁就係话啦，原本呢喺一个华南嘅地区呢，有一条恶龙呢作恶喺度呢祸害呢四周嘅乡农。咁而喺呢个时候呢，有一个好年轻嘅男仔，佢叫做桂元，桂系桂花个桂，元呢系元朝嗰个元，佢叫做桂元。咁佢呢就挺身出嚟呢去对付呢隻恶龙。咁喺對付呢隻惡龍嘅期間咧，佢將一隻惡龍嘅眼珠咧打咗出嚟咧，跌咗落一口井嗰度，而最後因為佢犧牲咗自己同呢隻惡龍咧，雙雙都斃命啊！咁即係陨落咗啦。咁而好神奇地咧，佢打甩咗嗰粒龍嘅眼珠，跌咗落嗰個井度咧，就生成咗一棵樹啊！咁就係我哋後來講嘅龍眼樹。嘅由來，咁因為啲人咧掛念佢啦，所以咧龍眼亦都有另一個別名咧，就叫做
1: 桂
0: 圓
1: 啊。
0: 咁但係而家我哋用嘅圓咧就係圓形嗰個圓啦。咁啊桂圓，咁亦都有啲人古代講啦，因為叫龍眼，龍眼龍係天子啊嘛，你平民百姓食呢隻生果。邊度咁大膽啊你竟然食龍眼，所以呢為咗避嫌呢，所以改咗佢嘅名呢就叫桂圓。咁同埋因為呢隻生果呢大部分都係喺華南嘅地區越南嘅北部生長嘅，而我哋廣西呢笪地方呢就係、是、叫做桂，木字邊兩個土嘅桂。咁所以呢亦都因為佢嘅形狀呢，所以我哋呢就會稱呼呢龍眼呢做桂圓。咁、那個神話故事就亦都紀念呢、這個唔係嗰個圓嘅圓嘅桂圓嘅年輕人。而且龍眼呢係好多時呢係會被作為呢可以燉嘅甜品呢， 可以就咁食嘅甜品啦，亦都可以晒干咗佢咧作为药用嘅。好多时咧佢都系一种嘅平和剂，爱嚟清润啊、清凉啊。
2: 我最近都有煲，
0: 系咪啊？
2: 红枣圆肉
0: 系咪好舒服啊？饮完之后
2: 系啊，
0: 系啦，嗰个感觉中唔中意龙眼啊？男男你
1: 我咧嗱，如果你咁样问我，其实我唔中意食新鲜龙眼嘅，但系我中意食龙眼干。以前细个咧，好中意啦，妈咪煲汤，
2: 即系圆肉咯，
1: 系啦，放咗啲龙眼干落去煲肉，煲肉添啊，煲系都系煲肉嘅，煲肉嘅汤，系啦，煲汤啦，咁啊，然之后咧，咁佢但系冇晒味噶咯，你啲汤渣咧，但好中意个口感咯，放喺个口里面咬，咁啊，有阵时都会偷偷地嘅喺雪柜度攞一粒龙眼干咧，喺个口度嗒下嗒下咧，都
0: 好好味，
1: 好清润，
0: 好清甜嘅。咁因為佢就係桂圓桂圓咁，所以咧佢入藥就叫圓肉圓肉。咁其實咧好得意噶，我哋中國人咧好多嘢咧都會風乾咗佢嚟煲湯，咁亦都好好嘅。咁龍眼咧就同荔枝唔同，頭先我哋講話荔枝食得多咧就會咁，但係因為龍眼咧都係比較甜嘅。收音機旁邊嘅老記咧，即係如果有糖尿啊或者嗰啲咧，都要係適可而止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草字不言咧，就諗起一隻生果嘅歌，就係、是、由 Tree 唱嘅《士多啤梨蘋果橙》。

0: 果同橙我都好鍾意食。我都好鍾意食生果。
1: 好懶呀，唔係好鍾意食士多啤，唔係我唔係唔鍾意食蘋果同橙，但係
0: 但要搣要批呀嘛。
1: 係呀，我係嗰啲細路仔
2: 即係提子。
1: 係呀，冇皮嗰啲生果。有啲細路仔呢以為呢啲生果冇皮㗎嘛。係
0: 呀。
2: 哦係呀。
0: 因為工人姐姐呀屋企人會
2: 批蘋果就係米色嘅。
0: 咪蘋果紅色嘅咩家
2: 鄉。係囉。咪紅色嘅咩？
0: 乜原來橙有皮㗎？
2: 嗰個係菠蘿嚟嘅咩？點解咁嘅樣嘅？
0: 乜榴蓮有殼嘅咩？
1: 我係中意做被種壞嘅小朋友
2: 嘅。OK， 咁頭先阿軒玲講咗佢四樣中意食啦。如果頭先呢首歌入邊咁啊，藍藍你咧，你會最中意食邊個？
1: 士多啤梨啦，咁係
0: 洗下就食得啦嘛。
1: 唔係同埋個味道我都好中意。
2: 咁啊，間咧近排都有個趣聞嘅，咁啊去咗一個生果檔啦，我成日都去買。咁佢話啊，今日啲西瓜好靚。啊！點解我翻到屋企一切開
0: 爛嘅？
2: 唔係發生一件事嘅，
1: 啲皮勁厚。
2: 唔係
1: 冇核，
2: 有核嘅，
0: 好多核，
2: 好多核，死啦！家健覺得
0: 冇核，佢唔會咁樣嘅。
2: 我好耐冇食過咁多核嘅西瓜啦，點算咧？
0: 我會咧好似機關槍咁咧，推翻曬。
2: 最後咧，家咧就諗咗個方法，就係、是、用擠壓式擺一個好大嘅隔離，將個西瓜咧壓汁。
0: 咁咪變咗西瓜汁咯？
2: 係啊，我唯有係咁樣，即係燒咗個西瓜，因為啲核真係原來
0: 太多啦，
2: 多到咧，我掠到咧。吐即係你享受唔到食西瓜個脆味。
0: 係，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太多咧，好容易啃到啊。
1: 都係，唔係黐住個喉嚨唔舒服咯。如果你真係吞咗落，
2: 係啊，咁啊出之咧就佢係變成一個好甜嘅西瓜汁，我飲咗。咁呢個係間近期嘅發生嘅少少趣聞啦。咁頭先間講完呢個龍眼嘅故事，一個畫風就轉咗去第二度啦。
1: 好啊。
2: 咁我近排咧就同我以前一個銀齡 DJ 嘅老友啦，鄧潔晶啦，咁啊傾咗偈。呢個旅遊達人，我哋都曾經訪問過佢。咁佢啊近排咧就轉咗去學一啲叫水墨畫。咁啊，我就啊，佢講開，咁我同佢傾傾，我話喂，其實我哋成日都會有一啲大會堂啊，或者一啲展覽嘅地方啊，香港嘅圖書館都會有啲免費展覽廳咧，俾我哋去睇人哋畫嘅國畫。咁我就同佢傾開偈咯，我話我淨係成日睇啲畫就見到水墨畫嘅顏色畫嘅嘢似唔似，但係我話我唔識得點樣去欣賞啊。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有冇去睇過。
0: 其實要學識點樣欣賞國畫，冇好國唔國畫啦，學識欣賞一幅畫呢都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
1: 係啊。
2: 咁但係因為佢學緊，之前佢就學油畫啦，咁佢嗰個呢突然間同我講咗嘅時候，啊，我覺得我好觸動呢，同埋我再望佢畫嗰幅畫嘅時候呢，佢講解呢，我或者同心機旁邊嘅老友記都係，因為呢啲好多時免費又都係欣賞。咁我就試下套用翻佢講嘅嘢。佢嗰日俾我哋展示咗一幅咧，就係畫咗一幅秋天嘅荷塘啊，即係有棵荷花嘅畫。咁嗰幅畫嗰度就一個長嘅打橫，好長嘅篇幅咁攤開咗佢啦。咁佢咧就講啦，佢話原來國畫咧都係講緊一啲叫做平衡啊。平衡，佢话咩叫平衡呢？佢话好似人生咁嘅阴阳啊，月嘅圆满啊，同埋亏啊咁样。咁佢就话啦，国画入边咧，其实就会有聚有散。佢话国画嗰幅画入边咧，会有啲系你会觉得嗰个地方比较密集啲嘅。譬如话嗰度嘅荷叶系比较多嘅，墨彩咧比较深，而另一边咧，你会觉得咧空白嘅地方留白咧会系多啲嘅。咁啊，呢啲原来咧就叫做聚同埋散。咁呢个系一个平衡。咁佢话画咧亦都要分高同低，即系话有啲景物系高，下低嘅景物亦都会有存在互相呼应。另外仲有咧就系深。浅，深浅同埋清同埋蒙，佢话好多时比较清嘅咧，我哋叫近景；蒙嘅咧就系远景。咁佢话基于呢一样嘢咧，佢话你去睇幅国画嘅时候咧，你只需要抱住咧我哋中文嘅理念咧，就系平衡。呢幅画嘅平衡，
0: 你令我谂翻起以前咧，我读中国文化嘅时候讲呢个中庸之道。
2: 系啦，佢话原来你只要有呢个咁嘅基本咧，你就领略到呢幅画嘅诗情画意噶啦。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表示，在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说，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年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说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看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况，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又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分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时间嚟到下昼12:08啊，咁啊去到我哋第三次嘅企力量时间噃，咁啊仍然有嘉亨希婷啦，同埋蓝蓝喺直播室嘅。咁我哋喺进入到去另一个环节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嘅地區咧雨勢係較大嘅，稍後局部地區咧有雷暴添啊，吹清勁嘅偏東風，離岸同埋高地咧會係吹強風。展望咧，聽日間中咧有驟雨，風勢頗大，稍後嗰兩三日咧仍然有幾陣嘅驟雨嘅。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0.7，强度属于低，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2: 亦都要再提一提大家啦，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咧会有奇力量专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同服康用品有啲关系嘅，咁我知道有好多老友记咧应该闲时啊，唔系去超级市场行街嘅。
1: 唔系老友记，包括嘉亨。
2: 系我都系啊，我头先都有讲过啦，我自己都有买嘢嘅。咁啊，服康用品入边咧，其实有好多产品都系啱你同我去使用嘅。究竟有啲乜嘢咧？我哋阵间就会入嚟咧去个专访嗰度去讲一讲噶啦。咁不如咧，我哋先听一首歌先啦。转头我哋就请嘉宾出场，只需要在服康这方面做得好，就可以好像刘影红这首歌那样，愿你走快步。

0: 好啦，翻到嚟我哋奇力量专访啊，今日好开心啦，铺晒红地毡噶啦，我哋已经今日请嚟咗咧两位嘉宾，除咗我哋之外有两位嘉宾啦，所以直播室入边好热闹，而家有五位朋友喺度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福康用品制造商嘅老板谭明德 Alan，Alan 你好，早晨，
1: 早晨，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另外仲有啊就系总经理陈春梅 ，Sisi 你好啊，
3: 大家好，系早晨。
0: 不如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先啦，交俾 Alan 介绍一下自己先好嘛？
2: 大家好啊，我系辉煌福安产品制造有限公司谭明德 Alan 啊，咁喺呢度好开心啦，系阿 Vivian 系嚟去visit 下我哋，又睇下我哋公司嗰个发展系点样，或者睇下我哋对于我哋个产品啊，或者对于个市场系点睇法嘅。咁喺呢度多谢啊，
0: 冇咁讲，好多谢你两位抽空前嚟接受访问。
2: 系系
0: 另外 ，Sisi 咧 ，Sisi 可唔可以讲下你喺公司做咗几耐？
3: 系啊，大家好啊，咁我都好荣幸咧，可以喺福康公司做咗18年嘅。咁从之前嘅电子公司电子产品啦，转到做福康嘅产品，咁嘅呢行入边嘅得着都系非常之多嘅。
4: 好啊，咁啊，两位咧，其实点解最初咧会入行嘅咧？不如讲下点解你哋当初会拣啊去入一个福康用品制造嘅呢一个行业先啦。
5: 应该要问咧 Alan
4: 啊，
0: 问咗老板先。
2: 其实咧都系讲缘分咯。其实系即系我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系帮啲伤残人士咧做一啲义务嘅工作嘅。
5: 嗯。
2: 咁就即係我哋公司就即係輝煌福康嗰個公司嘅前身，即係我哋嘅母公司呢，其實我哋係好早期嘅，我哋1978年已經開始我哋嘅開業㗎喇。咁做咗幾十年之後呢，咁機緣巧合啦，喺一啲即係義務嘅工作裏面呢，就即係啲傷殘人士就即係有時啲產品嘅需要啦，咁佢哋都係好渴望一啲機構啊幫手嘅，而啲機構係可以直接係打到佢嘅痛點嘅。例如嗰次咧，就係因為我哋有個用拐杖嘅朋友，咁咧因為佢個拐杖個質咧就好跣啦，咁佢咧要買啲特定嘅質嘅，要係，咁佢啲特定嘅質咧，佢就喺外國去購買嘅，訂購嘅，但係咧就好多時候都係失咗嘅，即係意思即係失場啊，即係人哋就即係壞咗再攞就攞唔到啊咁樣，或者好長嘅時間。咁佢就問我啦，佢話 Alan， 你哋做電子嘅，你哋做工業嘅，咁有冇可以幫到手啊？
0: 即係 Alan 你本身係做電子嘅，
5: 就唔係呢一方面嘅。
2: 係啊，我本身係做電子嘅，做塑膠啊、五金嗰類嘅產品嘅。咁就係咁樣嘅緣起，就開始做呢啲咁嘅輔助嘅accessory 嘅嘢啦。咁跟住做咗之後呢，原來都唔係咁簡單㗎喎，原來嗰個咁嘅膠質呢，佢唔容易跣呢，係有啲技巧㗎喎。咁我哋諗住自以為是啦，即係做咗幾十年嗰個塑膠啦，
5: 冇理由唔得嘅。
2: 我哋已經係好有少少經驗㗎啦，咁就去做呢個產品。原來誰不知做呢個產品呢，係用咗我哋差唔多接近大半年嘅時間先能夠研發到出嚟。咁我哋好 surprise 啊，係啦，好 surprise 啊！我哋已經係嚇，因為我哋即係喺塑膠呢方面，我哋真係有啲經驗噶嘛，係啊。咁啊，就係咁樣開始咧，就我哋覺得原來一個產品原來由零開始去到研發咧，唔係咁簡單嘅。
0: 嗯。
2: 咁我哋就開始即係同一啲商健嘅朋友啦，因為佢哋以前用輪椅咧，都係用啲外國嘅輪椅咧，較為 honest 啲啊，較為安全啦咁樣。咁佢就話：喂，不如你哋試下啦，咁樣，咁就係咁樣試下啦，就咁樣試下出嚟㗎啦，就係。咁又由零開始喎。咁你做一個輪椅，其實由零開始，因為我哋做電子㗎嘛，我哋做塑膠㗎，我做五金嘅，以為 OK 啦，原來誰不知唔係嘅。所以我哋啲老友記，即係我哋喺理大嗰邊啦，我哋有啲老友記啦，就同我講，佢話 Alan 啊，你做呢啲嘢唔好做啊。佢話做親咧蝕瓜咗你嘅，
0: 冇錢賺㗎，唔好啊，回頭是岸啊，
2: 唔係冇錢賺咁簡單啊。虛耗你嘅青春嘅咁樣，
1: 哇！呢下緊要啊！
2: 咁樣我就你知我啦，即係年青人嗰陣時都係四廿零五廿歲啫嚇，都係仲係年青啊嘛。
0: 嗯。
2: 咁我啊，我唔係好服氣嘅，其實即係嗰陣時我哋做電子都係算係幾成功嘅，算係
0: 嚇。嗰個年代嚟講，做電子係幾好嘅、
2: 嗯。因為我哋嘅客户係一啲較大啲嘅品牌嘅，喺歐洲啊、喺日本啊嗰啲大嘅品牌嘅，所以我哋做咗幾廿年，咁啲人啲對我哋都好有信心噶嘛。我哋研尤其是研發產品嚇、嗯，誰不知原來咧搞個輪椅咧就乜？由零開始嘅時候都唔係咁簡單嘅喎，人
4: 係咪都幾有挫敗嘅咧？
2: 就所以我就係挫敗完咗之後，就係、是、
1: 唔服氣研究
2: 嚇、啊，就去喺設備啊、喺原材料啊、喺技術啊咁樣去不斷去喺歐洲啊、喺日本啊、喺台灣啊去摸索啦、啊
0: 嗯、
2: 即係尤其是個系統啊、一個設備系統啊，同埋嗰個物料嗰、那個、去選購咧，因為我哋都唔想做一啲唔安全嘅產品，我哋最緊要安全啊嘛，我哋嘅。做輪椅的朋友啲傷殘人士嘅，佢哋真係好容易受傷啊嘛！再趴街咧，就真係趴街噶啦嘛！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好謹慎、好嚴謹。所以初期我哋同理工大學嗰邊咧係好緊密嘅合作嘅。所以我個老友記嗰、那個我哋個教授咧，理工嘅教授就一路係咁打我咧，啊你唔得㗎咁樣，佢話我唔得，我就係咁去得，即係咁一步一步咁做出嚟。咁最後我哋嘅輪椅係好多元化嘅，而我哋喺大學裏面亦好幫咗好多啲小朋友喺理工大學嘅裏面呢，佢哋能夠係喺傷殘嘅坐輪椅嘅朋友呢、嗯、都可以用到我哋嘅輪椅，係令到嘅佢能夠回復到佢嘅自信。
1: 即係出入自如咗好多。
2: 係啊，初期就諗下出入自如呢，其實唔係嘅，係要令到佢有自己自信心、啊、因為你成日俾人睇低咗啊嘛，你都坐輪椅嘅朋友成日都惡高個頭，
0: 佢哋會好驚出門口
1: 啊！
2: 往事啊，唔止啊出門口啊，往事同人每一個人佢傾偈啊，全部冇曬自尊。你諗下、嗯，你成日俾人哋咁訓示你係嘛？你咁樣咁我哋嘅產品咧的而且確 create 到佢能夠建立咗自信，因為我哋嘅輪椅可以升降嘅。可以起起身
0: 嘅，所以咧，大家個眼睛水平就去翻一樣啦，可以。
2: I level
1: 水平
2: 係啦，係啦。
4: 嗱，咁啊，一陣咧，我哋咧再長談啦。嗰啲咧，輔具啦，係咪應該叫輔具嚇？點樣去幫助翻一啲傷殘人士建立佢嘅信心？嗱，喺度我哋都要問下 Cici 啦。咁啊 ，Cici， 咁你當初又點樣去投身呢一行嘅咧？
3: 啊，咁都係其實因緣巧合嘅啫。咁基本上咧就係、是我哋開始頭先講入嚟做電子產品嘅啫。咁、
0: 哦、
3: 電子產品咁我就做嗰條拉啦，跟住就可能要出去做展覽啦，喺外國啦。咁啊做下老闆話要開多條拉去做復康嘅產品、哦。咁咧我哋。其實同事啊，唔好講佢自己或者係啲 partner 啦，我哋都覺得有個疑問嘅。咁兩個唔係
0: 你咪即刻嚇咗出嚟啊！老闆，你咪玩我嘛？
3: 咁所以咧就睇下但係我哋最即係打動，真係用個心，大家啲同事都一齊去做嘅轉型成功最關鍵嘅一個點咧，我哋就我自己咧就睇到佢哋咧就係、是老闆係用咗開咗12間嘅門市，請咗36個嘅傷殘人士。做店務員，咁咧佢係用翻啲 disable 啦，或者復康嘅人啦，嚟幫手我哋係即係去做呢個行業，係啦，咁所以佢會可以好貼心地將自己嘅使用輔具嘅嗰個經驗啦、感受係啦、就講翻俾唔同嘅即係佢嘅受眾聽，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呢個係個好有意義嘅行業，咁就入咗呢行啦。
0: 嗱，如果你話呢件事發生喺而家咧，我就覺得唔出奇嘅，因為我哋成日講話要相件共融啊嘛，系咪？但系呢个系讲紧开业嘅时候做呢件事，
1: 一段时间之前啊，
0: 系咪当时都面对好多困难，或者系 即係社會上冇乜人明白點解要咁樣做，或者係個支持都唔太多，會唔會啊？
3: 呢個係好好嘅問題。其實咧，我哋自己同事或者係老闆，其實我哋都經歷咗好大嘅一個喜樂嘅。同事內部未必個個都認可呢樣嘢，即係我係 train 開啲普通嘅人嘅。咁但係咧，呢班同事可能咧，即係總有各方面嘅嘢，可能因為有啲係即係唔同嘅嗰個 disable
5: 啦，
3: 價值觀啦，或者係佢有時聽得唔清楚，有時唔係好明啦，咁變咗咧就喺嗰個叫做咧即係商業嘅角度嚟講咧，就可能會有一定嘅困難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其實同事會見到老闆無論點都好，其實佢係因為投資都好大嘅，咁多間門市咁多間鋪，嗰時係2009年、2008年嘅時候，咁、基本上又係金融風暴嘅時候嚇，咁但係佢都願意喺啲咁艱難嘅時間，咁跟住請咗一班即係長期病患啊咁樣嘅朋友。咁所以嗰係好早嘅，即係好早引入咗呢、這個頭先阿 Vivian 提到嘅嗰個叫做真係相見共融嘅呢個理念囉。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行業。
4: 同埋都要有好似你咁嘅員工㗎嘛，由初初做電子嘅，真係陪老細一齊去打江山，去做一個開荒牛。
5: 我一定會埋怨我個老細，我而家已經做到我死啦，老細同我講乜嘢啊？
4: 係咯，完全兩個唔同嘅行業，有好多未知之數喺裏面啊！真係唔多唔少都要即係有個勇字寫喺個頭上面先可以去闖到嘅。係啦，咁啊當初。咁啊，你哋又成立咗依間公司啦，咁啊到跟住再去請一啲，我哋頭先啊 Sissy 講嘅 disable， 即係可能一啲殘疾嘅人士啦，咁啊去到做一啲店員啦，其實你哋嗰個經營理念方面，我覺得都係用一個以人為本嘅經營方式，係咪咧 ，Alan？
2: 嗰陣時候嘅初心咧，其實就係想講翻俾啲傷殘人士聽，你有能力喺個社會可以獨立嘅，就係嗰個心就係咁樣俾佢哋。因為我哋即係因為我頭先都講咗，我好年輕嘅時候就已經喺啲傷殘人士嗰個機構裏面做義工，所以我哋同佢哋接觸係好 close 嘅。咁即係佢哋好多活動咧，我哋都會參與啊、幫手啊咁樣嘅。咁當我有我自己嘅公司成立咗之後，我又做咗都幾十年啦。咁我哋喺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啊，自己都可以想回歸社會有啲嘢。咁我就想幫翻佢哋嘅啫，淨係咁嘅心嘅嗰陣時候。咁就係當然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都吸收好多經驗啦。因為大家嗰、那個文化唔同啦，個文化意思就話唔係大家唔係中國人，大家都係中國人。不過問題佢哋覺得佢自己。較為係成日要俾人照顧嘅，
5: 佢內心，
2: 但我就覺得唔係嘅，你又係得嘅，你係做到嘅、你只不過你係冇自信啫。好似我哋剛才頭先我講，我哋 create 到我哋嘅產品，可以能夠令到佢能夠回復自己嘅自尊。我個心不嬲都係咁樣嘅。咁就開始就一路喺啲而家做到而家都廿幾年啦，喺呢個行業，咁我哋都經歷過好多嘅喜樂啦，咁我哋啲朋友都同我哋陪伴住我哋啦，咁有啲傷殘人士都同我哋有啲合作咗都成十幾年啦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有我覺得個社會一定有啲好似願意，好似我啲咁微細嘅公司願意咁去做、我希望帶起咗呢個咁嘅感覺個呼氣，即係呼吸啦，起碼喺個社會裏面有啲咁嘅呼吸聲啦。
4: 咁同埋嗱，頭先阿 Alan 咧就介紹過佢嗰張輪椅啦，就可以升高升低，仲有冇其他嘅輔具都係可以幫佢哋建立翻佢哋個信心，
5: 即
4: 係
5: 令到佢哋能夠改善佢咯。
2: 其實喺呢咁多年嘅過程當中咧，我哋除咗自己嘅產品之外咧，因為我哋喺歐洲啊，喺東南亞都有啲 connection 嘅。咁我哋都好多朋友知道我做呢個行業，咁佢好 buy 我呢個理念嘅。因為喺歐洲嚟講咧，佢哋相見共融係一個喺日本喺歐洲都係好多，即係已經做得好成功嘅啦，已經係。咁佢哋就聽到我都係咁去做，而佢亦係我嘅好朋友啦。咁佢哋都好多人都係舉腳贊同，所以佢哋俾咗好多嘅產品我哋。 落我哋香港，而喺香港又喺呢十幾年當中的而且確係幫咗好多好多人，例如我哋嘅樓梯機啦，例如我哋嘅 Pivation 我哋律動機啦，例如我哋啲 RAM 啊嗰啲啦，其實好多好多產品咧都係落咗地之後，啲人先知道原來有呢啲咁嘅護具可以令到佢哋生活自如。因為有啲人喺啲唐樓度住，冇 lift 啊，佢想同人哋社交又唔得，去睇醫生又唔得，
4: 好麻煩啊落街。
2: 去同屋企人飲茶又唔得，
5: 唔係係出唔到去嘅。
2: 咁我覺得啊，我哋真係我覺得真係呢啲咁嘅工具咧，係真係幫到手咯。所以我希望咧喺個社會裏邊咧多啲去推廣呢啲咁嘅行為啦，一啲有能力嘅人士、有能力嘅公司都係去推動下啦。
4: 嗯，又或者咁問啦，其實咧，我哋依幾年啦，就開始慢慢講呢個相見共融啦，即係會比較去重視啊、其實。相比起其他國家嚟講啦，香港嘅情況，兩位又覺得係點樣嘅咧？即係嗰個共融方面係咪真係咁共融咧？
2: 你講完
3: 係。OK 嘅，其實咁我可以分享下下嘅。咁因為可能即係跟住老闆出 trip 啦，咁之前就做電子啦，咁我哋去咗好多歐洲嘅國家啦，咁然後跟住後期做咗復康咧，就我哋係又見到東南亞啦，或者係日本啊、台灣啦，即係我哋東南亞呢邊。咁我哋嘅覺得香港嘅設施同埋相見共融其實係做得比較好嘅。特別係喺嗰個叫做即係特別係我哋會講個職場上邊無障礙上邊。咁攞我哋公司例子嚟講。早期可能我哋系全部都系即系做 component 好正常嘅一间商业公司，我哋唔知咩叫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厕所。咁老板咧就特登咧就将做咗呢行之后，打通咗一个我哋公司嘅同事啦，大家影印机啊、所有嘅电脑啊，咁就降低咗好多嘅 level。跟住洗手间系无障碍，一部轮椅可以推到即推即入咁样。咁我哋见到而家起嘅天桥啦，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即系个叫做我哋嘅叫做即系嗰啲叫做基础设施啦，咁其实做得好好啦。咁但系反观欧洲以前早期系好似先进啲嘅，不过而家你再二十年之后再去翻嗰边，其实佢哋已经系停滞咗咯，冇点样太大嘅发展，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啦咁样。反而香港呢边就越做越好咯，即系我会觉得。
0: 甚至乎咧有一个新闻嘅补充啦，大家都应该知道香港咧轮椅出行即系已经系讲咗好多年啦嘛。而家咧係講緊歐洲等地咧開始仿效香港嘅做法，就係佢哋 call 車啊，叫車出外咧，佢哋啲車而家先至諗緊點樣去改裝，令到輪椅嘅朋友更加容易出行。所以我覺得喺某啲方面咧，其實香港可以話係領先住其他地方一大橛。咁但係我哋唔能夠因為領先咗少少咧而就喺度驕傲啊，覺得就可以停滯啊。我哋應該要越做越好，呢個先至係我哋嘅即係我哋想做到嘅事情咯。咁不如呢個時候我哋聽翻首歌先咧。
4: 係啊，咁啊 ，Alan 咧同 Cici 啦，投身喺一個復康產品嘅行業咧，我覺得唔多唔少咧，都係包含咗對呢個社區嘅愛啦，想更多嘅人咧去得到一啲即係想一啲傷殘人士得返到一啲平等嘅機會啦。咁啊，當然咧要呢首歌要出場啦，《憑著愛》。

0: 听过苏芮嘅《凭着爱》啊，咁啊继续翻嚟咧，同我哋嘅嘉宾咧倾偈啦。咁我哋咧头先啊已经将啦我哋同嘉宾影嘅一幅合照啦摆咗上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大家咧如果对平时啲护具啊、啲服康用品咧有啲咩问题咧，都不妨可以留言咧嚟问下两位嘉宾啊。
1: 系咁，不过呢个时候咧，我要回复一下陈飞扬你嘅留言先。陈飞扬就话啦。中年好声音年纪下限咧，第35岁，佢就话咧邓添乐同萧希婷啊可以一齐参加，咁但系陈飞扬唔好意思啊，我未够35岁，我未参加得啊，我参加得嘅时候我再话俾你听啊。好啦，咁我哋翻翻嚟啦，讲到咧真系开开心心，大家譬如去 shopping 啦，
0: 嗯，
1: 都会去超市啊，或者我同蓝蓝系去啲化妆店。用品店嗰度啊，系嘛？
0: 系我哋都师奶仔嚟嘅，
1: 但系咧，即系讲到话，大家行街好似好少可会走去一间服康用品店。
2: 系啦，服康用品店嗰度
1: 真
2: 系
1: 要入去咧。通常系譬如屋企人啱啱住院，系一啲好特别嘅情况，大家先至会行入去嘅、嗯。不如请你哋两位咧，将呢间铺头带到去我哋耳边。如果我哋行入去一间服康用品店入边，会见到啲乜嘢咧？介绍下啲产品先。
3: 系咁一般而家嘅服康店咧，早期就真系有需要先行入去嘅，一般开喺医院嘅附近啦。
2: 系
3: 但系而家咧，基本上你见到街市啦，甚至乎佢出卖卖广告嘅添啊，其实喺好多地方shopping mall 啊、商场入边都见到嘅。咁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系居家安老系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行入一间服康店咧，而家我哋会最基本见到嘅就系轮椅摆喺前边啦。护理床啦，轮椅就有手动轮椅、电动轮椅，好多好多种功能嘅，甚至乎可以上落楼梯嘅一啲设备啦。咁仲有啲辅具咧，就例如好似助行架呢啲，就大家都知嘅嗰啲 walker 啊咁样。咁后边咧，我哋慢慢会延伸到咧，就系一啲轮椅律动机啦，即系或者轮椅磅啊，可以系即系要称下自己，知道有冇增加、减少啊，跟住喺屋企度使用啊，坐住。轮椅都可以做运动嘅一啲设备啊，咁、就
2: 坐住轮椅做运动，
3: 推埋部轮椅，无论系电动轮椅或者手动轮椅，可以上去一部机嗰度，佢就可以帮你咧就垂直上下运动嘅。咁呢啲机咧，其实而家喺市场上边，早期我哋引入嘅时候就比较少嘅，而家开始其实都比较普及，多人知道同埋了解嘅。
1: 我哋就真系孤陋寡闻，
2: 大乡里，
1: 我哋真系冇听过，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咧？因为我知道咧有好多坐轮椅嘅朋友。就正正是因为缺乏运动、啊、导致到可能肌肉会流失或者萎缩、
2: 嗯、
1: 所以有很多照顾者可能一竖起了耳仔听着
2: 是我日日帮他推啊没有啊
1: 可不可以讲多少少是什么来的、
3: 这个产品呢我们就叫轮椅律动机就是在乐灵科技产品那里从第二届开始呢其实就我们已经是展示了的了那现在老人院舍香港那些80-90%应该都有有呢種類型嘅輪椅律動機，咁佢嘅作用咧就係、是、當一個唔係好運，即係嗰個活動能力唔係好好嘅，係啦，佢可以未必係一部輪椅，佢淨係搬張凳，將凳擺上去一個平台，你咁樣理解佢係張平台，跟住咧你坐喺張凳度，或者係輪椅成部推上去，跟住咧你就可以有唔同嘅速度，一檔啊到十檔啊咁樣嘅速度咧，就根據個人嘅需要或者係治療師嘅建議。而咧就做一个咁样嘅律动上下律动，咁咧系跳绳嘅效果咯。咁所以变咗我哋有啲亲身嘅即系案例咧，就系、是、真系用咗几年，佢好多方面咧都系有改善嘅咁样。
2: 哦，好新鲜，
1: 系我冇谂过，同埋我哋冇接触。
2: 系啦，坐轮椅嗰度做运动。
1: 系啊，大家都听到话吓，坐轮椅可以做到好似跳绳嘅效果，好匪夷所思啦、啊。觉得，但系而家科技就可以帮我哋做到呢啲事情。
0: 系。以前呢我可以咁样讲啦一啲服康用品嘅公司呢只係一啲追求单一嘅功能啊即係好似你张床啊你可以升高升低又或者係轮椅可以帮你代步但係而家呢我觉得係一个追求生活啊追求平等啊即係残疾人士都可以做到 我哋普通正常人士咧做到嘅嘢，咁啊亦都可以有翻去嗰个自我嘅追求啦。嗱，除咗有一个律动机之外，诶，仲有冇啲其他都系比较特别啲嘅复康用品咧？
2: 头先我好似喺咪后都听到 Alan 讲啦，因为有一啲器材都不菲嘅，个价钱都，咁你哋好似都提供另一种嘅服务去协助有需要嘅人士喎，短时间内。
4: 系啊。其實咧呢一個服務咧係我哋近年去推出嘅。咁因為我見到咧喺社會裏面咧較為有啲某一個階層嘅朋友咧，佢好需要到一個啲服務啦，好需要到呢一啲東西咧，能夠係令到佢自己身體係慢慢去復原嘅。但係呢一類嘅儀器或者呢類咁嘅工具咧，個價錢都幾貴嘅，
2: 係啊，
4: 動不動都幾千最平，咁貴起上嚟幾萬咁樣嘅。咁雖然幾萬蚊而家香港地啊，即係大家都好似冇乜感覺啦。
2: 有㗎，有㗎，好有感覺㗎。
4: 咁但係有啲朋友佢的而且確係即係都幾大壓力嘅。所以我哋即係就住喺我哋嘅自己本身嘅理念咧，希望咧幫咗多啲人啦。所以我哋喺近年咧，我哋推出一個叫做復康產品嗰個租借服務。咁我哋亦同咗有啲政府嘅
3: 機構
4: 咁就合作嘅，就係、是、租借俾啲朋友，例如我哋嘅復康床啦，我哋嘅輪椅啦，我哋有啲即係有啲類似我哋嘅
2: 輔助
4: 嘅助行架啦。咁剛才我想講下而家最新嘅輔助助行架，就唔使咁多人幫佢做輔助，即係你諗下，我哋喺啲院舍啊，喺一啲機構裏面咧。即係扶住嗰啲哥哥姐姐行路啊，
2: 唔係行得好叻嗰啲啦，
4: 佢要揾人扶住佢㗎。係
2: 啊，
4: 佢好驚佢跌親㗎，因為一跌親有句說話，即係講得唔好聽，叫做散曬㗎。係
2: 啊，
4: 即係含包㗎冇啦，
2: 成個散架㗎。
4: 咁、就係嗰個 product 咧，就係可以令到佢哋建立。頭先我剛才咪講自信嘅，講尊嚴嘅，唔好俾人扶住我啦。雖然我
2: 自己嚟，
4: 雖然我中咗風啫、我都要自己喺呢個復康嘅時間，我哋自己能夠可以自理啊嘛。所以呢個 product 咧，係喺近呢幾年當中咧，喺個市場裏面係佢認受性好大嘅，尤其是喺政府嗰個機構啊，喺啲護養院啊、啲老人院啊，好多人都用曬噶啦，已經係。咁但係個唔好處啊，家居裏面咧就較為係即係唔係太方便啦，因為而家香港地嘅地方太細啦，
0: 鍋具啊，
2: 係
4: 啦
2: 係
4: 啦，因為佢唔可以結合嘅，即係基於安全嘅問題，一個架咁咧當佢啊，但係呢個鐵甲架咧，好似而家啱我哋睇緊電視咧，我哋中國咪發明咗機械人嘅，咁擒上去一變咗架車又得，依家企起身又得啊嘛，係嘛？咁呢個咧就可以企起身，就係得個架嚟嘅，但唔使人扶啊！呢個係我哋睇到，我哋就希望啲用家建立咗個自信，俾到佢嘅恢復，俾到佢嘅信心，快啲。
1: 我听到 Alan 嘅分享咧，你令我谂起一个少少嘅插曲，我好快同大家分享一下。几年前咧，我妈妈就做咗个腰骨手术啦。咁佢做完手术之后咧，物理治疗师就系啱啱 Alan 所讲嗰啲啦，即系咧好似要环抱佢咁样，
2: 谂
1: 乜惊佢会跌啊嘛。复康嘅过程，咁就同我妈妈讲啦，亦都同我讲，你一定要买个咧嗰啲学行架俾佢，等佢咧用大概一头半个月，佢先好出街啊咁。但系咧，佢就拒绝用。原因就是 Alan 讲啦，佢冇自信，佢唔想人哋望到佢咁大年纪用一个咁大个嘅架出街，直至到几时佢肯用拐杖呢，就是我买咗一把粉红色嘅拐杖俾佢，咁佢就觉得哇好靓啊，我可以用呢、這个呢就正正係我觉得 Alan 同 Sisi 你哋做緊點樣令到自信嘅人啊，
2: 個心
1: 係啦，佢帶到個自信出嚟咧，佢自然就會肯用噶啦。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我作為照顧者啦，一個好深嘅感受係，我覺得你哋做緊嘅嘢就正正係解決緊佢哋復康之路面對嘅一啲難題咯。
0: 好多時呢，即係亦都係講返頭先嗰個市場嘅需求啦，嗰、那個轉變啦。好多時以前呢揀嗰啲護具啦，我哋講係其實係子女幫佢揀嘅，佢係一個被動嘅。咁而家 啲使用者啦，要行入你哋间铺头啦，系咪好多时都系佢哋讲个需求，话想要啲乜，你哋就去推销俾佢哋咧？即系唔再系子女帮佢哋选择咧？
4: 其实咧，啲客人入嚟我哋嘅铺头咧，或者入嚟我哋间公司咧，其实佢我第一句说话，我问佢个用家系啲咩人嚟嘅，系佢要做啲咩嘢嘅，系咪出院嘅朋友啊，定系老人家啊，定系长期病患者啊？我哋第一句说话问佢呢样嘢。
2: 系，
4: 咁跟住咧，第二句说话咧就等佢讲噶啦。佢就會係咁講曬出嚟噶，咁佢講曬出嚟嘅時候咧，我就針對佢個要求嘅嘢，就係每一個位置，我哋俾一個配套佢哋噶啦。
0: 但係都有啲咧係可能佢好似阿希婷媽媽咁樣啦，初頭咧真係唔肯嘅，死都唔肯。
1: 我唔會用嘅，唔好嗌我用啊。
0: 係
1: 啊，會有咁樣噶嘛？
0: 因為佢唔想突然之間俾人覺得可能一個標籤啊嘛。咁你哋點樣如何去做到唔俾人標籤？即係可能會唔會啲副具，可能阿希婷講嘅嗰啲款式又靚啲啊，啲顏色又鮮豔啲啊，會有啲圖案啊，等我哋個內心比較易接受啲咧。
1: 係咯，會唔會都有呢啲趨勢？譬如外表上會唔會有呢啲趨勢？
4: 通常咧，人咧都係有兩樣嘢需求嘅。第一咧就係個外表要靚，第二樣嘢係個心要靚。
2: 係。
0: 哦。
4: 咁你點能夠令到個心？讲出嚟要睇到佢点样靓法咧，咁呢个就系要即系、就是、大家个沟通啊。咁嚟到我哋公司，即系我因为公司都做咗都一段时间啦，好多好多嘅用家，同埋喺个社会里边咧，都知道我哋呢一间咁嘅微企咧系啲咩公司嚟嘅。咁佢都好愿意想讲得出佢嘅嘢噶啦，其实，例如好似阿 Vivian 讲，你妈咪系唔中意即係用拐杖嘅，但係佢又要即係一定用拐杖去喺嗰個日常生活裏面用嘅時候，你會講先嘅，你要講俾我哋聽先嘅。咁我哋就會講俾你聽，而家我哋有啲乜嘢嘅工具係令到你係動，即係到咗你嘅心啊！你嘅心就話你唔想俾人哋 label 到你係弱勢啫嘛 ，label 你係唔得嘅啫嘛。我哋就會講翻俾你聽，我哋有啲某類嘅嘢係有 colour 嘅，有高科技嘅 product， 例如剛我早廿年前，我哋嘅碳纖維拐杖已經係好高，廿年前已經係高科技嘅啦嘛，而家梗係低科技啦嚇。
2: 唔係，而家都係高科技。
4: 而家都低㗎啦，而家因為我哋國內內卷啊嘛，而家已經全部都係低科技㗎啦。咁但係我哋會針對呢樣嘢講翻俾佢聽，你點樣用啲咩嘢，而令到你真係。物盡其用，用得到到到佢嘅心咯。好似我哋點解好似頭先我行翻轉頭，我講翻我哋間公司，因為我係早好早之前咧，我哋同一啲相建嘅機構合作，我哋睇到佢哋咧好努力，係去表達到佢哋嘅憂慮，表達到佢係要點樣。例如早廿幾三十年前，我哋啲相見嘅朋友，佢出唔到街，佢搭唔到巴士，佢上唔到地鐵，佢就會講返俾個社會聽，講返俾政府聽，你哋有咩辦法呀、我哋係得㗎，不過冇呢個工具呀、所以我哋呢個機構係令到政府做咗好多無障礙嘅嘢、令到有低地台，令到啲巴士有低地台，令到我哋啲相見嘅朋友可以去返工返學。
1: 而家仲要有兩個位添巴士。
4: 唉，真係 perfect 啦。日後仲可能有啲特殊嘅新型嘅。例如而家太空，而家你呢高空經濟㗎啦，所以可能就係坐住架高空嘅車就可以兜嚟去，就冇障礙。
2: 即係載人嘅運輸工具。
1: 所以話即係科技咧係改變咗我哋好多。咁我哋最近咧，其實頭先喺你哋嘅內容都好聽到啦，譬如係樂齡科技展啦、有好多嘅展覽咧，而家喺香港都越嚟越多啦，咩五十家啊呢啲，大家好熟悉啦，或者有去睇過嘅。想問下你哋兩位啦，你哋做呢一行，你點樣睇科技同你哋呢個行業之間嘅關係呢？我舉個例，有啲人話呢，有好多行業就會被 AI 取代㗎啦、冇㗎啦，嗰啲行業啲公司都執笠㗎啦。你哋會點樣睇，究竟 AI 係你嘅朋友啊定係你嘅對手呢？
3: 咁我哋呢行呢，咁因为係要即係叫做关怀同埋照顾人，咁所以人呢样嘢呢就永远我相信都唔会被 AI 取代嘅。
1: 因为有温度。
3: 係啦。
2: 咁、要有温暖嘅感觉。
3: 咁又可以即係有个交流啦，咁但係我哋嘅設備、我哋嘅辅具呢，其实辅助使用嘅嘢呢，咁其实一定係要嘢会用到 adapt 到 AI 嘅。咁 AI 一定係帮到我哋手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哋讲嘅嗰个护理床咁样啦，因为而家啲人咧都希望有条件都即係盡量喺居家入面完成自己后面嗰啲路啦，係啦过程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头先提到蓝蓝或者 Vivian 提到嘅，就係话係咪有啲嘢其实呢睇落去我唔想要医院，因为我哋其实自己好多嘅 patient 好多嘅客啦，直情话俾我哋听我唔要医院嗰张床，我一定要将好似屋企用嗰啲床咁样，但係佢又需要有唔同嘅功能，例如起身啦。
2: 即係我要有医院嗰啲功能，但我唔要我好似瞓喺医院。
3: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即系代理嘅一啲欧洲嘅产品咧，咁就系一个家居家用品，所以我哋嘅定位咧其实系居家产品嚟嘅啫，我哋唔系一张医疗床嘅，即系唔系一种护理，只不过系可以满足你日常生活需要嘅，
2: 方便咗佢，
3: 系啦，一个家居设备啦，居家设备。
0: 你哋入呢啲嘢翻嚟嘅时候，自己有冇亲身试过下嘅先？
4: 即係俾係咯，我就好幸運啊！點解我好幸運呢？我因為我哋嘅團體咧，我哋嘅好似我哋嘅相見嘅會咧，我哋有成三千幾個會員嘅。
0: 係，
4: 我哋喺十八區裏邊咧，有時我哋因為做多啲活動啦，咁我哋同嗰啲都係同啲老人家啲相見人士去即係我哋去交流啊咁樣，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嘅產品咧係第一身係問咗佢哋先嘅，佢哋試下，
2: 佢用完話翻俾佢嘅親身感受，
4: 佢會覺得你係真係喺佢嘅角度睇嘢，所以我哋嘅產品咧真係入心入肺。
0: 嗱，你哋嗰個會裏面有三千幾個會員啦，我諗都有好多咧令人覺得好窩心嘅故事嘅，有冇啲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哇，好多好多。
2: 嗱，要時間重點
4: 咁樣，重點嘅分享嘅就因為講下我哋嘅Pivation嘅 product 啦，因為我哋都係做一啲即係做銷售嘅行業啊。咁咧，其中有個我哋有個客人咧，佢就突然間有啲意外，就喺早呢件事係早十年前噶啦，已經。咁佢咧就喺個工地裏邊咧，因為佢做貨櫃嘅，咁俾個貨櫃撞到佢嘅後腦，成個腦咧係咁樣 V 字型噶啦。咁咧就入咗廠啊！啊，咁好幸運地救得翻。咁出咗院，但係已經差唔多係個植物

0: 令到我由开始低温到而家，我都好窝心嘅。原来一个咁嘅，我哋一个买一个卖嘅嘢，原来真系可以帮到一啲有即系、就是、有意外嘅朋友，
1: 而能够
0: 令到佢唔同晒啦，成个家庭系冧咗，突然间系咁样。嗯哼，
2: 我想问一下 Alan 咧。呢件事可能對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嚟講，係飲餐茶啫，飲啖茶出去飲啖茶有幾咁難啦、啊？因為日日都做噶嘛，我哋。但係會唔會對於你哋嚟講咧，你正正係見到呢啲個案，你更加會珍惜，即係對你哋自己都有改變啊？係咪你會更加珍惜一啲我哋平日譬如一呼一吸好理所當然嘅嘢、你哋會格外珍惜，會唔會？
0: 是啊，我都好窩心，因為我做咗呢個行業裏邊咧，我成日同我哋啲同事講啊。我哋系虽然我哋去帮人哋，但系啲人更加帮我哋。点帮我哋咩？帮我哋嘅心系好开心、好快乐。因为每一件事都系一个有，即系令到有个回应嘅。
1: 系
0: 个回应就系大家都可以有个感恩啊！感恩原来呢个世界，大家互相帮助就可以。有个好嘅结果咯，系，
2: 同埋会更加知足咯，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啊，
2: 成日话知足常乐，我谂你哋做呢一行更加会觉得。
0: 系啊，我哋我哋喺人世间最重要两样嘢啫，大家有一个银两啦吓，一个系个心啦吓。咁你话银两重要啊，定个心重要咧？咁大家多数人都讲银两啦，系嘛？你冇银两乜都啦，冇饭开啊嘛。但系如果你冇个心咧，你有银两都冇晒嘢噶。
3: 今日真係好有意義，即係其實咧，平時都真係好少行入去呢啲復康用品嘅鋪頭啦，亦都唔知道有咁多原來一啲輔具係可以幫到一啲殘障嘅朋友啦。咁啊，希望咧一個相見共融，唔係一個口號。可以係融入翻我哋去社會，真係可以多啲同理心啊！亦都好似阿 Cici 啊同埋 Alan 咁啊，有一啲咁有心嘅人去帶咁多温暖俾我哋個社區。咁啊，最後啦，喺呢個節目完結之前啦，送俾大家有結伴同行啊！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謝曬 Alan 同埋 Cici，
2: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丧生。央视说，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和经贸及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的时候作出决定和安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指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24小时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呢有意外㗎。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呢较早前喺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第一城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一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同样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跟住呢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达村一段呢係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另外呢亦都排到过去九巴荔枝角清一厂。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之路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7: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好啦，游洋嘅开场音乐咧就喺星期六下午1:09嘅时间咧，欢迎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咁啊，今日嚟讲咧，星期六啦，翻嚟嘅时间咧，天气都唔系咁好啊。咁啊，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啊。欢迎你收听住今日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星期六嘅下午有。婷婷林伟婷为你带来金装粤剧的时段，承接住上一个星期我们一起欣赏的金装粤剧剧目，唐明皇与杨贵妃，80年代的时间由仔哥吴千峰、心姐谢淑心以及虾哥关海山等等多位前辈，由千凤鸣粤剧团演出的演出录音来的。今天会欣赏月下的长口唱段，稍后还会有带给大家三国英雄录，当年在我们套碟里面其中的场口包括有长板桥和金炉子的唱段，跟大家一起欣赏下我们经典的古腔粤曲。好了，事不宜迟，在这个时间带大家进入以下的环节。
1: 金装粤剧
0: 承接住上个星期六我同你一起欣赏緊嘅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咁上星期欣赏咗第一场贵妃出狱啦，咁同埋金盆洗绿衣。咁亦都系喺上个礼拜嘅节目尾段我哋一起欣赏緊就系第二场嘅时间呢。咁呢个即系杨贵妃就躁意大发，恃宠生骄，咁去到梅妃嘅宫殿里面呢，咁带走当时嘅唐皇唐明皇，咁亦都系呷醋呷到不得了吓，翠华宫中嘅一段。咁同大家一齐欣赏埋第二场咧，咁呢个嘅唱段之后咧，咁第三场咧亦都讲到咧贵妃同安禄山咧就有私情嘅一段啦吓。咁每个长剧嘅版本有所不同啦，咁所以咧呢一个版本咧亦都讲到安禄山同埋杨妃又真系有私情啊，咁俾唐明皇知道嘅时间，咁又会点样去处置贵妃同埋安禄山咧吓？咁带俾大家今日呢一个嘅唐明皇与杨贵妃嘅金装粤剧咧，当年咧就有仔哥吴千峰识唐明皇啦，有心姐谢雪心识杨贵妃，关海山虾哥咧就识安禄山，细女姐任冰儿咧就识江彩嫔啦，新海泉咧就系识高力士，以及咧焦石文啊文哥咧就系饰演陈元礼。咁事不宜迟啦，由第二场咧杨梅争宠嘅唱段开始，一齐欣赏啊！
2: 开大好定开细好咧？
3: 你一齐啊！
2: 大细都开唔埋咧，知又唔得噶喎。

0: 嘴啦你。
1: 咁係呀
2: 我唔係。
3: 斜住。你有得叫你斜先你唔好斜住啦。
1: 咁啊。
3: 叔叔你走住啦。
1: 我。
3: 你有去走
1: 住。哎呀同佢爭到底啦。咁啊大男都扯唔埋啦。我都唔知道。

0: 快啲热，低热，气呀气！
1: 你假装头痛，装成只鬼咁悲痛。我当堂要跟阿钟，跟随你反世啊！
0: 头痛啊，心痛啊！

Thank you.

0: 嘅彩
1: 虹。你真系唔理我。
0: 我唔系唔理你，不过佢又话要生，又话要死。孤王为怕搞出人命噶嘛。若果孤王唔理你嘅，我又点会翻转头骗你
1: 咧？我净系惊佢，你唔惊我嘅咩？
0: 彩虹，你唔好嬲。嗱，孤王送一样嘢俾你。孤王又送一串珍珠俾你，你见咗呢一串珍珠，就会谂起孤王噶。你收咗佢。
1: 你送串珍珠我咁就算啦。
0: 唔好喊。
1: 咁你以后都唔嚟
0: 见。嚟乜唔嚟啊？我有时间就嚟噶啦。吓、啊、吓，咁、啊、我扯啦，你保重啊。

直已铺陈，逢迎水熟，胜我前太风头，好般令杨梅争宠，大势分明，似重生娇，所以人好胜，高力士风。

0: 嚟见我
1: 啊？边个啊？佢唔嚟见娘娘，
0: 多事啦。边个唔好啊？
1: 咁又唔系咁讲啦，娘娘。

0: 益定，
1: 好醒定啊！
0: 咪晒啲高兴，
1: 我都好高兴啊！
0: 梁要叫你喎、啊，
1: 系小
0: 心孝。
2: 孝敬你啫啩，
3: 咁啊最好咧。
2: 我知
3: 道，最好咧。
4: 你有咁通情、我当然要属性，倘若成功我就有孝敬，
5: 掟都唔落住啲，
6: 我点会带嚟
5: 呢啲国家规矩，轻咁摸摸就算数，摸住先。
6: 呢个暗示，
5: 信住你先
6: 摸，我都唔摸你啦。
5: 哎呀，
3: 要成功先至熟悉。
5: 我问真你啦，乜真定假噶？
3: 啊，真真嘅，
5: 真噶嘛？
3: 等紧，
4: 系唔系佢喺深宫寂寞？要我竭力嘅奉承。
3: 搞后多，
5: 真噶嘛？
3: 珍珠冇咁真，
4: 真系今晚要帝主都不待。
3: 系，
4: 好啊，好啊。好啊，
5: 点咧？
4: 我好比是漫游天一境，
0: 即管放心啊，殿下爷，一切啊有奴才在外面把风，料然不妨，放心
4: 把风即系睇水，
0: 系啦，冇错啦。
4: 咁你睇水有人嚟啊？点啊？
0: 咳嗽一声。
4: 啊，都几大声，
0: 即刻就要散水。
4: 你有你咳，
0: 系
4: 我有我欢乐今宵，
0: 把风替水咳亲散水啊，系咁话，我去先。
4: 都唔知道真定假嘅，不谂落又似啊。母后有时啲眉梢眼角对住我咁金睛火眼咁射下射下噶，
5: 不过无论真也好假也好，
4: 入去睇下就知道。

0: 虽然话啫，个心都系惊惊地、震震地、窒窒地。
1: 汪蛇肯喺湖帮，中意嗰个女人就拿嗰、那个，中意嗰个女人我就拎嗰、那个。点解而家硬系冇胆嘅？冇胆嘅咧，冇胆嘅咧。

0: 喺度。
1: 乜你嚟咗嚟咩？
0: 嚟咗好耐咯，见你喺度饮酒唔睬你字啫嘛。
1: 王二。

0: 我话见到你芬芳艳土，我系一个多情客，有乜法子唔想话学偷情啊？
1: 好胆啊，王二你！
0: 你话我好胆，我就系好胆噶咯，我就真系好胆噶咯，母后你细密咁低嘢头。

0: 景嘅。
1: 你真系叻啦，你估中晒。
0: 估中。
1: 我就系嬲呢样。
0: 你估下而家。
1: 咁好嘅事。
0: 而家君王喺边度啊嗱？
1: 佢唔嚟陪我咯。
0: 有我啦、啊。仔陪老母怕咩啫？
1: 咁又系喎、哦，你系我王儿啊。
0: 系咯。
1: 陪下母后，好应该。
0: 应该啦嘛。其实啊，君王好衰嘅。

0: 啊？
1: 王儿，一阵主上翻嚟有乜好意思呢？
0: 唔系啦，我做佢做俾你睇下啫嘛。
1: 好后知啦、啊，
0: 做俾你睇下啫。
1: 陈主上翻嚟啊！

真话讲啊，母后，我系一只多情分别，你是美艳娇花，我一生。

0: 王爷。
1: 嗯，
0: 有时又几趣致嘅，但你想氹母后开心，唉，都唔使咁。而家我满怀心事，真系欲诉都无从咯。
2: 母后啊，既然你中意饮酒，唔啱我陪你饮酒啊。
0: 饮酒啊，好啊。喝醉解千愁，斟酒斟酒。
2: 你饮一杯，我饮两杯，你饮两杯，我饮三杯，大家饮醉去，饮醉就瞓觉，
0: 饮醉就无仇无怨。
2: 系啦，瞓咗觉咪冇事咯，吓。母后，
0: 乖。
2: 饮
0: 剩佢，
2: 点啊？母后唔饮嘅，
0: 王爷。

睇见佢回头对我眉含笑，扯开我今宵银河抱阿月。

还去计较我羞臊。

0: 王好梦方龙，你拉我咁急，拉得嚟华清宫做乜嘢啊？到底发生咗咩事情咁严重性啫？
1: 娘啊，睁开你嘅朦胧睡眼，你睇一睇你嘅心爱杨妃啊！
0: 做咩啊？
1: 依殿下夜行为外妹，
0: 吓、啊，
1: 并非我全心离间，你大可自己细看分明啊！
0: 系、哎。

生真的不得劲，哭声真的不得劲，夜进宫心不静，为礼教冤。

快啲扯，令我真。

0: 终会卷那土重来。母后，再见，再见，
1: 且，
0: 我终有日再临。

子啊，你无误会，相处归真诚。咩事啊？我哋讲嘢，你一阵先，妃子。

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咁正正亦都描述咗咧当时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嗰种嘅心情啊！啱啱欣赏过咧今日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当中第三场嘅唱段，有仔哥吴千峰加上心姐谢雪心等人嘅歌声。咁当中咧继续要带俾大家第四场啦，不过时间关系咧，我哋欣赏一个片段，转头翻嚟咧喺新闻之后咧就会继续送上第四场嘅唱段噶啦。

الحين

好啦，咁啱啱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第四场啊，当时都讲到咧安禄山咧被唐明皇咧吓羞愧之余咧吓出走嘅时间咧，亦都系领胡兵入帝都嘅时间，咁啊所以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咧蒙尘嘅时间啊，咁啊出走嘅时候又会系点咧吓？又要留待两点钟新闻之后同大家一齐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乐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港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一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是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鸦叉玩具和一款漆口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者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是把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鸦叉和漆口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军亦都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的时候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朝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恒丰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 道北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维里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0: CIBS 人人广播。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两点钟嘅新闻报道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0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欢迎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紧贴住我哋嘅节目《戏曲天地》啊！咁啊，今日咧星期六下午啦，五台嘅直播室就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1点钟至到4点钟咧，为你送上金装粤剧，咁就唐明皇与杨贵妃嘅唱段，亦都系当年咧千凤鸣剧团嘅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啊！咁啊，除咗听歌之外，留意住天气情况，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多云噶，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啊，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间中系会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啊！咁啊，呢几日咧出外嘅时间记得带遮啦。咁啊，天气咧间中都会有阵风吹嚟啦，或者系出入冷气地方啦，咁所以咧带定件外套咧就包保无一失啦。咁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9%。同大家讲个天气情况，又要同大家讲下一个爱情故事——唐明皇与杨贵妃啊。
1: 金装粤剧。
0: 咁当日咧，七夕乞巧嘅时间啦，长生殿上咧，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咧，亦都许下一个承诺啦，希望能够至死不渝啊。咁当时咧，亦都系因为咧，唐明皇咧就以为即安禄山同埋杨妃之间咧有私情啊，咁所以咧，亦都将佢咧赶嚟皇宫。咁安禄山咧含恨出走嘅时间咧，亦都系领胡兵咧攻入帝城嘅时候。咁当时嘅唐兵咧，亦都系无心恋战啦。咁而唐明皇、杨贵妃出走去西蜀嘅时间，喺马颓波或者有朋友读马嵬坡咧暂避嘅时间啦吓，咁亦都系心惊胆跳嘅一段啦。咁当时杨妃又舍唔舍得唐明皇咧吓，咁讲就即系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就马前死啊吓。咁呢一段咧，亦都系喺以下落嚟咧，喺我哋嘅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唱段里面咧，可以一齐欣赏。咁当中有仔哥吴千峰咧识唐明皇啦，心姐谢雪心识杨贵妃，虾哥关海山咧就系识安禄山，江彩萍咧就系细女姐任冰儿所饰演，咁仲有两位前辈，分别咧就有新海泉同埋焦石文咧饰演高力士以及陈元礼，同大家继续欣赏第四场余下嘅唱段啦。
2: 妃子，你又何必要忧怀伤过？

女名吓到心惊震，连天烽火真系失三魂，敌兵攻城，企脚都仍未稳，安禄山领兵杀到，话要夺齐啊！

0: 妃子，趁袁李将军忠勇非常，一定可以杀退贼兵，你都无需惊震。
1: 主上、啊，你何必为咗我一个人而令到生灵涂炭呢？千元是我牺牲，以报吕布嘅神问。
0: 妃子，妃子，妃子，妃子，你又何必要咁做呢？你记否七月七日长生殿，孤王曾经同你讲过啊，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我哋生死同心，绝不忍舍弃我心中嘅雄愤嘅。
2: 主上的定见，对娘娘怜香惜玉嘅，等奴才准备佳肴美酒，两位慢慢着斟啊。
3: 好好好。

害

0: 陈云来叩见朱香娘娘。
1: 陈将军，你在于前方胜败如何啊？
0: 托主上鸿福，杀去敌人啦！好啊。

0: 在马颓夜波瓦上啊，安享嘅六嘅军马啊，
1: 陈将军
0: 在
1: 马颓波既有安身之所，你要仔细安排，还要负起安全嘅责任啊。
0: 主将，老臣在于三里外防水扎营，依山布阵，更十里连营守卫森严，保卫明君啊。
1: 陈将军处置得言，今晚要加派双方警戒，明早入城，不得有违。
0: 令阿兵。

0: 叔啦，我真系好担心个情形，又唔知点样。
1: 妃子，妃子你无需忧虑，迟早会天上吉人啊！何惧小丑跳梁，为那现身护国君啊！唔使担心嘅，妃子。

0: 告品，民間的食物就冇乜真品，只得係白酒與黃雞，新鮮熱辣就香噴噴，請主上軟娘娘盡食先，然後至同安枕同安枕啊。
1: 妃子，妃子你放受懷，與孤同暢飲啊，雖無海錯與山珍，白酒黃雞都當上品，我哋食後此安眠，歇息辛勞，我貧勸飲貧勸飲啊。

0: 喊煞之声呢？公公，你快去查明底蕴啦！
1: 高力士
2: 系
1: 全孤皇口谕，君府三军不得劝曹，否则要军法执行啊！
2: 令旨，
1: 快去。

0: 信妾而家个心真系非常之难过咯。你对我多一分怜爱，犯添我一分嘅罪行。
1: 妃子，你又何必要杞人忧天呢？你就算系闯下离天大罪，夫王话过，断唔会执罪爱美人。

0: 人，陆君话便系为何因，话如何因？
1: 且放心，你且放心，想必是陈兄训练那陆君那陆君，唔使怕。

0: 膽震，心膽震啊！佢哋抽稱嗰個國舅楊國忠，兵士就惡到唔同人咁品啊！殺咗國舅個人頭，袁麗將軍亦難壓震難壓震啊！
1: 公公，你痴狂膽
0: 震嘅，驗得太下娘娘。
2: 飞子，好重啊，飞子。

0: 问陈元礼。
1: 请旨。
0: 主上有旨，陈元礼将军进。

0: 臣管教不严，得内施罪。可惜杨国求祸国殃民，佢更勾通吐蕃使者，搜出佢嘅通敌书客，才有激起陆军齐冤愤。佢话不斩皇亲，此计令不幸。
1: 哼，原来当一国舅爷真系要通翻罪行，只有国法制裁啊，岂容你哋陆军妄杀皇亲？你咁样做法，分明是藐视君王，你逼人太甚。
2: 请娘娘与将军两位都不为国执一词，更持成见，实在谁非谁是，取决都自有明君啊。

王爷飞，才有激气耶，公爷粉啦。国舅痛耶，翻埋耶国不走。

0: 那个黑官啊追慢啊，
1: 主上只因安禄山说若不夺取杨妃，誓不罢兵，才有激起怒愤。
2: 请陈将军，你要平心静气，
3: 个个都皆知圣上爱贵妃等若是自己的生命灵魂啊。
0: 陈将军助理一向忠于寡人，快去镇压军心，倘若要逼杀杨妃，我都难答允啊。
1: 见过吗？

0: 明君奏明君啊，陆军将士以离心不杀杨飞，誓不平众愤，虽知国家与美人，由你一言来决品，希望你杀杨飞以平众愤。
1: 江山我只要此红粉，如此逼孤王，孤王亦难答允，我哋生死誓相同，永不成薄幸，我永不成薄幸啊。
2: 为何因啊，主上为何因，先王创业实艰难，为我生灵就徒劫恨，我怨恨是全师，死在不知我何足憾。
3: 闻者实伤心，见者添百感，红罗三尺黑全师，一死永消愁与恨，一死永消愁

0: 刺死，我哋明天就各自逃生
1: 了。冇错啦，你哋如此欺压寡人都可算不臣太甚啦。你知否为咗杨妃害死咗几许忠魂烈士？若果你不杀杨妃，怎对得全下忠魂
2: 的啊？
0: 主上，若果你唔杀杨妃嘅，陆军就不杀敌。主上，若你刺死杨妃，佢哋为国忠心。
3: 冇错啦。
4: 主上，算啦算啦，我望你住我三尺红罗，我义拼忠分啊。
1: 妃子，我又何忍你一旦香消玉殒？孤王此际，你又让万劫

0: 颓波，陆军抵抗无心，要求送出杨飞命运啊！
1: 洪将军，你快去退却柏兵，更要保护寡人。
2: 主上，须知今时陆军齐半边，就算我单枪匹马，又怎么与敌人对阵呢？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第四场啊，亦都讲到咧安禄山真系带领胡兵咧去入侵帝都嘅时间啦吓，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咧吓蒙尘之际，咁啊亦都去到马嵬坡有朋友同马颓坡嘅地方咧吓，咁啊最终陆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咁啊贵妃升天之后咧，当然深爱佢嘅唐明皇咧，亦都系对家人念念不忘啊！好啦，欣赏过呢一场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1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咁啊，同大家一齐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精彩嘅尾场，你唔会错过噶。转头翻嚟再会。
1: 行山三宝包括有地图、指南针同埋手提电话，咁唱 K 三宝呢，
2: 当然就係一支超电嘅咪、你把声
1: 同埋一部收音机啦。
3: 星期日晚上7:00至9:00，香港电台第

0: 张伟基，基哥 K 歌。
1: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在这里，可能是巧合，但有没有想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2: 我黄希文珍惜和你相聚的缘分，逢星期日上午七点至九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了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和你有缘相会。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4: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戏曲天地，林伟平主持。
7: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同大家一齐相聚啊！当然啦，一齐欣赏今日为你安排嘅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啊，稍后咧欣赏埋啦，呢一个嘅金装粤剧尾场嘅之后咧，就会带俾大家咧喺当年嘅套碟里面啦，《三国英雄录》里面咧拣选咗两段咧古腔粤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分别咧就有长板桥啦，同埋金鹿字等呢两段嘅歌曲。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当年咧黎翠霞啦、梦痕、冯镜画、妙生等等多位前辈的歌声的。咁喜欢欣赏古腔粤曲的话咧，一阵间千祈不要错过。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4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咁啊，翻翻嚟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有千凤鸣剧团咧当年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啊，仔光同千凤加上心姐谢雪心咧，与多位嘅前辈一同合演。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嘅剧目咧就系《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啱啱我哋欣赏过第四场咧，讲到贵妃升天之后咧，其实唐明皇翻到皇宫之后咧，当然对贵妃日夜不忘啦。咁亦都请到道士咧嚟到招魂啦。咁啊，当中亦都系道士帮助之下咧，就令到唐明皇能够步上月宫啦，见到眼前嘅先机咧咁似贵妃，咁啊亦都将自己满腹嘅辛酸咧吓。向眼前的仙女相告啦。好啦，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尾场嘅唱段。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所以咧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咧欣赏一个唱段，余下嘅咧留待三点钟新闻之后同你继续欣赏。

不需悲怨，不悔神仙解恨怨。

0: 你去见杨飞啊？
1: 系啊，系咁啊好啊！你有此无边法力，快带我一回禅马圈。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咧尾场嘅时间，亦都讲到咧吓当时嘅唐明皇啦。咁啊，步进月宫嘅时间咧，见到眼前嘅先机咧，咁似贵妃嘅时候咧吓，亦都将自己满怀嘅心事啦，对爱妃嘅爱意啦吓，咁啊亦都系对先机吐露嘅。咁啊，尾场嘅唱段咧未完噶噃，咁啊留待咧喺3点新闻之后咧，婷婷约定你继续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同大家一起欣赏埋咧唐明皇杨贵妃嘅尾场唱段，咁啊稍后咧仲会有《三国英雄录》当中咧长板桥同埋金鹿字等等嘅唱段咧，同大家一起欣赏。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

0: 佢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意外发生，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深井，咁就系现时咧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啊，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深井。 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现时弥敦道、柯士甸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柯士甸道以及广东道仍然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回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四点，柴湾道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试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随住大家咧熟悉嘅开场音乐啦，就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翻嚟咧，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多谢有你嘅支持啊吓，咁啊亦都多谢有你支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下午一点钟开麦同大家一齐咧相聚嘅时间咧，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啦。嚟到我哋今日咧喺节目之中咧最后尾一小时，三点钟至到四点钟，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直播室喺大戏电波之中为你送上今日嘅金装粤剧同埋稍后嘅精选唱段啊吓。天气方面咧，同时要留意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重复一次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8%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多云有几阵骤雨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啊，吹清劲偏东风，另外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日间咧就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咧就仍然有几阵骤雨啊。咁啊，啱啱嗱，今日就星期六啦，听日礼拜日啦。好多时咧，我哋就话啊，放假嘅时间都会同屋企人啊、同朋友相聚啊。咁啊，天气唔稳定，咁出外嘅时间咧就记得带定把遮，加上一件外套啦吓。咁啊，尤其是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之下咧，咁啊间唔中一阵风吹过咧，都可能会凉少少，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好啦，咁啊翻翻嚟啦，咁啊要带俾大家有金装粤剧啦，唐明皇与杨贵妃，亦都系当年咧千凤鸣粤剧团嘅现场演出录音。咁啊送上咧余下最后一场嘅唱段之外咧，咁啊稍后仲会带俾大家咧有当年嘅金装套碟啊《三国英雄录》。咁啊拣选咗咧有长板桥啦，以及咧金鹿字两段嘅歌曲为大家送上。咁啊一阵间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个选段咧欣赏到咧有丽吹霞、叶梦恒、冯镜华、妙生、潘小桃加上嚟加上咧潘小桃咧一齐唱出嘅呢一两段嘅古腔粤曲，一齐欣赏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啦，进入我哋以下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翻嚟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呢一个嘅金装粤剧。咁啊，当年咧由阿仔江吴千峰咧识唐明皇，心姐谢雪心咧就系识杨贵妃，关海山咧阿虾哥咧就系识安禄山。咁啊，有细女姐任冰儿咧饰演江彩嫔，新海泉加上赵石文两位前辈咧就分析高力士同埋陈元礼啊。咁啊，一路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到而家尾场嘅唱段。咁啊，当日贵妃咧系归天之后咧，亦都系唐明皇回去皇宫的时间，孤雁还巢的时候当然挂念贵妃，上天落地也都无从找到贵妃的踪迹。最后凭着林琼道士的招魂，唐明皇步上月宫，可以见到的就是一位仙姬，仙姬的容貌好似贵妃，到底是不是真的贵妃呢？好了，刚刚我们在新闻之前就欣赏过心姐谢雪心主唱的主题曲，以下下来就到唐明皇和仙姬之间嘅一段唱段啦，同大家继续欣赏啊！

揸拳夫妻亂

0: 好啦，带俾大家呢一套金装粤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啊，咁啊送上咧就有吴千峰、谢雪心、关海山、任冰儿、新海泉、焦石文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唐明皇与杨贵妃》呢一套金装粤剧，都系当年咧一个演出嘅长剧啦，可以话都系珍贵嘅录音，因为有啲前辈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但系有啲前辈咧就已经离开咗舞台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真系好珍贵嘅一套金装粤剧嘅录音嚟嘅。喜欢嘅话，希望你会上翻香港电台网站再一年重温啦。咁啊，欣赏过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24嘅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咁啊，同要提提大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
1: 喺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是巧合，但有没有想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2: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的缘分，逢星期日上午7:00至9:00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了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3: 我是通天大道来的，即是看报纸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咁话啦。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我见你早
7: 点贵。CIBS 开声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10: 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
0: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27嘅啦。多谢继续有你支持。咁啊，喺我哋金装粤剧嘅安排咧，下个星期六咧，同样时间咧，婷婷林伟廷为你送上另外一套经典嘅金装粤剧《钱塘苏小小》。咁啊，带俾大家咧有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新麦炳荣、曾云飞、小金罗、李若爱嘅版本啊吓。咁亦都系之前咧有听众点选嘅，希望下个星期同大家一齐欣赏。好啦，翻翻嚟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咧，继续咧就会带俾大家咧，有当年嘅金装套碟《三国英雄录》咧，其中两场，包括咧长板桥啦，以及咧金鹿字嘅一场啊。咁啊，长板桥亦都有朋友咧就话呢个呢一场口叫做长板波啦。咁喺呢个地方，当年咧就有张飞咧就与曹操咧一齐对战嘅。咁啊，拣选咗咧今日呢个古腔版本咧带俾大家。咁啊，当中有黎翠霞饰演嘅张飞啦。咁啊，另外有叶梦恒所饰演嘅曹操啊，咁啊，当年嘅伴奏方面咧，就有二叔梁以忠咧玩二演啦，提琴系陈文达，大笛喉管就系崔师爷，三演咧就系罗伯霞前辈，咁玩粤琴嘅咧就系郑剑锋，玩爷胡嘅咧就系大家熟悉嘅钟 Sir 钟云山先生，长板方面咧就王者师。事不宜迟，同大家一齐欣赏咧长板桥嘅唱段啦。

0: 刀枪，
1: 哎，
0: 张飞急于的中了军师之命，把手抢反驳，倘若曹贼到来，不战不杀，这是何干？军师妙计，自有安排，有此人来

五郎他没龙，但当日他

望雷一两河两，令我见着新娘门啊！除也宝盖黄罗。

0: 箭。
1: 去嘢你冇去。
0: 屎鬼河啊。
2: 退退退，我喺度退退，我退。终将你罚债回师，暂停追赶，明天再战，让佢难以逃亡。快啲退，快啲退。

大锣大鼓嘅古腔粤曲，希望你喜欢，我就听到好开心啊！可能我都系中意一啲比较古老啲嘅歌曲啊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呢一段嘅长板桥。咁啊，当年咧灌录唱片嘅时间咧，就有黎翠霞饰演张飞，有叶梦痕前辈咧就饰演呢个曹操噶。咁啊，讲到三国故事咧，不能够不讲咧就是、金鹿字嘅一段，咁亦都系龙凤情长嘅一场啊吓。咁啊，当中以下带俾大家咧金鹿字嘅场口咧，咁啊有冯敬华前辈饰演刘皇叔啦，潘小桃饰演郭泰，咁另外有苗生饰演赵子龙，有黎翠霞饰演孙权，咁啊同大家一齐收听。

0: 石良言，丞相不妨
1: 不错。
0: 万代万数，自从美夫人姓有未曾主催，你不律师排御力，三不四万数，可有善其法务？
1: 无任何地能奸蒙国太坐崖，恐怕富薄老牌不起。
0: 一日心中已处，不用推迟一把。
1: 如此上若无清赏，就消失吧。
0: 果然是好善事，
1: 好若无
0: 好善事，善事清楚。
1: 哎呀，原来大舅爷呗，大舅爷有嚟，
2: 有嚟，
1: 大舅爷请坐。

0: 珠公
1: 走嚟，
0: 哈！夜灯方丈，
1: 开始为何？
0: 珠公倒下，四处埋伏都是刀边把珠公。
1: 啊

得到两郎买布，有许多。

惊天呀大，管你三二弟两个勇。

0: 员奶奶不叫我逼，心细宝贝在里里，为个做事不用分心啊，起来先坐。
1: 爹有没坐我？
0: 买过来当夫偷，你何缘故？
2: 这个啊，
0: 这女反手来斗国太大家，我呢是斗来斗家，但爱家传令当夫偷，两旁推他，好心思，你欲往日。应计杯这个台风消息不能封牌的了，
1: 多谢哟，没打人挂的心了，
0: 跟我拜
1: 呀。

龙潭湖月，他去把南方安全。但愿心有闲人，早已跟走快转。好，但愿宝剑有灵，打可以不打蛇分开两段。翻天地将士，就来快宣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

0: 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水，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朱石霞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去到兆安苑，而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帶現時都是比較車多的。最後還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有一定罰。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冇石油气咯，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大家好，我系黎乐儿。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云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云的节目时段了。今集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依婷和大家讲下歌坛《三错红颜》这一支曲，将时间交给他们。
2: 茶督撑小百科，上期就讲到三错红颜的曲词，开头呢是一段中板，写男主角啊因为三次错过了红伶的婚姻而并染相思，有啲山伯林中的意味的，所以由凤影用沙哑的声线唱出来呢就更显病态了。
3: 中间一段转慢版完全是叙述三次误佳期的经过，是将剧情浓缩成400字的曲词。
2: 到最后转中版点题写千差万错，都是错认红颜。
3: 赞曲者不断重复押韵，其中用颜字和难字，就靠凤影沙哑的声线唱出一位并染相思的多情公子的情绪了。
2: 亦都足见这首曲呢是由当时戏班入面的开戏师爷所撰写的。
3: 亦都可以了解早期粤曲入面的名曲曲词不是很典雅，完全是靠歌伶唱得特别有神韵和有感情才将那首曲唱红的。
2: 而早期的名曲呢全部啊都是用邦往写成的，即是离不开中版啊、慢版啊和捆花之类的啦，啊没有小曲的啊。
3: 只要睇睇曲词就可以分别出某一首粤曲大概是哪一个年代写的啦。
2: 1929年之前的粤曲呢是完全没有小曲的。应该咁讲下，换句说话讲，广东音乐入面嘅小曲到1929年仲未出现嘅，或者啊赞曲人当时仲未将广东音乐嘅小曲放喺粤曲入面㗎噃。
3: 其实广东小曲喺清代已经有㗎啦，只係当时将呢啲小曲作为牌子去应用，即係舞台上面用小曲去衬托一啲固定嘅排场戏。
2: 例如小曲雁落平沙就是战胜归来的排场戏入面奏出的，所以开戏师爷呢就没有将这些小曲写在粤曲曲词入面了。
3: 子健啊，你记得今晚我哋约咗食饭㗎喎。
2: 今晚係呀记得。
3: 不过呢今晚我有啲事要做啊，要早啲走。
2: 咁啱啦啱啦，我今晚都有啲事要去处理，我都要早少少咁多花门啊。
3: 花门
2: 係。
3: 点解呀？
2: 即係花门门口嗰个门。
3: 哦、花门。
2: 係啦。
3: 咦，我记得粤剧有个舞台程式叫做花开门㗎喎，
2: 係
3: 咪有关系㗎？
2: 係啦，话你聪明㗎，真係聪明啦。
3: 嗰张呢
2: 花开门呢就係、是、我哋粤剧舞台其中一个常用嘅走位调动程式嚟嘅。
3: 通常係嗰啲皇帝呀、将军或者係大官等等身份高贵嘅角色出场之前呢，由四个手下或者係唐胆先行花开门或者之类嘅程式调度，再到佢哋上场嘅。
2: 我哋戏班嘅前辈呀、就将呢个花开门中间嗰个开字省略咗，
3: 所以就讲成花门啦。
2: 係咁啊，喺呢个戏班背语入面呢，因为花门呢就有行走嘅意思啦，所以就引申成为、起身离开咁解啵。
3: 哦，我明白啦、即係我哋成日讲我几点几点要走啦。
2: 係啦，咁我哋戏班呢就会讲成我几点几点要花门啦。
3: 又到咗听曲嘅时间啦。
2: 好啊，咁送俾大家由刘凤同埋刘燕华演唱嘅梦回诉衷情啊。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摇滚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白庆贤、黄瓜丹合唱的《抗金兵之计尔》。

身手两郎，抵御外母，岂料金阿术雄师百万，蓄意擎吞，本帅身为刀统，手土有责，定国安阿民。无奈月郎被困，眼见粮草饥尽，怎不交谋报恨啊？正一时，鲲鹏往有冲霄志，节亦难。

量我哋苛

来此是帐前，待红玉上前一看自答。哦，只欠元帅他，彻夜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夜。

0: 人，你来了啊！
1: 红玉来了。
0: 夫人，你人夜到此作甚呢？
1: 只为煮茶留夜月，送暖驱清霜啊！
0: 哦，有劳夫人。

0: 想起古诗一句，心有不明，百思莫解，欲向我郎请教。
1: 夫人又话但讲不妨。

0: 差在哪里呀？
1: 相印度

楼通李将，持鞍手书，速往三镇，急请援兵，共谋破敌，保得回令啊！富国亲操，有劳红。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40个国际演出和项目推介的，跟着还会同大家一起来走进潮汕，来感受潮汕文化，从来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4: 咁我哋今日嘅讨论话题咧，就系你最喜欢嘅潮汕文化系乜嘢？咁如果大家有自己嘅睇法同埋见解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央视频嘅评论区同我哋互动起身噶。
5: 同时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嚟进行节目嘅互动啊！咁即刻等我哋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到第二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香港艺术发展局简称艺发局主席霍启刚喺14号咧喺香港公布咗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计划，将会喺2026年10月9号到13号举办，汇聚嚟自全球嘅艺术家同艺术团体，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咁有超过30场对话同埋交流活动噶。
1: 咁当日咧，艺发局咧就举行咗传媒见面会嘅，嚟介绍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嘅亮点啦，以及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同埋香港环节等活动嘅阵容啊。
0: 霍启刚咧喺致辞当中有表示到啦，2024年举办嘅第一届香港演艺博览，吸引咗嚟自60个国家同地区嘅艺术领袖同从业人员参加，促成多项专业交流、合作同巡演机遇。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亦将继续为世界各地长远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向国际舞台展示香港充满活力嘅表演艺术，亦进一步巩固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地位。
1: 是啦，咁霍启刚就讲到啦，希望越嚟越多内地艺术家同埋艺术团体啦，借助香港呢一个国际平台可以行出去嘅，走出去啊。咁国际社会咧，亦都通过香港嚟多啲了解内地嘅演艺市场，感受中华文化魅力。艺发局咧喺会喺博览结束之后咧，安排国际业界人士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市场嚟实地考察，争取打造国际精品演出大湾区巡演嘅联动模式啊。
0: 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就介绍到啦，而家观众咧唔单系满足于单纯咁坐喺度睇演出，佢系好中意嗰种互动式嘅演艺体验。咁喺咁样嘅趋势之下咧，演艺行业嘅创新同发展已经系离唔开 AI， 亦即系人工智能嘅加持啦。咁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亦都介绍到，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会融入到大量嘅 AI 元素，带嚟更多令到观众有参与感嘅表演艺术作品啊。香港科学馆咧系一个创新空间，咁无论你系中意钻研科学或者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呢、这个香港科学馆咧都可以为你带嚟一段充实又有趣嘅旅程。
1: 系啦，咁香港科学馆咧，佢嘅构思咧系开始于1976年嘅，并最终喺1991年系设立咗香港科学馆嘅，成为香港文化同教育基石嘅重要部分啦。
0: 在展览面积有达到6500平方米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游客可以探索各个科学领域和展览厅，体验有趣的互动式学习。当中展厅还包括了环保廊、生物多样性展厅、光学展厅、力学展厅和磁电廊等等，一听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当中是分别展示了环保知识、动植物世界的演变、光和声音的各种神奇的现象、力与运动的关系系啊，以及磁力同电力嘅运作原理等等嘅科学知识啊。
1: 系啦，咁除咗常设嘅呢个展览之外咧，香港科学馆亦都系会定期嚟举办特别展览嘅。咁有涵盖有科学话题啦，例如极地研究、天气变化、恐龙、机器人同科幻小说等等噶。咁保证咧，大家每次到访咧都可以学到新知识啊。咁跟住嚟嘅时间咧，等我哋一齐嚟跟随住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嚟走进香港科学馆推出嘅新展览《野外生态摄影年展》。
2: 平时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很少走入大自然，更何况是野生的环境呢？现在我们可以透过摄影师的镜头去看到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大自然真貌和很多震撼人生的影像，从而去了解拍摄对象背后的故事。今天听多点识多点，晓君就访问到香港科学馆袁月宝馆长，一起跟馆长去欣赏这些珍贵的得奖作品。
3: 大家好，我是袁月宝，香港科学馆的馆长，负责展品的。我们今次筹办了这个野外生态摄影年展，期望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可以除了带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给大家看，看到这个野外生态里面的生物之余，也可以在里面的照片的故事，可以了解到生物他们面对一些什么的环境，还有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怎样的保育功夫去帮助他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目的了。 这个展览是由伦敦历史自然博物馆提供的，他们筹办了这个野外生态摄影比赛61年了，而我们这个展览就是刚刚去年第61届的得奖作品来的。这一次的比赛呢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面4000多位的摄影师参赛，而他们提交了呢是超过60000份的参赛作品的，那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大概100个作品这样。
2: 这个比赛超过60年的历史，有超过60000幅的参赛作品，相信得奖的一点都不简单的。请馆长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年展会怎样呈现这些得奖作品呢？
3: 展览呢大概呢就划分为四个大嘅区域嘅。咁由最初嘅讲关于到好奇心啦，咁嗰度呢就会介绍咗年青组别嘅参赛作品嘅。咁可以睇到一啲年青人佢哋嗰个好奇心係点样发掘到一啲好细微嘅生物咁样啦。跟住呢第二个展区呢就会係讲到等候嘅时刻。因为好多时拍一啲野外生态嘅摄影啦，里面都要等好多时候嘅等候啦，有啲相片可能係筹备咗10年先至拍到嘅。咁而我哋去到第三个展区呢，其实就係一啲嘅比较实验性嘅一啲嘅展品啦。因为啲摄影师都好多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创作一啲嘅唔同嘅画像嘅。咁去到最后一个部分就係讲关于个故事啦。咁呢个亦都係一个最重要嘅地方。因为呢我哋其实每一张相片嘅背后呢都有两个故事嘅。一个就係嗰个摄影师点样上天下海去拍到呢张相啦。而第二个故事就係里面嘅生物究竟佢哋面对緊一啲点样嘅问题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做緊一啲咩嘅功夫去帮助佢哋嘅。
2: 用十年嘅时间去拍一张相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思。我哋真係要细味每一张相片背后嘅故事。请馆长分享一下当中嘅信息啊。
3: 其实呢个展览呢，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摄影师嘅作品啦，其实每个摄影师佢哋背后都有佢哋自己嘅心思㗎。佢哋用唔同嘅器材啦，亦都拍摄咗唔同嘅嘢，里面亦都系介绍咗唔同嘅故事㗎。我记得有一位泰国嘅摄影师啦，佢用 X-ray 去影咗一啲鱼类嘅骨骼啦，咁其实佢就真系想带俾人哋一个信息，就话呢啲珊瑚礁里面嘅鱼类可能如果我哋再唔保护佢嘅时候，就有机会会灭绝㗎啦。咁除此之外呢，譬如好似最具影响力嘅得奖作品啦，係一个大食蚁兽嘅遗孤啦，咁因为隻大食蚁兽俾喺车祸嘅时候丧生啦，咁呢隻小食蚁兽呢就係俾人类救咗去保护緊。咁我哋喺条相片里面呢，一边又可以睇到好伤感嘅一面，就係呢个食蚁兽失去咗媽媽之后要受人类照顾，要慢慢自己去独立。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好正面一个希望，就係我哋只要有一啲嘅保育嘅设施，保育嘅行动，其实我哋係可以帮到呢个物种係生存落去嘅。咁我哋希望人类可以同生物係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平衡，大家都可以共存落去囉。除此之外呢，其实好多嘅作品里面呢都带出好多唔同嘅信息啦。另外呢，我哋仲有一张相呢係关于呢个全球暖化嘅问题㗎啦。咁佢喺个画面里面呢就係、见到一啲幼年嘅企鹅啦，啱啱出生嘅企鹅喺一个15米高嘅冰盖上面好犹豫咁。唔知想点，咁但係其实呢个摄影师就见到啲企鹅呢由呢个15米高嘅冰盖呢跳落去嘅。咁其实一般嚟讲，正常情况之下，其实啲企鹅应该系一啲喺啲矮嘅冰塊嗰度垂落水里面，但係因为啲冰融咗，所以其实佢哋就被逼可能要喺啲冰盖上面孵生育啦。咁所以就出现咗咁嘅场面。咁所以我哋希望喺呢啲嘅相片都可以带出更加多嘅保育信息囉。我哋另外仲有一张相叫做无处为家啦，就係大家会见到一隻树懒呢揽住一啲栏杆嘅柱嘅。咁其实发生緊咩事呢，就係呢因为佢我哋起得越来越多嘅马路，将佢哋嘅生境呢界开咗。咁而家呢啲树懒呢好多时就要学过马路啦。咁好彩嘅就係喺嗰张相个摄影师见到嘅呢，就係大家都停低架车等隻树懒过马路先至再开车。咁希望大家都更加强嘅呢个保育意识，可以帮到呢啲生物啦。 另一个咧就系得到摄影记者故事大奖嘅关于一个北方白犀牛嘅相片。咁呢个咧就系大家会见到呢、這个全球第一个人工繁殖嘅北方白犀牛胚胎。咁因为我哋嘅科技帮到可以做呢个人工繁殖啦，咁我哋希望可以能够帮呢啲白犀牛系可以延续落去嘅。
2: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展览嘅展期同埋地点啊。
3: 我哋呢个展览呢有靓相啦，咁而相里面亦都有好深远嘅故事啦。咁我哋希望一家大细啦，大家带埋小朋友嚟啦，又或者对一啲摄影爱好者呢都可以嚟参观啦。咁就我哋个展览呢係由2026年嘅4月17号至到9月2号嘅。个展览呢就喺香港科学馆嘅地下嘅特备展览厅展出嘅。咁欢迎大家嚟参观。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在近年来呢、从英歌舞的破圈走红去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的游客，从比给阿嫲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可以说是越来越出圈了。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族，更加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等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书《归潮》《英歌范》《家在潮州》，咁走入佢眼入边嘅潮汕，我哋一齐去睇一睇呢一方水土入边，究竟系藏住点样打动人心嘅烟火同埋乡愁啦。
1: 嗯，系嘅。咁喺潮汕咧，系有句老话讲到，就系话海水到处有潮人啦。咁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嘅潮汕人系坐住红头船过番啊。咁喺世界各地咧落地生根啦。呢、這个就系归潮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共同的一个历史背景来的。
0: 咁呢个过番呢是潮汕人独特的生存记忆，陈崇正的家族当中呢亦都不乏过番的族人。他就写到啦，祖父成日都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而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住跨越海洋的牵挂和责任。呢种切身的体验令到归潮对离散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
1: 咁长篇小说《归潮》《英歌范》同埋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咧，就构成陈崇正嘅《潮人三书》啦。《归潮》系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咁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嘅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咁《英歌范》咧就系以英歌舞作为一个切入点，咁嚟展现潮汕文化当中血性与刚健嘅一面啊。咁《家在潮州》咧就系以则由散文小说和诗歌于一体，多维度咁样去解剖潮人绵密精细嘅文化基因。
0: 亦都好似陈崇正所讲噶啦，佢就话咧，将呢种写作嘅底座牢牢咁焊死喺潮汕平原之上，但系咧就意在用外人能够睇得明嘅语言，将呢种宗族、过番、美食等等嘅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嘅情感共鸣啊！
1: 咁对于每个追问我系边个、我从边度嚟嘅现代人嚟讲咧，《潮人三书》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就系提供咗一个温暖嘅答案啦。心安之处即系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0: 咁跟住嚟，我哋都讲一讲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亦都系无数潮汕人喺面对惊涛骇浪同埋喺异乡艰难打拼嘅时候嘅内心信念，最终亦都凝聚成咗历尽千劫只为归潮嘅家国信念啊！
1: 咁陈崇正咧喺归潮当中提炼嘅求险求实，就精准咁样概括咗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啊！
0: 从明清时期坐呢种红头船过番，去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系代表住创新同埋闯荡，佢亦都系我哋潮汕人血脉当中敢为天下先嘅力量，催使住一代代人可以跨越重洋喺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潮》呢本书入边嘅一句说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南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1: 咁如果话求险咧，指向远方；咁求实就系指向脚下。咁喺潮汕人嘅骨子入边咧，有住对于生活嘅务实同埋精细啦。潮汕平原系岭东粮仓，咁喺生活上嘅安康咧，令大家对于生活系充满咗精细嘅态度。咁呢个咧系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嘅生活哲学啦。咁呢一种精细亦都体现喺对待一茶一饭嘅极致讲究，亦都藏喺岁时节令当中的庄重仪式入边啊！
0: 呢部电影咧《给阿嫲的情书》呈现嘅一个动人嘅日常，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就系8月15八月娘，男子串门去送油金，叔游嘅家书入边提到女儿出花园等等，家在潮州当中描绘嘅功夫茶同埋美食，亦都正正系因为潮汕人愿意喺呢啲睇起身好似好麻烦嘅事情上面嚟花费功夫，所以我哋过得好平凡嘅日子，先会话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了温度和厚度啊。
1: 咁陈崇正就认为啦，真正有生命力嘅传统咧，唔系被展示嘅奇观啦，而系咁样内化于日常嘅文化习惯啊。咁跟住嚟咧，我哋嚟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同埋凤凰单丛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曼玉一齐嚟了解潮州功夫茶。

0: 澜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下海。澜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1: 站在澜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0: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2: 曼玉，
3: 哎，哈喽，
2: 久等了，
3: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2: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3: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2: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3: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4: 这是什么茶？
3: 这是鸭屎香，
4: 就是单丛是吧？
3: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0: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3: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2: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盏，
3: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2: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0: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3: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0: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万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3: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3: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
3: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0: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3: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3: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
1: 哦，
3: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1: 哦，
3: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4: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4: 送了200克。
1: 200克。
4: 200克。
1: 哦。
4: 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
1: 嗯。
4: 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存活了6颗。
0: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4: 对，
1: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4: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
1: ，
4: 还有天气比较冷。
1: 所以他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4: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 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十年为标准。
0: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六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5: 咁好似佢啱啱所提到嘅呢个茶文化，我唔知道嘉欣你自己有冇研究下呢？
6: 咁其实呢，我对于茶嘅认识比较浅薄啦，因为呢我唔係好，最多就分得清咩红茶咩係绿茶咁样嘅。一般嚟讲嘅话，好似係广东人呢，阿妈就会係会浸茶泡茶飲嘅，咁嘅话呢就係佢冲啲咩茶我就飲啲咩茶嘅，所以对于功夫茶嘅话呢，我就係、是、一般嚟讲就係跟住飲就係啦。
5: 但其实呢好多人会听斋咁听呢，佢以为嗰个功夫茶呢打功夫嘅功夫，但其实呢佢呢度寫嘅係工作嘅功嗰、那个功夫。咁呢个功夫茶呢其实係叫做考究啊讲究嘅咁样嘅意思。咁其实呢我觉得唔少嘅潮汕人，我哋对佢嘅第一反应就係觉得啊你肯定鍾意飲茶啦。咁
6: 的确係有啲咁嘅黑白印象。
5: 冇错啦。咁因为可能对于潮汕人嚟讲呢，茶呢其实係一个最出名嘅风俗之一啦。即係话家家户户呢最少都要有呢种咁嘅茶具嘅。
6: 係。
5: 而每日呢你最少都要过几壶嘅。即係茶肯定要过几泡咁样嘅。
6: 冇错。
5: 咁呢种可以话係即係有潮汕人嘅地方就有呢种功夫茶嘅影子。咁其实呢好似咁样嘅功夫茶呢係唔少海外游子嘅一种故乡梦嚟嘅。佢哋会认为呢一杯浓郁嘅功夫茶亦都会有唔少动人嘅故事喺入面嘅。咁其实大家会对呢个功夫茶呢係会有好多讲究同埋见解喺入面嘅。其实呢种功夫茶呢佢唔係话一个茶叶或者係茶类嘅名，就係一个浸茶嘅一个技法，即係冲茶嘅呢种技法。就好似你啱啱讲嘅红茶啊、绿茶啊或者凤凰单松啊，呢啲都係喺潮州比较常飲嘅一啲茶叶嚟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呢，呢种泡茶嘅方式其实係好讲究嘅。咁我亦都有少少了解，唔可以讲啊好好详细，但我知道呢即係佢哋对于呢种冲茶呢好讲究，但佢哋唔係话呢个流程越复杂就代表咗佢哋嘅讲究，而係佢哋会认为呢一个係一个修身养性嘅一个过程。首先呢佢哋会准备一个紫砂壶啦，咁佢哋会认为啊紫砂壶先可以冲得出佢嘅味道。其次第二就係、是、一定要攞一个滚水去淥一淥嗰个茶壶，我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吓。咁跟住呢就会将啲茶叶投入去。几乎是铺满我们的壶底，咁亦都唔系话越浓就越好。咁首先呢就系、是、第一泡，我哋广东人基本上都要第一泡都会倒咗佢嘅，
6: 过
5: 咗
6: 佢。
5: 但亦都有啲人嘅讲法呢系会话第一泡嘅时候呢系最浓郁嘅，而第一泡如果你系好茶嘅话你系唔使洗茶嘅。咁呢个就因人而异啦。咁其次呢就会系慢慢将呢个茶呢从低到高咁样拉一拉，咁从高咁样冲系可以激发啲茶香出嚟嘅。咁而斟嘅时候呢就要比较靠近我哋嘅壶口。咁通常呢系三四杯茶咁样来回分，确保每一杯嘅茶汤嘅浓淡都系一致嘅。最后呢就系、是、要将嗰一壶嘅茶均匀咁样去

0: 评分嚟确保佢呢个茶唔会好浓，亦都唔会好淡。咁最尾咧就系从大到细嘅长辈到晚辈咁样嚟去分呢杯茶。咁样听落嚟，其实系咪都好繁琐、好讲究吓？
1: 的确系好讲究嘅。咁其实每个地方咧都会有自己独特嘅一啲茶文化啦。咁而家嘅话咧，我觉得非常之开心，就系见到有好多嘅影视剧啦、电影啦，以及系我哋网上嘅一啲短视频嘅平台啦，都会有唔同嘅地方喺度同大家喺度分享紧佢哋自己嘅一啲饮茶嘅习惯同埋一啲技艺嘅，咁亦都会有好多，好似我例如喺五一假期之后啦，我见到有一个比较特别嘅旅游项目活动叫做兴趣班旅游啦。咁兴趣班旅游嘅话咧，就系讲到话佢想去到呢个地方去学当地嘅一啲比较有特色嘅非遗技艺又好啊，包括好似茶文化嘅呢啲技艺又好啦。跟住报咗班之后咧，去到之后去有几日嘅时间专心去学呢样技艺，然之后咧喺嗰度嚟通过呢样当地嘅技艺去了解当地嘅文化，进行一个深度嘅旅游咁嘅过程嘅。咁我就觉得咧，而家越嚟越多咁嘅项目出嚟咧，亦都会令到我哋更加多咁去了解每个地方唔同嘅文化嘅。咁、好似啱先啦，我哋其实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同大家讲到啦，喺呢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入边咧，亦都有话喺呢个苗圃道嘅功夫茶同埋美食咧，亦都系潮汕人喺麻烦嘅事情上面费功夫嘅一种精神同埋一种对于生活嘅细细品味嘅一种习惯啦。咁既然讲完功夫茶啦，咁就同大家嚟简单咁讲一讲潮汕嘅美食文化嘅。咁其实对于潮汕美食嘅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你系乜嘢咧？
0: 我觉得潮汕就系佢哋嘅嗰个卤水，
1: 系啦，
0: 仲有生腌，仲有砂锅粥。
1: 这个宗数来讲，这些美食的确有一点困难、不过呢，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是牛肉火锅啦，跟住还有是刚才讲到卤水的话呢，卤狮头鹅啦，亦都是非常之吸引大家去到当地一定要打卡的美食之一的。咁讲到狮头鹅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坊间呢好像都有一点误解，就是说狮头鹅价钱很贵啦，有些甚至话呢年份比较长的呢要去到四位数嘅，咁呢个系有咁样嘅狮头鹅嘅价格喺度啦，但系咧呢个价格咧系随住佢嘅时间，佢养饲养嘅时间嚟计嘅。好似佢如果系比较后生啲嘅鹅咁话咧，你去买嘅狮头鹅咧，佢价钱就冇咁贵嘅。咁大家如果想去试下呢个四位数嘅狮头鹅咧，的确系要五年或者以上嘅饲养嘅时间先会有卖到去咁样嘅价格嘅。咁其实喺狮头鹅咧本身嚟讲，佢就已经系中国体型最大比较有代表性嘅鹅种之一啦，亦都被称为系世界鹅王咁样嘅。一只成年嘅公鹅嘅体重咧，可能会去到20-30斤都唔止咁样噶。咁而家咧，我哋喺去到潮汕地区咧，如果你食呢个狮头鹅嘅话咧，已经系相当之丰富嘅，大家亦都系可以试到嘅。风险诱人啦，无论系想试系平少少咁样试下个味又好，或者系嚟试下啲顶级老鹅头咁样嘅话咧，都可以食到嘅。特别咧，而家咧通过呢、这个狮头鹅产业咧，系通过一个智慧化养殖嘅手段啦，通过呢个 AI 监测健康啦、基因传育等等嘅方式咧，嚟提升品质嘅。咁咧，所以咧，大家去到去食嘅话咧，都有一个标准化嘅养殖嘅味道俾到大家啦，亦都唔惊话去到使咗大价钱啊，结果踩咗雷咁样嘅，都唔会有噶。
0: 经过你嘅一番介绍，我好明确话俾你听，而家已经开始肚饿噶啦。咁希望听到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潮州当地去品尝一下我哋嘅特色美食啦。

0: 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记者14号从西安碑林博物馆了解到，汉魏双辑冼老碑刻与画石与画像石拓片集真展在15号是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的。而这个展览是以文字之碑和图像之石为相翼，内容是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长琴碎绣等等的丰富题材，系统地呈现了汉代文化在统一帝国下的多元表达和精神高度。
3: 嗯，冇错啦。咁据介绍咧，汉代系开创咗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嘅先河噶，咁就迎嚟咗石刻发展史上嘅第一个高潮啦。咁汉碑同埋画像石咧，作为文字同埋图像两大核心类型啦，系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嘅第一手资料啊。咁联展咧就系打破地域界限噶，啊，咁系从啊等等多个方面三地嘅博物馆咧嘅馆。馆藏当中咧，嚟精选出78件套嘅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特别咧就系展出埋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噶。
2: 而呢个展览嘅设计咧，系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咗汉碑画像石嘅经典图形，亦都融合咗线条重构古呢种好灵动嘅、好古老、好灵动嘅呢种姿态咧，辅以斑驳嘅肌理同埋红色、黑色、褐色等等嘅典雅色系，形成咗同黑白拓片呼应对比嘅视觉语言，同时亦都通过咗巨幅嘅圆幕同埋门楣、武人等等嘅特色装置嚟打破传统嘅边界，构建起呢种融会贯通、融汇咗汉韵同埋当代审美嘅沉浸场域，亦都立体咁呈现咗生机盎然嘅汉代石刻艺术世界啊！
3: 是啦，咁三地嘅博物馆啦，精选馆藏啦，咁呢三地嘅博物馆包括有西安碑林啦，仲有孔孟之乡嘅仔宁啦，以及系汉画重镇米脂等嘅呢三地啦，佢嘅精选馆藏联合嚟举办呢个展嘅，咁旨在咧就系促进馆制资源嘅整合同埋交流啦，实现协同发展嘅，咁进而咧可以令到观众可以更好咁样嚟了解同埋感悟中国汉代石刻嘅丰富蕴含嘅，亦都获得同历史对话与艺术交流嘅精神享受啊！咁希望咧就可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噶。
2: 咁亦都根据了解啦，今次嘅展览咧系由西安碑林博物馆、仔宁市博物馆同埋米脂县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时间咧系有成五个月咁长噶。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跟随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齐去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齐去品味一下颜真卿书法碑刻嘅魅力啦。
4: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 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8。这句话足以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2: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跟住系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

0: 众辩人技巧、经验同声誉嘅认可，话喺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同不可或缺嘅作用。佢又话，众辩人喺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同司法制度嘅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嘅时候话，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嘅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游客需要提供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2: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宏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3: 自驾游又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出发啦。
2: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 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同埋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设施的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蚊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王威培报道。
5: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日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话，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6: 是需要咧，佢哋咧每个礼拜咧，大家翻啲数据俾我哋，等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售嘅情况啊、价钱啊，吓系咪真系扣翻个3元啊？之后咧，我哋都需要咧，佢哋咧有一个独立嘅审计咧，所有嗰啲嘅数据真系证实佢哋咧系咧喺一方面咧系冇食假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啊。暂时嚟讲，我哋见到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咧都系顺利嘅。暂时我哋见到就系未有咁样嘅情况。
5: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唔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6: 我们很希望慢慢我们只是建立到整个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这个这样的生产链。未来的话，我相信重要性就是不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减碳，帮助我们香港我们航空枢纽是一个绿色的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在整个将来航空燃油供应的安全、机场的竞争力，甚至如果我们那个规模够大的话，可能我们将来可以在个航空燃料国际那个你可以说个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的嘛，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来。
5: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了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在近期的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3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日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到7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黄海怡报道。
7: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灵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8: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和前线的同事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沟通了的。我们去了解的情况就都没有说一个特别的压力出现。
7: 另外，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预计在7月底生效，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唐华根话，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俾佢哋做决定。
8: 呢件事情都系传统上都有啲忌讳，好多时候对于嗰、那个舒缓治疗咧，好多人误解系一种放弃。喺呢个有限嘅即系生命里边咧，我哋都要尊重即系病人啦，同埋家人嗰个选择啦。有啲嘅愿望其实可以系喺自己仲有意识 的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和安排。
7: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说，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方面表示，各方同意将原本将于当地星期日届满的停火期限延长多45日。张子欣报道。
9: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临时停火原本在来紧的星期日届满，各方同意将期限再延长45日，并在6月2日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另外，各方同意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根据黎巴嫩方面的声明，黎巴嫩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人士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被扣押的人获释，找回遇难者的遗体。黎巴嫩同时强调，应该建立分阶段可核查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以及不损害黎巴嫩主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停火延长以及对话安排等消息。根据黎巴嫩的声明，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不过报道指黎巴嫩南部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五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十几人死亡，当中包括医护人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指出，以军对提尔地区多个城镇的空袭，造成几十人受伤，包括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已经在黎南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及坦克等装备。黎以双方今年四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三个礼拜。停火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小型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呢喺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亚街路街对开嘅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创知中学。咁就系较早前呢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亚街路街嘅意外清理好啦。不过一带车龙啦，仍然排到过去创知中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对开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较早前釜山道去蒲崗村道方向，近平定道的坏车亦都拖走，两个地方的交通都是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 最后提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咧，今晚咧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嘅，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站或者系送皇台站前往场馆。喺进场同埋离场时段，主场馆 H 闸外对开嘅的士上落客区系会开放俾的士上落客，而体艺馆对开嘅的士落客区咧，只系可以俾的士落客。另外亦都会视乎情况，在体育园一带或者是邻近地区可能会有临时交通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的指示。在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亦都会按需要加密班次疏导人流，11条特别巴士线亦都会在完场之后大约15分钟开始提供服务，由松皇台到上落客区视乎现场情况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个主要地区和口岸。详情记得浏览服务营办商的网页或者是流动应用程式。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2: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的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14: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五台小编推介，我是妹妹梅小编，
15: 我是弟弟派小编。
14: 派小编啊，今个星期呢听到我们把声音就知道呢有很多我会觉得是很得意内容非常之丰富的节目啦，要推荐给大家的。
15: 每个礼拜都这么讲的啦。
14: 那是真的嘛，你说是不是先？
15: 是，那但是今次推荐些什么啊？
14: 就是推荐准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先前呢都跟你谈过的。就知道你都好喜欢看寻秦记的。
15: 是啊，咁呢个我又有兴趣，你平时讲嗰啲呢都冇呢个咁有兴趣。
14: 喂呀，
15: 因为寻秦记呢我就真係煲晒嘅。
14: 是今个星期即係讲緊呢，嚟緊呢喺5月18号星期一呢就会讲到吕不韦之死。嗱，细佬你就话你煲晒寻秦记啦，记唔记得喺劇里面呢係由边个去扮演吕不韦呢一个角色㗎？
15: 係郭峰大哥。
14: 郭峰大哥。
15: 是啊，
14: 你会觉得吕不韦是一个怎样的人，即是包括他的性格他的表现，你觉得他是怎样的？
15: 他是一个心狠手辣，亦都知道要做啲乜嘢先可以得到权力嘅一个人嚟嘅，即係佢做事呢就唔会手软嘅。
14: 但係大家又有冇諗过史实里面嘅吕不韦又系点样嘅呢？其实呢现实嘅吕不韦嚟讲呢，佢真系一个商人嚟㗎，佢系好识呢睇准呢一样嘢到底有冇价值啦，然后再去培育佢啦。至于吕不韦嘅死呢到底系点样呢，一代众神呢其实都死得几可怜嘅，我会话。咁同埋呢喺真实历史里面好多人都会有个疑问，就是嬴政的爸爸是哪个啦，是不是吕不韦呢？
15: 嗯，定是那个即是李隆基演的角色，即是二人嘛，庄襄王嘛。
14: 是啦，其实呢针对这个疑问呢，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兴趣的啦。其实我同冯博士呢都有啲推测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一个故事嘅话呢，咁就要留意啦。留意啲咩呢？就係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喺5月18号星期一晚上8点半去到9点呢，就会有准进课程解密秦朝。到时我呢同冯天乐博士呢就会一起呢拆解呢一个吕不韦之死啦，同埋呢嬴政生父之谜噶。細佬你听唔听啊？
15: 我一定会听嘅，但我都唔知道到底边一个角色是真的怎样死的呢，他的老豆又是哪个呢，其实真的要看看史实才有机会去揣摩到出来。
14: 好啊，那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啦。派你細佬啊，
15: 是请讲。
14: 你呢有冇觉得呢好多时啲演员演得耐啦，可能呢都会有啲角色嘅定型，又或者咁讲係可能你见到佢个样呢你就会觉得啊佢係做呢种角色㗎咁。
15: 有啊，即係好似啱先讲嘅寻秦记咁呢，即係江华嘅角色呢，我一见到佢嗰塊面就会諗起啊
14: 但係我 会諗起九五至尊嘅佢。
15: 哦，都系嘅，都有做即系忠实嘅角色啦，同埋奸角都做得好嘅。
14: 同埋佢，我觉得佢做啲皇帝咧，都系做得好好噶。
15: 嗯，
14: 系嗱，点解我会咁问你咧？因为咧，我知道喺5月20日啦，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轮到我请你咧，你就会请嚟一位我一见到佢咧，我永远都会觉得佢一定好有钱嘅人嚟嘅。
15: 系啊，有啲 money money 嘅感觉啊。
14: 系，佢就系咧黄子雄啦。唔知大家听到呢个名咧，会唔会即刻浮现到咧一个风度翩翩嘅君子，但系又好似有啲外国韵味嘅角色咁嘅样嘅咧？
15: 嗯，呢一个系一个成功人士嘅样嚟嘅，亦都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钻石王老五啦，一啲好笋盘嘅感觉嘅一啲样咯。
14: 系，因为咧睇翻啲资料咧，其实咧阿黄子雄咧，佢本身咧都有少少外国嘅血统啦，咁所以我哋望落去咧，感觉佢有啲外国啊西方嘅感觉咧，其实都几正常，同埋都几靓仔。
15: 嗯，系啊，即系好似刘青云咁啫嘛。
14: 刘青云
15: 个感觉都系好似有啲西方血统咁，亦都系好靓仔嘅。
14: 系咩？系靓仔，系靓仔。咁但系咧，其实咧阿子雄咧加入咗电视圈之后啦，都拍咗好多嘅剧集嘅，就例如唔知你有冇睇啦，以前有《同事三分亲》啊嘛。
15: 同事三分亲有睇啊，即系以前嗰啲肥皂剧啦，即系白点档嗰啲最好笑啊，一家人会笑哈哈嗰啲剧咯。
14: 系啊，同埋其实咧真情咧佢都系有演到噶。嗱，今次咧我知道以玲啦，同埋 Harry 哥哥咧就会讲下咧佢嘅演艺圈生活啦。如果大家咧想收听呢一个环节嘅话咧，记住咧就要留意5月20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轮到我请你啊！早上11:10去到12:00咧，就会见到黄子雄个靓仔样噶啦。
15: 系啊，好期待见到啊！亦都好希望即系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去访问佢嘅时候咧，擦出好多搞笑嘅火花。
14: 系，佢哋一直都好搞笑。嗱、
15: 啊，
14: 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嚟到呢度啊，派利同玫瑰喺呢度同大家讲声
15: 再见，
14: 拜拜。

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坐落喺香港仔大道嘅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嘅建筑物组成，系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嘅警署之一。
4: 香港仔警署喺1969年搬走咗，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嘅办事处，并且喺1995年活化成今日嘅蒲窝青少年中心，仲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嘅南区导赏。
3: 佢哋嘅助理经理叶家慧话：，希望公众除咗认识呢栋百年红砖屋嘅历史同埋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嘅历史变迁同埋独有文化风俗。
5: 首先我哋会喺警署入面游览啦，介绍翻呢度嘅建筑特色同埋功能，跟住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昂鸭脷洲嘅，咁主要就系红圣古庙啦，都系另一座古迹啦，同埋鸭脷洲大街就去睇一啲由以前香港仔仲系渔民主导社区嘅时候，佢哋已经系 support 住渔业嘅发展嘅小店。
3: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红圣古庙门前嘅一对龙柱系南区信仰文化嘅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5: 相传居民兴建呢两条龙柱咧，就系为咗镇压对面嗰个小山岗。佢哋觉得个小山岗咧就好似老虎咁咧有煞气咧，对于佢哋嘅风水嚟讲咧就唔系几好。呢两条龙柱咧，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嘅，佢哋好快咧就重新起过两条新嘅龙柱。咁但系旧嗰条龙柱嘅部分嘅残骸咧，都仲摆咗喺庙前面嘅。咁导赏员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呢啲趣事嘅。
4: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个星期咧系最后一个星期，有营养师 Vivian 喺中间同我哋分享，佢会咧俾一啲实际嘅建议我哋，究竟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呢？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 Abby 罗晓彤。感恩的焦距这一首歌是起源于我在信仰历程当中一些疑问，例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一句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在患难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喜乐感恩呢？面对挚爱离世，应该怎样喜乐感恩呢？有时有人会说，你的苦难是上帝给你的试炼来的。这句说话，如果对正是受苦的人来说，恐怕是在他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另外，我们有时亦都会为身处的地方没有战祸而感恩，但在战地入面的人所得的恩典，难道比我们更少吗？以上的疑问曾经缠绕着我，有好一段的时间我不是很懂得去感恩，我怕错误的感恩心态最后只是沦为自我安慰或者是阿 Q 的精神。直至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凡事谢恩》，我真是觉得很难，正正为我提供了不少思考上的出路。书中作者就说，感谢上帝的意思就是地上的权势不是我们感恩的对象，所以感恩变成信仰的宣告，生命主权的宣认。而我们不是感恩没有患难，或者是为患难强加一些合理的原因，而是认清天国子民的身份，感恩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以良善抵抗。作者同时提醒我们，对上主的救赎认识要透彻，心灵亦都要保持敏锐，才能够在感恩的课题上面深化和对照。原来感恩不只是察觉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是拒绝哀伤，或者是透过比较而得出的心态。感恩是选择、宣告、信心的练习。我感恩在软弱当中和在人的有限当中看得见上帝的大能和无限的爱。但愿我们在每次感恩的时候都认清感恩的对象和省察自己的心态，在不断寻找焦距的过程当中与主相遇。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我们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在中间。 Hello Vivian。好啦，我咧又想問一下 Vivian 關於你自己啦。咁知道咧，其實你自己係順二代啦，即係嗰啲一出世咧就俾人抱個花友。其實咧喺你嘅成長咧，信仰係你生活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好多時咧，順二代都會停留咗喺一個知識嘅層面啦，就係、是、我聽好多崇拜，聽好多聖經，但係都冇乜自己嘅經驗。你大概去到幾時咧？你真係自己經歷到呢個信仰？
2: 其實小個都有嘅，不過如果真係一個好深刻神同我講說話嘅經歷呢，可以分享一下，就係當時準備考公開考試啦。咁當時呢，其實因為我本身啲成績都唔係太好，所以我家人本身都已經想安排我去英國讀書嘅。咁呢，有一次我就是中學的時候，在學校上堂的時候，就突然之間想起，哇，如果我去到英國讀書，全班都是啲英國人，得我一個香港人，那一刻就突然之間好驚咯，好驚自己去一個陌生的環境啊，屋企人又唔喺身邊。咁嗰陣時就祈禱啦，咁神好明顯俾咗一句說話我嘅，就是不要驚惶，

0: 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咁嗰一刻就即刻好得到安慰咯，即系会知道神系无论我喺香港定系喺英国，佢都一定会与我同在啦，佢会陪住我。咁所以嗰阵时就去到嗰度，我后屘入大学啦，就拣咗营养呢一科嚟读咁样咯。
1: 嗯，咁今日咧，不如我哋又请阿 Vivian 同我哋讲下啦，即系佢嘅专业同我哋倾下点样去拣饮择食啦。其实咧喺某程度上咧，我哋系要拣嘅，即系有一啲食物咧，我哋真系要去避开啦，尽量少啲啦。亦都有一啲食物咧系需要即系补充得足够啲啦。咁样，我哋就听下咧，即系 Vivian 有啲咩意见俾我哋先。先讲下有啲咩系我哋尽量要逃避嘅一啲嘢咧。
0: 盡量逃避嘅係一啲加工食物啦，即係佢入面其實可能係有好多添加劑啦，可能一啲防腐劑啊、色素啊，一啲增加佢口感嘅一啲化學成分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加工食物會有好多嘅，佢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嘅食物咯，其實係一個產品咯，係一啲廠商去做出嚟嘅產品，令到佢好好食啊，好有口感啊，好脆口啊，或者個顏色令到你好吸引你去食，呢啲其實就反而要避開咯。
1: 呢啲會唔會係零食類比較多啲？
0: 通常係嘅，通常就係佢唔會令到你飽肚啦，佢又俾唔到啲健康嘅營養你啦，反而咧就係你越食咧就越想食啦。在你好大壓力嘅時候就好想咬下咁樣。
1: 嗯，我呢見到呢時下嘅學生們呢最近有一種嘅零食㗎。咁呢我就有睇過個包裝啦。佢上面呢係有一堆數字㗎喎。即係喺嗰啲成分入面。
0: 係。
1: 咁嗰堆數字係咪就係你所講嗰啲添加嘅？
0: 係啊，如果佢係一啲真正嘅食物，你可以讀得出佢係咩食物呢，嗰啲就係真正嘅食物囉。你讀唔出嗰啲好多數字嗰啲呢，就已經係一啲人工加落去嘅添加劑囉。
1: 咁所以呢，大家呢去到可能特別係超級市場，我哋容易啲啦，可以拎起睇到嗰個食物標籤啦。我哋平時呢，即係如果你睇返以前呢，可能好簡單嘅麵包嘅成分可能就係麵粉啊、奶粉啊、糖啊咁樣啦、鹽啦。但係呢而家越嚟越多唔同，頭先好似阿 Vivian 所講嘅數字，有啲E後面一堆數字啊嗰啲呢，其實都係一啲添加嘅成分。
0: 係
1: 嗯，呢啲就係我哋要逃避嘅嘢食啦。咁如果我哋冇得揀啦，有陣時真係要去茶餐廳啊，或者去快餐店啊，有冇都有一啲相對健康嘅選擇呢？
0: 相對健康嘅係可能睇佢個煮法囉，即係可能如果係蒸啊、炒嗰啲可能會好啲嘅。如果係一啲油炸過啊，或者好多汁啊，鋪曬喺面啊，嗰啲就盡量避開咯。
1: 嗯，嗱，你頭先講咧鋪曬啲汁呢一件事咧，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去茶餐廳 A、B、C、D、E 嗰五個選擇入邊咧，其實有三個選擇咧都係有嗰啲汁噶。嗰啲汁嘅最大問題係啲咩咧？
0: 通常都係好鹹咯，好鹹嘅話其實可能影響血壓啊，或者可能輕騎啲就係水腫咯。或者食完好口乾啊，係咁飲水都係覺得好口乾。
1: 嗯哼，所以呢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啦。
0: 係。
1: 咁我哋呢其實上兩集都有提過啦，我哋日常可能吸收嘅時候都有好多維他命啦。
0: 嗯。
1: 咁但係即係我哋好難去講曬所有出嚟。
0: 嗯。
1: 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想均衡啲，即係樣樣都吸收啲，例如我哋有唔同嘅維他命啦，可能有纖維啦，或者有一啲礦物質啦，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日常好需要㗎嘛。
0: 係。
1: 咁我哋點樣真係可以叫均衡嘅飲食呢？例如水果嘅比例啊，或者即係好似你之前都有提過，我哋成日出街食呢，其實真係有時可能發覺，咦，我呢兩日都冇食過生果喎，咁樣。咁我哋係咪真係每一日係咪最少要食一個啊、兩個啊，或者個份量應該係點樣呢？
0: 如果香港呢，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就係每日二加三，即係每日兩份水果、三份蔬菜。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普遍大家可以跟嘅一個原則囉，即係每日可以有兩個嘅水果啦。如果有三份蔬菜，就可能盡量每餐都有一啲綠色葉嘅蔬菜喺入面去食囉。 有一啲科學家研究咧，就係建議每個星期咧可以食30種纖維嘅嘢嘅，包括水果啦、菜啦、果仁類啦，一啲有豐富纖維嘅食物咯。咁亦都可以越多唔同種類咧，無論係你吸收維他命啊、礦物質啊，亦都係幫你個腸道嘅菌群咧去生長得多啲咯。因為唔同嘅纖維咧，其實佢係唔同嘅益生元啊。益生元咧就係益生菌嘅食物咯。咁你越多纖維嘅種類咧，你腸道嗰個菌群亦都會越豐富咯。
1: 嗯，所以我哋其實食嘢嗰個食物嘅類型啊、種類，其實應該越多越好。
0: 冇錯。
1: 嗯，不如咧最後咧，我哋就請阿 Vivian 俾一個健康身體嘅一個建議我哋啦，即係包括咗可能係食物啦。你之前有提過可能是休息啊、運動啊，一個建議俾大家，即係大家都應該可以做到嘅，盡量去努力向住呢一個方向嘅咁、樣。
0: 哦，咁咧最好嘅話，當然就係均衡飲食啦，因為好多唔同嘅營養咧，對我哋人體其實都好重要啊。咁就係咧，你食越多嘅種類咧，就越容易吸收到越多嘅營養咯。咁所以主要就係要均衡飲食啦。另外就係盡量揀一啲天然嘅食物啦，因為天然食物就係有我哋需要嘅營養喺入邊咯。盡量減少嘅話，就會係一啲加工食物啊、油炸、好高糖分啊、酒精啊呢啲，盡量避開啦。另外就係運動啦。我哋身體 keep 住嗰個肌肉量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唔需要做啲好劇烈嘅運動嘅，即係可能每日行路啊、散步啊，已經係一個幾好嘅運動量咯。另外就係有足夠嘅睡眠啦，最好就係起碼有7至9個鐘頭嘅睡眠。咁有足夠嘅睡眠咧，你個人個免疫力又好啲啦，記性又好啲啦，工作上面又可以 focus 得好啲。咁就係喺飲食啦、運動啦同埋睡眠呢三方面去維持一個健康嘅身體咯。
1: 嗯。我哋咧都好多謝 Vivian 呢幾個星期嘅分享啦。我相信咧，大家咧冇乜時間，有陣時冇乜機會咧，仔細去諗下究竟我今日有啲咩未食，或者我需要食啲咩咧。咁但系咧，其實呢個係需要一個計劃噶，即系唔係話咧隨意啦，即系我行過有啲咩就買咩啦。我諗如果大家真係想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就真係咧要好好計劃下自己頭先阿 Vivian 嘅建議嗰幾方面啦，就係我有冇安排時間做下運動啦，我食嘢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做到二加三啦？有冇足夠嘅蛋白質啦？又或者我哋飲得夠唔夠水啦？即係真係要好好咁樣去留意下自己嘅日常生活係點樣樣咯。係啦，如果唔係咧，可能我哋知道，但係如果我哋冇去好好計劃咧，其實就真係好難做得到嘅。咁大家就要加油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好，我哋唔該曬 Vivian 嘅分享，傾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和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均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

0: 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啊。

迎大家收听住咧，嚟到5月16日啊，5月16日嘅动人的中国旋律。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晚有黎晓君喺度为大家主持嘅呢一个节目。呢、这个节目喺逢星期六晚上7点啦，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话，就会听到有1个钟头啦。咁就会有唔同嘅中乐嘅声音啦，陪伴住大家喺呢一个周末之中嘅一个小时啊，带嚟唔同种类嘅音乐，有比较激昂嘅，有比较轻松，有比较抒情。亦都有唔同嘅种类啦，例如一啲嘅少数民族歌曲，有啲咧就比较新嘅近代啲嘅歌曲，或者嚟自唔同嘅乐队乐团所演奏嘅歌都会有嘅。喺度第一首嘅歌曲啦，拣选咗嘅系一首《鸭子伴嘴》啊，用呢首嘅歌曲啦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嚟自一首嘅《鸭子拌嘴》啊。欣赏过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古琴所演奏嘅《广陵散》啊。呢一首嘅歌曲嚟自有古琴独奏嘅歌曲，咁亦都系属于一首嘅古曲嚟嘅，流传喺广陵，亦即系现今江苏扬州一带嘅地区民间乐曲。广陵散啦，又名广陵紫色，咁啊喺早期嘅时候啦，都系有唔同嘅合奏或者独奏嘅版本噶。咁今次咧就带嚟一个比较近代嘅演奏版本，为大家送上呢首广陵散。

嚟自一首有古琴所演奏的《广陵散》。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叫做《红花盛开》的歌曲，嚟自有泣劇曲牌《寄生草》所改编的，亦都是一首独具江南韵味和民族特色的一首舞曲，为大家送上这首《红花盛开》。

来自一首《红花盛开》啊，亦都有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嘅。接住落嚟，带嚟咧由中阮演奏嘅一曲《信》，资讯嘅信啊。呢首嘅歌曲啦，系嚟自阮五重奏所演奏嘅乐曲啦，主要系以主题动机嘅变化、重复再发展嘅一个手法创作而成嘅，表现咗啦人逢喜事精神爽嘅情绪。为大家送上呢首《信》。

奉安送上的就是一首阮五重奏的一曲单止一个信。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下一首的歌曲，来自有琵琶和洞箫合奏的青年乐府。

来自有琵琶同埋洞箫合奏嘅一曲《青年乐府》，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叫做《文赋夜读书》。

嚟自一首叫做《文夫夜读书》嘅歌曲，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古筝嘅声音，带嚟呢首《东海渔歌》啊，勾画出啦渔民捕鱼嘅一个愉快嘅心情，亦都系一个满载而归嘅喜悦情景啊！带嚟有古筝所演奏嘅《东海渔歌》啊！

带嚟咗一首由古筝所演奏嘅《东海渔歌》，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咧，叫做《屈原问道》嘅一曲。咁当然咧就描写咗屈原嘅故事嘅。咁曲中咧，因为屈原嘅遭遇啦，咁作者咧就感到悲愤叹息啊，为大家送上咧由古琴所演奏嘅《屈原问道》。

带嚟嘅就系一首由古琴所演奏嘅《屈原问道》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带嚟啦由好熟悉嘅《阿里山的姑娘》。

里山的姑娘啊，相信冇乜听众朋友啦，会唔认识又或者冇听过呢首嘅歌曲啦。欣赏过后咧，呢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带嚟嘅就有呢一首《叮铃》啊，用呢一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许冠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美元，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又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

0: 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处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间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苏轼嘅上梅直讲书，系苏东坡写俾梅尧臣嘅一封信，表达对梅尧臣嗰份感激同崇敬之情。大家细读呢篇文章，必须特别注意。苏东坡是怎样用一个乐字贯穿全篇，因此大家需要留心文中乐字出现的地方。 上回直讲书写于嘉佑二年，即是公元1057年。这一年苏东坡高中进士，两位考官梅耀臣和欧阳修先后读到苏东坡的《迎上忠厚之治论》，十分欣赏。苏东坡高中之后就写了这封信表达谢意。这封信的第一段以周公不遇起笔，周公富贵但是缺乏相知之人，所以不快乐。苏东坡以周公的例子反衬孔子，孔子和颜渊生活困顿，但是彼此相知，师徒之间松容相乐。其实苏东坡就是借孔子和颜渊暗指自己和梅耀臣、欧阳修之间的师友情谊。陈耀南教授精要地指出，苏东坡此文立意极高，直比孔颜乐处。
7: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0: 各位股民官子，我哋今次选讲苏东坡苏轼嘅《上梅直讲书》，喺卷十一啊，商务版嘅485页。好耐以前我哋都提过介绍呢个东坡嘅生平之时咧，就话喺呢个宋仁宗嘉佑元年啊，即系公元1057咧，东坡嘅兄弟即系苏轼、苏辙，佢去上京啊，参加呢个礼部嘅考试。咁呢个咧就发生一件咧文坛上嘅佳话啦，所以有时际遇都好重要。个试考试嘅主考咧就系身为翰林学士嘅欧阳修，而佢嘅主要嘅助手啊，个参评官咧就系呢个梅尧臣啦。啊，即系呢篇文章所谓梅直讲呢位啊，直讲系一个学官嘅名啊，即系国子直讲呢、這个直字，即系轮直嘅直字咁嘅意思啦吓、啊，就协助嗰个国子博士咧。讲授啲经术啊咁样嘅学问，咁佢个别字咧就叫做梅圣俞，我哋以前啲都介绍过呢、這个佢嘅诗集序啦，欧阳修所作噶啦。咁呢个梅尧臣同欧阳修啊一齐主持呢次考试咧，就喺嘉佑二年之时咧啊，即系下一年啦。咁就因为鉴于当时啲时文啊，都仲系流行嗰啲骈体啊，即系。好诡异，好不近人情，好冇生气，咁啊，好想借呢个主考嘅机会咧，就加以矫正。咁佢同呢个梅圣俞两个咧，就系知己好友啊，文学嘅主张亦相同嘅。呢、欧阳修、欧阳永叔，咁啊，得到东坡啊，呢、這个年青嘅苏东坡啊，年青嘅苏轼啦，当时未有东坡呢个号嘅，迎上忠厚之志论嗰篇文章。咁先咧就梅圣俞得到睇到呢篇文章，咁佢觉得好好，於是咧就拎俾呢个欧阳修睇，欧阳修亦好高兴惊喜啊，於是咧就选拔佢，当初仲惊以为系自己门下嘅曾子固嘅曾巩嘅作品，咁於是咧就暂时置佢于第二，咁到后来咧就考呢个咧春秋嘅对弈又居于第一，高中呢个魏科啦，咁中咗之后咧呢、這个苏东坡咧就写咗封信就俾呢个梅尧臣。表达咗自己对欧阳修、对梅尧臣嘅崇敬、尊敬同埋感激，就即系呢篇文章啦。好，我哋听呢个原文一次啦。
1: 识梅读书之痴，要读书之君识，常是悲周公之不遇。及官氏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言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自陶相与问答，夫子曰

莫能容，虽然不用何兵，不用然后见君子。夫子悠然而笑曰：回事已多才，吾为意哉。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痴。乃今之周公之富贵，又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赵公之言而管才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识七八岁时，次之读书文，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顾孟，我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欲之上下其议论，其后亦庄，只能读其文辞，相见其为人。而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傲其乐也。方学为对偶星律之文，求星斗之乐，自度无以尽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余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事，群至于吏部，执事于欧阳公，实亲视之，惜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民，以唯有孟柯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民也而吹。事已在此，非再又为之善用，非亲旧为之庆祝，而向至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之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久富贵，亦不可以图贫贱，又大然然而为其徒，则亦足次矣。究其骁一时之幸，纵居其数十人，是雷汉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亦此乐呀？转曰：不怨天，不忧人，盖悠哉悠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分，其容色温然而不露，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自必有所乐乎斯道也。

0: 呢篇文章就係一封信嚟啦嚇，嗰、那個民意隨著嗰個情意嘅自由嘅發展啊，就唔係話學一篇嚴謹嘅論說文咧，係好多個段節嘅。開頭話佢話識每讀詩自恥驕，讀書自君識，常涉悲周公之不遇啊！佢話佢每次咧讀呢個詩經咧，讀到呢個國風啊嘅恥驕篇，話讀呢個書經咧就讀到呢個君識篇咧。就時時好暗暗咧睇呢個周公嘅不遇，呢個不遇咧唔係話呢嗰啲士子咧考試考唔到嗰種不遇啊，碰唔到知己朋友都係一種不遇，就好同情，同情呢個偉大政治家嗰種寂寞，冇人了解佢咁。咁呢個吳氏嘅注咧就好簡潔啦，恥驕國風嘅篇名，周公嘅哥哥啊，周武王啊，武王伐紂咁就取代咗個政權啦，但係咧就去世，去世之後咧佢個仔啊。成王呢就仲係好年少，咁所以由呢個周公旦即係呢個成王嘅叔啦，就相即係做攝政做佢嘅主要嘅輔助者。咁但係當時呢就有好多謠言特別係呢個呢管叔蔡叔管蔡流言於國呢就話公將不利於孺子，即係話呢個周公旦咁有才華又咁有影響力，佢一定想取代呢個政權做咩一定要個侄哥做啫可以輕中遞及啫，做咩一定要父死子繼呢？哦，呢個叔你睇個政權在佢手上，遲早佢會將個侄哥趕走好似後世呢個明朝初年嗰個建文帝被呢個燕皇帝所迫害一樣啦，係嘛？咁有時好多時候啲歷史亦大同小異，咁但係周公咧原來並不是一個咁樣嘅人，但係當時嗰啲流言咧。就講得似層層，有時呢就亦係好頭痛呢、這個辯白又不勝其煩，唔辯白人哋以為你默認，咁真係好難教。咁所以呢這個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呢都仍然未知呢個周公嘅真意亦好懷疑佢身邊好多人喺度挑撥啦。咁呢個周公呢就作呢個恥驕之詩以呢以兒王啦送俾呢個呢成王嚟表白自己嗰、那個怨憤因為呢既取我子就無毀我家，空了空了你已經攞咗我啲雀仔細細了小了去啦，唔好連個雀巢都拆埋啦，咁唔好迫害都咁緊要，唔好造成一種咁嘅精神嘅壓力啦。君識呢，君就專稱嘅意思呢，識就係呢個趙公嘅名，當時本來周趙共和㗎嘛，但係呢啲流言呢話呢個周公呢有野心散為講得多呢，趙公亦都將信將疑，所以呢周公呢就唯有寫呢篇君識呢向呢個趙公嚟辯白同佢呢互戒互勉嚟大家共同輔助呢個成王啦。咁所以東坡話呢，我每逢讀詩讀到呢個呢係恥驕，讀呢個呢係書經讀到呢個君識呢就好同情好慨嘆呢個周公嘅不遇，就官史呢、這個史書呢度指史記，就見到呢孔子就呃於陳蔡之間而言歌之聲不絕，係見孔子喺呢個陳蔡二國之間被困，言歌本來就彈琴唱歌啦，咁言歌之聲呢後來呢就指讀書嘅聲音求學嘅聲音，即係繼續進行嘅教育工作，好似我哋以前引述過話這個孔子去到武城的地方聞言歌之聲，聽見呢啲學校上上下下讀書的聲音，笑話割雞焉用牛刀呢，咁佢弟子子由就辯白啦，佢話我聽老師你教訓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得易死也啦，教育工作係最緊要嘅，想化民成族，想呢係營構一個良好嘅社會，建立一種美好嘅風氣呢，最緊要都係從教育入手，咁所以話言歌之聲。咁孔子呢周遊列國喺陳蔡之間呢幾條絕糧嗰啲以仁義之道遂呢個诸侯呢冇人聽佢，咁結果孔子呢幾乎連飯都開唔成生活好困迫有時仲甚至俾啲人呢去圍困佢。好啦，總之喺呢個陳蔡之間呢幾乎絕糧，但係呢佢繼續有一班資深嘅學生，有一班呢了解佢嘅人呢跟住佢言歌之聲不絕，例如顏淵子路即係仲有呢班人呢可以大家互相喺度談論學問，可以互相呢喺度呢講人生嘅問題，相遇問答。咁有一次呢個孔子呢就慨嘆啦，佢話非此非苦呢、這個匪字即係個非字啦痴字即係犀牛啦，卒匹抗野吾道非贏何為於此，佢話又唔係犀牛又唔係老虎，但係呢又喺個抗野上奔奔走走 为乜要咁呢？咁点解又唔系犀牛又唔系老虎呢？犀牛老虎代表啲禽兽，代表畜生啊，好似我哋俗语话，我又唔系畜生，又唔知为乜呢？好似只狗咁喺个旷野处走嚟走去，奔波劳碌，冇嚟安乐，何必咁呢？咁人呢，周时都会有咁慨叹啊，辛苦一大轮，好似觉得冇乜成就感，好似充满咗呢个压迫感，就自然会咧对啲朋友或者对啲好学生咁呻下。咁系咪我哋一向所信嗰啲道理，一向所主张嗰啲嘢唔啱呢？唔道非嘢，系咪我哋行错咗路呢？系咪我哋嘅人生嘅路向根本唔对呢？所以咁多人唔睬我哋呢？何为于此啊？我哋搞我哋呢班人做咩搞到咁嘅田地呢？咁颜渊就安慰佢，颜渊就孔门学生之中咧智慧最高啦，最能够体会咧老师嘅心意啊。夫子之道自大，故天下就莫能容啦。就是你要推行这个道理太远大太高远每逢是先知先觉都是寂寞的啦，所以天下就不能够容纳，道大莫能容，曲高和寡。老子亦有类似的讲法，上士闻道就勤而行之，中士闻道就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就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平凡的愚俗的下士多，所以呢那些先知先觉的带有这个真正的道相去呢是劝说各地的诸侯的政府呢，往往周围都碰到打击，周围都碰到孤立，下士闻道大笑之，等于这里说呢道大就天下莫能容。虽然虽则如此，这个虽然跟我们现在虽然什么但是什么有些用法不同，虽然虽则如此，然就这样，虽则是这样，不用又何病呢？不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的，有时道大莫容，叫好的东西未必叫做啱的东西，个票数未必最高的，不容何病呢？所谓不用，然后君子君子，正因为不能够容纳，所以就显得你是一个有才德的人，不是同一班庸俗的人一样，不是呢好像那些投机政客那样为取悦群众而取悦群众。那夫子悠然而逍遥，他说会使以多才，吾为以宰。咁呢个孔子呢听到颜渊咁安慰佢呢，悠然呢呢个悠然真好。呢个悠然呢即係好似啲嘢呢中间有啲滑润有呢，佢自然好顺顺滑滑咁过。呢度个夫子悠然呢即係佢好自自然然咁样，一啲都唔偏强，会心微笑咁又一听完呢个颜渊安慰佢呢，佢就好自然地进入一个呢开心嘅境界，觉得有知己，有人知我嘅心。所以呢个悠然得好。佢话会咁。回即是颜渊的本名，渊和回是同一个意思，渊就深的水，深的水有时就起了漩涡，好像一个水船船转转的深潭，所以呢他的本名原来是回字，颜回就自渊。孔子称他学生，所以称他颜回。他说回你真是对我这么了解，鼠以多才，颜回就出了名穷的了，就说如果你是有钱的，如果你是发得达，是我做你的宰，这个宰者宰制也執行也，即是同你做執行干事，同你做经理人，同你做这个呢主要的家臣，宰者由你的宰相，宰相的宰，宰者有所主持也，即是你同我这么了解你如果有钱的话呢这个两师徒也在开下玩笑，我同你打工，我做你的账房，我做你的掌柜，我做你的师爷咁样。好啦，东坡继续啊，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他没错，孔子好像周游列国那样始终都是一个平民身份，曾经虽然一度做过这个司寇，但是周游列国之时其实就是夫子何为者，妻妻一代中始终得不到重用。他虽然是这样，但是他和他的学生其徒跟着他那些人，他那班跟从者就能够自足以相乐，得到一种自己安身立命的满足，而且呢大家互相能够人之相知，契相知心，个心灵好相契，好共同有一种师生相处的乐趣，好似历史上所记述的情况咁。我乃今之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啊。咁于是呢就知道呢周公虽然是富贵，咁但係佢亦有不及得呢作为一个贫贱嘅平民嘅孔子嘅地方，就係咩嘢呢？就係呢有人知他的心和没人知他的心。夫以赵公之言，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周公谁与乐其富贵呢？ 唔使讲第二个啦。周召共王，召公都系个贤人啦，以召公咁贤能，一样对佢唔系咁了解。管叔、蔡叔本来系佢嘅兄弟啦，咁亲近啦，咁都唔能了解呢个咧系周公嘅心思。咁你话同边啲人系一齐共同享受嗰个富贵咧？富贵而冇人同你一齐共同享受，富贵咧而咧吓冇人了解嘅心，亦都系好寂寞噶。而夫子之所以共贫贱者咧，皆天下之贤才啊！而呢个孔子同佢能够共贫贱嗰啲，都系天下嘅贤才，佢哋孔门弟子。咁喺呢方面咧，即系足以乐乎之意啊，亦都唔错啦。咁呢啲系暗中咧，同呢啲文章最后一度啊，因为呢个梅直讲啊，呢、这个梅圣贤本身咧系名满天下，而为不过五品，都系一个卑微嘅小官，系好多惆怅，好多不遇。咁但系佢又好怡然自得。呢種樂趣咧，所謂孔顏之樂趣啦，可以同呢個咧孔子相比啦。呢種暗中咧係布定一個局咁樣嘅筆法嚇、所以吳氏嘅惡注話咧：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咧就不如夫子啦嚇。咁周公同孔子嘅境界咧一齊喺度咧收筆，就暗以孔子咧就比呢個咧係歐陽修同呢個梅聖如歐梅佢哋之間嘅友誼，同埋佢哋咧嘅安貧樂道嚇。咁而以自己咧。跟從呢兩個長輩好似昔日呢啲弟子跟從孔子一樣，咁呢個咧立意係相當高嘅，而佢自處亦高啊！呢度好能夠知道東坡嘅心意。呢、這個自處亦高咧，即係唔肯鄙薄自己，唔肯將自己當咗一個平凡人，自己個境界咧都所謂直追孔顏嘅樂處，孔子顏子嗰種咧安身立命嘅快樂之處。咁呢啲咧係一個古代典範嘅讀書人嘅一種自處之道，即係將自己放喺邊個位置。咁以上呢一大段咧，就即系讲出有咁样嘅古人啊，嗰、那个遇与不遇，有知心与无知心嗰种嘅乐与不乐嘅地方吓。孔子、周公都系圣人啊，但系咧以周公咁富贵啊，但系咧都冇人咧知佢嘅心，咁所以嗰种乐处咧，可能亦不如呢个素臣平民嘅夫子啦。咁昔七八岁时就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骂阿寒如之徒，这个始知读书跟现在的用法有一点不同。现在就说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就好像暗示七八岁之前就不懂得读书的可贵，懒懒闲闲的。有很多人亦错了在这里说、我七八岁之前才懂得读书。其实这句就说我七八岁之前开始真正懂得读书那个时候呢，即是补充上文的，这个始就是开始懂得，就唔係話到到嗰時先至懂得嘅意思，有好微妙嘅差距。就聽講咧，天下咧就有個歐陽公，咁佢嘅為人咧就好似古時嘅孟柯啊、韓愈啊呢類人咁樣。而又有一個咧，阿梅聖儒啊，梅先生同佢一齊來往，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呢、這個所謂上下其議論，即係同佢一齊討論古今啊。有時就同佢一樣嘅意思，有時有都不同嘅見解，見仁見智咁，咁叫上下其議論，上上落落，有時同，有時異，有時分，有時合咁。總嘅嚟講咧，都係大家嗰個價值觀念，大家個終極關懷咧，都係一樣嘅。其後益壯就只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為人啦。後來年紀漸漸大啦，又先至能夠咧真正欣賞佢文字，讀其文辭呢個咧係欣賞到佢嘅文章。透過個文章就彷彿想像見到佢嘅為人。以前嘅資訊冇而家咁發達啦，唔好講話喺電視處見過某個人嘅樣冇可能啦，連相片都冇啊，連畫像都唔係咁普遍啊。所以咧，就算當代嘅人啊，讀嘅書咧，只能夠想像啊，呢個人係咁樣嘅咁。咁後來見到咧，先至好高興咁。以其飄然脱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啦。透過啲文字咧，可以想像到啊。呢、這個歐梅二公咧，定係好能夠瀟灑咁樣飄然啊，脱離咧世俗嘅樂趣。世俗樂趣不外飲食精俗啊、功名富貴啊咁啦，而自樂其樂啦，自有機會得到嘅咧自己嗰種與眾不同嘅樂趣啦。咁但係就當時咧，方學為對偶星律之文，求星斗之錄啊，自度就無以盡現依諸公之家。當時咧，我哋正在學緊嗰啲當時嘅應用嘅考試文字啊，學為對偶星律之文呢個字嗰啲詩賦啦、作詩嘅詞賦之類，就希望咧求呢個咧係星斗之錄希望獲到咧少少嘅利錄。咁啊， 我自己諗呢，自己估計下呢，就冇機會可以呢見到呢班嘅前輩先生嘅，即歐梅為代表㗎啦。所以呢嚟到京師呢已經超過一年啦，都未常規期滿啦，都冇嚟到呢個呢他個門口處拜見過。咁以後點呢，咁講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呢繼續講落去啦。
1: 古文觀止，陳耀南主持，周慧敏編導，魏辯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0: 流心蛋、密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宝蛋，出门专心行。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鬓悲聚，杨桥乳房。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是鬓悲聚，出自《吕氏春秋》。话说鬓悲聚是齐国一名武士，有一晚他梦见一位持剑的壮汉向他高声斥骂，更加向他的面上面吐口水。他认为是奇耻大辱，最后他竟然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名节，寓意就是有些人将面子看得太重，甚至不惜自我了断。陈耀南教授指出，鬓悲聚的所谓勇只是匹夫之勇，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大勇，能忍才是大勇。第二则寓言叫做杨桥乳房，出自《伏子》。话说伏子战要当元陵，他拜访杨宙，求教治民之术。杨宙以钓鱼作为比喻，他说每次钓鱼最先上钓的就是杨桥鱼，这种鱼的肉质不美味。他所指的杨桥鱼就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寓意就是为政者需要分辨人才，要亲近才德兼备的人，远离曲意逢迎的人。
3: 中国语言。

有事若奔悲醉，梦有壮士白稿之欢，丹积之衰，练步之衣，身素里墨剑失，从而戚之拓其面，辟然而悟徒梦也。中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错欲，今夜欲吾将杀其形，其得之则可，不得将使之。每朝与其友俱立扶佢，三日不得，却已自没。

0: 真系激死人啊，激死人啊！
1: 阿强，又同人撒气啊？嗯，
0: 我哋要打翻佢一身，先至落得呢一啖气。
1: 阿强，你15岁噶啦，就快要自立噶啦。你嘅脾气咁坏，少少不如意就怒火冲天，而且挨债必报，咁样落去，将来点样立身处世啊？
0: 阿爹，你净系识得话我脾气唔好，你又唔在场，点知我几激气啊？
1: 顾物论点都好啦，你哋呢班10多岁嘅后生仔，为咗少少事或者一啲无谓嘅口舌之争，请一时之气，讲打讲杀，
0: 哼，勇者无敌啊！
1: 阿强，乜你以为为咗一啲少少嘅事而互相搏斗系勇敢咩？
0: 哼，
1: 你误解咗个勇字啦。所谓天下有大勇者，出言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咁即系话，一个真正勇敢嘅人系会临危不乱，而且唔会被小小嘅事所激怒嘅。你哋咁做并唔系勇，只不过系好勇斗狠啫。嗱，阿强，《吕氏春秋》里边有一篇叫做《奔悲序》。你读过未啊？
0: 未。
1: 咁我就讲俾你听啦。从前喺齐庄公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奔悲序，佢生得好健硕，佢嘅气力好大，而且武术好好，时时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以齐国嘅第一勇士自居。咁当佢60岁嘅时候，由于身体仲好壮健，所以佢仍然当自己系一名勇士。咁有一晚，佢发咗一个梦，梦中佢见到一个人

0: 咦，前边嗰个人生得真系高大，佢头戴白绢帽，帽缨鲜红夺目，丑衫丝鞋，哦，仲配住把剑，剑鞘系黑色嘅，的确几威风凛凛嘅。嗯，想我奔悲罪，一生勇武过人，威风敌手，呢、这个人竟然昂首阔步行埋嚟我度，唔知想点啊？
1: 喂，你望住我做咩？
0: 哼，呢个人咁大声同我讲嘢添。哼，我中意望就望，
1: 我唔准你咁望住我，
0: 我偏偏要望。你奈得我乜嘢何？
1: 你话我奈你唔可？
0: 吐！哎，岂有此理！你夠胆用口水推喺我块面度？
1: 系又点啊？你奈我咩何啊？
0: 岂有此理！俾啲厉害你睇下先得。嘿，看住！啊，乜你走啊？你咪走啊！咪走啊！你咪走啊！你咪走啊！你咪走啊！你夠胆就咪走！你原来我发梦，唉，真系唔抵，未打到佢就醒咗，点揾翻佢嚟报拖面之仇呢？好，再瞓翻，再发翻个梦揾佢出嚟。瞓极都瞓唔着，岂不是报唔到仇？梦境历历如绘，呢、這个人一定系存在嘅。无论如何要揾到佢，一报拖面之仇。阿松，阿松，阿松啊！
2: 嚟啦！
0: 咁迟噶？
2: 老爷啊，咩嘢事啊？
0: 你即刻去叫孔母嚟见我。
2: 啊！而家老爷啊，而家都未天光噶。
0: 我叫你去就去。
2: 咁小人即刻去啦。
3: 罪兄，
0: 嗯，
3: 你咁早揾小弟嚟有咩事？
0: 孔母，我俾人侮辱啊！
3: 咩话？竟然有人敢侮辱奔悲罪？
0: 哼，想我奔悲罪，至少崇尚勇武。六十年来几时受过咁大嘅侮辱啊？
3: 哼，呢、這个人咁轻蔑虎须，梗系嫌命长顶啊！罪兄，呢、這个人叫咩名？
0: 我唔知佢叫咩名，不过佢生得好高大，头戴白绢帽，帽缨系鲜红色嘅，丑衫丝鞋，配住一把剑，剑鞘系黑色嘅。
3: 哦，罪兄，咁佢点样侮辱你啊？
0: 佢用口水坐喺我块面度，
3: 咩话？咁仲得了嘅？罪兄，你打算点啊？
0: 我要你帮我揾佢翻嚟，等我一报拖面之仇。
3: 呢、這个人无名无姓，去边度揾呢？
0: 我哋日日去嗰啲通渠大道，总之系人多来往嘅地方等，日日等唔到就等两日，两日等唔到就等三日，一定会等到佢嘅。嗱，由今日开始。每日晨早你嚟我度，同我一起去找他，我会企喺门口嗰度等你噶啦。
3: 好啦，

0: 唉，笨悲罪，叫我同佢揾嗰个侮辱佢嘅人，揾咗咁多日都揾唔到。其实无名无姓系点揾？不过佢叫到，我又唔敢唔嚟啊。咦？乜笨悲罪今朝冇喺门口等我嘅？
1: 老爷，
0: 咦？好似系阿松把声喎。啊，到大门冇闩，等我入去睇下先。
1: 你咁抵唔开呀老爷自杀死咗啦。用口水拖喺佢块面度，佢又认为系奇耻大辱，日日都食唔安、瞓唔落、心心不忿，成日都话如果报唔到梦中武士拖面之仇，佢就宁愿死。估唔到佢真系出此下策。
2: 嗱，笨悲罪就系咁样结束佢嘅一生啊！阿强，你认为佢咁样做值唔值得呢？
3: 咁做梗系唔值得啦。
2: 你以为佢点解会咁做呢？
3: 佢太过好勇斗狠啊。
2: 你知道就好啦。我希望笨悲罪呢个故事令你有所警惕啫。
3: 阿爹啊，我明白啦。

咧就吓似乎比较简单，刘侯伦咧都有讲过类似嘅嘢，即系话咧所谓勇啊有两种，呢啲所谓匹夫见玉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俾人望望咁，几乎就要开片噶啦，啊俾人咧碰一碰咁啊就要大打出手咁。咁其实咧系一种血气之勇，有时咧就累己累人。你话问佢为乜咧，咁唔知为乜嘅，佢总系觉得咧好似咧，你话佢可能系有种潜意识嘅好大嘅自卑感，亦都唔定，分分钟觉得人哋睇佢唔起嘅咁。咁实在呢种咁样咧，就系一种小用嚟嘅啫。咁一个人咧，同一只猫同一只狗有乜分别啫？系咪啊？啲猫啊狗，你行过唔觉意困困佢咧，佢都哇一声成只扑过嚟咁，张牙舞爪。东坡话咧，天下有大勇者，佢本来就讲呢个张良啊、刘侯伦嘅吓，一个大勇咧，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失惊无神呢、這个咧系羞辱佢吓、无缘无故咁咧系碰到佢咁，佢唔系咁容易嬲，唔系咁容易惊。又点解咧咁？佢覺得自己有用之身咧，留翻將來，無謂唔值得我哋眼前呢啲咁樣嘅小事故咧而動氣。咁佢呢個咧當然係我哋解釋咧，就係張良大祖恐怕不免有種匹夫之勇，所以咧嗰、那個所謂宜上老人啊、黃石公啊咁咧，就故意鍛鍊下佢，等佢咧能夠動心忍性，能夠咧係成大事業啊，喺楚漢之爭之處咧就發揮佢嘅大智大勇咁樣。咁你又由張良，我哋又諗起譬如韓信咁都係啦，咁啊，如果佢胯下之辱咧，普通人都受唔到噶啦。如果系好似呢个奔悲罪咁样，可能杀咗成家人都唔得了啊。咁诶，结果又点啫？好勇斗狠以危父母，结果咧系这个强梁者不得其死言啊。结果咪又十零廿岁咁啊，刀光血影之下了却残生，有咩意思呢？嘥咗天地间做嗰个咁嘅人，嘥咗个咧个妈妈咧呢个十月怀胎，这个咧十年教养啊。咁所以咧。就一个青少年咧，嗰个教育咧有时好紧要，最紧要咧就即系熏陶到佢知道咧，即系我哋一个人嘅日子，每人只活一次啊！呢个人生咧唔好辜负，唔好为啲无无谓谓嘅事咧就冇价值咁牺牲啊！唔好有呢个咧系逞嗰啲血气之勇、匹夫之勇，知道有高一啲嘅层次，知道咧有高一啲嘅境界，咁呢啲咧就系在乎，固然在乎咧青少年自己嘅立志嘅自觉，亦归于咧呢个父兄嘅善于咧系教。

复子战为坦负载，过于扬州曰：使亦有以送仆乎？扬州曰：吾少也战，不知自民之术，有调度异言，请以送子。子战曰：调度奈何？扬州曰：夫给邻操利，仍而给之者，杨桥也，其为如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妨也，其为如薄而厚美。子战曰：善。未至坦腹，观盖形之者交接于道。子战曰：居区之，居区之。夫扬州之所谓扬桥者之，于是至坦腹，请其其老尊严者而与之共至坦腹。

0: 哈，杨就兴，乜你喺度钓鱼啊？认真雅兴不浅吧？
1: 子健兴，乜你都想嚟钓鱼啊？
0: 唔系，我系专程嚟拜访兄台。
1: 哦，唔敢当。
0: 方才去到府上，知道你嚟咗呢度钓鱼，所以就嚟呢度揾你啦。
1: 哦，你揾我究竟有咩事呢？
0: 相信杨兄都知道大王派咗我做坦赋元令噶啦。
1: 系啊，而且就快要上任添。坦赋嘅老百姓真系有福啦，得到子建兴做佢哋嘅父母官。
0: 杨兄过奖啦。其实今日我嚟拜访你，都系想求教自问之术嘅。
1: 哦，子建兴咁讲，简直系取笑我啫。想我杨就一向地位低微，点识自问之术啊？
0: 杨兄，小弟嚟求教自问之术，无非想为老百姓造福啫。杨兄何必吝啬赐教？
1: 诶，讲到自问之术，我实在唔系好清楚。不过对于钓鱼，我就有两个经验。
0: 哦，
1: 等我讲俾你听好嘛？
0: 好。小弟洗耳恭听。
1: 嗱，钓鱼嘅时候安上鱼利，垂下钓丝。如果有鱼马上嚟吞食嘅，唔使问，呢种一定系洋桥鱼啦。
0: 咁即系话洋桥鱼好容易上钓啦噃？
1: 冇错，不过呢种洋桥鱼好瘦，而且味道亦都唔得鲜美。
0: 嗯。既然唔系好鱼，咁唔要都唔会可惜呢？
1: 冇错啦，但系当你垂下钓丝，你感觉到好似有鱼嚟吞食鱼利，又好似冇咁。总之嗰条鱼并唔系急于吞食鱼利，呢条一定系扁鱼。呢种扁鱼肉多味美，系难得嘅好鱼嚟噶。
0: 啊！妙极，小弟一定记住兄台嘅教导。

0: 大人啊，前面就是坦库愿景了。
1: 望见城楼未啊？
0: 哦，仲未望见噃。
1: 嗯，睇嚟仲有一大段路先至到坦库城。
0: 是啊，大人。啊，大人啊，前面有啲官员排列两旁，好似系嚟欢迎大人咁噃。
1: 唔使理佢哋，你继续赶车前行啦。
0: 啊，大人啊，佢哋系
1: 佢哋不过系杨就卿所讲嘅杨桥鱼嚟啫，何必理佢哋？继续前进啦。
0: 系。

0: 大人啊，我哋已经嚟咗坦库城十日啦，日日都有人嚟求见嘅，而大人啊硬系拒绝接见佢哋，究竟点解啊？
1: 呢啲人急不及待咁要嚟见我，无非都系想讨好我啫。
0: 哦，
1: 呢几日我查探到一啲本地德高望重而有才能嘅人，你请呢班人嚟见我啦。
0: 系，大人。
1: 要治理好坦库是需要好多人辅助，但是一定要请那些有德行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是懂得奉承的人。

0: 呢个杨桥与房呢个故事呢系亦都有趣啊，人哋觉得呢啲好出风头啊好逢迎巴结嘅人呢往往系冇真才实学嘅咁。不过我哋人情之常呢亦系易到手嘅嘢呢就唔矜贵。好似嘿咁平咁容易得嘅就唔一定系好嘢啦咁。最常见嘅就系嗰啲人与人之间嘅交处，特别系异性之间嘅交处啦，嗰啲人觉得哎当然照道理解系话爱自己多啲嘅人呢就好啲，你爱佢佢唔爱你呢就追到手未必好咁。但人係咁奇嘅，佢爱你你又未必爱佢啦，所以好难讲。其他嘅事情亦都系如此。但係有时呢都系要冷静呢，要睇下嗰个真正嘅价值系咪真系咁好呢，系咪真系咁物超所值呢，咁好多嘢呢系可以冷静咁考虑。咁呢个伏子贱呢个故事呢就受甚有趣嘅。佢用一个比喻，係扬州呢用个比喻讲俾佢听，一放咗啲鱼利落去即刻上嚟吞嗰啲就一定係唔係好食㗎。呢个呢係骨沉沉，肉又少，似乎唔在乎嘅。嗰啲鱼呢就肉多味美咁。咁呢个呢我哋又对钓鱼又冇乜经验啦，冇乜学识，係咪一定如此呢？恐怕或者未必。啲鱼呢因鱼而异嘅，有啲好容易上钓但係又几好味嘅。有啲十分难上钓但係呢又实在未必好味嘅，咁都有。咁不过比喻始终系比喻嘅，就不必呢系執着嘅。但係后面嗰个故事嘅后半段好有意思喎，佢哋上任之时嘩嗰啲一早就嚟到阿谀奉承嗰啲呢，佢呢啲呢就系嗰啲冇肉嘅冇味嘅鱼咁。呢个都有啲道理嘅，大部分人都系有自尊心，都系有傲骨。即系越有真材实料嘅人呢就会自尊心越强。佢觉得我有真材实学，我使乜嚟巴结你啫。你如果认为我是交结的朋友，你伸出友谊的手，我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大家可以交处。你如果要我卑躬屈节，要我去阿谀奉承，我就真的不做咯。翻转头讲，有些人自问是我都斤两不多够的。如果不去练好个膊头，如果不去买个新的鞋刷，用乜嘢第日冇饭食啊咁。咁嗰啲人呢就自然呢喺阿谀奉承呢比较积极啲啦。不过世事好複雜嘅，会唔会有啲人係有才能而又都唔係好有傲骨呢，咁亦会有。又会唔会有啲人又一方面又冇才能，一方面又好骄傲，好桀骜不驯呢，咁亦未尝冇。所以呢领袖之学呢係相当複雜而又高深嘅一门学问嘅。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慈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 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加叉和七巧板玩具，也都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今早7:10，警方话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是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

0: 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我是通天大道嚟啦，即系睇报纸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共话啦。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我见你早。
8: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9: 在古代中国的朝廷，曾经爆发不少著名的党派斗争，例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宋朝的新旧党争等等。失势一方的朝臣最后都被皇帝贬谪流放。不过民国初期，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党派斗争就和古代不同。当时的共和制度没有皇权和民权可以左右胜负，不会再有所谓得势失势的判定。到后来，两个党派都寻求外国列强的支持，最后演变成军事冲突，令中国政局持续动荡不安。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冯国璋、段祺瑞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逢段争权，
2: 民国六年，即是公元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争权，北京政局动荡，镇守徐州的军阀张芬乘机领兵入北京，逼黎元洪辞职，解散国会，拥戴清朝宣统皇帝伏辟。几日之后，段祺瑞在天津成立讨逆军，号召全国讨伐张芬。张芬伏辟彻底失败，段祺瑞控制北京之后，并没有恢复被张芬解散的国会，而是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段祺瑞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而大总统职位就由原来镇守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继任。

冯国璋，别字华府，清朝咸丰八年年底出生于直隶河间县一个落地秀才家庭。年轻的时候在乡村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希望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是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一些地方督府为了巩固国防，以西洋的方法编练军队，招募年轻的农村子弟参军，于是投笔从戎，成为有志青年报效国家的出路。光绪十年，即是1884年，冯国璋去到天津大沽投军，当时25岁。由于他读过书，被保送入去天津武备学堂步兵科。武备学堂由德国教官任教的，冯国璋因此接触到西方的军事技术。毕业之后，冯国璋又考中个秀才，之后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教官。甲午战争的时候，冯国璋奉提督聂士成的命令，去到辽东和朝鲜考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后来又被派去日本考察军事。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急需手内人才，冯国璋被罗至北洋旗下，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助手，担任刑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和段祺瑞、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冯国璋奉袁世凯之命领兵南下，进攻汉口，镇压革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冯国璋被任命为直隶督军。民国二年七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冯国璋领兵攻占南京，镇压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势力。此后好几年，冯国璋镇守南京，担任江苏督军，而且江西湖北这些省的督军都是冯国璋的部属。不过当袁世凯称帝，冯国璋并没有表态赞同，亦都诈病不肯去北京祝贺。到了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冯国璋通电各省表示反对帝制，劝袁世凯退位。冯国璋这样做是由于他明白到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加入反袁的行列就是巩固权力的手法。袁世凯病死之后，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而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仍然兼任江苏督军，坐镇南京。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入京，代行大总统职务。好明显，冯国璋是一个拥有军权、有地方实权，而且在北洋派系之中地位之力都同段祺瑞不相上下的实力派人物。因此段祺瑞同冯国璋之间就展开了权力的较量了。

0: 属下徐庶曾启禀段总理，两广巡阅司陆荣廷勾结联党首领孙文，在广州组织乜嘢护法军政府，同中央对抗。云南、四川、贵州、湖南都有人响应。总理，我哋唔可以任由西南几省反叛中央噃。
1: 系，尤增兴，陆荣廷呢个老土匪早就立心割据两广，佢趁住张鞭子入京捣乱，勾引孙文喺广州组织军政府，分明就系叛逆作反。
0: 总理，陆荣廷同孙文佢哋通电各省，指斥总理你未有恢复国会，未有執行临时约法，宣称总理你背叛共和，诚然要讨伐段总理你啊！
1: 我段祺瑞背叛共和？哼，我系再做共和嘅功臣，冇咗我段祺瑞，民国可以维持咩？共和可以延续咩？孙文佢哋口出狂言，反叛中央。必须出兵讨伐啊！
0: 系，总理讲得啱，反叛中央非讨伐不可。不过出兵命令需要冯大总统签署噃。
1: 咁啊，尤增兴，你去总统府一趟办妥呢件事啦。
0: 系，属下遵命。

0: 任正兴，朱全总理准备出兵讨伐西南各省吗？
1: 禀大总统，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勾结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海，还有国民党首领孙文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与中央对抗，中央非实行武力统一不可。
0: 武力统一啦，尤振兴，除了出兵讨伐之外，朱全总理还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1: 大总统你不同意出兵吗？
0: 唉，我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如果动不动就出兵，有伤和气啊。
1: 大总统你都是出身北洋，难道不知道一统天下非武力不可吗？
0: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不过如果段总理执意要出兵，我冯国璋这个大总统亦都不便阻挠。

0: 自其业势。
1: 恶将大人，
0: 段祺瑞出兵讨伐西南各省，你知唔知道最近嘅战况啊？
1: 听闻段祺瑞派遣黄宇贤、范国璋两位亲信领兵进攻湖南，陆荣廷亦都出兵支援湖南，双方喺衡阳、长沙一带展开激战。
0: 冇错，之奇，其实陆荣廷同埋西南各省督军都系希望割据自保嘅。
1: 嗯，
0: 佢哋响应孙文，只不过系想借助孙文嘅声望，增加自己嘅威信。佢哋根本就唔想背叛中央。
1: 哦，
0: 只不过段祺瑞为咗扩张势力，执意武力统一，咁样西南各省为咗自保，非出兵反抗不可啦。战事扩大，老段就乘机扩充兵力，向日本贷款，壮大自己嘅实力啦。
1: 哦，岳长，你主张和平统一，段祺瑞实在太唔尊重岳长你啦。
0: 嗯，老段一向以北洋元老自居，目中无人嘅啦。
1: 岳长，你亦都系北洋元老，而且资历仲高过段祺瑞添啊。
0: 嗯，
1: 况且直隶督军曹钧、江西督军李纯，仲有陈光远、黄占元、孙传芳、齐涉元等人，亦都系岳长你嘅部属。老段想将岳长系当作黎元洪，任由佢摆布，简直系不自量力。
0: 哼，我冯国璋唔会任由老段摆布嘅。啊，之奇，
1: 系
0: 你同我去办一件事。
1: 岳长大人，咩事呢？
0: 嗱，你同我送一封密函去湖南，交俾黄宇贤、范国璋两位将军，劝佢哋宣告停战。
1: 哦，岳长，你要挖老段嘅长脚？
0: 老段坚持武力统一，哼，湖南呢场仗根本就系白白浪费人命财产，只有和平统一对各方面都最有利，除咗老段。

0: 启禀段总理，王语言、范国璋从湖南前线发电报入京，向中央陈情。
1: 啊，王语言他们发电报入京，湖南战情有变？
0: 他们不是报告战情，而是
1: 什么事？
0: 他们恳请中央停战以和。
1: 啊，拿封电报来。
0: 哦，
1: 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以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哼，作反，王语言作反。
0: 听闻话，冯大总统派咗佢嘅女婿陈之奇去湖南游说王语言佢哋停战啊。
1: 岂有此理，冯国璋旗先一着，挖我嘅长脚。哼，
0: 不过进攻湖南嘅军队伤亡惨重，王语言佢哋早已经无心恋战，冯国璋乘机煽动佢哋倒戈，实在阴险。
1: 哼，尤增兴，王语言佢哋嘅电报发去总统府，冯国璋一定利用呢封电报通电各省，反对武力统一，逼我停战以和嘅。
0: 咁总理你点样应付呢？
1: 冯国璋的目的无非是以停战以和打击我的威信，逼我让步，我段祺瑞不必同他对抗。
0: 总理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向冯大总统辞职？
0: 总理你要辞职？
1: 是，只要我辞职就可以消除各省对我的攻击。
0: 没错，总理退居幕后，冯大总统和各省督军省长再无法子对总理你施加压力了，的确高明。
1: 哼，中国正在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兵权仍然在我段祺瑞手中，老冯不敢随便侵夺我的兵权。至于总理职位，我根本无心恋战，就交给前能分暂代。
0: 是，
1: 至于王语言的电报请求冯大总统选举新国会，这一点十分有意思。
0: 总理你的意思是？
1: 尤增兴，我们不妨加紧笼络各省新商名流，选举一个听命于我段祺瑞的新国会，那以后的事就好办得多了。
0: 是，总理想得周到，想得周到。

民国六年，即系1917年11月中，由于段祺瑞出兵湖南受到挫折，直隶督军曹钧、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呢啲地方军政首长响应大总统冯国璋嘅和平统一号召，通电要求段祺瑞停战。段祺瑞喺压力之下宣告辞去国务院总理嘅职务，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担任代理总理。钱能训系老官僚，曾经中过进士，喺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清朝陕西布政司，民国成立之后喺袁世凯政府任职，因此同段祺瑞、徐世昌等北洋首领关系密切。钱能训处事圆滑，又系文人出身，对军方言听计从，所以段祺瑞辞职之后安排钱能训代理总理嘅职务，而自己仍然幕后操纵内阁。大总统冯国璋虽然喺同段祺瑞嘅权力竞争之中赢得第一个回合，但系佢喺北京嘅势力薄弱，于是借巡视南方为名，希望翻去自己嘅根据地南京，集结长江中下游各省嘅力量，同段祺瑞抗衡。民国七年1月底，冯国璋嘅专车到咗安徽蚌埠火车站，安徽督军魏志聪亲自迎接。魏志聪系段祺瑞嘅支持者，佢接咗段祺瑞嘅密电，阻止冯国璋南下南京。

0: 哎呀，欢迎奉大总统驾临安徽省。
1: 魏督军，要你亲自嚟捧埠接车，真系劳驾啦。
0: 奉大总统，想当年我哋喺天津小站，大家都系喺袁大总统麾下当差。今日华府卿你已经贵为大总统咯，我魏志聪只不过一名督军啫，天差地远啦。
1: 老魏，你哋做督军嘅坐镇一方，落得逍遥自在啦。呢几年来，各省督军动不动就抗拒中央嘅命令。稍有不满就通电各省宣告独立，甚至起兵反抗添。唉，呢啲都唔再讲啦。平时啊，少少一个师长、旅长都会催逼中央增加军饷、军械，态度傲慢。唉，咁样做大总统仲有咩意思啫？
0: 哎呀，冯大总统严重啦！段总理何尝唔系俾你逼走啊？
1: 啊，老魏，你
0: 冯大总统，你当年靠李文忠公提携，然后先有今日。李文忠公系安徽人，但系大总统你呢，对待安徽人就不顾情面。外边人人都话北洋已经分裂为直派同皖派，大总统你系直派。段总理是皖派，你哋直派专门对付我哋皖派，睇嚟系真嘅啦。
1: 哎呀，冇啲咁嘅事，冇咁嘅事。
0: 北洋军人本来系整体嘅，如今分裂啦，分家啦，北洋完蛋啦。哼，边个胆敢分裂北洋？我魏志聪就唔会放过佢。
1: 你想点啊？你想点啊？
0: 大总统。你如果要去南京，我就扣留你喺度。
1: 吓，你
2: 魏督军唔好误会，大总统系想翻去北京，下令讨伐西南各省嘅叛逆啫。
0: 既然田秘书咁样讲咯，我就放心啦。

0: 段总理，冯国璋已经发表了大总统令，重新任命你担任国务总理了。
1: 哼，冯国璋终于屈服了。
0: 不过老冯下令讨伐西南各省叛逆，命令他的亲信曹军、吴佩孚领兵南下，分明是想助长直系的声势。
1: 是老冯希望扩大地盘，不过他大总统的任期就快届满了，我哋要将佢赶落台。

洪国璋在支持段祺瑞的地方势力施压之下，再任命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而且下令讨伐两广，派遣自己的亲信大将曹锟、吴佩孚领兵进攻湖南。不过段祺瑞对洪国璋仍然步步进逼。民国七年年中，国会改选，段祺瑞在北京安福胡同设立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结果大部分新当选的议员支持段祺瑞，投票选出段祺瑞的老友徐世昌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为了避免各方面的攻击，不再担任总理，但是仍然掌握兵权，幕后操纵北京政治。冯国璋落台之后，回到家乡隐居，而支持冯国璋的曹锟、吴佩孚等成为直派或者是直系军阀首领，继续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争持。北洋军阀正式分裂为直皖两派。

中华五千年之逢断争权，由施界强、蔡浩良、林有荣、陈德信、莫家驹、陈希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需要你的故事。
2: 我姑姐呢就在香港翻乡下买了对白饭鱼给我。哇，我真的开心到啊，不识讲啊，真的。
3: 这对鞋是陪了我，就是讲起都有少少眼泪流。其实那种是感恩的眼泪，不是伤心眼泪。
1: 星期一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导赏员。
4: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系巧合，但系有冇谂过，亦都系一个缘分。
5: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嘅缘分，逢星期日上昼7点至9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咗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6: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4: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亲身走入西贡、元朗，追寻几乎被遗忘的山歌。原来香港不只得客家山歌，还有一种更加古老、更加地道的本地山歌。
7: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0: 各位听众，欢迎你哋又收听《百科全艺》呢个节目。咁我哋咧就上几辑咧，同大家介绍传统音乐。咁啊，请嚟咗著名嘅乐评人黎健先生。咁今次咧，我仍然咧系继续请黎健先生咧，系同大家咧系讲传统音乐啊。因为咧系上次咧讲咗好多有趣嘅话题咧，都仲好似未讲完一样。
1: 嗯，系啊。
0: 就阿黎生，我记得上几辑咧，我哋就讲过中国嘅传统乐器啦，琵琶、古筝啦，又介绍到好多地方嘅乐曲啦。
1: 嗯嗯。
0: 讲到福建啊、客家啊、潮州啊、江南丝竹都有提过。
1: 系啊系啊，嗰啲地方乐种啦。
0: 啊，有样嘢我又好有兴趣嘅，我哋大家都住喺香港啊。黎生，你喺香港住咗几多年啊？
1: 应该系香港出世嘅。不过祖籍就系广东啦，
0: 祖籍广东。咁咧，其实就话我哋作为，即系我唔系香港出世，不过我都同香港都有好深厚嘅历史关系噶啦，差唔多都即系我当差唔多自己嘅故乡一样。咁其实讲起中国传统音乐咧，我哋作为喺香港即系生活咗咁耐咧，都唔应该忽略咗香港个特色。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即系我谂民歌啊、山歌之类。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唱山歌咧，其实就都系好传统中国嘅一种特色嚟。
1: 系啊，尤其是咧，就系华南、岭南一带咧，基本上都系。如果你话最原始嘅所谓土著嘅音乐文化咧，基本上就系唱山歌啊嗰类啊。咁譬如好似客家人咁样咧，主要仲系唱山歌啦。咁但其實就亦都唔係淨止客家人有唱山歌嘅，我哋所謂本地人咧都有山歌嘅。
0: 我係外行啦，黎生，我又有個問題好有興趣啦。譬如話啲農村嗰啲啊，男男女女咁樣咧，會唔會即係唱山歌其實係一種表達嗰種戀愛心情嘅一種手法咧？即係譬如話男仔追女仔唱啲山歌先咁樣。
1: 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其實咧就係佢哋嘅山歌咧，佢哋嘅功能之一嚟講咧，恐怕就係在於溝通，而溝通當中咧，就為咗追女仔或者係揾男仔咧，係呢個幾緊要嘅一種溝通手段。所以咧，情歌嘅內容咧就係山歌嘅主要內容嚟嘅。
0: 哇！你啊，黎生，你真係要從實招來，你後生嗰時有冇唱過山歌俾你而家太太先嚇？
1: 喂，但係問題咧就係咁樣啊，即係喺城市嘅通常咧就係、是、就唔係幾慣唱山歌。通常咧就系吓喺村落入边咧，所谓乡下人咧，尤其是系客家嘅村落咧，咁佢哋咧系习惯唱山歌。咁我哋喺城市出世咧，就冇机会唱山歌。
0: 都唔系、哦，你譬如话佢追女仔嗰阵，咁个个都唱惯，即系谭咏麟啊、梅艳芳唱得多，突然间唱翻支山歌，对方突然间哇系大吃一惊或者大喜若望咁样吓。
1: 咁亦都系可以系多元化，你可以唱谭咏麟、张学荣嘅歌嚟追女仔，你亦都可以用山歌，亦即系。追对仔嘅呢个
0: 香港嘅山歌，就我知道好似比较原始啲嘅村落，譬如话早期开发啲，譬如西贡啊，咁都有本地嘅属于地道嘅香港特色嘅山歌。
1: 系啦系啦，依家就系几特别嘅嘢。通常咧，我哋理解咧，所谓山歌只有客家人先系有嘅，特别落到去西贡嗰度咧。由于西贡呢个社会咧，一般就系开发得稍微迟一啲，而且咧长期系比较封闭嘅。结果咧喺嗰度咧，竟然间我哋知道咧，就佢哋嘅本地围村蛇话咧，竟然间系呢个有所谓蛇歌，咁系一种好典型、好典型嘅山歌，而且咧。讲到佢嘅呢个传统或者个历史啊等等，或者个唱法咧，甚至比个客家山歌仲要古老，所以呢个几奇怪嘅现象嚟呢、這个。
0: 啊，你嗰个蛇唔系一条蛇嘅蛇啊嘛？
1: 唔系，就佢哋咧。西贡嗰度咧就认为呢个字系有音无字，咁所以咧就以讹传讹咧都话一条蛇嘅蛇，但系其实应该就系咧系少数民族蛇谣嗰个蛇，
0: 或者香港有个书法家叫蛇雪漫嗰个，
1: 系嘅，系嗰个啊，系嗰个。不过咧就下边有一个田字嘅，即系蛇太君个蛇字啦，啊，咁就呢个字咧亦都系同依家香港咧。那個斜字，即是山大車的斜、哦、上斜下斜啊，
0: 是是是是是和斜啊，
1: 是和斜，那個是相通的、哦、其實是兩個字是一音之轉來的、哦
0: 啊、所以有些人就叫這個斜歌呢，就有另一個稱呼叫九龍山歌。
1: 佢哋講蛇話嘅人咧，因為佢自己咧祖祖輩輩都喺香港住咧，而且咧根據族譜嚟睇咧，佢哋明代已經開始立村噶啦、嗯，所以咧就由於西貢啊、九龍城嗰陣時候就連埋一起嘅，啊咁所以咧就佢哋咧一來自居為九龍嘅人啦。
0: 好啊，我記得嗰時有啲人叫你做九龍佬。
1: 系啦，九龙佬就仲有咧，就佢哋自己嘅话咧，人家话佢系九龙声。咁事实上咧，佢哋唱山歌嘅地方咧，通常就喺九龙城镇衙前围道一带咁样嚟唱啊。咁、哦、所以咧，佢哋嘅歌咧就自己叫做九龙山歌。哦、而元朗新界其他地方人咧，亦都叫呢度山歌叫做九龙山歌。咁、
0: 哦、
1: 所以咧，呢个最标准嘅九龙半岛或者新界嘅香港山歌嚟呢、這个。
0: 咁、哦、即系呢个好地道嘅香港山歌。咩？头先你所讲嘅客家山歌就变咗系外来嘅。
1: 系应该外来啦，因为咧佢客家人基本上就系外来嘅移民啦，吓咁啊，除非佢系喺香港新界土生土长嘅客家，例如好似西贡亦都有本地客家嘅，嗰度咧应该就系真正本地嘅客家山歌。但系其他地方嚟到香港住嘅居民，而佢唱嘅山歌咧，其实就好多时候系惠州啊、淡水啊。或者更遠地方，嗰啲其實就唔屬於香港散歌噶啦，嗰啲。
0: 不過我咧就估估下啦，我又唔知啦，黎生或者你可以介紹下俾我聽。即係唱歌嗰啲人咧，應該即係話佢哋都係好多時係隨口噏嘅，應該好多唱嗰啲婦女啊係唔識字嘅。咁、即係佢哋可能啲唱起上嚟都好好聽，就證明佢哋藝術細胞都好充分嘅。
1: 事實係咁樣情況嚇。就呢種情形咧，就有兩種，一種咧佢即興唱、即興作。
0: 系，
1: 佢哋咧就特別係客家人咧、就佢哋嘅山歌直頭可以隨便即興作嘅，作咗然之後咧，先至揾人咧識字嗰啲人啊，將佢記低落嚟，呢個係一種情況。但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應該係有歌詞嘅，早早配傳落嚟嘅。咁而家我哋搞山歌呢方面嘅研究咧，最有興味同埋最有價值嘅咧，仲係睇翻佢哋唱嗰啲所謂古老歌。佢哋嗰啲古老歌咧，未必係講愛情噶啦。而係咧就講好多呢個古人啊、歷史啊等等，咁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有另外一種功能啦，即係話咧佢哋用呢個山歌咧嚟去傳授文化知識，佢哋冚唪唥唔識字嘅，但係咧講到古人、講到歷史咧，如數家珍，甚至咧中國朝代佢哋都可以講一種出嚟嘅。
0: 即興咧，多數就係講情情塔塔
1: 啦、
0: 情歌啦，
1: 錯啦，係啦，係呢個真嘅事實係咁樣嚟影響。
0: 咁你今日有冇帶啲聲帶或者碟介紹下啲山歌咧？
1: 唱片啊、錄音就冇，因為嗰啲唔係商業性啊。咁但係咧就基本上就係、我喺當地咧就做到啲錄音啦。咁其中就因為最典型仲係西貢蛇話嘅九龍山歌。咁依家咧就係、是、想呢、這個播俾大家聽聽嘅咧，就係、是一首由西貢好出名嘅歌手劉容嬌女士咧係唱嘅，即係採茶山歌。佢呢個咧係通過採茶咧嚟講好多古人嘅故事嘅。

0: 好啦，听完咗后先嘅九龙山歌啊，咁啊黎生好特别、哦，但我唔知佢噏乜。
1: 我自己真係都聽唔到，而且呢就通常同佢哋傾偈嘅時候都聽唔到佢哋嘅鄉下話㗎。咁大概呢佢哋嗰種所謂蛇話呢，就我亦都走去保安嗰度呢，就係、是、對證過。咁佢哋當地嘅人呢話呢、這個好可能就係舊陣時候保安嘅一種土話。咁而呢種土話呢喺佢哋嗰度已經基本上係白話化晒㗎。咁所以佢就懷疑呢會唔會嗰個土話呢就佢哋本身已經唔存在，但依然存在喺依家香港嘅西貢咁講。
0: 你會唔會覺得即係以你行內人嘅眼光嚟睇，即係學佢咁唱好難咧？都唔知佢講乜。
1: 冇可能學唱㗎，因為佢哋差唔多即興嘅吟唱，而且咧佢哋就算同一個歌詞都好啦，佢都唔可以係即係兩次唱翻同樣嘅旋律嘅。所以冇法子。
0: 咁但係譬如你聽完個錄音帶，你自己又想唱翻幾句咁跟翻咁上下。都难、
1: 除非你啊，即系听得多啦吓、啊。当你系呢、這个语言目染之下咧，你习惯咗佢个腔调，一出声就咁腔调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学到啦。如果你勉强要学咧，或者甚至你将佢记咗谱嚟学咧，你都学唔翻噶。
0: 不过讲开就讲啦，你讲山歌梗系对嗰啲即系成日居住喺山附近嗰啲人咧唱啦。
1: 系
0: 咁，既然有山歌咧，我就谂起亦都应该有水歌。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就系、是、因为咧，就喺所谓嗰个歌谣分类上边咧，山歌系好严格嘅，一定喺山上唱咧啊，先至系嗰啲叫山歌。因为只有咁样嘅时候咧，佢哋即系山头对山头咁样唱，即系好似刘三姐咁样啦，咁先至咧系会咁悠扬、咁高亢噶。咁就水歌咧就系另外一回事。咁但系从种类上咧，佢亦都有啲似山歌嘅，因为咧你喺水度咧就两条船咁相隔好开咧，咁样嚟唱咧，都几悠扬下。不过咧就冇山歌咁高亢嘅。
0: 咁会唔会有个讲法就系话，仁者落山就智者落水？咁会唔会即系唱水歌嘅人咧，就嗰啲歌比较活泼啲，唱山歌嗰啲咧就比较即系吓有仁者嘅风范咁样？我唔知啊。
1: 咁不過呢就依家水上人嘅所謂彈家歌呢就其實佢哋都好聰明過人㗎，咁依然都係用啲鹹水歌咁樣嚟去談情說愛，都係智者所為。
0: 嗰啲鹹水歌都幾有意思㗎，
1: 咁即係依家我哋叫做彈家歌啦。
0: 咁、其實都係情歌多係咪？
1: 係情歌多係啦。
0: 有冇涉及啲嘢譬如話啲儀式嘅呢，譬如話婚嫁喪事嗰類都有鹹水歌㗎呢？
1: 有即係佢哋呢亦都同埋岸上人一樣呢，都有好多儀式歌，或者嗰啲古人歌，或者呢就係、是、某一種咁樣嘅應用嘅歌嚟，好似就想記嗰啲地方名呢，咁佢哋噏好多即係嗰啲地方名嚟俾自己記住呀等等。咁不過呢就通常呢特別是女仔唱的或者是經常唱的都是情歌居多的。
0: 老實實啦，黎生，你話俾我聽，你中意聽山歌定中意聽水歌？
1: 咁如果係我哋廣府人嚟講咧，就似乎係聽鹹水歌咧，就會係接近啲喎。
0: 因為嗰個白話接近下啲，容易聽到佢講乜。
1: 係冇錯啦，因為咧你大家話根本上咧係跟我哋岸上人嘅話嗰啲咁，而且咧我哋粵曲都已經咧經常都有鹹水歌，我哋個腔或者嗰個曲牌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就反為我哋唱粵曲咧係聽慣咗嘅。
0: 所以變咗有啲親切感，
1: 係啦係啦，
0: 咁你今日有冇帶啲錄音帶嚟播下鹹水歌？
1: 有啊有啊，咁今次咧係揀咗一個比較典型啲嘅鹹水歌嘅腔調啦。通常我哋唱粵曲嘅時候，亦都有聽過嗰類腔調嘅，係一個啲婦女唱嘅一類嘅鹹水歌，就唔係男仔唱嘅。
0: 咁我哋而家聽下先啦。
2: 紅頭作室咯，又梳大鑊，計啊！将衣着水咧，你头话咩？头花咯，就竹签竹身咯，你头穿未啊？细佬，你沙湾竹水咧，背脊啊又黑，你知咯，话话大竹身咯。分啦，你满花逐水咯，你头阿婆扛根咯， 我做畜生咯，又话咗都有啊。
0: 麦黎兄，
1: 系
0: 头先我哋啦听咗嗰啲水歌啊，
1: 吓，
0: 但系头先我哋听山歌水歌都系。涉及都是情情塔塔的，其实我想香港还有很多即是跟情情塔塔没关的，是香港很多围村呢，他们都是自己本身的歌谣。
1: 是啊是啊。咁啊我亦都曾经呢就去到元朗啦，因为呢就嗰度系另外一个地区啦，所谓平原地区啦。咁啊平原地区呢就顾名思义呢就系冇乜山岭咁，所以嗰度系冇山歌㗎。
0: 是啊，大平原嚟㗎、啊、我自己都喺元朗区。
1: 哦是啦、啊、
0: 因为嗰啲围村呢佢哋都冚唪都属于一个姓嘅，即系好有特点嘅、你譬如上水有姓廖嘅家族、姓侯嘅家族，个新田系姓文啦，元朗系姓邓啦。
1: 是啦、啊、姓邓啦、
0: 啊。你去过元朗研究嗰梁即系搜集嗰啲民谣，
1: 系啊，除咗西贡之外咧，其实主要都系做元朗围村噶啦吓。咁、你头先讲嘅话姓邓嗰度啦，咁就我结果亦都系揾到咧，系元朗龙跃头啊，即系好正宗嘅邓氏家族啊，一位周老太咧就佢嗰阵时候后生嘅时候咧系元朗嘅歌后嚟嘅。
0: 是啊，
1: 咁佢唱返呢三十年代嗰陣時候呢所唱嘅嗰啲歌俾我聽。
0: 即係話除咗你而家錄嗰啲就係涉及好似係祝壽㗎。
1: 係啊，因為佢係做女嗰陣即係三十年代啊，咁嗰陣時候呢佢就通到喺元朗嗰啲村落嗰度唱㗎，咁人間呢有咩喜慶事情啊，咁佢走去飲啊等等啦，咁佢就即興呢就唱呢啲祝壽歌啊，咁賀下主人家之類咁樣㗎。咁當然仲有其他歌啦。
0: 我知道譬如话佢哋嗰啲乡村咧，佢哋譬如话个女嫁嗰阵咧，唱嗰啲歌啊就唔系咁开心嘅，叫哭嫁歌嘅。
1: 哦，系啊，呢啲就我哋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咧都系好兴噶啦。咁亦都唔净止我哋广东珠江三角洲添，就凡系华南一带咧。就一路去到雲南嗰頭，東咧去到福建嗰頭，上海咧都好興嗰類嘅哭嫁歌嘅。
0: 你話哭喪歌咧，我就好明白啦，因為即係喪事啊，
1: 係啊，
0: 喪事。你哭嫁歌咧，哭嫁即係哇，係嫁仲要喊得咁慘啊！即係有時呢啲應該係喜事嚟噶嘛。
1: 係啊，係啊。咁呢樣嘢其實咧就係幾得意嘅，就係一個係幾有。意思嘅一種咁樣嘅習俗嚟㗎，咁嚟好似上海呀，或者甚至呢係到我哋廣東嘅圍村鄉下呢，佢哋有陣時候都將呢一類嘅哭嫁歌呢就係當為係小開喪嘅，佢直頭叫做小開喪嘅，咁甚至呢上海呢就係出嫁嘅時候呢，就甚至喺門口嗰度呢係用白紙嚟寫對聯㗎，咁所以呢就當然係喜慶事啦，不過呢即係同呢種嘅習俗呢係並行嘅呢，就亦都有呢類咁嘅習俗，所以對於佢嚟講咧，唔係幾開心嘅一回事咁樣啦。
0: 不過講開講啊，黎兄，你頭先話去過元朗啊，錄咗阿周老太唱嗰啲祝壽歌，今日你有冇帶嚟啊？
1: 有啊有啊，
0: 我哋播俾聽眾聽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咁佢咧就幫我錄音嘅時候咧，佢就68歲噶啦，咁今年應該係70幾歲噶啦，但咧聲如洪鐘，
0: 真係
1: 好厲害。
0: 咁歌聽一聽，
1: 係啦，咁歌詞咧，大家或者都聽得懂嘅。
0: 好啊好啊。
2: 唱一个节，开个手神歌，我个福雨，冻火啊受雨啊藏，个个啲信义，个个都奉候啊出家，就俾个意外，良孝共甘郎。

0: 信，福禄寿双全，长义者去我个寿身破，等我两老齐情天寿过，我梦的儿孙啊，无话收托呀，等我命长，就到百十岁婆婆。我爹多就全云化咗北平，今日全境开收营。
1: 啊，黎兄啊，系头先听完元朗围村啊，嗰、那个啊周老太啊，好似你嗰咁讲把声真系好雄壮喎。
2: 系啊，嗰啲系
1: 听唔出即系拜婆唱出嚟嘅嘢。
2: 系啊，系啊。
1: 不过讲开又讲啦，我又记得即系细蚊仔睇电影咧，就成日周时见到即系。以前鄉村一帶甚至喺茶樓啊，成日見到啲盲工啦，就喺度即係唱嘅喎，啲木魚喺度咁樣敲喎。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其實呢啲都係屬於好有地方性嘅一個音樂嚟嘅，係嘛？
2: 就咁樣啦，就如果喺茶樓嗰啲咧，就有陣時嘅盲工，香港一個好有名嘅盲工叫杜換啊，佢哋唱嗰啲龍舟啊或者南音咁嗰啲咧，就近乎係曲藝啦。咁嗰啲係又另外一回事。咁不過咧，就通常如果屬於歌謠部分嘅咧，就通常係所謂木魚咧，就應該比較符合嗰個歌謠定義啲。咁啊，木魚咧就係、
1: 是、
2: 亦都有盲工唱嘅。咁但係咧，就喺香港咧就。冇咩人知道咧，原來有盲工係唱木魚。通常所知嘅木魚咧，就係我哋自己屋企阿婆阿嫲咧喺嗰陣時候揸住本木魚書咧喺度清唱吟唱嗰類咧，就係木魚。咁嗰啲咧其實都係一種歌謠嚟噶。頭先你講嗰個周老太咧，佢唱嗰啲祝壽歌咧，佢同樣咧佢亦都係唱咗好多佢嘅木魚書嘅歌俾我聽嘅，個腔調都差唔多。咁其實都係歌謠嚟嚇。
1: 即係其實木魚就變咗，即係有啲係屬於職業嘅民工唱嘅，有啲係屬於即係家庭式嗰啲清唱嘅。
2: 冇錯，冇錯，係啦，係啦。
1: 咁就變咗民工嗰啲就有時佢仲即係有伴奏嘅喎，彈唱嘅屬於
2: 係。嗱呢樣嘢咧就好緊要，好緊要啦，因為咧就喺呢個歌謠嘅研究上邊咧，就係、是、我係好幸運咧，就得到一。柄呢咁樣嘅聲帶，就一個僅存嘅盲工咧，就喺石龍嗰頭啊，廣州石龍嗰頭咧，就自己係錄翻佢二三年代嗰啲音咧，就喺呢個火車站嗰度買嘅。咁有人買咗咧，就送一柄俾我。咁嗰類嘅三弦伴奏嘅木魚咧，而家基本上都唔再存在噶啦。咁但係據元朗啲人講咧，就係二三年代嘅時候咧，就喺佢哋嗰度都幾興下嘅。
1: 係，哇！咁你今日有冇帶嚟啊？
2: 有啊，
1: 咁真係要。洗耳恭听啊，
2: 系啊，
1: 听听先。

0: 好啦，听完咗呢段牧鱼书咧，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记住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咧，再收听我哋呢个百科全礼嘅节目咧。拜拜。
1: 百科全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的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跟住是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到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重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重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3: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宏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0: 自驾游又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出发啦。
1: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同埋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消防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架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道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蚊价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又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王惠培报道。
4: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蚊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话，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5: 是需要咧，佢哋咧每个礼拜咧，大家翻啲数据俾我哋，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售嘅情况啊、价钱啊，吓系咪真系扣翻个3蚊啊？之后咧，我哋亦都需要咧，佢哋咧有一个独立嘅审计咧，所有嗰啲嘅数据真系证实佢哋咧系咧喺一方面咧系冇食价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啊。暂时嚟讲，我哋见到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咧都系顺利嘅。暂时我哋见到就系未有咁样嘅情况。
4: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唔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5: 咁我哋好希望咧，慢慢我哋净系建立到成个咧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啦，呢个咁样嘅生产链。未来嘅话咧，我相信咧个重要性咧就系唔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嘅减碳，帮助我哋香港吓，我哋航空枢纽系一个绿色嘅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咧喺整个咧吓将来航空燃油供应嘅安全啊、机场嘅竞争力啊，甚至如果我哋嗰个嘅规模够大嘅话咧，可能我哋将来可以喺个航空燃料国际嗰、那个，你可以话个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噶嘛，所以系一个好重要一个策略嚟。
4: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嘅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喺近期嘅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日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佢嘅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冇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嘅报告。根据现行嘅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在7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黄海怡报道。
6: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灵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7: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和前线的同事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沟通了的。我们去了解的情况就都没有说因为特别的压力出现。
6: 另外，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预计在7月底生效，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唐华根说，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给他们做决定。
7: 这件事情都是传统上都有些忌讳，很多时候对于那个舒缓治疗呢，很多人误解是一种放弃。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都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有些的愿望其实可以是在自己还有意识的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和安排。
6: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说，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3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六合彩搅珠结果是2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99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10: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15: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嘅故事。
16: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乡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作嘅，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14: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15: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16: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咁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拍道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蔡伯格与以叙词。咁就系展出翻李沛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蔡伯格同埋以叙词作品。咁喺最后一个部分啦，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咗艺术家嘅创作过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14: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15: 即日起至到8月9日 ，M 加二楼西展厅。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9: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21: CIBS 人人广播。

5月16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接近25分，我是龙玉星，多谢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戏曲之夜有我为各位主持去到凌晨2点钟。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 8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分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加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大家要留意了，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住广东沿岸，此外一度的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日雨就应该冇乜点停过啦，有时又比较大，有时毛毛细雨，有时停一阵咧，转头又落几粒咁样，大家咧好难估计几时会阳光普照，但系点都好啦，留喺屋企咧就系最好嘅选择，更加好嘅选择就听住我哋嘅电台节目啦，系咪？今晚咧为大家选嚟多首嘅名曲吓，头一个小时会送上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嘅《英雄掌上野花香》，接住会有梁醒波凤凰女合唱嘅《才来自有方》。在第二个小时环节呢，11点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有一个现场录音的白龙关，陈建峰、岑翠红演绎的，另外呢就是蒋艳红主唱的吴三桂啦。凌晨12点之后呢，送上有洪亮、宋若芳，是卢秋平、赵振宇两位的演绎的。接着还有一个梦断香消40年的现场录音版本，沈园提壁的片段，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等等的前辈演绎的。还有地方戏曲呢，一点钟之后呢，在凌晨时段送上是祥林嫂的夏卷、袁雪芬、张桂凤两位名家的演绎的。现在先欣赏就是文千岁、尹飞燕合唱的《英雄掌上野花香》，一起欣赏吧。

0: 喂，小姑娘，小姑娘，你睇下你目定口呆，几有趣噶噃？你叫做乜嘢名啊？
1: 小女子姓程，名上香，未曾请教啊。
0: 岂人扬威望？
1: 莫非是名传天下嘅扬威望将军啊？
0: 好话好话，小姑娘。客自远方来，你灼灼相看，似乎招呼不当啊。
1: 对唔住啦，方才失意之罪都只怪你迷恋将军你嘅神采飞扬。
0: 本将军一介斗斗无夫，并不算风流倜傥啊。
1: 将军，你可敬这是英雄盖世，可爱者貌若莲花。

莫非是多情月老，一定是恋王。我衷心

0: 收听过有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嘅《英雄掌上野花香》，接住送上梁醒波、凤凰女嘅组合吓，《才来自有方》。
1: 真术真见。

0: 唉，难捞啦。
1: 可以对我讲声，使乜做得咁下意流？话要去投夫姐，
0: 我叹我行年三十啊，样样事业都做唔成。记得我初次出嚟捞啫。就是替人问声咯，
1: 需要问声啊？咁你点样问啊？
0: 咪需啊！嗰阵我话我哋西吧西咧，我思落黄泉，你梗日日为我咁担思病就顶啦西啊！哎呀，点得你同埋我一路啊，即入去往事成啊你！
1: 哎乜鬼啊？你咒人哋死啊，梗系撞犯啊嘛！
0: 系咯，咁至惨，俾人揾骨头做马拍走啊！
1: 咁后来你又做边行啊？
0: 后来我改转咧，就去做职业叫惊啦。
1: 又做叫惊添？点样叫法啊？
0: 哦，学足东莞海洋噶噃，我哋。我话唔使防唔使镜咯，镜阵就冇命。以后仔买只咸鸭病，跌落坑渠病哦，摸嚟摸去摸唔平哦。
1: 人哋叫惊有个好意丫头，我点解你收人算命噶？
0: 俾佢一呢吧，一车上打到我头。哇！不只得吧，阿尚啊，去转咩行？

0: 听。
1: 古话富话头带嚟煲水啦，这一打定都会呀靓听。
0: 哼，点知就系甩

我去的路啊路，我过得个计的受大爷，靠得出大钱，便知手法有得不

0: 开尾我都惊啦。我转行去卖鸦片噃，我切铺都在山城。哇，冚档又拉人，几乎投河兼中借。
1: 又点拉人？鸦片害人心，不该你犯法的罪唔轻。
0: 我捉得啲人钱去走私啊，有人就经

0: 俾佢执执，咧我就
1: 嗱咁咯，出马咩？
0: 我的本嚟也无归，我唯有。

0: 我又转行去炒卖啊，想话割下和青，点知蚀起上嚟，真系蚀到我冇话命啊！
1: 听到空头蚀，真系做鬼都唔话咧，你太过太傻根，仲将银纸乱啊钉。
0: 后话来炒黑市，一样炒唔埋声，点知惊动啲差人，都俾佢拉人，
1: 又拉人。

0: 財來自有方噃，誒係啦。
1: 一家依然惊醒，将我教声咯，发奋做人心要正，艰难唔就怕，一定必斗赢。
0: 好啦，此后一于转入去正途，
2: 哎，
0: 真系再唔敢话妄图。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是梁静波凤凰女合唱的才来自有方。咁我哋准备听十一点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继续翻嚟戏曲之夜，有我龙玉星陪住大家去到凌晨两点㗎。

0: 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者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進入問題，並且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本月27號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準備的情況，機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到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2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以經過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都預計在5月20號起一並服務2號客運大樓。慈雲山慈樂村晚上有單位起火，過百人疏散，消防到場之後將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點接報，慈樂村樂成樓有單位內的衣物起火，其他單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協助之下離開。網上圖片見到現場一度火光紅紅，起火單位不斷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濃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價定價權。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驟雨，明日氣温介乎23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86%，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喺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系巧合，但有冇谂过，亦都系一个缘分。
6: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嘅缘分，逢星期日上昼7点至9点。

继续翻嚟戏曲之夜，为大家主持节目有我龙玉星。头先咧，我哋欣赏过两首粤曲啦。咁啊，短短嘅两首粤曲咧，带到嚟时间系11:06，继续听曲好吗？好多粤曲咧，以前咧都好多嘅现场录音啦，或者系一啲由电台自己收录嘅作品。有时我哋都会带翻出嚟咧，同大家重温一下，或者系感受翻啊，当日系、我都喺个剧场里面听过某某嘅命令去演绎呢首曲嘅、今日喺收音机听翻呢首曲，真系另一番嘅感受啊，系咪？咁啊，好多人咧都喜欢听《白龙关》呢一首嘅名曲，因为咧唱情方面啦，同埋咧里面嘅故事咧都系同我哋平时睇粤剧里面听主题曲咧都系相关嘅、咁啊，选嚟咧有陈剑锋、岑翠红两位嘅演绎《白龙关》下卷片段啊！呢个白卷下卷片段咧，都系我哋经常睇节之戏啊，都听到啊，唱呢个以往嘅回龙腔啊、手板啊等等，好激烈嘅片段，激烈还激烈吓、我哋依家时间咧已经比较夜啦，11:07啦，所以咧将收音机嘅音量收细，或者戴翻个耳机听，唔好影响到其他嘅屋企人啊，或者系街坊啊等等啦。好，听一听呢首嘅《白龙关》，陈剑锋、岑翠红主唱嘅。

0: 手下不杀无名之将，快奉上性命。
1: 你又甜，
0: 你又惊，
1: 你又甜，
0: 你又惊。

0: 只小王攻咗白龙关，阴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见你楚楚堪练，动了小王怜惜之心，才有放你出城。今日小王活路穷途，金定你还要投桃报李啊！
1: 你要金定放你一条生路。

再见。

泽头颅青红汗，一丝留得好英明啊！谁甘屈辱去归降？乌尽白龙英雄啊！正我把你个孤言金定，你个胡言之人，剑好白龙关前，小王释放于你。今日我兵败图谋，来到此间，你也该勇谋一战。谁料你忘恩负义，也不知恩报德，我要将小王斩杀，寒将欺来，你真的是个胡言之人。

冰了都下不容。

何以你却举刀难？更见你双目含愁。

重音心形，上晚系唱

刚才欣赏过一曲现场录音的《白龙关》，陈建锋、岑翠红主唱的、除了两位前辈名伶演唱了得，刚才听到那种激乐的锣鼓呢，真是叹为观止，因为呢一粒粒好清脆利落的激乐声，真是听到以前他们、那种激乐的演奏的风格别具一格。然后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点接近36分。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 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的。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的骤雨。另外就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呢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明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住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随后一两日逐渐被一股的偏南气流取代，下周初至到中期广东地区仍有骤雨，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出街带遮带伞就必然的了，最重要呢安全健康。最近呢大家都睇到都有啲交通意外啊，都有啲好多唔同嘅大家都唔想发生嘅事呢，都见到唉真係可惜，係咪？所以呢大家小心就得㗎啦，尤其是呢过马路啊，我近来见人过马路都係有啲唔小心，好彩都係平安，但係呢大家提高警觉就得㗎啦。好，继续听曲啦。首先欣赏过咁激烈嘅白龙关，又听下阿红姐蒋艳红嘅演绎，咁佢自己用三喉就闻名嘅，係咪？咁平喉、子喉、大喉都係难到红姐蒋艳红㗎。欣赏下一曲吴三桂蒋艳红嘅演绎。

有余火蔓延，不禁消散立桥边。清平何恨英雄血？

就俾梅孙，次日到余年，偏崖就欠一线，为解相思苦，偷嫁回禅捐会禅。

0: 人何故身临小院啊？
1: 我是吴郎三桂。哦，乜你唔认得我咩啊？圆圆。

点真面点戎马匆匆就忙及脸身记着青装无由容巧辩便自成事实扶服有何言最怕啲少妇人佢之如见识浅见识浅

此解去身上受抱，并把弓鞋搭纤纳。

一曲《嗯三季》，蒋艳红主唱嘅，有平喉同子喉嘅演绎，当年咧有少少嘅大喉嘅内容喺里面啦。五三季就听过啦，我哋咧仲有分零钟就去到凌晨12点，翻嚟之后咧送上有卢秋平、赵振宇一曲嘅《洪亮送药方》，另外咧就系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主唱嘅《梦断香消40年之沈园提壁》嘅，咁当然有凌晨1点钟之后嘅地方戏曲啦。上海粤剧今日咧送上有长林嫂嘅下卷，昨晚大家有冇听上卷呢？冇咧就今日听下卷啦。咁啊，琴日有听上卷咧，今日追埋听下卷啦。转头翻嚟再见各位听众啦。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

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是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和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

0: 到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来到凌晨的12:09，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戏曲之夜。在2:00之前呢，大家继续可以一起欣赏粤曲和地方戏曲上海粤剧的。现在这个时段呢，有两首粤曲为大家送上的。先就是洪亮送药方，就是卜灿荣老师音乐领导，而且设计里面唱腔啊、音乐等等的编排的，还是蔡燕芬老师撰写的作品，主唱有著名的南花旦赵振宇先生，他是饰演崔硬硬的。另外洪亮就是卢秋平、秋平姐主演的。一起静心欣赏洪亮送药方，卢秋平、赵振宇主唱。

娘娘，今日你退人千里。

娘收口，有些机缘烦闷。

都给

人呐、啊，

妙方啊，系最正乐园。

方欣赏过一曲吓，好、啊、特别吓、啊，就系、是、洪亮送药方啦，卢秋平同埋咧赵振宇两位嘅演绎。时间嚟到凌晨12:29，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嘅。好，时间过得几快，粤曲咧就仲有一首，但系咧阵间咧1点之后听完新闻天气消息，就会为大家送上上海粤剧《长林嫂》嘅下卷、袁雪芬同埋张桂凤等等嘅名伶前辈去演绎嘅呢个经典嘅作品吓《长林嫂》。而家另一个经典作品咧就系粤剧嘅经典作品啦，《梦断香消40年》。咁啊呢套剧咧就系、是、啊大家都比较认识罗家宝。啊！佢嘅演绎咧，其实开山咧就系、是、罗家宝前辈阿虾哥，同埋咧红姐白雪红开山嘅。但系好多人咧都以为系啊罗艳卿啊，啊或者曹秀琴啊等等。其实好多唔同嘅名伶前辈咧，佢哋嘅演绎都系佢哋有嘅特色，同埋佢哋嘅个风格啦，更加佢哋自己本身嘅流派，佢哋展示到佢哋嘅啊长处啊等等，各有各嘅艺术造诣啊。咁啊，一齐欣赏下陈冠希兄叔嘅呢个作品啦，《梦断香消40年》，选嚟有沈园提壁嘅片段啦。主唱系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同埋黄宗玉嘅。

火座沈月，烟雾垂杨，花迷福径，别有一番天地啊！亭斜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桥下繁星多，春耕无绿禾，堪提名啊！古来国事多事，物客多，宝剑未磨事已磨，可叹可叹。一片红花似衬

0: 相公你唔识花咩？最好就问我啦、哦，我系园丁，叫邓哥。
1: 哦，邓哥，
0: 好啊好啊，
1: 正欲请教此花嘅名字啊。
0: 此花皮形好看，名就唔好听咯。
1: 咩名啊？
0: 叫断肠红。断

早就話㗎啦，好睇就唔好聽嘅咧，聽咗相公你嘅心就難過㗎啦。奇怪啦，刚才赵家宝眷见了此花，又是呆在一边嘅，大概是骚人墨客，不管才女才男，大都如是把落。哎呀，赵相公就快过嚟嘅啦，我快啲帮老婆手煮菜先。

见之断肠，不看也罢。令寻佳处，解我愁烦。

0: 万用。相公，吟诗盘中有墨砚，不过千祈唔好墨汁当豉油啊！
1: 无需伺候，歌嫂请便啊！
2: 真系多口噶啦，等阵先翻嚟执嘢啦。
1: 啊！娘子，坐吧，坐。

系有缘咧。重逢故剑，春意更添，沈月。

我饮唔过。此非甜酒，是苦酒，但是饮已多年，何争此一杯呢？

收听过有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主唱的《梦断香消四十年之沈园提壁》。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听上海粤剧《长林嫂》的下卷，去到凌晨两点钟。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號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

0: 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行山三宝，包括有地图、指南针同埋手提电话。咁唱 K 三宝呢，
1: 当然就係一支超电嘅咪、你把声
0: 同埋一部收音机啦。
2: 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钟，香港电台第

0: 张伟基，基哥 K 歌。
1: 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需要你的故事。
2: 我姑姐咧就喺香港翻乡下，买咗对白饭鱼俾我。哇！我真系开心到啊，唔识讲啊，真系
3: 呢对鞋系陪咗我，系讲起都有少少眼泪流。其实嗰种系感恩嘅眼泪，唔系伤心眼泪。
1: 星期一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欢迎你成为我哋嘅导赏员。
4: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是巧合，

0: 有冇谂过，亦都系一个缘分。
1: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嘅缘分，逢星期日上昼7-9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咗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2: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3: 《孟加拉人在香港》。
4: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3: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好啦，嚟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啦，依家为大家送上上海粤剧《长林嫂》嘅下卷，有陈子为大家用上海话介绍噶。龙星先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啦，下星期四嘅戏曲天地见各位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我曾经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祥林颂。祥林颂我相信大家老熟悉了，是根据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的，是一出悲剧。像我人讲啊，祥林颂的名呢是带有克星的，克父克子。为了改变自家的命运呢，伊就到土地庙去祝福许愿，而且呢要捐出门槛，让人来祭他，以代替自家的命。结果啊，伊辛辛苦苦拿乞讨回来的钞票，在了土地庙祭了一个门槛，结果伊的丈夫还是死掉了，伊的儿子呢也被狼吃掉了。伊觉得搿个祝福是不灵的，菩萨呢还是骗人的。来了一个大风大雪的日子里，伊拿了斧头来到了土地庙，拿伊所捐出的门槛砍了下来。伊不要再让人见他了，伊拿走了门槛，自家呢还来了风雪当中消失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雪芬演祥林嫂，范传君演吴老六，陈东文演阿猫，还有金艳芳演鲁斯太太。吴小楼以鲁斯老爷，陈月娥以刘妈，刘小佩以阿花。接下来阿拉继续请大家欣赏的就是月节祥林颂。
1: 妈妈，我要吃豆。
2: 好，把皮剥出来蒸豆吃啊。
1: 妈妈，我要豆。
2: 啥个豆？
1: 罗汉豆。
2: 啥个罗？
1: 三豆罗。
2: 啥个山？
1: 蒲玉山。
2: 啥个蒲？
1: 蒲对蒲。
2: 啥个蒲？
1: 上月蒲。
2: 啥个长？
1: 玉初长。
2: 啥个玉？
1: 芝麻玉。
2: 啥个枝？
1: 白花枝。
2: 啥个白？
1: 橘子白。
3: 啥个酒？
1: 老娘酒。哦，弟弟回来了。妈妈，弟弟回来了。
3: 阿妈，你看这是什么？
2: 哎呀，狼。
1: 弟弟我怕。
3: 不要怕，这是找死狼了。狼吃人，我们就剥他的皮啊，不怕。
2: 哎呀，春天怎么会有狼的？
3: 怎么没有？就是躲在深山里少看见就是了。这是只小狼，大母狼就逃跑了。
2: 啊，你不要抱他，你先一喂嘛。啊，我去烧点水驴子来你吃。
3: 我不想吃。
2: 怎么？你不舒服吗？
3: 我刚才吃过一点冷饭。
2: 哎呀，你也真是，上完真刚好，怎么能吃冷饭呢？我去烧点你的来你吃。阿妈，娘弟先一喂啊。
3: 阿妈来。哎，阿妈，新盒子只有一张。
1: 把衣子妈妈收。
3: 啊，哎，阿妈，你还怕不怕狼？
1: 阿妈不怕。
3: 对，不怕。等你长大了，你拿枪教你当狼。啊。
1: 啊。弟弟讲故事。
3: 阿妈，哎，你乖乖地坐在这里啊。
1: 弟弟讲狼故事。
3: 你要去洗一洗。
1: 弟弟讲狼。
3: 阿妈，
1: 弟弟讲啊，
3: 你乖一点，不要吵，弟弟肚子痛啊。
1: 妈妈，妈妈，
2: 什么？
1: 弟弟肚子痛
2: 啊？姥姥，姥姥，你哪里不舒服？
3: 不要紧，我现在就好。
2: 哎呀，痛得很，你快点躺下吧。阿妈，来，快到门口拨头去，让弟好好的躺一会，你不要走开啊。
1: 啊。
3: 哎呦啊！
2: 姥姥。姥姥，你怎么？

0: 阿毛弟，你讲到哪里去了？你讲到哪里去了？
1: 哎呦，
0: 阿毛弟，阿毛弟，你躺下吧，
1: 哎、
0: 你快点躺下吧。阿毛弟，
1: 阿毛，
0: 阿毛在门口不等。阿毛，
1: 阿毛，
0: 阿毛。门口没有你
1: 啊，快去打。

0: 我真笨，我真傻，真的，我但知道下雪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拿了一只小篮子，分了一篮子，叫我那阿毛坐在门口高头，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他句句听，他才气。当我要叫阿毛的时候，阿毛不接了，我接了，我才到处去寻，寻到山坳里，找到了阿毛的一只小鸭子。我怕，我怕我那阿毛被狼吃了，孤人。孤魂，阿毛躺在草窟里，肚子里的五脏都被狼吃空了。他小手里还紧紧地捏着一只小篮子。你是作孽！
1: 江林嫂，
0: 侬在我屋里做客，不能哭哭啼啼啊！老爷是最烦气的。
1: 好，把包裹挪到我房间。
0: 啊，多谢他他。嗯，
2: 这不是蒋林嫂吗？他来做什么？
0: 哎，说起来呀，真是闲事作孽了。你第二个丈夫又死了，这儿子也会被狼偷走。我想嘛，屋里总归要有人的，所以被留了来嘞。
2: 什么？做了两次寡妇，你还把他留下来？
0: 老爷，实在是用不着您了。
2: 嫂儿。

0: 花，
1: 他他
0: 去叫阿贵来。
1: 哦，
0: 屋里只有吃饭的人，没做事体的人，今年作风连个杀鸡宰鹅的人都没来。他他杀鸡宰鹅我会呀，你去叫来啊。

0: 真的，我真傻，真的，我胆子到下些天，也睡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在外头
1: 吃。哎呀，你说侬又来了。
0: 刘妈，我来帮你擦。
1: 姜丽嫂，
0: 刘妈，我会擦的呀。
1: 姜丽嫂，侬万不晓得，侬做了两次货物，侬搿双手啦不管不停，搿些东西老爷太太是不怎么办的呢。
0: 哦，
1: 姜丽嫂，侬搿个包啦是不是搿个辰光撞起的？
0: 哎，
1: 想一想，我不能想想，实在不合适。

0: 雷妈，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呀，
0: 是真的。那我怎么好？我怎么好啊？
1: 办不到有个法，可能做不到的啦。
0: 刘妈，你有办法？那你快说

0: 火快炖过来。
1: 太太，我好哪里呀？
0: 啊，火快炖过来。
1: 太太，我卷过来呀。
0: 什么卷过来？
1: 啊，老爷，我门槛卷过来。
0: 什么门槛不门槛？
1: 老爷，我的财已经赎过来呀。
0: 赎财？你也想赎财？像你这种烧不饱都不想吃饭，一生一世也赎不了财。
1: 哎呀！
2: 哎呀我过不去
1: 了，你妈能保过？
0: 你给我闭嘴！
1: 老爷，他，老爷他呀。

0: 成为娃子，不管不行的美作。我早就对你说过，这种找不饱这个咸菜忍不得。
1: 哎呀，丫寡妇一时心软，可以可怜，谁知道因为别人跟各种各个样子啊。

0: Vieni, Isa. Non ho poco.
1: 老爷，凤姐她都哪去了？是人家寄这份领队。
2: 接她。

0: 真是个美种。
1: 老爷，放我进去，坐好吧，坐好吧。
0: 坐好。

阿茂，阿茂啊，姥姥，你不要怪我，我是笨呀，我是傻呀，我但知道下水天也是在山坳里面有东西去，才会到村子里来。我虽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姥姥，你不要怪我。

我要告诉你，我一定要告诉你，告诉你。

底有没有？地牛到底有没有？死了的一家人还能多见面吗？告诉我，告诉我。

各位听众朋友，月姐祥林嫂今早就为大家介绍到搿搭了。听了以后，我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是不好过的，因为搿是一出悲剧哈。祥林嫂呢，相信自家的命运啊是勿自家顺利，做了交关像巨门开搿能介的事体，但是呢，不幸还是降临了伊的生活当中。好，今朝月姐欣赏节目辰光呢，就到搿搭结束了。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当中再会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

0: 已经有五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林有荣车心梅效果，并且由曾永强、刘超文、蔡影玉、陈炳球、翟耀辉、余少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九回现在开始。

0: 白衙内，请茶。
1: 好，马大人，请
0: 请。嗯啊，系咧，白衙内今日嚟，如果有咩吩咐，就即管开声，在下愿尽绵力。
1: 马大人太谦虚啦，吩咐两个字，我实在唔敢。不过多蒙你借出衙门，如今我嘅仇家已经落网，

0: 我想话俾马大人听，听日我就起程上京，衙门可以完璧归赵啦。
1: 使乜咁着紧啊？在下嘅衙门一向都好少人嚟告状嘅。如果白颜内喜欢咯，借多一两个月都不成问题。
0: 咁又不必，我嘅仇家居然嚟衙门告我，送羊入虎口，俾我打咗入死囚监狱，我已经冇晒顾忌，人都开心咗好多啦。
1: 系几时嘅事啊？
0: 寻日啫嘛。
1: 哦，咁就恭喜晒啦。不过咁，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白颜内只系打咗个仇家入死囚监狱，唔将佢立即处斩，在下恐怕会夜长梦多。
0: 咁好易啫，听日我下令将佢处决，然后向马大人告辞，交代一切之后，咁就可以上京同家父一聚啦。
1: 应该嘅，应该嘅。啊，系啦，见到令尊，请衙内替在下向令尊问候，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我仲要向阿爹讲出马大人你点样帮助我，凡事方便我添。佢老人家知道，一定好欢喜噶啦。短期之内，相信马大人会升官发财，前途无限啊！
1: 全靠白颜内提拔，在下感激不尽。
0: 都系举手之劳，小事嚟啫。
1: 系啦，白颜内一场嚟到，不如就喺舍下食餐晚饭，畅饮一番，欢聚下好嘛？
0: 马大人，多谢晒啦。不过，我都想翻去衙门收拾下，第二日再奉陪。
1: 唔敢当，唔敢当。白颜内有事就不敢强留啦。而且来日方长，我哋可以随途后会啊。
0: 好好，咁我告辞啦噃。
1: 系啦，白颜内，听啲衙差讲，白颜内如今出入都有美相伴，唔知系咪真嘅呢？如果系嘅，咁就的确艳福无边，羡煞旁人咯。
0: 马大人心照不宣啦、
1: 啊。咁在下就更加唔敢阻白颜内啦。
0: 马大人的确知情识趣，好，高前
1: 奉送，奉送。

0: 念儿啊，无端端要做咩唔出声啫？念儿，念儿啊，
1: 咩事啊？你叫我咩？
0: 你做咩忽然间粒声唔出啊？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咩啊？吓，
1: 眼内啊，你听日系咪一早就斩孙明噶？
0: 系啊，听朝一早，我叫牙差由死囚监狱里边拉孙明出嚟，押佢去刑场斩首，咁唔系一了百了咯？吓、
1: 啊，不过
0: 咩啊？你唔系唔舍得佢系嘛？
1: 边度系呢？佢有佢，我有我，一啲都冇关联。
0: 咁就最好。
1: 不过牙内啊，你要小心啊，要知清楚，佢听日真系会斩首先至好、啊。佢一日再生，都怕佢唔会放过我哋噶。
0: 念儿啊，你几时学得咁细胆噶？听日拉佢去刑场斩首，法号司令嗰个系我嚟噶嘛？唔通我会无端端叫人放走佢咩？讲到放过我哋，嗰、那个孙荣手无搏鸡之力，就算递把刀俾佢啊，佢都抬唔起啦。你使乜怕得佢咁紧要啫？
1: 佢虽然无亲无故啫。但系最近唔知道喺边处揾咗个二弟翻嚟保护佢、啊，
0: 保护有人保护啊，应该成日喺身边噶嘛。咁点解寻日只系得孙荣一个人嚟告状？唔通嗰个二弟惊到走咗去？
1: 哎呀，咁系好过唔系啦。
0: 嗰个二弟乜真系好英勇嘅咩吓？
1: 唔知啊，不过睇个样咧，又打得下两下咁啦。
0: 我睇都系花拳绣腿嚟嘅啫。
1: 或者系啦，不过佢个样啊，凶神恶煞，黑口黑面，好得人惊噶。
0: 系咩？
1: 嗯，
0: 咁佢叫咩名啊？
1: 好似系叫做黄仲义啊。你听过未啊？
0: 呢啲咁嘅无名小卒，我点会听过佢个名啊？寂寂无名，唉，好打极都有限啊！念儿啊，何必大惊小怪啫？嚟啊，我哋唔好想呢啲嘢啦，陪我饮多几杯啦。
1: 牙内乜你仲未饮够咩？我哋已经饮咗好多杯酒噶咯。再饮啊，就醉噶啦！
0: 醉咗唔系仲好
1: 咩？你真系曳噶啦！
0: 嗱，嚟啊，斟杯酒我饮，
1: 又好。哎呀，酒壶冇酒咯，
0: 唔使怕，等我开门叫人攞酒入嚟啦吓。人嚟啊！攞啲酒入嚟俾我哋饮，快啲啊！吓，
2: 几多咧？
0: 莲儿啊，埋嚟坐啦。
1: 牙内啊，我哋听日就离开呢度，系唔系啊？
0: 系啊，我哋点可以日日都借马知府嘅衙门噶？我同你嘅事。既然已经办妥晒，冇晒后顾之忧啦，咁就应该送翻衙门俾佢噶啦，系咪啊？
1: 咁我哋会去边度啊？
0: 唉，天空任鸟飞，我哋中意去边就去边咯。我身边大把钱，唔惊冇地方使嘅。
1: 乜唔系带我上京啊？
0: 啊？边个话俾你听我要上京啊？
1: 你以前同我提起过噶，
0: 冇所谓嘅，去边度玩都好啦。嗱，你中意就得嘅啦。咁你中意去边度啊？吓，
1: 我中意上京。
0: 乜你好想上京咩？吓，
1: 系啊。
0: 咦？有人敲门喎、
2: 边个啊？吓、啊？
3: 送酒嚟嘅。
2: 哦，送酒嚟嘅啫。入嚟啊！
3: 系。
2: 摆喺台度得啦。
3: 系。
2: 嗱，呢度冇你嘅事，翻出。
3: 系，
2: 翻出。念慈啊，我哋又有两壶酒饮啦、啊。
1: 嗯，两壶都咁细壶，边度够你饮呢？
2: 嘿，有乜所谓啫？一阵唔够饮，可以叫人再攞过嚟啫嘛。其实我见到你个样，唔使饮都醉咗几成啊！
1: 有办法，我唔信。
2: 真噶，你咁靓，真系不枉我千方百计由孙荣手上边抢你过嚟嘅。古人都有话啦，秀色可餐啊嘛。而且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都饮咗几杯噶啦，而家灯下看美人，更加醉啦。头先见到啲丑怪嘅嘢，而家应该睇清楚啲靓嘅嘢啦。嗯，
1: 你头先睇过啲咩丑怪嘅嘢啊？
2: 头先睇过送酒入嚟嗰个家丁啊嘛，着件衫啊衣不称身，我顶帽啊笠到落眼眉嘅，嗰啲皮肤啊黑掹掹，都唔知点解马知府会请个咁丑样嘅家丁嘅。咁你头先冇见到佢咩吓？
1: 我冇留意到、啊。
2: 总之嗰人啊，真系丑样到极嘅。
1: 你估人人请家丁都要学似你咁青靓白净嘅咩？俾着你啊，你都唔肯啦。
2: 咁、就系啊。唔好讲嗰啲嘢啦，我哋大家饮翻两杯先啦、
1: 啊。又好，我同你斟酒
2: 好、
1: 啊、我哋一路饮酒，一路倾偈啦。

0: 系咧，念儿啊，我而家记起啦，头先你对我话中意上京，哎呀，其实京师有咩好地方啊？如果你中意游山玩水，好多地方嘅风景都好吸引噶，何必一定要去京师啫？
1: 我唔系话中意京师风景好啊，我只系要你带我一齐去京师，游山玩水唔系咁紧要噶。
0: 系咩？咁最紧要系咩啊？
1: 你真唔知定假唔知咋？你阿爹喺京师做大官噶嘛？
0: 哦。念儿啊，咁我真系明白啦，唔通你都想凭藉我阿爹嘅势力做一个大官？
1: 梗系唔系啦，我要跟你上京见你阿爹，所谓丑妇都要见家翁噶嘛。何况我又唔系一个丑妇，拜见家翁系理所当然噶咯。
0: 你想做白家嘅媳妇啊？
1: 梗系啦，我肯离开孙明，都系一心一意想嫁入你白家，堂堂正正做衙内夫人啫。
0: 咁样。嗯，主父啊，
1: 似乎咩啫？你唔想吗？
0: 咁又唔系。总之啊，呢件事，慢慢先讲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嚟啊！听日嘅事，听日先算啦，冇啊。想再饮多几杯酒，又唔够送，
1: 系噃。
0: 真系扫兴。
1: 不如我入去叫佢哋加添两个小菜啦，好嘛？
0: 唔使亲自入去，总之行出房门口，见到啲下人，吩咐一声咁就得噶啦。马知府讲过，我哋一日留喺呢一度。所有嘅下人都听我哋使噶嘛？
1: 咁好啦，我知道啦。嗱，我而家出去一阵，你自己饮住酒先啦。
0: 你快啲翻嚟咯噃。
1: 得啦，
0: 我等你啊。
1: 我出去啦吓。行咗咁耐都唔见一个下人嘅呢，梗系个个都偷懒，唔知去咗边度啦。
2: 哎哟，
1: 哥哥，
2: 咪住，睇唔到我把斧头咩？你嘈亲我而家斧劈落嚟。
1: 冇啊，冇啊，我唔出声，你放过我啦。你要几多钱啊？我俾晒你，你要几多？我俾几多啦，大王？
2: 呸！我唔系咩大王。睁大对眼睇清楚我系边个？
1: 你唔系黄仲义？
2: 认得我啦咩？
1: 二叔，你嚟做咩啊？
2: 你应该知道，我系保护孙大哥嚟泰安神庙进香嘅。我而家问你，孙大哥喺边？
1: 佢啊，我都唔知佢喺边度啊。二叔，如果你知道嘅，唔该你话俾我知啦。
2: 你仲想呃我？
1: 冇啊冇啊！
2: 老实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嚟咗呢度好耐噶啦。你同嗰白牙内所讲嘅说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白牙内已经将孙大哥打入死囚监狱入面，系咪？
1: 哎呀，二叔，唔关我事噶，真系唔关我事噶，
2: 仲
1: 话唔
2: 关你事？
1: 放过我啦！
2: 枉费孙大哥对你千依百顺，样样都咁关心你，你就一啲都唔关心佢，故自同嗰个奸夫风流快活相宿相妻。 咁都唔算数啦，仲要叫人听日拉孙大哥出刑场斩首，人哋全无人性，禽兽不如，仲叫我放过你？
1: 求下你啦，二叔，我叩头俾你，你放过我啦，我叩头俾你。
2: 放过你，我要同孙大哥报仇，死啊！好，我已经斩咗个淫妇嘅头落嚟，一不做二不休，等我斩完淫妇再杀奸夫。

0: 原来已经饮醉咗，伏喺台上面醉到不省人事添。不如我顺手一斧劈死佢，不过咁样做佢会死得不明不白噶。好，等我搵水泼醒佢先。
1: 边个咁大胆啊？边个用水泼我啊？你系边个？
0: 你咪理我，你走醒了咩？
1: 醒唔醒关你咩事啊？快啲出去！
0: 你要我出去，我偏偏唔出。
1: 你好大胆！人嚟！人嚟
0: 啊！大声啲叫啦！
1: 人嚟啊！
0: 叫多几声添啊！唔系一阵间冇时候叫噶啦！
1: 人嚟啊！人嚟啊！快啲人嚟啊！
0: 叫极都冇人入嚟噶啦！
1: 点解冇人嚟嘅？
0: 我用少少蒙汗药，一人饮一啖水啫，个个都瞓晒觉。
1: 咩话？
0: 听朝早佢哋先至会醒嘅。咁而家仲边度会有人听到你叫啊？
1: 你系边个啊？
0: 我话俾你听，我就系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亦都系陪孙荣由运城去泰安神庙烧香还愿，一路保护佢嘅黄忠义。
1: 咁你想点啊？
0: 我想点？你心知肚明嘅啦。
1: 好汉，我有大把钱嘅，你要几多就有几多。我阿爹喺京师系做大官噶，我可以求阿爹俾大官你做啊！富贵荣华，你要想点就想点啦。
0: 收声！你不但只拐咗我大嫂，一对奸夫淫妇，仲串谋谋害我大哥。如果我放过你哋，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哋。
1: 咁
0: 唔使讲咁多嘢啦，你睇啲咩嚟嘅？
1: 念住。念住佢，
0: 冇错，佢俾我一把斧头劈咗个头落嚟。你咁中意佢嘅，点解而家又咁惊啊？
1: 你到底想点啊？
0: 白牙来，咁我成全你，等你同郭念儿做一对同命鸳鸯啊！
1: 唔好啊！
0: 唔好啊！
1: 唔
0: 好，你啊！好，爽快爽快。奸夫淫妇留喺世上，反而危害人间。今日我同孙大哥报咗仇，不过我唔可以连累第二个人噶嘛。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我用地下嘅血写几个字喺粉墙上面先。写好啦，杀白牙内郭念儿者。梁山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是也。啲字虽然唔系好靓，不过都几清楚。好，事不宜迟，即刻赶路翻上梁山，向宋大哥领功先。

0: 客官，呢间房你满意吗？
1: 似乎细咗啲。
0: 客官啊，你单身一个人，间房系啊系细啲，不过请你将就下啦。而且呢度荒山野岭，布置系简单咗啲，不过为咗方便来往嘅客商，租金好相宜噶。
1: 咁就系、是，小二哥
0: 吓、
1: 都冇所谓啦。听日我就要赶路，就咁呢间啦。嗱，呢啲房租我交俾你先。
0: 多谢客官，啊、我同你摆好呢个包袱先啦，好嘛？
1: 小二哥，唔使啦。你千祈唔好掂呢个包袱啊，放手。
0: 系客官，小人只系一片好心，想帮手执拾下啲嘢咋，请你唔好见怪啊。
1: 哦，冇紧要，冇紧要，因为呢个包袱里边有一件好贵重嘅物件，系我一个结拜兄弟托我保管嘅，所以我特别紧张啫。冇事嘅，冇事嘅。
0: 哦，咁咁小人去打盆水入嚟，俾客官洗个面先啦。
1: 啊，唔使啦。你不如冲一壶靓茶入嚟吧啦。
0: 好，即刻送到啊！请客官等一等先。
1: 唔该晒。
0: 客官，呢一壶系新鲜冲好嘅茶，请你自便啦。如果有咩事，叫一声，小人就到噶啦。
1: 啊，我都冇咩需要噶啦。而且而家已经咁夜啦，你都好应该休息啦。早唞啦。
0: 系，早唞啊，客官。
1: 店小二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嗰、那个包袱里边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嚟。今晚喺呢间郊外小客店住宿，听日一早就要赶路，相信听晚都可以赶翻上梁山。好，就喺度休息一晚先。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车心梅、谭翠莲效果，并且由翟耀辉、钟杰武、卢允贤、钟伟明、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今日天气唔错，风和日丽，人都精神好多。行咗咁耐，有啲口渴添。前面有条溪涧，嗯，等我过去饮啖水先。啲溪水好清凉，当堂醒晒，冇晒口渴。望落啲水度，我李逵个样真系唔怪得好多人见到我，好似见到妖怪咁。有啲细路哥见到我咁嘅样，直情吓到大声喊添。其实我个人唔系好凶恶啫，当然如果遇到啲不平嘅事，我一定唔会俾嗰啲穷凶极恶、不仁不义嘅人逍遥法外。不过有阵时我都好好人噶，我又中意帮助人。好啦，都要起程赶路。我今晚赶唔翻去嘅，咁就要听日先至到步。

0: 行到嚟呢度都行咗好多路啦噃。嗯，等攞啲干粮出嚟，食饱个肚先算。
1: 咪喐！
0: 哇，你喺大树后边跳出嚟做咩啊？喂，唔该你行开啲啦，我要食饱嘢赶路噶。
1: 想我行开啲啊？好，你留低个大包袱，咁我即刻行开啲。
0: 哦，
1: 有乜咁好笑啊？
0: 我笑你啦。
1: 哦，
0: 原来拦途截劫，居然想我交出买路钱添啊！
1: 哦，你可以唔放低买路钱，只要你留低个大包袱就得啦。要食嘢嘅，去第二度食。
0: 哼，如果我唔肯交，咁又点啊？
1: 哈，你都几大胆噶噃。
0: 梗系啦，我自细吓大噶嘛。你要个大包袱唔系唔得，有本事嘅自己嚟攞啦。
1: 岂有此理啊！你梗系未死过顶啦！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0: 唔知噃，你究竟系边个啊？
1: 嗱，企稳啲咯吓！
0: 我都话自细吓大噶啦，你讲啊！
1: 话俾你知，我就系梁山好汉、名闻天下嘅黑旋风李逵。
0: 咩话？你就系黑旋风李逵？
1: 啊，你唔见嘅咩？我黑口黑面，揸住个大斧头。唔系李逵，系边个？你仲走？
0: 第二个人或者会俾你吓走嘅，我就唔会。
1: 点解？快讲！我把斧头唔认得人噶。
0: 你黑口黑面系用炭茶黑嘅啫，人哋黑旋风李逵系揸住两把斧头，好似我而家咁样噶嘛。既然你系假冒嘅，我使乜惊你啊？
1: 咁你系边个啊？
0: 我先至系正正式式嘅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
1: 哦，你又系李逵？
0: 今次撞到我，你有难啊！我杀咗你先。咁大胆假冒我啊？我切，
1: 嘿，唔好啊！你把斧头唔好劈落嚟啊！我最多扣60个响头俾你啊！
0: 你惊啦咩？
1: 李大哥，我怕啦！你高抬贵手啊，唔好杀我啊，放我一条生路啦！
0: 头先你喺度作威作福，而家好似缩头乌龟咁，咁冇用嘅人留翻你喺世上，仲有咩用啊？
1: 哎呀，唔好啊！我都系想搵少少钱嘅啫，我屋企有个娘亲要养噶，求你可怜下我啦！我唔系有心打劫噶，我从来未杀过人噶。
0: 真嘅？你有冇讲大话噶？
1: 冇啊冇啊！我借你个大名，就系因为你够威风、够勇猛。一讲你个名出嚟咧，就好多人都吓到留低晒啲钱，鸡咁脚走噶啦。我一向都好顺利噶，不过估唔到今次遇到你真正嘅黑旋风，请你多多原谅啊！
0: 我唔会信你讲嘅嘢嘅，你一定喺度讲大话。
1: 唔系啊，
0: 等我为民除害先。
1: 唔好啊，要命啊！
0: 好，边个？边个匿埋喺树林里边？出嚟！
2: 系我，老妇人拜见大王。
0: 唔使拜啦，我唔系咩大王，你快啲起身。
2: 大王，你应承我，唔好杀我个仔，我先至肯起身啊！
1: 娘亲，你走啦，唔好理我啦，你走啦。
0: 咩话？你哋系两母子嚟嘅咩？
2: 系。佢就系我个仔李贵，虽然佢学人滥途截劫系唔啱，不过我哋太穷啦，搵唔到钱，逼不得已先至咁样做嘅啫。求你可怜佢，放佢一条生路啦。
0: 你帮你个仔求情，
2: 虽然佢咁样做系唔啱，但系佢打劫到人哋嘅钱。多数都是用来奉养我，买粮食、买衣服，不用我挨饥受苦啫。这个仔好孝顺的，如果你杀了他，老妇人风烛残年，以后就没人养我的了。你叫我以后怎样过日子呢？唉，好汉， 如果你要杀嘅，不如杀咗我先啦。
1: 娘差咁点得呢？
0: 喂，我问你，点解你咁大个人唔去搵嘢做，偏偏要假冒我个名抢劫钱财啊？
1: 李大哥，我唔系唔想搵事做啊，不过我读得书少，气力又唔系好大，加上依家啲官府贪赃枉法，我文又唔得，武又唔得，你叫我搵咩做啊？就算乞食啊，都乞唔到啦。
0: 嗯，咁就真系麻烦啲。咁啦，李贵，
1: 啊，
0: 你以后唔好再做埋啲无本买卖啦，去做啲小生意吧啦。
2: 大王，就算做小生意，就算卖花生都要有本钱噶。你话系唔系啊？
0: 系好啦，嗱，呢度有啲银两，当系本钱，你要俾心机做啲小生意啊！
1: 咁点得啊，李大哥？
0: 唉，老实讲啦，我就算系对你嘅少少心意啦，第二个人未必会咁做噶。李贵，呢啲或者你孝顺娘亲嘅报应，嚟收咗佢啦，我走啦、
2: 李大哥，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啦。请受老身一拜、
0: 千祈唔好，我李逵最怕人咁样拜我又跪我噶啦。老人家唔使咁好礼嘅，总之李贵可以安分守己，做到一啲正当嘅小生意，令你老人家安享晚年，我就好高兴噶啦。李贵、你要记住我嘅说话先至好啊！
1: 一定嘅，一定嘅，我一定会记住李大哥嘅说话，唔会辜负你嘅大恩大德噶。
0: 咁、就好啦。我仲要赶路，我走了。
1: 李鬼大哥，我送你一程啊！
0: 不必啦，你陪住你娘亲，好好侍奉个老人家吧啦。后会有期，珍重啊！
1: 后会有期啊，李大哥，珍重啊！
2: 大恩人，愿神殿保佑你啊！

0: 我想试。
1: 上马将军。
0: 坐咩？
1: 我唔得噶噃，宋大哥。
0: 点解？
1: 我只驹喺正中看住，你只帅一样冇得走噶。
0: 哎呀，系噃。唉，军师，我呢盘棋输咗啦，甘拜下风。
1: 哦，承让承让。
0: 军师嘅棋艺果然高超，我佩服。
1: 宋大哥过誉啦，系啦，请问宋大哥一声，你系唔系有乜嘢事放心唔落，所以心不在焉，输咗盘棋俾在下呢？
0: 实不相瞒，我真系有心事。
1: 哦，如果在下冇估错噶，系唔系为咗孙荣兴同李逵贤弟嘅事担心呢？
0: 系，我真系好担心呢件事。
1: 嗯，
0: 因为事隔多日，到如今仲未有任何消息。孙贤弟系读书人，李贤弟呢就性情暴躁，万一发生咗咩不如意嘅事，咁就，总之令人挂虑系咧。
1: 宋大哥，有一件事在下希望你唔好见怪，在下先至敢大胆咁讲出嚟。
0: 哦，军师，有咩事，请你即管讲出嚟。我知道军师见闻广博，唔会胡作妄为嘅，请讲咧。
1: 好多谢宋大哥。呢件事系咁嘅，前两日各位兄弟见到宋大哥幽形于色，知道你系挂念孙荣同李逵两位兄弟，佢哋个个人都想为宋大哥分忧。
0: 哦，
1: 神行太保大众至高奋勇，愿意下山去探听消息。
0: 哦，唔怪得呢几日唔见到大贤弟啊。
1: 冇错，
0: 我仲以为佢唔舒服添。
1: 系啊，相信唔使好耐，大贤弟就会带好消息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宋大哥唔好怪责佢，同埋唔好怪在下冇将呢件事对你讲。
0: 唉，军师请放心，你哋咁样做都系为我好啫，唔好再提啦，好嘛？呢件事就咁算数，希望大贤弟快啲翻嚟就好啦。
1: 系，冇错。
2: 小弟神行太保大忠，参见宋大哥，参见军师。
0: 免礼，
1: 大贤弟，你翻嚟啦。
2: 系啊，军师。
1: 嗯，
2: 宋大哥。前几日小弟同各位兄弟因为见到，
0: 得啦，大贤弟，我乜嘢都知道晒，你唔使讲。你只是告诉我这次落山打探到什么消息就可以了。
2: 是，小弟打探到孙荣大哥的妻子郭念儿不安于室，勾搭有权有势的白牙内，去到泰安一间叫做火炉店的客店之后相约私奔。
0: 蛤，有这样的事？真是估不到孙贤弟有个不贤妻，可惜。
1: 是啦，大贤弟，孙大哥知道妻子师徒之后有什么反应啊？李逵贤弟又怎么做呢？
2: 李逵一知道这件事，立刻四围追踪，孙荣大哥立刻去县衙告状，但是县官不敢受理，因为白衙内财雄势大嘛。
0: 唉，那孙贤弟岂不是有冤无路数？我睇县官唔敢受理，应该去知府衙门告状先得。
2: 冇错，孙大哥就系去知府衙门告状。点知白衙内奇高一丈，预先同马知府狼狈为奸，遮牙听讯。
1: 咁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2: 所以孙明大哥终于俾白衙内陷害，不但遍体鳞伤，仲被打入死囚之内。听候处决。
0: 咁后来点啊？
2: 后来李逵知道呢件事，立刻混入监牢，救走咗孙大哥。仲喺当晚潜入白衙内嘅府衙，杀死咗奸夫淫妇。
1: 大贤弟，咁有冇访查到孙荣同李逵两个如今喺边度？有冇人见过佢哋呢？
0: 系咯，
2: 军师， 小弟只知道佢两人仍然在逃，唔知道藏身喺边度。小弟因为要赶住翻嚟山寨报告消息，所以日夜兼程赶翻嚟向宋大哥同军师报告。
0: 但系佢哋两个仲未翻嚟。
1: 宋大哥，大贤弟绰号神行太保，行路当然快过任何人好多，所以宋大哥唔需要太担心嘅。在下相信孙荣同李逵两位就快会先后翻嚟噶啦。
0: 希望系咁。大贤弟，
2: 在
0: 你路上辛苦啦，你翻入房休息下，暂时不必担心山寨嘅事，休息几日再算。
2: 系，多谢大哥关心。

0: 孙荣兴，请坐，请坐。
1: 好啊。
0: 在下已经命人通报宋大哥，相信他好快就出嚟噶啦。
2: 有劳军师啦。
0: 乜说话？乜说话？
3: 孙贤弟，孙贤弟，
2: 宋大哥，
3: 孙贤弟，你真系翻咗嚟啊！
2: 系啊，宋大哥，小弟翻咗嚟。雷大哥一直担心小弟嘅安危，小弟真系罪无可恕。
3: 唉，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只系分别一个短短嘅时期，估唔到今日再相见，孙贤弟竟然俾人折磨到形销骨流，已经真系难受。
2: 大哥，小弟俾人陷害，险死还生，今日可以同大哥见面，真系恍如隔世。
3: 你嘅遭遇，我哋嘅兄弟神行太保大宗已经探听得一清二楚，翻嚟向我详细报告。不过，点解你迟到而家先至上到嚟呢？
0: 系咯，孙荣兴，你系唔系对于由泰安上嚟山寨嘅路途唔熟悉啊？
2: 小弟并非唔熟悉，即系当日李逵贤弟由死囚监狱救我出嚟，我唔敢太过张扬，为咗掩人耳目，换过全新嘅衣服。又因为身体受伤，行动比较缓慢，所以迟到而家先至嚟到啫。
3: 哦，咁系啦，李贤弟如今喺边度啊？
2: 佢同我分别嘅时候，话要去杀奸夫淫妇，为小弟报仇，然后赶翻嚟山寨。希望佢吉人天相，平安翻嚟就好啦。
3: 嗯，我都系咁希望。军师，
0: 在
3: 李贤弟呢一次。你认为有冇危险呢？
0: 宋大哥，请放心啦。李贤弟虽然性情鲁莽咗啲，但系有阵时佢操纵有势，而且只要佢小心谨慎，就可以逢凶化吉，一定会平安翻上山寨嘅。
3: 系希望系咁啦。孙贤弟，你风尘满面，好疲倦。不如入去后堂客房沐浴更衣，然后休息下。有咩事我会派人通知你嘅咧。
2: 系，小弟实在系有啲疲倦，愿意遵照宋大哥嘅吩咐去做。
3: 系呢？你觉得肚饿嘛？
2: 小弟上嚟山寨之前已经进食，大哥不必费心。
3: 咁好啦，有嚟。
4: 哟，
3: 带孙大爷入客房，小心侍候，知道吗？
4: 知道。孙弟，请
2: 好，宋大哥，吴军师，小弟暂行告退，
0: 请便，请便，
2: 请啊，
3: 军师
0: 系，宋大哥有咩吩咐咧？
3: 我仲系好担心。
0: 哦，点解咧？孙荣兴已经平安翻咗嚟啦。
3: 虽然孙贤弟已经翻咗嚟。但系李贤弟仲毫无音讯，
0: 嗯，
3: 万一佢俾官兵捉住，又万一佢俾人捉去官府，咁就算佢几英勇都好啦，双拳难敌四手。如果佢有危险，冇人从旁救助，咁点算啊？
0: 咁，请问宋大哥意欲如何呢？
3: 我想点起一支梁山兵马，沿途探访。暗中接应李贤弟，
0: 哦，
3: 咁样做，军师同意嘛？
0: 宋大哥想咁做，显见手足情深，在下自然同意啦。
3: 嗯，
0: 唔知宋大哥想几时起程咧？
4: 报告宋大哥，上山寨嘅大路上有名大汉拎住两个人头上紧嚟山寨，
3: 睇到佢系边个嘛？
4: 因为距离太远，睇唔清楚。但系睇身形举止，似乎系李逵大哥。
3: 真嘅？
0: 在下认为应该系李逵贤弟翻嚟啦。
3: 如果系真就好啦。军师，
0: 在
3: 你陪我出去迎接佢啦。
0: 好啊，在下乐意奉陪。

0: 李贤弟，路上辛苦啦。
1: 宋大哥，虽然小弟呢一次嘅遭遇惊险重重，但系完全都唔觉得辛苦。嗱、哦，呢两个就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啦。
0: 啊，引嚟呀，将奸夫淫妇嘅人头挂喺山寨前边，话俾众兄弟知，良心泯灭作奸犯科嘅人就有咁样嘅报应。同时吩咐厨房今晚喺聚义厅大排筵席，欢迎各位兄弟，同埋欢迎孙荣、李鬼两位兄弟无恙归来。
2: 遵令。
1: 宋大哥，小弟嘅一切事你都知道晒，希望今次小弟冇做错到啦。
0: 唉，李贤弟，你答应为兄保护孙贤弟，今次如果冇你嘅保护，又点会化险为夷平安翻嚟呢？而且你仗义杀死奸夫淫妇，为地方可算除一大害，不但冇错，反为有功添。
1: 多谢宋大哥。
3: 啊，李贤弟，今次你嘅所作所为，剑胆琴心四个字，真系可以话当之无愧噃。
1: 多谢军师。剑胆琴心，又剑又琴，剑我都识舞嘅，以后我真的要学弹琴先得啦。大哥、军师，你哋话系咪啊？

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

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嘅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特。贝安特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赠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刘超文、曾月娥、翟耀辉、林有荣、曾永强、温泉、钟杰武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一回，现在。

0: 叫我公主呢？
1: 应该叫小姐先啊。
0: 唔记得咗啦，我哋嚟呢度系游玩嘅啫。
2: 系公主啊，唔系小姐先啱。小姐啊，你睇下呢度人来人往，几热闹。
0: 嗯，系啊。
1: 啊，芝儿啊，
0: 嗯，你睇呢度桥上嘅景色几靓。
2: 小姐啊，呢度桥就系青龙镇有名嘅红桥啦。
0: 嗯。就是青龙镇横跨汴河的一道大桥，又长又高。哈，这里远远望过去就好像雨后红霓一样，所以就叫做红桥。
2: 是啊，听说青龙镇祭司

0: 州城以东70里嘅一个市镇，东通洪泽湖，北边呢就是去京都嘅要道，所以两岸商贾云集，非常热闹嘅。
1: 系，今日系正月20，刚刚过咗上元佳节，各行各业又恢复买卖，生意又繁忙起嚟啦。
0: 系啊，仲有啊，原来今年系大秘之年，各地才子都经过呢度上京考试。唔怪得青龙镇咁热闹啦，
1: 太热闹，真系太烦嚣啦。
0: 哦，小姐啊，你嫌呢度太热闹，咁不如去镇西嗰边啦。听讲嗰度啲风景都唔错嘅。
1: 好啊，咁我哋就去镇西行下啦。
0: 系，小姐。

0: 浸西呢度嘅风景果然好优美，真系清静好多啦。
1: 小姐啊，你喜唔喜欢呢度嘅风景啊？
0: 当然喜欢啦。
1: 小姐，你听唔听到钟声啊？
0: 嗯，
1: 啊，系由丛林嗰边嘅古寺传出嚟噶。
0: 唔知嗰间系咩寺院？
1: 听闻话呢度有一座200年前嘅古刹，叫做铁佛寺嘅。
0: 铁佛寺，
1: 嗯，
0: 好似听过咁噃。
1: 小姐，你睇下树林之中隐约露出有一道高高嘅黄色墙，相信就系嗰间200年前嘅古刹铁佛寺啦。
0: 相信系啦。
2: 哎，阿弥陀佛啊！两位女菩萨是不是想去铁佛寺进香呢？小僧正是铁佛寺知客曾慧亮特来引路的、啊、
1: 你快点让开、啊、我们不是去那里进香、啊、只是路经此地顺道一游的啫。
2: 阿弥陀佛，两位既然顺道经过，就请跟随小僧到铁佛寺随喜一番，亦都是功德无量啊。
1: 哪个要去铁佛寺啊？
0: 不要跟他啰啰嗦嗦，如今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是回去。
1: 是小姐。
2: 哎哎，两位女菩萨做什么那心急要回去啫？来啊，等小僧搀扶你们入寺内啦，来啦。唔通你哋唔想喺佛前结个缘咩吓？嚟啦嚟啦！
1: 喂，秃驴，你唔好咁放肆、啊，竟然胆咁喺光天化日之下喐手去拖女儿家，走开啊！
2: 哎呀，
1: 唔教训下你都唔得噶，等我。
0: 哎，珠儿，算啦，无谓惹事生端，快啲赶翻去。
1: 系。睇在我哋小姐份上，放过你呢一次啦，小姐啊，咁我哋翻去啦。
0: 嗯。
2: 哎呀，跌得我啊！嘿，又迟嚟呀！嘿，嗰、那个着红色衣服嘅女子同个丫鬟，竟然咁厉害，哇，仲推到我咁痛啫。好，快啲翻去揾告知云主持。叫佢出嚟，赶去揾嗰两个泼辣女子算账先得。

0: 你志云师傅啊，
1: 嗯，
0: 就系前边嗰两柱皮啦。
1: 啊，好，喂啦，志清，你哋快啲追上去截住佢哋。
2: 系，师傅。
3: 两位，两位慢行。我哋师傅请两位留步啊。啊，喂，啊，叫你哋停步，你哋仲敢行？如果再行半步咧，我就军下无情啊！
4: 冇错啦，如果再敢行咧，我哋就对你哋唔客气啊！
5: 你哋两个秃驴都算得毫无礼貌啦。
3: 嗯，
5: 李师傅唔通系个采花和尚，色胆包天，要我家小姐留步服侍佢？你哋快啲劝下佢，叫佢唔好妄想啦。
3: 哎呀，你呢个丫头啊，真系泼辣噃，竟然敢出口伤人系嘛？哼，看君，
5: 好你啊！
1: 自称又得无礼，
3: 系
1: 阿弥陀佛。贫僧之云是铁佛子住持，方才小徒多多冒犯，请两位事主息怒。
5: 你们既然知罪，为什么又派几个凶神恶煞的秃驴揸住木棍来对付我们
1: 啊？啊，原来真是他。嗯，
5: 哈，连你这个老秃驴都是这么没礼貌的，竟然眼金金地望住我家小姐，你究竟想怎样？
1: 果然就是那个红衣女子。女事主，我们有缘，今日竟然会在这里又相逢。
0: 喂，师傅为什么说又相逢呢？难道他们一早已经见过面？
5: 小姐，那个老秃驴为什么会这样说话的？
1: 女事主，十年前在洪泽湖的往事你还记得吗？
5: 十年前的往事。

0: 啊、大爷啊，大爷啊，全部赞我哋啊，全场所有嘅财物，你可以攞去，你放一年生路俾我哋啊！
1: 我话俾你听，本大爷财物又要，你哋条命我亦都要，费事你哋第日向官府告发我。
0: 哎呀，会啊会啊，我哋唔会告发你嘅，大爷，放过我哋啦。
1: 得，我一定要杀人灭口，免除后患噶。
0: 要命啊，大爷！
1: 冇得讲，你哋等住死啦！你哋嗌都冇用的，冇人救得到你哋嘅。哎，
2: 冇翻过命。系啊，红衣女侠，
3: 你呢个海盗啊，喺洪泽湖上打劫来往船只，无恶不作。今日就等本姑娘收拾咗你，免除后患。
0: 都系要人啦，
3: 呢个无恶不作嘅海盗。你哋仲替佢求情？
0: 哎呀，吕大侠啊，我哋一向来往洪泽湖经商嘅，假如杀咗呢个海盗，日后官府查问你上嚟，恐怕会连累到我哋夜官妃噶。
4: 连累到我哋啊！
0: 你请得下，你赶走咗啲海盗算啦，
4: 赶走佢算啦。
3: 既然各位怕惹麻烦，咁本姑娘就放过佢。
1: 多谢吕大侠不杀之恩。
3: 唔好多谢本姑娘住，你听住，以后唔准你再喺洪泽湖上为非作歹。如果俾本姑娘知道，我会置你于死地。
1: 小人知道，以后都唔敢再喺洪泽湖出现噶啦。
3: 好，如今即刻离开洪泽湖。
1: 系，小人立即离开，以后唔再喺洪泽湖出现。小人即刻离开。

0: 估唔到十年后嘅今日，我哋又再见面啦。我今日唔系海盗，我已经系铁佛寺住持，我决心要报当日一刀之仇，今日我可以得偿所愿啦。点啊？做咩唔出声啊？你惊啊？唔通你真系惊到连说话都讲唔出？
1: 呸！秃奴，你越讲越唔似样啦。小姐，点解你唔出声啫？唔通你真系怕咗佢？
2: 知儿，唔好咁多嘴，跟我走，唔使理佢，快啲行。
3: 想走、啊
0: 哎、你哋唔使喐手。
3: 系师傅。
0: 姑娘，你睇下我面上嘅刀疤仲系好清楚。我今日就要报十年前洪泽湖一刀之仇。好，你哋散开，等为师同佢一较高下。
4: 系师傅。
1: 小姐，呢、這个秃奴一定系个采花和尚之流，想欺负女流之辈。好，唔使小姐喐手，等我朱儿去收拾佢啦。
0: 你呀、啊，好啊，即管嚟。
2: 朱儿，唔好妄动，唔使理佢，我哋走。嚟、啊、啦，
1: 系小姐，
0: 就得咁易啊！无论如何，今日我都要报一刀之仇噶啦！人嚟，绑佢哋翻去。
4: 系师傅，大师有得无礼。
0: 何方小子？胆敢干涉贫僧嘅事啊！
5: 师傅啊，系慈庭方公子嚟噶，唔好轻举妄动啊！
0: 咩事公子啊？
5: 师傅啊，佢就系四周太守时德嘅公子慈庭方啊！佢曾经跟住娘亲嚟铁佛寺进香，仲数过罗汉添噶。喂，师傅啊，快啲停手啦！呢次我哋咁做，如果传到俾慈太守知道，唔系几好噶。
0: 咁点处置嗰个红衣女子啊？
5: 第二日先慢慢再收拾佢哋啦，由佢走啦。时公子嚟紧啦。
6: 大师又嚟、
0: 公子又嚟。
6: 请问大师方才带住咁多人，揸住木棍阻拦两位女子，究竟系咩事呢？
5: 系咁嘅，公子有所不知啦。刚才嗰两位女事主嚟小寺进香，上咗香油，又捐献斋粮。师傅见佢哋咁虔诚，所以咧就特别送佢哋出寺门。而且咧，因为佢哋翻去嘅路途遥远，所以咧就派咗两个师弟喺路上护送佢哋嘅啫。点知嗰两位事主咧又坚决不从，以致你推我让。好似争执咁嘅咋，如今佢哋已经走咗，冇事啦，就咁算数啦吓。
6: 系咩？如果咁讲法，恕怪小生嚟得鲁莽，定系再去保字谢罪？
0: 唔敢当，唉，想唔到咁样啊，反为接到公子啊！公子路上辛苦啦，请到小字饮杯茶唞下啦。
6: 唔使啦，小生第日再嚟。如今要立即赶路，请啊！
0: 请，
4: 系公子，时候唔早，你仲要赶上京赴考噶。
7: 系啦，侍内，我嚟啦。
6: 头先嘅情形，我睇个知云大师，佢唔系护送嗰两位主婢咁简单。大师向来眼角好高，如果唔系官宦嘅眷属。点都唔会亲自送出寺门，况且头先嗰两位主婢又唔系大家闺秀或者系官宦之家嘅打扮，我睇其中一定有原因。
7: 公子啊，一路上你想紧咩啊？加快两边赶上京啦！
6: 系侍内，我哋快马加鞭赶上京啦！
7: 系公子，嘿。

0: 你睇下，头先替我哋解围嘅公子，佢骑住马就快赶到嚟咯噃。
1: 系噃，照道理佢替我哋解咗围，我哋都要当面多谢佢哋一声先啱嘅。
0: 系啊，既然系咁，我哋就企喺呢度等一阵啦。
1: 嗯。
0: 请公子停一停啊！我家小姐多谢你解围之恩啊！
2: 啊？多谢解围之恩，解围？果然不出我所料。
0: 公子，我家小姐有礼。
1: 公子万福。
2: 哦，小姐有礼。
1: 方才当蒙公子仗义为怀，帮我哋两主仆解围。
2: 不敢，可惜小生离迟一步，令两位受惊。啊，唔知头先嗰班自争做过咩事呢？如果系有不法之处，请详细告知小生，以便转禀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1: 多谢公子关心。未知尊大人系边一位呢？
2: 家大人是
3: 你问我家大人是哪一位啊？等我告诉你，我家大人就是四周的时太寿，向来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如果有什么惊官动府的事，即管讲给我家公子知啊。我家公子是时廷芳，向来为人正直，抱打不平的。
1: 哦，原来是时太寿的公子。失敬失敬。
2: 不敢不敢。小姐，如果有不如意的事，即管讲出嚟，等小生转知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1: 不必劳驾啦，方才不过因为我哋两主仆路经呢度欣赏风景，无意中同自争争论起上嚟啫嘛。根本我哋同嗰班僧人就并无仇怨嘅。如今已经事过情迁啦，算数啦。
2: 既然系咁，就算啦。不过讲起上嚟，小姐亦相当风雅噃，呢树木镇东嗰边咁繁杂，讲到风景亦算值得欣赏嘅。
0: 哦，咁样讲，唔通公子亦系嚟游山玩水嘅？
2: 哦，
3: 系我家公子日夜勤读，边有闲情日志去游山玩水啊？如今公子系赶路上京赴考噶，
2: 系、哦、啊。
0: 咁讲，我哋就可以一齐去虹桥啦。到咗虹桥，你哋就过虹桥赶上京，我哋就唔使过桥啦。
3: 咁都好、啊，我哋上京一定要经过虹桥嘅。如今你哋两主婢同我家公子同行，咁路上边就冇人敢欺负你哋啦。
2: 小姐，小生顺路送你一程去虹桥啦。
1: 咁有雷公子啦。

0: 公子，小姐，我哋到咗红桥啦。
1: 系，公子啊，如今我哋到咗红桥啦。
0: 嗱，由呢度东去冇几远，就系渐接嘅蜗居。倘蒙不弃，请光临寒舍饮杯水酒，聊表寸心。嗱，咁一则就预祝公子名登金榜，二则就要敬谢解围之恩。唔知公子以下如何呢？
2: 公子啊，我哋出门上京之时，老爷吩咐过，因为行期匆促，叫我哋唔好喺路上耽搁。我哋不如就喺呢一度同小姐佢哋分别吧啦。
0: 喂，乜你呢个人咁冇礼貌噶？我家小姐系诚意相邀，你家公子仲未回答啫，就俾你一口回绝啦。哼，你呢个人真系无情噶啦。
1: 无情？
2: 你既然咁有情啊，就应该送我哋过桥。点解反而要我哋行翻转头？
3: 诶，侍内唔准多嘴，你太冇礼貌啦。
4: 小姐，请恕家童言出无心，我哋后会有期，小心就此告辞赶路。
0: 好，既然公子要赶路，战妾都系唔敢强留啦。咁就等我哋相送一程，以报解围之恩。
4: 岂敢岂敢，小姐都系请回啦。
0: 咁点可以？
4: 小姐，不必太客气啦。
0: 如果我唔能够亲胜一程，又于心何忍？
4: 不必啊，小生心领啊。既然小姐一片性情，咁小生呢次赴试，无论考唔考中，到咗端午节都要翻嚟替乡亲拜寿。到时路过贵府，一定专程拜访。小姐以为点？
0: 咁都好，一言为定啦噃。到咗端午节嗰日，战妾一定喺红桥呢度恭候嘅。珠儿，
5: 小姐，
0: 我哋走啦。
5: 系，小姐。
0: 公子，请。
4: 小姐，请啊。
2: 公子啊，人哋行咗好远啊，仲望到入晒神，快啲赶路啦。
4: 啊，系系，我哋要快啲赶路啦。
2: 咪住，咩事啊？
4: 我好似见到一个字僧喺人丛之中闪一闪就唔见咗佢。
2: 唔通系？
4: 唔通系铁佛寺住持派嚟跟踪佢系两主皮嘅？
2: 公子，未必嘅，或者系过路僧人搵地方挂单呢。公子啊，都系快啲赶路上京打啦。
4: 好，咁快啲赶路啦。

朕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徐文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邓珠奇缘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罗嘉玲、蔡影玉效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翟耀辉、曾永强、蔡雅阁、刘超文、车心梅、曾月娥等联合播出。邓珠奇缘第二回。

0: 师傅，师傅，
1: 慧良，你翻嚟啊？
0: 系啊，师傅。徒弟奉命去跟踪嗰个红衣女子同佢嘅婢女，一直跟踪到红桥附近啦。
1: 咁点啊，慧良啊？只要你查到红衣女子嘅下落，为师就可以揾到佢报十年前一刀之仇。佢如今到底住喺边啊？
0: 徒弟唔知啊。
1: 你话，既然跟踪到红桥附近，点解唔跟埋落去啊？哎呀，你咁疏忽，为师岂不是呢世都报唔到仇？
0: 师傅，你唔使咁心急得啊。红衣女子两主仆系同时庭坊公子两主仆一齐到红桥附近先至分别嘅。佢哋分别之后呢，眨下眼就唔见咗两个女人嘅踪迹啦。
1: 点会咁噶？唔通佢哋系妖怪？慧良，难为你仲叫为师唔使心急，为师如今唔止心急，仲好心伤添啊！错过咗呢个时机，你叫为师点先至再揾得到嗰个红衣女子报仇呢？
0: 师傅，徒弟跟踪唔到佢哋啫，但系就亲耳听到佢同时公子约定后会之期噃。
1: 真嘅，
0: 真噶，
1: 咁都好，你讲出嚟啦。
0: 系师傅。徒弟听到他们约好端午节那天在红桥相会啊。
1: 既然他们约定端午那天在红桥相会，到时就
0: 到时呢，徒弟可以捉红衣女子两主仆回来交给师傅来处置。
1: 好，慧良，既然你咁尊师重道，为师亦非常安慰。咁啦，到咗端午嗰日，为师再派你下山喺红桥附近候住，一定要查到佢哋住喺边度，然后立即翻嚟铁佛寺，将见到嘅情形详详细细话俾为师知。为师自有主意。
0: 系，徒弟听从师傅吩咐。
1: 真系好徒弟，好徒弟。

0: 点会咁噶？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会咁嘅咧？冇理由嘅，真系冇理由噶嘛！我话佢一定系盲嘅，冇错，佢一定系盲嘅。
1: 时来，你喺度两头行，又发脾气，仲闹人盲嘅，到底系边个人盲啊？
0: 公子，唔系嗰个主考官，仲有边个啊？公子作嘅文章咁好，有边个唔知啊？一年考咗三场会试，等于写咗三篇文章噶啦。就算公子其中一篇文章因为眼花写错咗字啊，咁都最少仲有两篇文章顶呱呱噶嘛。咁有咩理由会榜上无名啊？你话啦，唔系嗰个主考官盲咗眼啊？又有咩解释啊？
1: 时来，呢啲唔关主考官嘅事嘅。
0: 唉，公子你心肠太好，好到世间少有啦。如果我时来系公子你啊，我一定系攞条大木棍走去主考官屋企，撑住佢，朝头朝脑咁搏醒佢啊，咁先至泄得嗰啖气噶嘛。
1: 时来，唔准多事，实在系我心不在焉。三场会试，自己都唔知写出乜嘢，又点怪得主考官呢？
0: 公子点会咁样噶？我唔信。
1: 唉，时来，当你忽然之间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无论声音容貌行藏举止都令你非常羡慕，令你朝思暮想，你是不是会神魂颠倒，茶饭不思，自己做过什么事都不知道呢？不过你年纪仲小，不明白我讲什么的。
0: 公子，我明白了。
1: 你明白？明白什么？
0: 唔好以为我年纪细就咩都唔明白先得噶。原来公子今次榜上无名，就是为咗想念嗰位红衣小姐咧，系咪咧？
1: 系，真系为咗佢，我先至无心考试。以往我下笔千言，今次喺市场内，竟然连几行字都写唔出，所以今次名落孙山系意料中事。唉，算啦。时来，快啲收拾一切，我哋要离开京城啦。
0: 吓、啊，公子啊，京城咁大咁好玩，我仲未玩够噶，玩多几日先走啦。
1: 诶、欸，唔好啦，我哋要赶翻去。
0: 要赶翻去？
1: 嗯。
0: 系啊。
1: 嗯。
0: 五月初六系老爷夫人嘅好日子，系公子要赶翻去同两位老人家贺寿啊？嗬。
1: 唔系，系五月初五。我哋仲有个约会噶，你唔记得啦？
0: 五月初五系端午节。
1: 系啦，
0: 公子同嗰位红衣小姐约定喺红桥相会啊！系啊，
1: 冇错，你真系好记性。嚟，快啲收拾一切，我哋喺端午节嗰日赶到去红桥赴约噶。
0: 系公子，小人立即收拾一切。

0: 我如今依约赶到嚟行桥，但就唔见红衣女两主婢，都系自己疏忽，当日冇问佢哋嘅居处，如今去边度揾佢哋？
1: 前面嗰位系咪时公子啊？
0: 啊，
1: 我家姐都喺呢度恭候多时啦。时公子，我哋喺呢度啊。
2: 公子啊，桥对面有位着青衣嘅女子叫你啊。
0: 系啦系啦，系佢哋啦。是来，我哋快啲过桥同佢哋相会啦。
2: 系公子。
0: 好，侍来，同你牵住匹马。
2: 是公子。
0: 小姐又嚟。
3: 公子万福。公子果然浅约而来，真是贴身之幸。
0: 不敢不敢，小姐过誉了，有劳小姐远迎，是小生之幸就真。
3: 公子太谦了。
4: 好啦好啦，小姐，既然公子依约到来，大家何必咁客气呢？小姐啊，呢度太嘈啦，并非谈话之所，不如请时公子翻屋企畅谈一下数月来别后嘅情形，咁咪仲好。
3: 之儿，你嘅主意好好，唔知公子以为点？
0: 既蒙小姐过爱，实不敢当。不过骚扰府上，小生于心不安噃。
3: 公子太客气啦，珠儿引路啦。
4: 系小姐，
3: 时公子，请。
0: 系小姐，请。

今次我魏亮呢，一定唔会再俾师傅责骂噶啦。慈公子果然喺端午节嚟红桥同红衣女子相会，仲话带慈公子回家畅聚一番添。啊，点解我跟住佢哋行咗咁耐，而家嚟到红泽湖边，仲未到红衣女子嘅屋企嘅咧吓？唔通系住喺湖中嘅船上？好，等我继续跟踪佢先。

天昏地暗，仲伸手不见五指添。唔通我双眼都蒙蔽？冇人嘅。哎呀，吓、啊，点解会咁噶？明明睇住佢哋四个人嚟到湖边噶，点解一阵烟霞之后唔见咗佢哋四个人嘅？哎呀，真系奇怪，系真系奇怪。点解会咁嘅？唉，一心以为今次可以跟踪到红衣女子嘅居处，翻去向智云师傅领功添噶。点知一阵烟霞之后，连人影都唔见埋。唉，你点算呢？唉，而今唯有翻去照实回报啦，挨餐闹都冇办法噶啦。真系奇怪，真系奇怪。

0: 咁容易俾你呢个秃驴跟踪到，咁我仲系龙女三公主啦嘛？
1: 诶，小姐，有咩事令到你咁开心喺度笑嘅？
0: 哦，冇，冇嘢。
1: 系啦，咁问一声，点解行咗咁耐仲未到府上嘅？
0: 哦，到嘅啦，公子。
1: 哦，呢度系洪泽湖边，请问府上系喺湖东抑或湖西，又抑或喺湖上
0: 咧？贱接寒舍，唔系喺湖东，又唔系喺湖西，亦都唔系喺湖上，
1: 哦，
0: 而系喺湖下。
1: 咩话？
2: 小姐，唔好讲笑啦，世上边有人住喺水底噶？真系啊！
1: 侍内，唔准多嘴。
2: 系公子。
3: 你呢份人真系好管闲事噶噃，你惊我家小姐拐咗你哋公子咩？如果你唔信啊，可以请我家小姐带你哋落水啊！
2: 嗯，真嘅？
3: 当然系真嘅啦。
2: 你唔好啦，我又唔识水性，又怕饮湖水，我都系一个人翻入城先啦。
1: 诶，喂，侍内，我仲未翻入城，你点可以自己翻入城噶？
3: 系啊，你家公子都未翻入城，你竟然胆敢翻入城先？你仲唔翻翻转头？
2: 公子，
1: 侍内，你翻嚟先啦。
2: 系，公子。
1: 系啦，请问小姐又点可以带我入水底呢？
0: 公子，你不必惊慌。嗱，你睇下。
1: 系粒光芒四射嘅明珠啊！
2: 明珠啊！
0: 呢一粒就系分水宝珠，
1: 难怪光芒四射，灿烂夺目啦！连十步之外嘅景物都睇唔到。
2: 系啊，好光啊！我哋好似企喺云雾之中，我差啲都睇唔见你啊！公子，
0: 呢粒分水宝珠可以分五湖四海三江之水，系稀世奇珍嚟嘅。如今只要将宝珠喺湖水上面一拖，咁就会有奇景出现噶啦。嗱，你睇住啦。
1: 好。

0: 真系奇迹啊！
1: 系奇迹嚟啊！
0: 系真系奇迹啊！志来，你睇下，有一条大路直透落湖底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公子。
2: 既然公子有言到此，就请到水晶宫一游啦。
0: 啊！水晶宫，咁就要去水晶宫开下眼界啦。
1: 志来，你睇下，
0: 睇咩啊，公子？大路尽头有一座壮丽宫殿，相信就系水晶宫啦。嗰度画栋雕梁，通体透明，一定系用水晶建成，好壮观啊！
1: 哎呀哎呀，我都睇到啊！
0: 咁好嘅地方，点会系落湖底？我哋简直上天宫就真。
2: 咁就请公子跟箭妾落去，请
0: 小姐，请。

0: 原来我哋真系嚟到水晶宫啦！你睇下，宫内四壁透明，水光耀目。我哋能够嚟到水晶宫，真系几生修道。
1: 系就系，但系水晶宫外道道都系水，我哋今次嚟得唔走得，咁点算啊？
0: 系噃，到底呢位小姐系咩人呢？
2: 睇系你啊，胡言乱语，令到你家公子咁扫兴。
0: 系啦，小姐系
2: 公子，你不必多疑啦。既然都嚟到啦，我哋博具水酒为公子洗尘嘅，之儿替公子斟酒啦。
3: 系公主
0: 啊，公主，
2: 公子请酒。
0: 多谢小姐。
2: 公子，实不相瞒，妾身并非凡间女子，其实我是坐镇洪泽湖的龙女三公主来。世人叫我做龙母娘娘。
0: 原来小姐是龙女三公主，龙母娘娘。难怪方才珠儿口口声声称呼小姐做公主啦。
2: 是呢度洪泽湖，中横三百里，滔滔十万顷，都系由妾身执掌管理，专责调节雨水，开通河道，令到万民安居乐业，欢度春秋嘅。妾身自从嚟到呢座宫殿之后，都总算称职嘅。但系十年前，湖上出现咗名海盗，专门打劫过往船只，伤害良民。所以当年妾身就亲自出马将佢制服，仲喺佢面上留低一个记号，然后赶咗佢走。估唔到佢就喺铁佛寺嗰度做咗住持。今年春天，妾身同珠儿路过铁佛寺，佢竟然拦住我哋，想报一刀之仇。
0: 哼，唔怪得啦，当时我都有啲思疑噶啦，原来系咁嘅。
2: 咪就系为咗嗰次嘅事啦，佢想为难我啫。
0: 公主，你咁神通广大，当日点解唔俾啲厉害嗰个秃驴睇下呢？
2: 公子有所不知啦，当日我谂住佢归依正道，唔想为难佢，而且我又怕吓亲公子你。
0: 咁讲法，当日系小姐小生应该称呼小姐，抑或称呼公主呢？
2: 就称呼我公主啦。
0: 系公主，咁当日系公主照顾咗小生就真。
2: 唔敢当。
0: 公主客气啦。
3: 公子啊，请再尽此一杯，我哋公主仲有事奉告嘅。
0: 系咩？好。多谢公主美酒，
2: 公子言重啦，请
0: 请。
3: 你等珠儿再同两位添酒啊。公主啊，仲唔讲俾公子知？
2: 珠儿，我点讲得出口啫？
3: 哎呀，公主啊，讲啦。
2: 我嘅心事你都知噶啦，都系你同我讲啦。
3: 我知啦，公主系怕丑咧。
2: 珠儿，你咁多嘴系嘛？仲唔快啲讲？
3: 呢啲系公主自己嘅事，又点会要奴婢代讲嘅呢？
2: 珠儿啊，你
3: 又好。公子啊，
0: 点呢？珠儿有咩事请即管讲啊。
3: 系咁嘅，我哋公主自从喺红桥遇见你之后，就日直思念。佢好爱慕公子为人正直义气，品性善良，才华盖世，有心想同公子共偕连理，结为夫妇啊。 咁样你哋就真系天生一对，地切一双啦。
0: 珠儿，你讲个说话系咪真噶？
3: 系真噶。如果公子有意，就请尽此一杯。
0: 咁小心真系求之不得啦。我自从见咗公主之后，亦系朝思暮想，爱慕不已。而且我为咗公主，连功名富贵亦唔放在眼内。如今既蒙垂青，又焉有不允之理呢？小心立即干咗呢一杯，以表心意。
3: 好啊，公主啊，公子已经抢住干咗一杯啦，你仲唔快啲干杯？
2: 好。
3: 好啦，你哋都干咗杯，呢段姻缘就应该快啲结合至啱。好，珠儿向两位道贺，恭喜公子，恭喜公主，恭喜你哋两个白头到老。喂，你啊，你呢个多事鬼，仲快啲向公子公主道喜。喂，喂，我叫你啊。
4: 吓、啊，你叫我啊？
3: 系啊，我叫你啊，睇你傻头傻脑咁，企喺度谂咩嘢
4: 啊？你呢份人真系冇规矩噶噃，我有名你叫噶嘛，喂喂声咁叫人嘅咩？
3: 哈，我又冇请教过你叫咩名，我又点知你叫咩名？
4: 我叫做时来。
3: 哦，原来是时来哥。
4: 好话啦，
3: 我叫做珠儿啊，时来哥啊。如今珠儿叫你向公子同公主道喜啊。
4: 吓、啊，道咩喜啊？
3: 哈，你呢个人真系啊，头先你冇听到嘅咩？仲企喺度做咩？
4: 我企喺度睇住你咯。
3: 吓、啊，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啊。我话俾你知啦，方才公子同公主已经定咗姻缘啦，你仲唔快啲恭喜佢哋？
4: 啊啊，真嘅？哦，恭喜公子，恭喜公主。
3: 得啦得啦
4: 得啦，你睇佢哋两个唔系一样有情咩？
2: 系，佢哋一样有情。
3: 公子同公主笑我嘅。好啦，公主啊，珠儿就传令落去张灯结彩，准备同你哋举行婚礼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

0: 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五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赠书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朱曼子、罗嘉玲效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刘超文、蔡雅阁、车心梅、翟耀辉、曾永强、魏便利、温泉、杨丽仙、陈炳球、林友荣等联合播出。赠书奇缘第三回现在开始。
1: 公子，公子啊，
2: 嗯，侍来，你咁紧张走过嚟做咩？你睇下，如今个个都兴高采烈咁饮紧喜酒，你仲唔翻过去饮酒？

0: 子，我饮咗好多酒啦。不过我而家突然间谂起一件事，你即刻禀知公子你噶。
1: 咩事啊？
2: 系啦，是啦，有咩事咁紧张呢？唔通饮完喜酒先讲都会迟？
0: 咁啊迟啦，我定系即刻讲噶。公子啊，你嘅大喜佳期仲未禀知老爷同埋夫人噶。
3: 哎呀，
0: 系啊。
2: 咁又唔使操心，迟下我哋自然会拜见老爷同夫人嘅啦。
0: 公主有所不知啦，听日就系老爷同埋夫人嘅寿诞之期，佢哋等紧公子翻去同老人家拜寿啊。
2: 哦，系咩？
3: 系啊系啊，侍内，俾你一言惊醒我添。哎呀，听日点可以及时赶到翻去同两位老人家拜寿呢？况且我同公主嘅亲事仲未禀明相亲大人，如今我点做好呢？
2: 侍郎，你唔使担心嘅。
3: 娘子，为夫担心会被相亲大人怪责啊。
2: 请放心啦，侍郎可以收书，命人带翻去禀明一切先噶。
3: 系噃，都系个好办法。为夫就立即收书一封，请娘子立即派人送翻去。
2: 好啊。妾身自会派人即刻送翻去，请侍郎放心。
4: 师傅，师傅，
5: 好，
4: 徒儿翻嚟啦。
5: 为娘，你查到啦？
4: 查唔到啊？
5: 咩话？你咪话佢哋约定端午喺虹桥相会嘅，如今查唔到，岂不是前功尽废？
4: 师傅。他们真的在虹桥相会啊，红衣女子和时庭芳公子还谈得非常之投契，跟着他们主仆四人就一起行了。
5: 他们行了去哪？
4: 行到红泽湖边。
5: 那前后呢？
4: 徒儿啱啱想继续跟踪，怎知突然间一阵烟霞，白蒙蒙一片，徒儿什么都看不见，又不敢再行上前了，惊着跌落湖嘛。那后来等到烟霞散了，就唔见咗佢哋咯。
5: 哦，点会咁噶？会唔会坐咗艇走啊？
4: 但系湖上咩都冇，就算有艇，唔通佢哋连人带马一齐落艇仔咩？
5: 又系，你咁讲都好有道理。咁佢哋去咗边？
4: 师傅啊，照徒弟睇嚟咧，其中一定有古怪嘅。话唔定嗰个红衣女子啊，系妖精添啊！
5: 唉，咁讲法，红衣女子既然唔系凡人，咁我面上一刀之仇，岂不是报唔到？听讲话，红泽湖内有妖怪出现，经常化作人形。如今讲起上嚟，呢、這个红衣女子唔通就系女妖？
4: 师傅啊！红衣女子既然是女妖，咁就易扮得多啦。而且事成之后，师傅唔单止可以报到仇，而且仲声名四播，远近嘅信徒都知道师傅法力无边啊。
5: 又系你有咩妙计，快啲讲出嚟啊。
4: 师傅啊，我以为呢件事呢唔可以轻举妄动，一定要双管齐下嘅。
5: 点样双管齐下？
4: 我以为呢要分开两边着手进行，一方面呢就进城禀告时太守，话时庭芳公子途中遇险，被洪泽湖水妖捉咗去，请太守从速调兵遣将落湖捉妖，救公子翻嚟。而另一方面呢就去城内释家字，请求增加大师施行法力去降服女妖啦。
5: 果然妙计啊！听讲话增加大师是观音大士化身，法力无边，万民景仰嘅。为师就依计行事啊！
4: 师傅啊，夸奖徒弟啦。不过事关重大，呢次师傅一定要亲自去一次嘅。
5: 哦，好好，咁为师就亲自去一次噶。
4: 不过我哋都要小心行事啊。
5: 点呢？
4: 如今红衣女子既然落咗红泽谷，我哋仍然要派两个人去监视佢哋嘅行动。
5: 冇错，都系你办事精明啊。好，我一于派人去监视住佢哋，同时呢次我去释迦寺都要带埋 人离去，咁又咩嘢事都可以有个人商量啊嘛。
4: 系嘅，师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起程啦。
5: 好，马上起程啦。

0: 唔知知云师兄今日嚟弟子有乜嘢指教呢？
1: 不敢不敢，善缘师兄，师弟今日系专程求见曾家大师噶。
0: 曾家大师外出云游，仲未翻过。
1: 咁巧啊！
0: 系啊，唔知有乜嘢贵干。老衲可唔可以稍尽绵力呢？
1: 我哋系想请曾家大师去洪泽湖施展法力捉拿妖怪嘅。
0: 妖怪？乜洪泽湖竟然有妖怪害人啊？
1: 系啊，咁系啊。
0: 咁师兄点解唔将佢消灭啊？
1: 善缘师兄，你有所不知啦。师弟功力未足，点可以消灭佢呢？
0: 照咁讲，呢隻妖孽太过猖狂啦。
1: 点止猖狂啊？仲时时幻化人形，引诱男子入门添啊！
0: 咁啊，
1: 今次仲将四周城太守嘅公子迷入湖中，所以特别赶嚟请曾家大师设法除妖啊！
0: 唔通师兄冇其他办法消灭隻妖怪咩？
1: 真係冇啦，呢次真係老百姓嘅劫数啊。
0: 咁就的确係四周城百姓嘅劫数啦。有啦，曾家大师出外云游之时，总係将个金钵留喺寺中作为镇山之宝㗎。但是他再三嘱咐过，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切勿善用个金钵。
1: 师兄啊，呢只金钵到底有咩妙用呢？
0: 呢件镇山之宝用处就大咯。知云师兄，因为我哋寺中藏有好多古迹宝物，尤其是灵穗塔内嘅舍利子啊。咁曾家大师恐防有妖魔潜来偷取，所以留下金钵以防万一嘅。倘若遇到紧急关头，只要捏定指诀，喝一声起咁，咁个金钵就会升上天空，将妖魔摄入金钵之内。七日之后啊，妖魔就会化成尘埃噶啦。
1: 真系咁大法力？
0: 系啊，
1: 咁就好啦。善缘师兄，咁就借呢个金钵俾师弟用下，等收服咗妖魔之后就立即归还啦。怕咩啊，师兄？师弟一定奉还嘅。
0: 不过事关重大。老衲难以作主
1: 噃，呢件事缓急轻重，你当然知啦。如果将来嗰只妖魔喺呢度附近危害太大，咁大师翻到嚟知道咗，都会责怪你不知应变噶。咁到时你就难辞其咎噶啦。如果师兄如今借个金钵俾师弟用下，及时收服咗妖魔，咁将来大师翻到嚟，话唔定会赞赏师兄应变有功。你谂清楚下。
0: 好啦，老衲就擅自作主，借个金钵俾你收服妖魔啦。不过你收服妖魔之后，就要立即交还。
1: 当然啦，咁啊真系好啦。我佛慈悲，四周城百姓有救啦。咁请师兄立即交金钵俾师弟。
0: 何必咁心急呢？如今天色已晚。师兄你就喺本寺暂宿一宵，明日一早至交个金钵俾你应用啦。
1: 咁都好。咁师弟就出去通知小徒，话要喺寺内暂宿一宵啦。

0: 夫人，你过嚟睇下。
1: 啊，老爷。老爷啊。
0: 啊，
1: 妾身。
0: 夫人，咁样嘅布置你满意啦啩？
1: 满意，当然满意啦。睇嚟一定老爷指挥啲家人咁样布置嘅咧。
0: 嗯，为夫只系随意指点下啫。夫人，今日系我哋嘅好日子，应该高兴下嘅。
1: 如今仲早，一阵间亲戚朋友嚟到，到时啊就更加高兴
0: 嘅。系啊系啊系啊，啊！唔知庭芳会唔会记得今日赶翻嚟同我哋贺寿呢？
1: 相信会记得啩。佢上京赴考之前，咪提过会赶翻嚟同我哋拜寿嘅。
0: 嗯，系啊，佢讲过一定赶翻嚟嘅。唔知佢今次上京赴考成绩点样呢？
1: 老爷，庭芳今次上京，我系只希望佢增广见闻啫。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
1: 佢上京师，见多啲世面，先至系主要目的啊。至于能否金榜题名，都系次要嚟啫。
0: 系，为夫都系咁嘅意思。人生在世，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
1: 嗯，
0: 但求生活悠游，逍遥度日。咁功名利禄，本来就不必强求嘅。
1: 难得老爷有咁超脱嘅谂法。
0: 嗯，
1: 只希望
2: 启禀老爷，启禀夫人，门外有铁佛寺住持知云大师带埋佢个徒弟慧亮求见啊。
0: 铁佛寺住持？
2: 系啊，老爷。
1: 老爷，你同铁佛寺住持一向有来往嘅咩？
0: 唔系啊，唔知系为咗咩事呢？
1: 咁你见唔见佢啊？
0: 夫人，如今时候尚早，宾客未到，我哋接见下佢都无妨嘅。
1: 嗯，
0: 问明下佢来意都好啊。
1: 既然系咁嘅，妾身暂时回避下啦。
0: 好好，夫人请便啊。人嚟，
2: 在，
0: 请大师两师徒入嚟。
2: 遵命。

0: 太守大人
1: 啊，
0: 贫僧问过府上家人，知道今日是大人同夫人双寿之期，贫僧同小徒先向大人祝贺，祝大人同夫人身心康泰，福寿绵绵。
1: 多谢两位啊，两位随便坐，随便坐，
0: 谢
1: 坐，谢坐。啊，唔知两位光临有咩赐教呢？
0: 不敢，不敢。贫僧今次嚟，只系向太守大人报告关于玲琅嘅消息啫。
1: 哦，关于小儿嘅消息？
0: 小徒佢寻日喺虹桥附近睇见玲琅同一位红衣女子。
1: 点会呢？寻日系端午节，如果小儿喺虹桥附近，今日一早就应该翻到屋企啦。
0: 太守大人，相信是公子今日唔会翻嚟噶啦。
1: 哦，大师，点解你咁讲？
0: 因为惠良 你将一切嘅情形讲俾太守大人知啦。
2: 系师傅，太守大人啊，寻日小僧亲眼见到时公子同佢嘅仆人喺虹桥上边同个红衣女子两主仆倾偈。冇几耐呢，佢哋四个人拉住两匹马一路行去洪泽湖。咁小僧好奇心重喺后面跟踪。但係跟踪到洪泽湖边一阵烟雾过咗之后呢，就唔见咗佢哋嘅踪影啦。当时湖上又冇船又冇人。点会佢哋四个人连人带马都会无故失踪呢？
1: 哦，咁确系冇理由啊。
0: 太守大人，贫僧认为那个红衣女子一定是妖怪啊。
1: 妖怪？
0: 近来传说说洪泽湖出现水妖，引诱少年男子到湖底，说不定时公子被水妖迷惑，引了他入湖底，然后加以杀害。这次时公子一定凶多吉少了。
1: 真的有这样的事？
0: 是呀、
3: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着一封公子的家书要求见老爷、
1: 公子之人带家书回来？
3: 是啊老爷、
1: 快点传他进来。
3: 是老爷。
0: 什么话？是公子竟然命人带家书回来？
2: 师父、不必急躁，看看情形怎样先再作打算呢、
1: 两位刚才说小儿被水妖引入湖底，凶多吉少啊！但是如今他托人带家书回来，我看他的遭遇未必好像两位所说的那么严重吧。
0: 太守大人，请你不要太乐观、大信的人贫僧相信一定是水妖，不知道在这里弄什么玄虚，请大人小心为上、
2: 没错啦、师父说得对了，大人你一切都要小心啊、
1: 我自有分寸，我睇过小儿嘅家书，然后再作打算啦。嗰、个带信嘅人入嚟啦。
4: 小人叩见大人。
1: 免礼。
4: 多谢大人。
1: 你话小儿有家书托你带嚟，如今喺边处啊？
4: 家书在此，请大人过目。
0: 为良，你睇下大信嚟嗰个人，佢头尖眼细，成个水妖咁样。等我攞个金钵出嚟收服咗佢，先至再讲啦。
2: 师傅，唔好操之过急啊！睇下情形点先，然之后慢慢再收服佢都未迟啊。
0: 咁啊，好啦，就等佢长多一个时辰命啦。
1: 小爷的家书我已经看过了，原来他今次落地路上耽搁误了行期，以致未能赶回来的、有劳大哥你了、
4: 些微小事、何必客气呢、
1: 不过庭芳的个性我是素来清楚的，这封信又是反常的吧。既然是落地的，就更加应该赶快回来啊。 况且大信人都可以赶到喺我寿诞之期嚟到，我点解唔兼程赶翻嚟呢？嗯，一定事有蹊跷。嗯，啊，系咧，阿大哥啊，你翻到去会唔会见到小儿呢？
4: 啊，见到嘅。
1: 啊，咁啊最好啦，麻烦你代我带封信俾小儿啦，好嘛？
4: 啊，好啊，好啊。
1: 嗯，咁请你等一阵啊，我入书房即刻写信俾你带。两位师傅，请恕失陪一阵。
0: 太守大人，请随便
2: 随便啦。

0: 呢位大哥，请你代我交呢封信俾小儿啦。
1: 好啊。请问大人仲有乜嘢要吩咐我做啊？
0: 冇啦冇啦。
1: 咁样小人告辞啦。
0: 好。
1: 请啊。
0: 唔送啦。
2: 太上大人，呢、這个人来历不明，点解唔扣押佢呢？
0: 大师，我睇佢系冇恶意啊，咁就算扣押佢，亦无补于事啊。况且正如大师所讲，小儿俾水妖掳走，亦绝对唔会俾嗰个人代带家书翻嚟嘅。咁如今真相未明，就由佢权中传书人啦。等将来得到真实嘅情况之后，然后再作打算啦。
2: 唔通大人以为我哋嘅说话系虚构嘅？
0: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
2: 咁，
3: 师傅啊，我哋都打扰咗大人好耐噶啦，都系告辞罢啦。
2: 好，大人，你唔信贫僧之言，将来一定后悔。贫僧等告辞啦。
0: 好，请
2: 请
3: 请请啊，大人，
0: 请。

0: 呢个时太守真系可恶，完全唔信我哋嘅说话。
1: 佢唔信都冇办法噶，我哋只有做自己嘅事啦。阿师傅啊，我哋有金钵在手，连指诀都学识啦，照计可以即刻去洪泽湖收妖噶啦噃。
0: 你有冇谂过啊？我哋两师徒唔识水性，又点可以落湖底收服嗰只妖精？
1: 系噃。我都冇諗到添，师傅啊，咁点啊？
0: 为师一心以为太守大人会帮我哋带领兵将去湖边骂战，等时公子带嗰隻妖精出嚟啊嘛。点知太守大人就全不理会。
1: 係啦，咁如今只剩得我哋两师徒，就算去湖边骂战啊，咁妖怪都唔肯出嚟嘅啫。
0: 系啊，佢唔肯出嚟，我哋系点捉到佢呢？
1: 咁讲法，我哋要谂个办法对付佢先得啦。
0: 咁啦，慧良，我哋翻去铁佛寺，带多几个得力嘅徒弟嚟，喺通去红桥大道附近埋伏，佢哋唔会唔出嚟嘅。只要佢哋一出嚟，我哋嘅金钵就有用啦。
1: 师傅讲得啱啊，佢哋唔会永远都匿埋湖底唔出嚟嘅。
0: 当然啦。好啦，慧良，既然你都赞成为师嘅意见，我哋就决定依计行事啦。
2: 赠珠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徐敏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2: 赠珠奇缘第四回，现在开始。

0: 末将参见公主。
1: 龟将军，你翻嚟啦。
0: 系啊。
1: 慈太守睇咗时公子嘅家书，有咩说话讲啊？
0: 回禀公子，太守睇完时公主嘅家书之后咧，就写咗一封信，叫末将带翻嚟。末将不敢怠慢，立即赶翻嚟噶啦。
1: 好，有劳龟将军交太守嘅书信俾时公子睇啦。
0: 系，公主。时公子，呢封就系太守交俾你嘅信啦。
2: 有劳将军，
0: 唔使客气。
1: 龟将军，
0: 阿寨，
1: 除此之外，仲有冇咩事要讲俾我知嘅呢？
0: 仲有啊，启禀公主，刚才末将拜见太守嘅时候咧，座上啊仲有两个僧人，一个高大，一个肥矮。高大嗰个啊，面上有刀疤痕噶。
3: 咩话？有刀疤痕？
0: 系啊。
3: 公主啊，我睇一定系俾公主赶走嗰个海盗之魂啊。佢点会喺太守府衙嘅呢？
1: 呢件事有啲不妙。
3: 侍郎，你睇下封信先再讲啦，好吗？
2: 好，

0: 讲啊，侍郎，咩事令到你咁悲伤啊？
1: 公主，小生不孝，令到娘亲盼望我，怕会抑郁成病。公主，你睇下封信就知噶啦。
0: 俾我睇下。
1: 嗯。
0: 与母盼与早归，以致茶饭不思。今日虽逢寿诞，亦未登堂受贺，见信速归，父字。侍郎，咁你嘅意思点呢？
1: 公主，小生如今归心似箭，我睇不必等待三朝之期，不如立即启程翻去吧啦。
0: 咁，
2: 公主啊，公子可以去，但你就千万唔可以去啊。
0: 珠儿，唔通我会怕佢哋两师徒咩？
2: 公主，珠儿唔系咁嘅意思，我哋当然唔使怕嗰两个贼秃啦。不过唔通公主唔怕佢哋会喺太秀面前搞鬼咩？
0: 咁，
1: 公主呢层唔使怕，我要禀明父亲赶佢哋走嘅。
2: 啊，公子，你真系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啦。你点解唔想下？你同公主嘅婚事仲未禀明太秀噶。如今佢哋要见过太秀先，咁太秀就会先入为主。当公子翻去求佢嗰阵，佢会唔会咁轻易答应你啊？
1: 系嘅，不过公主，如今咁嘅情形，我只有带侍来翻去先，等禀明堂上相亲之后，再嚟迎接你哋，咁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啊。公主以为点呢？
0: 好，只有咁样啦。等我吩咐珠儿摆上酒宴，为公子饯行。珠儿
2: 在，
0: 快啲摆上酒宴，替公子饯行啦。
2: 系公主。
0: 珠儿，仲有，顺便通知侍来备马。饯行宴之后，公子就要起程啦。
2: 系公主。

0: 朱儿啊，你嚟啊，我有事话要同你讲噶。
1: 咩事啊？你睇，公主同公子已经行咗去前边，我哋已经落后啦。嗯，诶，我哋一路行一路讲啊。
0: 我
1: 你想讲乜嘢啊？讲来讲去都个我字。
0: 我系有嘢要讲噶，但系唔知点解，总系讲唔出口嘅。
1: 你个人啊，真系傻傻地噶。由水晶宫上到嚟湖边，你都唔讲。如今你要讲又讲唔出口，睇见你个样咧就好笑啦。
0: 我就笑唔出啦。
1: 哈，你本来个好爽快嘅人嚟噶，点解如今变成傻头傻脑咁嘅？
0: 朱儿，以前我见你只系个顽皮嘅细路女咁，有时时笑我。但系咧，如今我就觉得你
1: 觉得我点啊？
0: 我觉得你乜嘢都好啊。
1: 你就要同我讲呢啲说话，
0: 咁仲唔够啊？我时来好少同个女仔讲啲咁嘅说话噶，话赞佢乜嘢都好噶。
1: 哦，咁我应该多谢你啦。
0: 同你相处嘅时候，就唔觉得点嘅，但系今日要分别啦。
1: 嗯，
0: 我就好似唔舍得离开你咁，唔知点解咧？
1: 时来啊，老实讲啊，我都觉得有啲唔舍得你啊。
0: 朱儿，系真嘅？
1: 边个呃你啊？不过时来啊，你唔使太担心噶，我哋只系分别三几日嘅啫，你同公子一定会好快翻嚟嘅，到时我哋咪又可以喺埋一齐咯。啊，你喺湖边好远啊。
0: 系啊。我要跟公子赶回去太守衙门啊。
1: 侍内啊，你记得早啲翻嚟水晶宫啊。
0: 我会啦，我一定会噶。朱儿，你睇下，我哋公子同埋公主唔知喺前面讲咩咧？
1: 我哋快啲过去睇下。

0: 公主，所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如今送到嚟呢度为止，请回水晶宫罢啦。
1: 是啊，我哋虽然小别，但你我个心总系觉得有啲难舍难分咁。
0: 咁又何必呢？我哋呢次小别多则五日，少则三日，希望公主暂且忍耐下。
1: 既然是两感觉，我都不便逆你嘅意思。不过
0: 咩？
1: 不过我哋昔日喺虹桥相遇，今日就仍然喺虹桥分别，你以为点？
0: 咁
1: 不必考虑，而且我仲可以再送你一程，咁你话唔好咩？
0: 既然咁样，我就依从公主之意。
1: 好，咁我就送多你一程去到虹桥。侍来，珠儿，你哋过嚟啊！
2: 系公主，
1: 公主
3: 有咩吩咐
4: 啊？
1: 你哋牵住马，跟我送公主去虹桥。
4: 系公主。

0: 班徒弟个个都好辛苦，我带住佢哋喺红桥附近呢度埋伏，等咗咁耐都见唔到嗰个红衣女子，真系烦死人。
1: 师傅，我哋班徒弟都冇出声，反为师傅你口出怨言。师傅你实在太心急啦，你要报十年前一刀之仇，同时又有法宝在手，仲使担心嗰只妖精飞得上天咩？今日等唔到佢哋，听日可以再等，听日等唔到，后日又可以再等啫嘛。
0: 既然你咁讲，为师就姑且耐心等下系啦。
1: 咦，师傅啊，咩啊？红衣女子同时公子行紧过嚟呢边啊？
0: 系、我哋即刻喐手。
1: 师傅唔使咁心急。红衣女子自投罗网，谅佢都难逃劫运啦、既然呢件法宝咁厉害，恐怕会伤及时公子，到时反为不美啊！师傅你都系谨慎行事啊！
0: 又系啊！好，既然我哋有法宝在手，谅佢都走唔甩嘅。好啦，我哋就喺树丛嗰度再等阵啦。
1: 师傅啊，佢哋到啦，我哋听下佢讲咩啦。
0: 好啊。
2: 我哋一路行一路倾，原来已经到咗红桥。
3: 系。
2: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哋就喺呢度分手。
3: 哦。
2: 是啦，你翻去禀明父母，我哋嘅婚事虽然可以成功，但你万事都要有万一嘅打算。嗱，呢一粒分水宝珠，唔只可以分开五湖四海三江之水，仲可以摄取龙宫嘅宝藏。如今我就赠俾史郎。遇到任何困难，你都可以带呢粒珠嚟到湖边，落水底同我相见。你要慎重收藏。
3: 公主，呢啲系无价之宝，我唔敢接受。况且我今次翻去，几日之后必定会嚟接公主。到时招请龟将军喺湖边等我咪得啦，何必以珍宝相赠？请公主收回罢啦。
4: 公子何必推辞呢？既然公主诚意相赠，公子应该收咗佢噶。
3: 收咗佢？
4: 系啊，公子。过几日我哋再嚟湖边嘅时候，就可以攞呢粒宝珠出嚟，自己分水开路，一直行落去龙宫，咁咪几好玩咯。公子啊，快啲收咗佢咯。
3: 咁点可以呢？
5: 公子，时来讲得啱啦。既然公主诚意相赠，你就收咗佢啦。
3: 咁，公主以珍宝相赠，小生嘅慎为收藏。多谢公主一番盛意，
2: 侍郎不必客气。
3: 公主，小生仍唔敢耽搁太耐，请公主翻回龙宫，我哋起程啦。
2: 好，侍郎一路珍重。
3: 你都要擅自珍重。我去啦。
4: 侍郎，牵马过嚟。
6: 系，公子。请公子上马。
3: 好。公主，我去了，请珍重。
6: 侍来，起程。公子啊，我跟着就来了。
3: 嘿，
2: 你都要珍重。
5: 公主，公子已经去了好远了，我们回去水晶宫吧。
2: 好，我哋翻去。
0: 你呢只妖精末日到啦！
2: 你哋，我以为系咩人添？原来系铁佛寺嘅知云师傅。
0: 冇错，就系喺青龙镇同你打过交道嘅知云大师。
2: 大师傅，听你来势汹汹咁，究竟咩事？
0: 你唔使暂住， 你睇下我块面嘅刀疤就自然明白噶啦。
2: 嗰啲系十年前你喺洪泽湖上为非作歹嘅事，何必旧事重提？
0: 你当然唔想再提啦，但系呢个系我生平嘅奇耻大辱，你当众丢我面，令到我无处容身，搞到要去铁佛寺削发为僧。二十年来，我时时刻刻都记住你一刀之恨。今日我就要算清呢一刀之恨嘅旧账。
2: 大师傅既然落法为僧，就应该六根清净，改邪归正，勤修法事，好等日后修成正果，归入正途啦。点解如今仲要旧事重提？
0: 你既然知道我已经归依我佛，佛法无边，当然就正能黑邪。今日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呢两个妖魔噶啦！
5: 贼秃，你竟敢喺我哋龙母娘娘面前口出狂言，我唔会放过你啊！真啊，好，等我俾啲嘢学你睇下。嘿，
0: 你呢个妖丫头居然咁喐手，好，等我祭起金钵收服你哋。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啊，方才眨下眼就将嗰个红衣女子缩成小小一团光气，摄入咗金钵之内。嗰种情形真系妙极啊！
1: 系啊，师傅，哇，徒弟睇得好清楚啊！
2: 金钵的确系一件宝物噃、嗯
1: 。不过咧，
0: 不过咩？
1: 不过俾嗰个妖丫头跳咗入水逃走，真系可惜嘅。
0: 嗰、那个妖丫头捉到都冇用，放生佢先啦。如今我捉到红衣女子，都算泄咗心头大恨。好，带埋金钵翻去铁佛寺先至再讲啦。
1: 系，
0: 去啦，
1: 师傅。

0: 侍女，等阵喺我爹同娘亲面前，你千祈唔好泄露有关公主珠儿同水晶宫嘅事啊！你一定要守口如瓶，无论对任何人都唔可以讲嘅，知道吗？
1: 侍女知道，请公子放心啦。到后堂啦，公子请入去啦，小人喺外边等候呼唤。
0: 嗯。孩儿拜见阿爹。
2: 嗯，霆锋，你赶到翻嚟真系好啦，
0: 啊！孩儿同阿爹拜寿，祝阿爹万寿无疆。
2: 好好好，
0: 孩儿未能喺双亲大人寿诞之前赶到翻嚟，请阿爹原谅。
2: 霆锋，你未能喺寿诞之前赶翻嚟，为父真系好担心。如今你既然回到嚟咯，为父都觉得好安慰，又点会怪你呢？
0: 多谢阿爹。
2: 嗯，起身啦，啊。
0: 哦。
2: 嗱，你坐低将喺京中嘅情形讲俾阿爹知，好嘛？
0: 系，孩儿高座。
2: 嗯。
0: 阿爹，孩儿喺京中一切都托赖安好，不过孩儿觉得好惭愧。
2: 哦，为父已经知道你金科失而科长，不过千万唔好灰心啊！金科不中，可待来科啫。如今既然翻到嚟屋企咯，咁以后要勤加向学，准备下科应试啦。
0: 系。是谨遵教诲，努力向学，准备来科，再上京应试嘅。
2: 好，嗱，如今为父出大厅准备招待宾客，你入后堂见见你娘亲先啦，唔系佢挂住你噶啦。
0: 系，孩儿遵命。
2: 嗯，
0: 孩儿失陪啦。

0: 孩儿拜见娘亲。
1: 哦，廷芳，你翻咗嚟啦，为娘想念得你好辛苦啊。
0: 孩儿不孝，喺路上耽搁，以致未能喺双亲寿诞之前赶回家中，要令娘亲牵挂，望娘亲恕罪。
1: 为娘唔会责怪你嘅，系咧，你喺旅途上情形好啊嘛。
0: 孩儿一路上托赖操安，
1: 咁就好啦。高夫人，真系对唔住啦，嫂儿翻咗嚟，我就挂住同佢闲话家常，冷落咗你添，你千祈唔好见怪。
2: 时夫人，使咩咁客气呢？呢啲系人之常情，使乜咁介意呢？
1: 廷芳啊，快啲拜见江夫人啦！江夫人同江通判大人特别一早就嚟同我哋拜寿啦。
0: 孩儿遵命，小侄拜见江夫人。
2: 侄儿免礼。
0: 多谢江夫人。
1: 廷芳啊，你一路上好辛苦噶啦，入房唞下先啦。等宾客到齐开寿筵嘅时候，我就派人叫你出嚟啦。
0: 系，孩儿遵命。孩儿失陪啦，江夫人，请恕小侄失陪啦。
2: 贤侄不必客气啦。
0: 请。
2: 时夫人，你有个咁英俊嘅娇儿，真系后福无穷啦。
1: 都系托江夫人之福啫。
2: 乜说话啊？令郎年少英俊，一表非凡。将来终非池中物了。
1: 江夫人过誉了，小爷今次由京中科场失意回来，真是惭愧到极就真。
2: 夫人何必这样说呢？科场得失未可预料的，虽然今科不中，或者下一科就会得意而回呢，这些都是时机未到的啫。
1: 希望是这样啦。
2: 啊，时夫人啊，提起令郎，我就想起一件事啦。
1: 咩事啊？
2: 就是本州有一位牛香新。
1: 牛香新？
2: 嗯。
1: 哦，就是本州那位首富啊？
2: 冇错啦，牛香新家财富有，良田万顷，可惜膝下只系得一位千金。
1: 系，我都知啊。
2: 讲到佢嗰位千金啊，唉，真系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噶。上门求亲嘅大不乏人，不过牛香新择婿嘅条件好苛刻，所以牛小姐仲系待字闺中噶。
1: 嗯，又难怪佢择婿条件苛刻嘅，稍有不慎就会误咗女儿嘅终身噶啦。
2: 冇错啦，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要跟他的女儿找个才貌相传的公子，才肯将个女儿许配出去。
1: 啱啊，牛香新这样做法未尝冇道理啊。
2: 所以呢，就在今年初春时分，牛香新在我家中见到令公子，觉得他貌似潘安，才如子建，他认为好像令公子这样的人才不止在四周城少有，实在世上无双添啊！
1: 牛香新太过于小儿啦，其实佢又好蠢噶。
2: 夫人太谦啦，自从牛香新嗰次见过令公子之后，就想托人嚟府上说亲，想将佢嘅女儿许配俾令公子嘅。
1: 嗯，
2: 但系佢又惊住高攀唔起，所以就搁置咗咯。但如今我见到令公子，就忍唔住将呢件事讲俾夫人你知啦。
1: 多蒙江夫人对小儿错爱，不胜感激。不过小儿生性愚钝，唔可以同牛小姐匹配嘅。况且系今次落地归来，科场失意，仲需要努力攻读，准备下科嘅。我睇婚姻大事都系日后先再算啦。
2: 时夫人太客气啦，不过令公子既然要努力攻读，准备应考，咁婚姻嘅事就留翻第日科场得意嘅时候先至再倾都未迟啊！吓，
1: 系咯，我哋喺后堂倾咗咁耐啦，不如出大厅坐下啦，等到宾客到齐就开筵入席嘅啦。江夫人，我哋出去啦。
2: 好，
1: 请
2: 时夫人请。

0: 饮杯。阿来哥，你跟公子上京半年啦，而家啱啱翻到嚟，趁住老爷夫人寿诞之期，满堂吉庆。大厅入边啊，宾客如云啊，个个都开怀畅饮，连我哋呢班家人啊，都韬光能介喺天厅呢度畅饮一番。你又应该饮多几杯啦，
1: 要嘅，饮杯。
0: 阿叻咁高兴，饮杯。
2: 讲起饮酒啊，呢啲酒啊，就唔似得水晶宫嗰啲酒咁好啊。
0: 咩话？
3: 水晶酒好，
2: 系咯，
0: 系啦，抵罚。快啲饮杯，
2: 你哋唔信啊？
0: 唔信？
3: 有咩唔信啊？你
0: 饮
3: 过水晶宫啲酒啊，仲有命翻嚟咩？
0: 系啊，唔信。
2: 咁又难怪你哋唔信嘅，老实讲啊，仲有龟将军陪我饮添啊！
0: 人咧咁讲啊，你唔通见过海龙王？
2: 你系话满腮白须啊，头上有两只角嘅海龙王啊？
0: 系咯。
2: 哎呀，莫讲阿公子唔想见啦，如果时来都唔想见啊！
0: 乜话？
3: 我哋公子。
2: 我系话我见到嗰位咧，就系千娇百媚、貌美如花嘅龙母娘娘、龙女三公主啊，佢同。公子，
4: 你闭啦，
0: 讲啦，
4: 公子唔准我讲噶，如今饮咗两杯，我冲口讲咗出嚟添，死啦，点好咧？
3: 哇，
0: 点啊？快啲啦，
2: 乱
0: 无为嘅，
2: 我醉啦。我醉啦，
3: 讲下又话醉，
0: 真系乱噏无谓啦。
3: 我谂佢系真系醉
0: 系
3: 真嘅。
0: 系啊，唔理咁多啦，我哋再饮噶。先嘅，
4: 希望佢哋唔会传开去就好啦。
5: 《珠奇缘》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漏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

0: 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朱奇缘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林有荣、谭翠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蔡影玉、杨丽仙、温泉、蔡雅阁、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赠朱奇缘第五回现在开始。

0: 小红姐、
1: 啊、
0: 你咁匆忙要去边度啊？
1: 秀荷，我去花园摘咗几枝鲜花，拎去夫人房换过已经谢嘅花啫嘛。你呢？
0: 我去搵时来哥啦。
1: 搵时来？
0: 系啊，
1: 佢侍候紧公子噃。你搵佢做咩啊？
0: 我想问佢，佢寻晚讲嘅说话系真定系假嘅咧？
1: 哦，佢讲过咩说话？
0: 昨晚全太受苦的人都同老爷夫人贺寿，人人欢乐，个个畅饮。时来哥喺偏厅个树同我哋全府嘅婢仆一齐饮酒，饮到醉醺醺嗰阵咧，佢讲嘅说话好好笑嘅。
1: 秀荷啊，时来究竟讲过啲咩说话咁好笑呢？
0: 佢话自己喺水晶宫饮过酒，嗰啲酒啊好有酒味嘅、啊。
1: 咩话？水晶宫、时来点会去过水晶宫啊？
0: 系佢自己讲嘅，佢又话龟将军咧陪佢饮酒，又话见过海龙王添啊！
1: 嗰个时来啊，一味识得乱讲嘅。
0: 哎呀，佢真系讲得似模似样噶。佢话海龙王满腮白须，头上咧有两只角，又话见过龙女三公主啊。佢话龙女三公主啊，生得千娇百媚，貌美如花嘅，
1: 点会有咁嘅事啊？我谂一定系时来饮醉咗酒，喺度胡言乱语顶啊！
0: 我而家就要揾佢，问清楚佢系咪胡言乱语咯。
1: 咁你去啦，啊，记得要等佢得闲嘅时候先至好问佢啊！千祈唔好令到公子发脾气，留你阻住时来做嘢啊！
0: 我会嘅啦，小红姐，我去啦。
1: 我要讲

0: 是咩？小红，侍来真系咁样讲过。
1: 夫人，秀禾系咁讲俾我知噶。
0: 唉，侍来呢个傻瓜，饮醉咗酒就乱讲一通噶啦。可能系同佢哋讲下少嘅啫，唔好理佢啦。
1: 系夫人，只不过奴婢只系照直讲俾夫人知喺外面听翻嚟嘅说话，实在冇咩居心噶。
0: 得啦，小红，呢点我知道嘅。
2: 夫人，知道咩嘢啊？
0: 老爷，你嚟咗啊？
2: 系啊。
3: 小红拜见老爷。
2: 得啦，不必多礼啦。
3: 系老爷。
2: 啊，夫人，请坐啦。
0: 妾身告状。
2: 夫人寻日太辛苦啦。
0: 都唔系太辛苦啫，不过老爷你寻日就真系辛苦成日啦。
2: 寻日系我哋两夫妇嘅寿诞，当然系应该高兴嘅。
0: 宾客满堂，真系好热闹啊！
2: 嗯，
0: 妾身最高兴嘅就系廷芳能够及时赶到翻嚟同我哋祝寿。
2: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都好高兴啊！
0: 老爷啊，
2: 讲
0: 起廷芳，妾身有一件事想同老爷讲下嘅。但是、又不知道
2: 夫人、有什么事不妨直说、
0: 这件事是跟廷芳的终身大事有关的。
2: 是吗？请夫人说出来听下。
0: 是这样的，老爷，昨天刚通判夫人又透以牛香身体做媒的事。唉，其实牛香身人人都叫做牛剥皮嘅，佢唔单止喜欢剥穷人嘅皮，仲喜欢同人比财富。哼，唉，呢种门第嘅小姐，点配做我哋时家媳妇啊？就算停方佢，老爷，有咩事咁唔开心啊？唔通你怪停方名落孙山？
2: 夫人。非也非也，我并冇怪廷芳市场失意，其实系另外有原因令到我闷闷不乐噶。
0: 老爷，可否讲俾我知你因为咩事唔开心呢？
2: 可以，呢件事系咁嘅。嗰日铁佛寺嘅住持之云同佢嘅徒弟慧亮嚟过，佢哋。

0: 原来是这嘅。
1: 冇错，市场失意就算啦，但是呢件事就一定要查问清楚的。今日庭芳嚟见过我，有几次都是欲言不语。
0: 嗯，
1: 我哋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的。
0: 是啦，老爷。
1: 啊，
0: 唔怪得时来呢个书童，寻日喺饮宴之中饮醉咗酒，就讲埋啲古古怪怪嘅说话啦。
1: 嗯，
0: 我睇一定有内情嘅。
1: 系，我都听到啲家暴将时来讲嘅说话传来传去。嗯，好，如今我要叫时来嚟呢处问清楚佢先得。
0: 好啊。
1: 嗯，人嚟。
2: 系老爷，老爷有咩吩咐呢？
1: 立即叫时来嚟呢处。
2: 遵命。

0: 小人侍来叩见老爷夫人。
1: 侍来，昨晚你偏听讲的说话是否是真的？
0: 我
1: 讲快啲照直讲。
0: 是小人照直讲，这件事是真的，小人愿意将一切情形从实讲起的。
1: 好，快啲讲啦。
2: 侍来，你要讲清楚啊。
0: 是老爷夫人，这件事是这样的。当日小人跟随公子上京赴市，在经过青龙镇的铁佛寺的时候，就见到有几个自憎欺负两个女子。我们公子看不过眼，就上前替他们解围。后来那两个女子感恩之余，就约定公子赴市之后，在端午节那天去青龙镇红桥相会。于是公子就上京赴市了。后来公子落地，就在端午节那天赶到去红桥赴约。相见之下，那两个女子就带我们去洪泽湖的水库那里了。在那里公子还跟那位小姐成了亲。原来她不是平常人来的，她是洪泽湖的龙女三公主，即是俗人所称的龙母娘娘啊。跟着我就跟公子赶回来跟老爷夫人拜寿，而那位龙女三公主还叫公子在三五日之后去洪泽湖接她回来跟老爷夫人相见。
1: 什么话？真的有这样的事？
2: 真的？
0: 是啊，老爷夫人，如今公子闷闷不乐就是为了这件事。老爷夫人一向都这么痛锡公子的，如今两日来公子仍然思念公主，我希望老爷夫人能够成全他们。
2: 老爷，你不是说过知云和尚来讲过说洪泽湖有女妖食人的？难道女妖自称是龙女三公主？那就糟了。如今庭芳日直思念她，我怕始终有一天庭芳会被女妖她。
1: 夫人，
0: 夫人，你怎样？
1: 夫人，
0: 哎呀，夫人，夫人问了。
1: 夫人啊，你没事嘛？夫人，夫人，怎样？
2: 庭芳，怎算啊？庭芳，
1: 你醒翻就好了，你何必太过惊惶呢？这件事等我问清楚庭芳才再作打算啊。
2: 好了，老爷，这件事就由你作主了。
3: 启禀老爷，铁佛寺的知客曾慧亮话有事要求见大人。
1: 你吩咐他在前厅等候，我就快出来。
3: 知道老爷。

0: 阿弥陀佛，
1: 恭喜太寿，公子已经脱险归来了吧？善哉善哉
2: 啊！多谢大师傅，未知大师傅到嚟有咩赐教呢？
1: 阿弥陀佛，呢次好彩得我师傅知云大师略施法力，喺红桥用金钵修复嗰只水妖，公子先至能够安然回府嘅啫。
2: 啊！既然大师傅咁讲，就理应拜谢啦。
1: 阿弥陀佛，唔敢当，唔敢当。
2: 未知大师傅修复咗水妖，有何凭证呢？
1: 如今水妖就喺金钵之内，要七日之后先至能够打开睇嘅。到时就算佢有通天嘅本领，都会化作尘埃噶啦。
2: 嗯，咁讲法。大师唔只为小儿绝咗后患，仲为地方上除咗一大害添。
1: 呢啲系佛门弟子应做嘅事，太寿不必过誉啦。但系公子方面受咗水妖嘅迷惑，一时不易清醒。贫僧以为太寿最好早日替佢成家立室。以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咁先至系上策啊！
2: 系呢点确系有道理。我会考虑清楚，早日替小儿成亲，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嘅。
1: 咁就好啦。
2: 嗯，
1: 如今贫僧都要告辞啦，太寿，请
2: 啊，好。恕不远送啊，请。呢件事为咗庭方嘅安全，我要同夫人详详细细咁商量下先得啦。

0: 公子啊，公子弊啦。
1: 啊，
0: 公子，今次你同公主嘅婚事弊啦。
1: 侍内，咩事令到你咁大惊小怪啊？
0: 系咁嘅，方才老爷同夫人叫我小人出去，问及你同公主嘅事啊。
1: 嗯，
0: 初时我想瞒住佢哋，等公子同老爷夫人佢哋讲嘅。咁后来回心一谂，公子既然同公主已经成咗婚啦，即系争未向佢哋两位老人家禀明嘅啫。咁禀明咗之后，咁就可以迎接公主翻嚟噶啦。而且我知佢哋两位老人家都好痛爱公子嘅，凡事都好顺从你嘅意思。咁我将你嘅事原原本本讲出嚟咯，谂住佢哋可以成全你哋嘅。啊，点知
1: 点知乜嘢？快啲讲啊！
0: 点知就喺嗰阵，有个家丁入嚟向老爷禀报，话铁佛寺嘅知客曾慧亮有要事求见。我知呢个知客曾慧亮来意不善，一定系对公子嘅婚事不利嘅，于是咪趁老爷去大厅招呼佢嘅时候，静静咁跟住去听佢哋讲咩咯。
1: 嗯，
0: 啊，原来慧亮话知云和尚已经收咗公主入个金钵道啊。
1: 吓、啊，
0: 佢话咁救咗公子你一命、啊，仲叫老爷快啲同你拣个女子成亲，断绝你对公主嘅思念啊。
1: 咩话？知云和尚真系收咗公主入金钵之内？
0: 系啊。
1: 咁公主佢？公主佢，
0: 公子啊，你听我讲埋先啦。后来老爷听咗慧亮嘅说话，就入内堂同夫人商量啦。当时我都有偷听到啊，佢哋认为嗰个和尚都讲得好有道理，咁但系匆忙之间就唔能够同公子揾一个门当户对嘅小姐成亲，于是左拣右拣，就拣咗嗰日刚通判夫人所提及嘅牛家小姐啊。佢最后仲叫我入嚟书房，请公子去内堂添。公子啊，你而家打算点啊？
1: 真系有咁嘅事？
0: 系啊，
1: 我都唔知点做好嘅。如果公主真系俾知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咁我呢一世都唔再娶啦。公主，公主，
0: 公子啊，你唔好难过啦。我就唔信嗰个慧亮讲嘅说话啦。我睇佢只系想嚟拆散你哋嘅啫。公主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点会俾佢收入金钵啊？唔通佢咁讲，你就信佢，而唔信公主嘅法力咯？
1: 我如今心乱如麻，唔知点做好。我唔止为公主担忧，而且阿爹同娘亲同我定下牛家嘅婚事，我都唔知点样应付好啦。
0: 公子啊，你唔使担心嘅。我睇都系去洪泽湖睇下公主嘅情形点先再算啦。
1: 去睇下公主嘅情形点样？
0: 系咯、
1: 我哋点落湖底水晶宫呢？
0: 公子啊，你唔记得咗啦？公主俾咗粒分水珠你啊嘛。
1: 系噃，系啊，嗰粒分水珠可以分水直落水晶宫噶噃。
0: 嗯，
1: 好，快啲备马，我哋马上去。
0: 公子啊，我哋点可以骑马去噶？你只系偷偷地出太受苦噶咋？如果俾人知道，咁啊不得了啊！
1: 系噃，
0: 照我睇咧，我都系行路去好。
1: 好，我哋就行路去。为咗公主，就算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我哋马上去。
0: 好，我哋即刻去。哎呀，都系唔得。
1: 嗯，
0: 我唔可以去啊。
1: 点解？
0: 方才老爷夫人叫我嚟请公子去内堂，我仲未去内堂回话噶。不如我留低，公子你自己去啦。等去得咁上下远路，我先去回话。咁到时就算佢哋发觉到啦，都嚟唔切追你啊嘛。
1: 净系我去啊？啊，唔得啊！连我都唔可以去噶。方才你话阿爹同娘亲要我去内堂，有事要问清楚我嘅。如果我走咗，岂不是急坏咗两位老人家？况且我亦可以将我同公主嘅事禀明相亲。或者他们会顺从我的意思呢？
0: 嗯，
1: 我看还是由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请公主决定良策，以便说服相亲罢了。
0: 公子讲得啱，那请公子立即收书一封，连同分水宝珠给我带去见公主啊。
1: 嗯，
0: 你要去内堂见老爷夫人的了。
1: 好，一于这么做。
0: 嗯。

0: 行经唔觉，我已经行到嚟青龙镇嘅铁佛寺咯。仲有差唔多一半嘅路程，就可以行到去洪泽湖啦。哼，呢一座就系嗰个知云秃策嘅铁佛寺咯。哎呀，呢笪地方，唉，都系小心啲好。
1: 哎，停步！
0: 啊，
1: 魏超，哎，睇下佢系咩人？
2: 哎，师兄。喂，你哋咩人啊？啊，我系太守府嘅家人时来啊！你哋敢拦住我，真系好胆。
1: 哦，原来系时公子嘅书童时来。
2: 冇错啦，哼，你哋点可以拦住我噶？唔通光天化日之下，你哋敢拦途截劫咩？
1: 喂，你唔好出口伤人噃。我哋因为洪泽湖妖孽未清，奉咗我哋师父之命喺呢度巡逻，保护地方安全嘅。
2: 哼。我就要去洪泽湖，唔使你哋操心。
1: 哦，女妖早已经俾我哋师傅收服咗，你仲去嚟做咩啊？
2: 呸！公主神通广大，佢唔攞你哋命啊，已经系好客气噶啦。你仲咁放肆？
1: 哎呀，咁大口气！哼，卫超，
3: 去
1: 搜下佢身上睇下有咩。
3: 系师兄，
2: 喂，你手点啊？啊，你点可以搜我身噶？喂，
3: 咩啊？
1: 维超，
3: 系
1: 搜到啲咩啊？
3: 诶，师兄，佢身上揾到呢个布囊喎。
1: 喂，睇下先。
2: 呢个布囊你哋唔攞得噶，系时太守大人俾公子嘅护身宝物嚟噶。
1: 哦，
2: 你唔好掂啊。
1: 系咩？咁我就偏偏要倒出嚟睇下究竟系咩宝物啦。
2: 喂，
1: 哇，好光啊！
3: 哇，真系好光啊！哇，睁唔开双眼啊！快上埋去啊，师兄。
1: 哇，
0: 呢个时候唔走。就冇机会噶啦，走啊！
1: 好，
0: 我走啊！
1: 等我收翻布囊入边先。哇！呢粒宝珠嘅光芒射到连眼都睁唔开。
3: 系咯，我个书童咧，弊啦，俾你窒甩咗添。
1: 我醒起啦，上次我喺洪泽湖就系遇到呢啲光芒，刺到我睁唔开眼。到我睁翻开眼嘅时候，就连人都唔见咗。啊！原来系呢粒珠作怪。
3: 师兄，你笑乜嘢啊？
1: 你有所不知啦，呢一粒系宝珠，价值连城，系水妖赠俾时公子嘅。嗰日咧，红桥佢哋推嚟推去，就系为咗呢粒宝珠。如今落喺我哋手上，快啲拎翻去俾师傅啦！
3: 好，我哋一齐拎翻去俾师傅啦。

如果我走到你红泽湖，一个公子交俾我嗰粒分水宝珠，俾个两个和尚抢咗，我点落湖底交封信俾公主？哎呀，唔得，公子嘅信一定要交到俾公主嘅。如果唔系，佢哋嘅婚事就俾个和尚拆散嘅，到时公子就要同牛家小姐成亲嘅，点算呢？唉，唔得，就算死，我都要送到去嘅。公子一向待我情同手足，从来都冇待薄过我，而且公主待我都唔错啊。好，我就将封信收喺贴身嘅衣服里边，我一定要送到去。但系如今虽然失咗分水珠啫，但系喺水晶宫嘅时候，哈大哥佢教过我游水噶。今次我可以表演一下。好，就喺呢度落水，我游去水晶宫。

0: 师傅啊，师傅，宝珠啊，宝珠啊！
1: 哎呀，慧良，做咩大惊小怪，骚扰我观赏金鱼嘅雅兴啊？
0: 师傅啊，乜咁有雅兴观赏窗外鱼池嘅金鱼啊？哎，不过唔知师傅有冇雅兴观赏下呢粒宝珠啊？
1: 宝珠咩宝珠啊？
0: 师傅啊，系分水宝珠，无价之宝嚟噶。
1: 分水宝珠啊，点样噶？攞嚟俾师傅睇啊！
0: 师傅唔使咁心急，请你同我一齐眯埋双眼，等我攞出嚟之后，先至大家一齐睁开双眼都未迟啊！
1: 云龙啊，点解要眯埋双眼先至攞得出嚟啊？
0: 因为呢粒珠嘅光芒实在太刺眼啦。
1: 咁，
0: 请师傅眯埋双眼，我攞粒宝珠出嚟，向住窗外嘅鱼池，然后先至叫师傅睁开双眼，睇下有咩奇迹啊！
1: 咁，
0: 得啦，师傅啊，你可以睁开双眼睇下啦。
1: 哇！哎呀，
0: 师傅啊，你睇下，鱼池里边露出一条干涸嘅池底，池水两旁碧立，哇！宝物嚟嘅，真系宝物嚟噶。
1: 慧良，你睇下池中嘅金鱼，佢哋喺两道水壁嗰度游来游去。哈，呢粒宝珠真系宝物嚟啊！
0: 师傅啊，呢粒宝珠咧就系水妖送俾时公子嘅。
1: 哦，
0: 唔知点解今日时公子嗰个书童会带住呢粒宝珠经过我哋铁佛寺咧？
1: 嗯，
0: 我喺个书童身上搜出嚟噶。
1: 哦，原来系咁。啊，水妖嘅宝珠都俾我哋抢到手，好啊，真系好啊！
0: 师傅啊，唔好咁快高兴住啊！
1: 点解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赠珠奇缘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谭翠莲、罗嘉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永强、翟耀辉、曾月娥、林有荣、刘超文、余少琪、温泉、车心梅、罗君佐、陈雪明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六回。

0: 魏良啊，啊，水妖嘅宝珠都俾我哋抢到手，咁真系好啦、
1: 哎。师傅啊，唔好咁快高兴住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徒弟听到嗰个时来讲，似乎嗰只水妖仍然仲喺洪泽湖之内噃。
0: 啊！
1: 我哋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如果水妖仲喺金钵里边啫，等佢七日之后化作尘埃，咁呢粒宝珠先至系属于我哋嘅。如果佢已经走甩咗，不但止呢粒宝珠难保啊，甚至我哋个头都保唔住噶。
0: 魏良，你点可以讲啲咁嘅说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噶？嗰隻女妖明明俾我哋摄咗入金钵之内，点会俾佢走到出嚟，再胡作妄为嘅、啊？
1: 师傅、
0: 啊，
1: 凡事要小心为上，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呢？横掂嗰隻水妖都走唔甩噶啦！
0: 你真系认为要咁小心咩？啊？好。咁你就收好呢粒分水宝珠先、
1: 哦、
0: 我即刻攞金钵出嚟睇清楚啊，你等阵。
1: 好好师傅。

0: 怀亮，为师就攞咗个金钵出嚟啦。
1: 啊，师傅啊，摆喺台上面，打开嚟睇下。
0: 吓、啊，嗯，嗱，打开佢俾你睇下，等你深色至得。
1: 师傅啊，你要小心提防啊！
0: 你惊嗰只水妖会走得甩咩？睇住啊！
2: 乜只系得一朵大红牡丹咋？
1: 系咯，点解咧？
0: 岂有此理！果然俾佢走甩咗。
1: 哎呀，师傅啊，唔系俾佢走甩咗啊，系我哋上咗当咋？
0: 点解啊？
1: 系师傅喺你我根本收服佢嘅时候，就要用化身法，用呢朵红牡丹花代替咗佢，呃咗我哋啊！
0: 真系唔抵啦！估唔到呢只水妖咁厉害，我如今都有啲胆怯啊！如今我哋应该点做咧？
1: 师傅啊，睇嚟呢件事有啲不妙啦。
0: 既然呢件事有啲不妙，我哋就要谂个办法应付至得啦。
1: 师傅啊，照徒弟嘅意思咧。我哋应该暂时避开下，离开铁佛寺一个时期先得啊！
0: 咩话？避开一个时期？点解？
1: 师傅，嗰、那个红衣女子知道我哋喺铁佛寺噶嘛？
0: 哎呀，系、啊。
1: 既然佢能够避过金钵，法力都相当厉害，所以我哋应该暂时避开下。话唔定啊，佢仲会嚟呢度揾我哋算账添啊！
0: 你咁讲亦都好有道理。好啦，咁我哋唯有暂时避一避系啦，啊，
1: 咁就好啦。
0: 不过啊，
1: 不过咩啊，师傅？
0: 咁呢度嘅事啊，
1: 唉，师傅唔使担心噶啦。呢度寺内嘅事交俾慧超师弟处理咪得咯。徒弟同师傅唯有带埋呢个金钵同埋宝珠入城去释迦寺暂避，求增加大师庇护，增加大师法力高强，我哋请佢出嚟降服水妖啦。
0: 好啦好啦，喂啦，咁我哋立即去释迦寺啦。

0: 主，公主，你睇下呢啲系咩嚟嘅？
1: 系一朵鲜红色嘅牡丹花噃，好靓啊！
0: 系奴婢特登摘嚟送俾公主插喺鬓边嘅。
1: 哦，好啊，珠儿，你同我插起佢啊！
0: 系公主。公主好靓啊，牡丹花娇艳，插喺一位美人嘅头上，真系美上加美啊！
1: 哈，你个珠儿啊，边个教到你咁口花噶？讲埋啲咁甜言蜜语嘅说话，
0: 冇人教嘅，呢啲系事实啊嘛。公主啊，前日你俾知云嗰个贼秃迫害，好彩你人急智生，攞咗插喺云鬓上面嘅牡丹花，顺手向上一抛。咁牡丹花就代替咗公主俾知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啦。哇，谂翻起上嚟啊，真系危险啊！
1: 系啊，当时我一抛高嗰朵牡丹花之后，即刻就一手拉住你，谂都冇谂就跳咗落汴河，翻返嚟水晶宫啦。
0: 当时如果唔系公主拉住我，我就一定会俾知云嘅金钵摄埋入去啫。即系多谢公主相救咧，
1: 知儿，我哋两个相处咁耐，情同姊妹。何必讲埋晒啲咁客气嘅说话呢？我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嘅事就系我嘅事，唔通你有难，我会袖手旁观咩？
0: 多谢公主关怀爱护。啊，公主啊，时公子佢，
1: 时公子点啊？你有说话不妨直讲。
0: 系公主，时公子回府已经两日，佢话过小则三日。就嚟迎接公主嘅，如今过咗两日，听日我睇要归将军去湖边巡视下，准备迎接时公子嚟水晶宫啦。
1: 痴儿，公子有分水宝珠在身，又何必要劳动归将军去迎接呢？公子自然会平安嚟到水晶宫噶啦。咩事呢？做咩事咁嘈？
0: 公主啊，你睇下，龟将军孭住一个人嚟紧 啊！原来系时公子嘅书童时来哥啊！
2: 启禀公主，方才末将喺湖中巡视，发觉呢个人喺湖上一直沉落嚟，所以啊带佢嚟见公主，请公主定夺啊！
1: 哦，佢真系时来啊！公主呢？
2: 回禀公主，末将巡视过，只系得佢一个人啫。
1: 龟将军，你睇下时来仲有冇气息？
2: 遵命。啊，启禀公主，时来仲有气息噶，而且佢身上仲有一封湿透咗嘅书信啊，请公主定夺。
1: 呈上嚟。
2: 系，请公主过目。
1: 好。呢封信是时公子写给我的。珠儿，
0: 公主，
1: 你第九天夺命单给我。
0: 遵命。公主，九天夺命单啊！
1: 快啲倒粒出嚟，俾时来食。
0: 是。得啦，公主，为咗时来服食九天夺命单啊！
1: 好，相信就快会醒翻噶啦。
3: 我喺边度啊？呢度咪水晶宫？哎呀，好啦，我终于到咗水晶宫啦。
1: 石兰，你点？冇事啦嘛。
3: 公主，我冇事啦。哎呀，公主啊，弊啦，弊啦。公子俾我嘅分水宝珠，我经过铁佛寺嘅时候，俾智云和尚个徒弟抢咗去啊。
1: 分水宝珠被知云嘅徒弟抢咗去。
3: 系啊，
1: 究竟呢件事系点噶？
3: 公主系咁样嘅，公子写咗封信托我交俾你嘅，而且仲俾咗一粒分水宝珠我用。点知经过铁佛寺嘅时候，就俾知云和尚嘅徒弟抢咗去。后来我因为要带信俾你，咁所以不顾一切搏命咁走，咁去到洪泽湖边，因为失咗宝珠。冇办法分开啲水落湖，咁咪唯有就咁跳落湖咯。至于后来发生嘅事，乜都唔知啦。
1: 原来系咁，难怪龟将军巡湖嘅时候发觉咗时来你啦。
3: 公主， 公子嘅信仲喺我身上。
1: 你唔使攞。方才龟将军已经攞咗俾我。
3: 系啊。
1: 系。喺你未苏醒之前，我已经睇过。信中一切，我知道晒。
3: 咁点啊？
1: 痴云几次向我寻仇，我都再三忍让。如今佢仲劫咗我嘅分水宝珠，真欺人太甚。
0: 公主，咁嘅情形，不如趁势杀入去铁佛寺。如果知云交还宝珠，咁就算数；如果佢唔肯，就捉佢落嚟湖底，用铁链锁喺灵山脚下，等佢同无知奇老仙做个伴。
1: 珠儿，你乱讲啦！你点能够将知云同无知奇老仙相比嘅呢？如今公子来信，话佢坐立不安，度日如年，应该设办法去接公子嚟水晶宫先啱嘅。至于知云劫走我个宝珠，对佢唔会有大用处嘅。我哋迟早都会得翻宝珠嘅。
0: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设办法去接公子翻嚟水晶宫先啦。
1: 冇错，
2: 公主啊，由呢处去四周城，只要借道便河，就可以直到周处，系一路冇阻碍噶。公主点解唔写一封信，请公子嚟水晶宫？同佢商量一个妥善嘅办法，同时由末将喺周主附近嘅三司桥畔接举离水晶宫，咁咪仲好。
1: 好，呢、這个办法不妨一试。好啦，我即刻写一封信交俾龟将军，同时带埋侍女一齐去四周府衙接公子前来水晶宫。

0: 好啦，如今我翻到嚟府衙啦，已经约定龟将军喺三思桥下等我哋，我要大摇大摆咁入去通知公子至得。好，公子见到我就会好开心嘅啫。
1: 喂，你系边个？竟敢大摇大摆冲入四州府衙？
0: 哼，连我都唔认得。
1: 哦，你系侍内啊？
0: 冇错啦。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哦，唔系唔系，诶，侍内哥入嚟见下老爷先啦。
0: 诶，我如今赶住去揾公子，唔得闲见老爷啊。
1: 唔得闲咧系你嘅事，只系老爷吩咐落，一见到你咧就立即带你去见佢。嚟啊，行啊！
0: 唔好拉拉扯扯啦，
1: 行啊！
0: 老爷，我要见公子啊，我要见公子、啊。
1: 见咗老爷先至讲啦，行啊！
0: 喂喂喂，你咁冇理由噶，唔好拉住我啦，
1: 行啊！
0: 放开我啊！
1: 拜见老爷，侍内带咗入嚟啦。
0: 拜见老爷，
2: 侍内，你真系大胆，竟然私自去洪泽湖。
0: 老爷啊，小人并冇去。
2: 混账！铁佛寺嘅知云大师同慧亮和尚曾经嚟过呢处，同我讲得好清楚噶啦。你仲敢抵赖？
0: 小人唔敢抵赖。即系公子唔放心公主，吩咐小人去洪泽湖探望公主啫，请老爷恕罪啊！
2: 哼，你都算大胆到极啦，分明你串同水妖嚟勾引公子，仲话公子吩咐你去嘅，你知唔知罪？
0: 老爷，小人冇罪。
2: 哼，仲唔认罪？唔通铁佛寺嘅慧亮和尚嘅说话系假嘅咩？
0: 老爷啊！你话铁法寺个慧亮和尚啊，佢唔系好人嚟噶，佢竟然喺光天化日之下行劫，佢无法无天噶。
3: 启禀老爷，日前代公子带书信翻嚟嘅人要见公子，特嚟请示。
2: 佢系边个？系由边处嚟嘅？
3: 禀老爷，佢自称系龟将军，话系由洪泽湖嚟嘅。
2: 又是由洪泽湖派来的妖魔鬼怪人物、好啦，不用报给公子知啦，你们赶他扯得啦。
3: 知道。
2: 人来，
1: 小人在。
2: 雅士来去后花园，幽禁在石屋之内，不准他同公子见面。
1: 遵命。
0: 老爷，小人有事要告知公子的。
2: 快别多讲，押他下去。
1: 是。是。行啊，行啊。

0: 末将参见公主。
1: 龟将军，接到公子未？
0: 接唔到啊！末将同侍内去到三思桥后，侍内呢就回府请公子啦，末将就喺三思桥下等候啦。但系等咗好耐，都等唔到佢哋嚟，谂住呢就会有啲唔妥啦，于是就亲自去府衙求见公子啦。点知啊，俾侍府嘅家人赶走。仲有啊，当末将喺门房等候通传嘅时候啊，听到江通判嘅家人讲俾太守嘅家人知，话牛香新答应咗时家嘅婚事，听日就系良辰吉日啦。
1: 咁讲法，侍内翻到府衙之后，就唔可以随便走动啦噃。
0: 末将睇时公主亦都系一样啊，俾太守看管住。公主啊，我哋应该从速此办法救公子先得啦。
1: 呢件事虽然棘手，但系我哋嘅行动不能太过分。
2: 公主，事到如今，仲理得过唔过分咩？都系快啲带领人马杀入府衙，救翻公子出嚟。理得佢牛千金马千金都好啦，冇咗公子，听日嘅喜事就办唔成噶啦。
1: 珠儿，你不必咁急躁，我哋应该先礼后兵嘅。听日仍然由龟将军去四州府衙递信，倘若佢哋退咗牛家亲事，放咗公子出嚟就算数啦。如果唔系，我哋就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2: 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1: 珠儿，你唔使惊慌，你过嚟，等我讲我嘅计策俾你知。
2: 系公主，
1: 嗱，我咧就想。咁
2: 妙计，真系妙计啊！
1: 好，龟将军，
0: 在
1: 等我写好信之后，就麻烦你送去四州城俾侍太守。
0: 遵命，末将听日一早就赶去四州城啦。

0: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信嚟求见老爷
1: 啊。有冇问系咩人带咩信嚟？
0: 奴婢问过佢啦，佢话老爷接见过佢之后，就全部都明白晒啦。
1: 有咁嘅事？
0: 系啊，老爷。老爷啊，奴婢。
1: 你有咩事就讲啦，做咩吞吞吐吐呢？
0: 系，奴婢认出嗰个人，就系上两次嚟过嗰个人嚟噶。
1: 啊，上两次嚟过？
0: 系啊，一次就系老爷同夫人拜寿嗰一日上昼，公子托佢带信嚟嗰人啊。第二次就系琴日。
1: 哦，系佢。好，你带佢入嚟见我。
0: 系老爷。
2: 太寿大人。请恕卑职直言，关于玲琅嘅事，卑职亦都略知一二。方才见大人嘅神色，唔通大信嘅人
1: 啊？系经过咁多波折，我怕大信嘅人系妖怪。
2: 咩话？系妖怪？
1: 唉，真系唔知点样应付至好啊！
0: 启禀老爷，大信嘅人嚟到啦。
1: 嗯。
3: 小人叩见太守大人。
1: 得啦得啦，不必多嚟，起身。
3: 谢大人。
1: 嗯，你带信嚟系边个叫你带嚟嘅呢？
3: 系水晶宫嘅公主叫小人带信嚟嘅。
1: 咩话？
2: 咩话？
1: 咁你
3: 系小人系水晶宫嘅龟将军啊？
1: 啊，你系妖怪？
3: 两位唔使咁惊，小人啊虽然系水族。但系绝对唔会伤害人嘅，比较嗰啲阿谀浅昧嘅真人，专门挑拨是非、无风起浪嘅人就好得多啦。
2: 你系话边一个啊？
3: 小人啊，并冇话明系边个啊。
1: 你哋不必怒气吓，人系
0: 系老爷。
1: 带呢位带呢位贵将军出厅外等候消息，唔准亏待佢啊。
0: 系老爷。呢位阿哥，请跟我出去啊。
3: 好啦，大人，小人暂时告退。
1: 好好好，你去啦，你去啦
2: 吓。大人，呢种咁嘅环境，真系要小心啲至好啊。
1: 系。等我睇下封信讲咩先吓。哎呀，我应该点做？应该点做之好呢？
2: 大人，究竟封信写乜嘢，令到大人咁烦躁呢？
1: 嗰个女妖要我放情芳去见佢啊！
2: 唔得噶，咁系万万不能嘅。公子身娇玉贵。怎可以同妖怪共同生活的？大人，你只是得公子一个仔，不能够送他给妖怪的。
1: 是，我都是这么想，但是如果我要反抗女妖的命令，他就要水淹四周城。
2: 什么话？水淹四周城？那全城的百姓岂不是……
1: 就是为了全城百姓，我唔忍心令到佢哋人亡家散、颠沛流离啊！所以我唯有
2: 大人，千万唔可以送公子被妖怪噶。
1: 江东盘，
2: 在
1: 你有咩高见啊？
2: 真系好惭愧，卑职都唔知道应该点做。不过大人曾经讲过，铁佛寺嘅知云和尚系会收妖噶噃。不如派人请佢嚟睇下佢有冇咩主意啦。
1: 吓、啊，知云和尚真系咁神通广大？
2: 系，
1: 佢真系会收妖？
2: 呢一点卑职就未见过啦。不过无论如何试一试，相信亦都无伤大雅嘅。
1: 虽然试一试系好，但系万一唔成功，咁触怒咗女妖。岂不是累咗四周城嘅百姓？
2: 大人，万一马到功成，收咗个女妖嘅，到时四周城嘅百姓平安无事，连公子都可以消灾解难啦。
1: 咁好啦，我立即派人去铁佛寺请知云和尚嚟，设法降服女妖啦。好。至于那个送信来的什么龟将军，就派人驱逐他离开府衙了。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较早前就听咗黑旋风嘅结局篇啦。咁仲有咧，就头先啱啱听过六集嘅《赠珠奇缘》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赠珠奇缘》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啊！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是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

0: 以南吹东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记港股声说。
7: 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2: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早上咧，我觉得气温咧唔算非常之热啊，吓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咧因为呢几日啦都有少少骤雨嘅关系啦。咁啊提起你啦，咁啊今日咧系5月17号，时间嚟到6:11，今日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嘅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吁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嘅西藏之旅啦。呢、這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好多人咧听落去好似都几有兴趣啊。但系究竟去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可能有时候咧，真系有一啲地方啦，我系觉得，一直有喺自己心里边，但系未有一个契机去做。咁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嘅点，俾自己尝试下，勇敢啲豁出去。当然，即系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担心嘅，记住就要揾翻医生去咨询翻，啱唔啱适合去。咁如果得到佢嘅认可，咁你就可以去尝试下自己一直好想试嘅嘢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就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讲到呢西藏嘅话呢，原来有几个地方呢係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呢係一直想去，但去到呢又唔係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㗎。第一个呢就係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係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呢当然我哋搭飛機由昆明去到落機的點就會是在拉薩那裡的。拉薩呢其實這個地方原來都跟我印象中有少少不同，雖然我們想著其實它都是比較偏遠的地方，但其實它的發展或者是去到真的找嘢食的話其實多元化很多的，就是去到真的邊境多少少的地方就真的比較單一些，可能主要是一些新疆的食物或者是一些西藏的食物，或者是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我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是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时觉得啊好似唔係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盡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呢我觉得嘩係珍贵无比，因为呢原来呢係唔係周围都有㗎。咁但係当然啦，有趣嘅事情呢就係、是、啊首先讲下先，去到拉萨啦，我觉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啦，佢亦都有好多好靓嘅咖啡啦。咁啲咖啡呢係真係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係好多佢特色嘅图案啊、花纹啊嘅布置啦。咁然后当然一啲嘢食上面呢佢都会专登整到即係与时并进，係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係我嗌咗嘅一杯嘅 latte 啦。咁嗰杯嘅 latte 呢就係、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有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係呀，甚至你可以見到好多特色嘅餐廳呀，咁其實種類都比較多。而住宿嘅話呢喺嗰邊呢我覺得真係同喺香港啦或者其他地方嘅一啲連鎖呀、一啲大嘅酒店呀嘅一啲規模呢，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靚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邊呢都幾令我覺得驚訝，就係、是、原來都唔會真係住得好簡陋㗎喎，原來可以住得好靚㗎喎。咁所以都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宫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啦，就系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仪。有时呢我觉得去一个难得的地方去睇一啲自己未见过嘅景色，可能未必係需要去啲好贵嘅地方㗎，有时可能只係可能好简单，你好想去一个听落去我、哦、觉得好似好靓嘅地方去睇下，然后都会令到你嘅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啲改变。剛才讲到呢有关于呢个大超市啦，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呢除咗布达拉宫可能大家都听过之外呢，咁其实佢嗰度係有啲即係主要负责行政啊，或者其实我觉得相对嚟讲係旅游嘅部分比较多啲，但原来呢去到当地有一个叫做大超寺的一个寺，去到是都真的啲人就说除了布达拉宫就另外要行下这个寺。原因呢因为呢它其实是西藏啦，即是在拉萨里面被誉为是即最神圣的寺庙之一啦。咁呢它就其实有啲人就说甚至是拉萨的城市的精神的中心。咁呢它这个寺呢最主要呢其实它是差不多即係差唔多有1300年嘅歷史啦，咁咧就大約喺呢一個公元嘅7世紀之前就已經起噶啦。咁最初嘅目的啦，就係為咗去供奉即係呢一個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鄉咧帶過嚟嘅一個釋迦牟尼嘅12歲嘅等身像。咁但係入到去咧，我覺得都幾有震撼感的原因是因为呢去到的时候呢真是我见到有很多善信啦是去到即是参拜啦。咁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多人是排队去拜不同的佛像啦。咁当然刚才讲的这个的释迦牟尼的12岁的等身像是最多人去那里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亦都可以不妨看看会不会就看看这个字啦。有时间的话呢亦都再讲多啲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喺 social media 话俾我知，因为时间又唔算好多。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一看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 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师培，时间嚟到6:35，你好吗？每次听到呢首歌，我就想起好多以前细个嘅回忆，有好多画面同人样浮现出嚟，你系咪都同我一样咧？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这里令你脑海中有没有想起哪一个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有阿玲，早晨。
1: 哎，早晨。
0: 你好嘛。
1: 我是阿玲。
0: 你好你好。
1: 很开心又打到电话来。
0: 很多谢你支持就啱啦。
1: 好多谢你俾我讲嘢，真的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道。我都系呢排。
0: 系
1: 支持啦。
0: 是
1: 你几耐开始人哋做咧？我都唔知
0: 道。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啊，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系啊，都有分唔同时间。但系当然，即系 Beautiful Sunday 其实好耐噶啦。咁我之前有做系啦，咁又错。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会有少少调动咁样嘅。
1: 系啊，咁先有新鲜感。
0: 系啊，冇错。突然间由晏昼就听到我喺朝头做。
1: 系，我几中意呢个时段啊嘛，因为我起到身嚟听啊嘛，晏昼有时要做家务啊，又要出去照顾其他嘢咧，就听唔到。反而呢个时段就听到阿思培小姐、思培姐姐你嘅美妙嘅歌，即系啲歌啦，同埋你嘅经历啦，你啲。人生体验啦，学好多嘢、
0: 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啊，咁样。
1: 系啊系啊，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好奇妙啊。
0: 系啊，咁你咧最近有冇啲咩好特别想分享下、或者触发到你？
1: 打嚟咧就有专讲一样嘢咧，咁我叫灵妹啦，咁咧我就同我妈妈同住嘅，佢咧就已经86岁噶啦，咁、佢今年咧就好不幸。就已經跌了3次，唉，攰攰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聖經啦，我自己一個耶和華見證人，一個基督徒。咁咧，我覺得上帝咧，耶和華咧係祝福緊我哋咯。雖然佢跌了3次，但係佢冇跌斷骨喎。
0: 系，
1: 你咪奇迹啊！线线咧跌断骨就两个 QE 咁样，线一线咁你都唔跌断骨，
0: 哇！线线到啊，
1: 系咯。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沖涼，即係我哋嗰啲公屋啊。
0: 嗯。
1: 嗰啲沖涼你，哎呀，真係好難講咧，即係人哋話你遇都遇唔到嘅。咁你喺屋企沖涼我唔知啦，佢喺廁所沖涼佢自己沖噶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冚一冚，都係線噶啦，冚一冚個頭咧就撞咗起個樓。
0: 哇，好緊張啊！聽到都覺得。
1: 咁我都唔知道。
0: 唔驚，係。
1: 咁佢又唔敢講。
0: 嚇！
1: 我鬧。
0: 吓、啊，唔敢同你讲啊！即时
1: 大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一，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样，即系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
0: 系
1: 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样佢见到，即系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知佢倾开偈，佢话咦，阿妈你个额头点样生咗，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咁、
0: 哦、好彩佢睇到，
1: 招工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线一线唔知点样撞亲，咁、就万幸啦，都唔知几时噶。跟住过咗一排，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喺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啊，第3针，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都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朦朧地啊，
0: 吞
1: 化就听唔清楚嘅。咁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于3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3月啦，
0: 系。
1: 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就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约姓林嘅，就约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忙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0: 哎呀，
1: 哦、听见都惊。
0: 哇哇哇，咁啊，跟住
1: 咧就爆血，
0: 呢、
1: 这个嘴啊流血啊，
0: 哎哟，哎哟，紧张啊。
1: 咁咧年纪又大咯，又咁样线一线咯。咁咧，哎哟，跟住又系 Q D 咯，天时地利人和。咁啊！啲醫院嗰啲姑娘就
0: 嗱即刻幫手，
1: 護係啦，睇止血啊，睇下問下有冇斷骨啊，
0: 系系、
1: 啊，又奇蹟喎、啊，又冇斷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0: 哇！
1: 話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緊去整牙啊嘛，
0: 系
1: 整牙咧，上邊嗰排牙咧，而家就得3隻牙仔啫，
0: 一
1: 兔仔咁樣，其餘入邊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0: 系
1: 咁咧上排牙咧，咁咧嗰只。 得嗰三隻牙咧，哇！喺 only one 嗰三隻真係好寶貴噶啦，叫真牙定。咁你冚一冚之後就鬆咗，
0: 哎呀，
1: 流血流牙血。
0: 哇！
1: 咁我媽咧就好驚咁樣，咁後屘就止咗血啦。但係咧就碌碌下啦，嗰三隻垂危嘅牙仔。
0: 係。
1: 咁咧就但係就醫生啊姑娘就問：哎呀，你冇事啊，婆婆咁樣乜乜？
0: 哦，
1: 冇事喎，行得喎，拍得拍拍咯，又話行得喎。哇，讲得几轻松。
0: 是咯，即刻 check 下喎、
1: 哦。佢话行得嘛，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做基本
0: 照。暂时睇冇乜嘢嘅。嗯。
1: 係啦，行得。即係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呢就唔行得㗎啦。
0: 哦，咁
1: 佢。咁就带佢去飲茶喇喎。即係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飲茶。即係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唔接受化疗。一化呢化成。
0: 好长时间
1: 噶嘛，
0: 哦哦哦，
1: 咁化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
0: 系、嗯、
1: 下昼三四点，下昼三四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又冇两个人都冇出声。咁但系其实咧，化完尿之
0: 后，你都攰嘛？
1: 唔系唔系电，即系整亲之后咧，我呢个朋友仔林小姐咧都好好人士，就即刻拎个电话俾我哥，即系佢识我哥哥
0: 啊，同、哦、你哥哥讲，
1: 咁同我哥哥讲系交会嘅，咁同我哥哥讲就话，哎呀，阿国生。你媽咪而家咁咁話啊咁啊咁我哥哥就同佢咁傾完之後，佢話佢行得喎，咁話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飲茶，咁啊應該冇乜事啩咁，咁啊當冇事啦嗬，即係冇事嘅，咁行到去飲茶，飲完茶就到輪到我啦，即係化完療啦嘛，咁大家見面啦，即係林小姐同我阿媽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家，回到家咧，我媽就唔出聲，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講：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飯啊，原來咧係痛啦嘛，同埋佢中午食嗰個 lunch 咧，等於下午茶食好多
0: 哦，但係痛即係佢整親嘅喎，其實。
1: 是啊，他忍得痛的嘛。
0: 哎呀，他一定要出声
1: 喎。咪完啦，个故事一直讲佢都讲佢都讲完就够钟。跟住咧，过咗两日，即系四月二三号都唔知点样瞓觉。咁咧，我同佢咧就好叻嘅，就一人一张床嘅，即系 AA。
0: 系，咁跟住你又
1: 几多张床？
0: 系发生咩事咧？
1: 点样瞓咧？嗱、嗯，我又出咗街、哦。我又出咗街，雖然我係攞中援啦，我冇做嘢啦，但我都會出街落街買下餸啊，買下嘢啊咁樣。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劑！佢又床碌咗落地下。
0: 但係後屘係冇乜事啊嘛。
1: 唔知點樣瞓啊，成個人碌咗落地下。跟住、
0: okay.
1: 我翻到嚟咧，我叫佢坐咗喺度。跟住我話你做乜啊？佢話第二隻手俾我睇，隻右手佢係正常人，右手腫啦。
0: 哇！
1: 隻手腕啊，成隻手掌啊，同手腕黑晒，好似
0: 但睇咗医生，有冇即刻睇医生啊？
1: 咁咧，你知唔知要睇医生唔系咪睇？佢嗰日睇三月三十一号嗰日啊，
0: 有
1: QE 咧，
0: 系
1: 咁咧，
0: 因为
1: 佢 QE 嗰度咁样同佢止咗血咧，我都惊噶啦。
0: 系
1: 因为咧三月三十一号四月一号咧，我就话啦，四月一号我先知啊嘛，
0: 系
1: 即系你要留意啲日子啊，三月三十一号跌亲，
0: 咁、哦、我。
1: 四月一号先交过人命，四月一号先招工，话、oh. 啊，琴晚咁。
0: 唔系，但系最紧要而家冇事系嘛？
1: 唔食饭，唔食饭，咁唔得啊！阿妈，听日四月二号 last day 啦，要带你去睇医生，睇乜乜乜专科，即系私家医生，我屈家庭嘅，一定要同你 check 下。
0: 阿玲啊，时间上边咧，我哋后边仲有听众。
1: 咁啊，
0: 不过我好想知道个故事究竟阿婆婆有冇事咧？而家 OK 嘛？
1: 好似猪手咁样咯，跟住嗱嗱声。就再去睇我個私人醫生，就開啲消炎藥俾佢食。
0: 哦，咁但係而家好啲啦嘛。
1: 跟住咧就再睇咗兩三次呢個勁醫生啦。跟住而家勁醫生話唔睇你啦。
0: 哦，
1: 唔收啦。
0: 係咩事呢？因為但係而家 OK 㗎係嘛？
1: 而家 OK 嘅。
0: 係，咁最緊要係我覺得即係。其实婆婆真的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都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本身冇乜好即系可以即时处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处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话咧，就会有机会惊佢会变得更加严重。但系好彩可以听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婆婆冇事。咁最后就即系我听完之后啦，就觉得都安心啲。咁但系记住啦，之后咧都真系要小心。 可能是洗手间的时候啦，可能都会找个朋友陪下，或者去冲凉的时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啦，睇下点样会夹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后又有啲唔小心嘅情况，即系大家互相照顾一啲啦。咁啊，多谢晒玲玲嘅电话，我哋听听下个电话先吓。珊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师傅。
0: 你好嘛？
2: 珊姐系，我想恭喜呢对夫妇咧。就呢、這个嚟紧呢个星期六咧，5月23号星期六结婚噶。
0: 哦，恭喜晒！你个朋友嚟嘅。
2: 佢我朋友咧叫郭启峰、张小玲嘅呢对夫妇。
0: 嗯。
2: 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0: 嗯，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0: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這个朋友都识咗2-3年噶啦。
0: 哦，是
2: 中心朋友嚟噶。
0: 哦，中心嘅朋友，咁、啊、你平时系咪都会
2: 即系参加活动咧？都有一齐活动咯。
0: 嗯，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啊啊，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
0: 嗯，
2: 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0: 系好开心，终于见证住佢哋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2: 是啊，他请我吃糖。
0: 哇，听落呢好似平时的相处都挺开心啊。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
3: 早晨，师傅。
0: 哎，你好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我想问呢，你嗰阵西藏呢有冇睇天葬啊？
0: 我梗冇啊。
3: 冇啊。
0: 我见唔到有得睇、哦、但係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搵，因为我今次呢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哦、你有去睇到啊？哦，
3: 有啊，我睇得好早啦，我早睇先，成30-40年前去嗰阵时。
0: 哇！但系嗰阵时，
3: 因为我而家个身份2蚊雞啫嘛，咁我20几岁嗰阵时，嗰阵时30岁前已经去咗咯。嗰阵时咧、
0: 哦，
3: 我去你去嗰阵时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过一啲资料咧，有电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0: 系，我听过，听过啊。
3: 听过呢、這个片咧，其实咧，不论你几时去睇都好咧，应该系去西藏已经睇咗先。点解咧？
0: 系
3: 唔系有片旧咧？你都要睇佢，系因为最原始啱啱中国开放西藏时嘅个情况噶。
0: 哦。
3: 系啊。
0: 但系
3: 咁咧，我去嗰阵时咧，佢啱啱开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啊、你讲埋先。
0: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3: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大概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开始去咗，佢去咗去感受味道，同个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10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蛙里咧骨补车、死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要打针，好似系先入去嘅。咁、哦、咧入去我嘅净系嗰个车程都要3日2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
0: 哇、哦！
3: 唔系公路嚟噶，
0: 哦，啲路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3: 头系烂路嚟噶，
0: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啊，
3: 系啊，
0: 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你又好大胆、
3: 啊，都系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得当头啊嘛，系啊，
0: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样啦，
3: 系。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處，交通唔方便就係原始。而家去咧體會到咧佢嘅發展同埋方便。所以如果你問我有朋友再去咧，因為而家我年紀又唔計咁，自己單獨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願意再去多次嘅。
0: 嗯，
3: 系啊，
0: 我都覺得係有好多地方唔係一次可以睇曬嘅。但係天葬我又唔係好覺而家好盛行去推喎。嗰陣時你係咩情況之下去睇啊？
3: 有時因為有人話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專喺專唔即係已經即禮貌上，差唔多有人咧可以帶去睇，因為天葬場啊，咁但係唔俾，於是我哋偷嘢睇，偷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
0: 哇！
3: 係啊，因為佢哋話咧唔俾人睇嘅咁樣，但係咧因為電影嗰度話咧值得睇啊嘛，咁都係睇啦，咁
0: 打住個
3: 好遠啊！是啦，揸刀嚟追啊！
0: 因为
3: 好紧要噶，
0: 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我知道唔系个人可以
3: 系啊，系身份高先可以穿天葬噶。
0: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去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系偷望咁样嘅。
3: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0: 哇，吓亲我嗰下、嗯！但系你系诶望到几多？偷偷地望
3: 到几多啊？
0: 系啊，
3: 睇你印象系有私喺度私身啦，但系未见到佢，未睇到佢落对汤嗰啲啊。
0: 哦，好啦，
3: 即系 wedding 仪式咁啦。
0: 系系系，哎呀，早上啊唔研究太深啦。
3: O K， 好。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确实系喺西藏里边一个好神圣嘅一个仪式啦。不过而家我谂真系再少啲机会睇到噶啦。
3: 是啊，
0: 所以你嗰下偷望咧，可能成为咗即系而家好少人睇到嘅一个经历啊。
3: 系啊，而家一自己去一定唔俾睇啦，呢啲都系啊。
0: 系啊，咁你仲有冇去咗咩地方？你系觉得哇，真系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3: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格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系后藏咧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啊，系啊，因为嗰阵时直头半裸池咁样啦，系啊，咁有啲时间，咁要去几耐就即系认为去到尽啦，就翻嚟咁样咯，系啊，但系咁真系好荒芜嗰边，因为入西藏已经系好荒芜啦，再后藏更加荒芜噶。
0: 哇！你嗰阵时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约系咩情况啊？我而家都仲觉得好荒芜。
3: 嗰阵时，咧最精彩咩咧？就系嗰边系嗰啲而家嘅冇咁健康嗰啲，佢当地嗰啲香肠啊，梗系冇香肠咁嘅，系一包装搣出嚟嘅胶袋咧，红红地嗰啲咧，类似我啲鱼肉肠嗰啲咁样嘅，系低磅身嘅啫，其实好难，嗰啲食好难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0: 哦，系啊，我去到直情系啊，食鸡蛋就算啦。
3: 系啊，系啊，最稳阵啦。
0: 系啊，因为嗰个味道好似唔好惯。
3: 系啊，你饮唔饮到羊奶啊？
0: 饮唔到，
3: 饮唔到啊！我饮到啊，酥油茶我饮到。
0: 哦，系啊，酥油茶系因为高防高反咧，有啲人话酥油茶都有帮手嘅。咁但系而家好方便啊，其实就咁一包你好似平时搣开咁样。咁以前就唔同啦。
3: 系吓，
0: 但系你接受到甜茶。
3: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啫，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得口就食噶啦嘛。
0: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3: 我摆得口就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0: 系啊，唔系，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系你嗰阵时
3: 我中意食羊嘅。
0: 哦，所以食到嘅都仲有嘅，
3: 系咩食到嘅系。
0: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3: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唔想去已经够，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0: 哦，你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3: 我去到我哋嗰时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高原反应，但系挨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等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唔系真系会死人噶。
0: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哦，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3: 到阿里。
0: 哦，你之后
3: 系去到睇先，去到睇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啦，系啊，再后少少啦。
0: 哦，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个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呢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挠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3: 系啊，其实咧，我想啊，早前咧，你嗰几装修嗰时咧，我都打嚟俾你噶啦，因为我都系做相关行，我想俾意见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过打咁耐都博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0: 多谢多谢，
3: 你顺利嗰边系嘛，装修嗰边系咪啊 ？OK 啊，会啊，OK，
0: 顺利顺利，好彩冇乜特别，系啊，暂时而家都系好好嘅装修，咁啊，但系我听到嘅话咧，就我觉得首先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其实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嘅。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嘅。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 觉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净系 focus 去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买嘢好开心嘅地方。但系其实喺香港我哋买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觉得啊，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风景好靓啊，或者你觉得系世界嘅某一啲嘅名胜，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系可能唔系咁难嘅，但系当然都要提下就系、是。要找回真的专业人士去评估一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有些担心自己不知道适不适合的话，那就记住去问回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带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一架汽车驶至横干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截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一人没有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搜查失踪人士及展开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

0: 大电话，咁唱 K 三部呢？
1: 当然就系一支超电嘅咪，你把声，
0: 同埋一部收音机啦。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钟，香港电台第。

0: 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好多谢你今朝早星期日的清晨选择了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你度过一个音乐清晨。是啊，当然是我黄希文。逢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我就会有两小时可以在大气电波中和大家相聚，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开始今早的节目，带来一首纯音乐。我相信很多资深一点的听众听到这个 melody， 一定会带回他当年很欣赏的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的电影。

记唔记得翻系边套电影？系啊，当然系经典中嘅经典《Gone with the Wind》。咁啊，当年咧《乱世佳人》呢部电影真系轰动一时。我仲记得咧系好长噶噃，咁啊差唔多咧系有四个钟头啊，咁啊要分上下集咧去欣赏啊。咁里边你就会听到呢个咁靓嘅系音乐，当然就系叫做 Terror Theme 啊。咁啊，点乜叫 Terror 咧？可能你都记得啊，剧情里边嘅女主角咧就系、是、叫做 Scarlett O'Hara 啊，当然系由 Vivien Leigh 系主演啦。咁佢系有拥有嘅一个 plantation home 咧，当年呢个系 composer Max Steiner 咧就系俾呢个名俾佢，所以我哋有呢个名 Terror Theme 啊。咁可能你又好混淆，好似隐约记得有另外一个歌曲。又是来自一部电影是叫做 Lara's Theme， 是啊差少少啫。那套电影呢就是 Somewhere My Love， 是 Dr. Zhivago 的主题曲。但是这个刚刚我们分享了的呢就是 Gone with the Wind 的主题曲，是 Terror's Theme。咁亦都开始了我们今朝早这个小时的话题。可能听开我听众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我比较少播纯音乐啊，咁但係今朝早可能如果你鍾意係 instrumental 嘅话呢，你一定会有惊喜，因为今朝早第一个小时全部送俾大家嘅都係一啲纯音乐。咁啊听几首嚟自一啲电影嘅纯音乐先啦。咁啊电影嘅纯音乐通常呢就係话 theme from 咩电影啦，咁跟住呢个亦都係一部电影嘅主题曲，係1961年係好受欢迎嘅一个电影，咁你又记唔记得係咩？听一听。

是1961年一部电影，同名的电影叫做 Come September， 有没有印象啊？是啊，女主角是当年好受欢迎的 Sandra Dee， 刚刚为我们演奏的是 Billy Vaughan and His Orchestra 1961年的一个 version。剛才我都唔記得講啦，為我哋係就一個咁好聽嘅 Terrace Theme 呢，就係嚟自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好，跟住亦都係另外一部電影，今次我請嚟係 Henry Mancini 為我哋演繹，咁你又睇下記唔記得係邊部電影喇噃。

你有冇印象啊？系啊，可能我俾错 tips 你啊。准确啲，应该系一个系 TV series 嘅 theme， 系啊，当然就系当年好受欢迎嘅一个 TV series Peter Gunn 嘅一个系主题曲啦。作曲就系 Henry Mancini， 但系刚刚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嚟自一位好出色嘅 jazz trumpet player， 系 Bobby Hackett 嘅一个演绎。好，跟住另外一个真系嚟自一部电影啦，咁同样系嚟自 Henry Mancini 嘅创作。不过今次我又冇系揾 Henry 负责，揾咗另外一个 orchestra 系 Don Custer and His Orchestra 去演奏嘅，呢、这个大家亦都好熟悉。我谂电影反为唔系大家好多人睇过《Hattori》里边嘅一个系主题曲《Baby Elephant Walk》。

该晒 Don Custer and His Orchestra， 1962年嘅一部电影《Hikari》里边嘅系主题曲《Baby Elephant Walk》。咁啊，头先《Baby Elephant Walk》啦，或者再前啲嘅《先 From Peter Gunn》咧，好似系可以跳一种特别嘅舞步。唔知你当年有冇跳过咧？系啊，我哋当年喺屋企开 party 嘅时候咧，都几兴跳呢个叫做薯仔舞啊。咁至于再前啲，我哋听嘅《Come September》。亦都系可以跳一种，亦都系好特别嘅舞步，同样系一种蔬菜或者生果嘅名嘅舞步，系啊，可以听，可以跳拍青嘅拍青瓜，唔知你有冇记忆咧？好，跟住呢个作品当年好犀利啊，喺1956年咧，系 instrumental 嘅身份咧，可以打上系能榜第一位，咁唔知你又记唔记得咧？

0: 有冇印象啊？
1: 呢个歌曲
0: 有两个名，一个咧就系叫做 Poor People of Paris， 另外一个名就叫做 Jean Song， 系嚟自一个法国嘅系 composer 啦。咁啊，当年1956年咧，系纯音乐嘅姿势咧，可以打到系排行榜第一位，都好难得嘅一个情况哦。咁有啲係好傳統嘅 opera 啦，即係好似我哋廣東嘅大戲咁嘅一啲音樂呢，喺我哋 pop culture 裏面呢亦都有多 band leader 呢去係複製過呢而成為大家好熟嘅 melody 喎。咁跟住要出場嘅呢個選曲係嚟自我諗大家都可能會好鍾意一個係 opera Aida， 當然就嚟自一個意大利嘅好出名嘅係 opera 嘅composer 啦 ，Giuseppe Verdi 嘅一个歌曲，里边就呢个 Grand March， 肯定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 melody， 听一听。

1905年出现的一个 operetta Merry Widow 里面，就刚刚 Mantovani and his orchestra 为我们演绎的 Merry Widow Waltz。咁啊，讲开有 Waltz 嘅呢个系节奏嘅纯音乐，唔知你有冇记唔记得当年有一部电影咧，系1999年啊 ，Nicole Kidman 啊，同埋系 Tom Cruise 主演嘅Wide Eyes Shut 咧，咁啊好轰动嘅一部电影啊，咁啊里边系开场嘅时候咧，有一首系好出色嘅华尔兹歌曲。咁啊，嗰个歌曲其实喺1955年咧，系为另外一部电影咧系所作嘅，系嚟自一个苏联嘅 composer。咁啊，名就比较难读啦，我都唔知实会读错噶啦。不过即管试一试咧 ，Dmitri Shostakovich 嘅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就系叫做 Waltz No. 2，肯定你同样都会好熟悉嘅 melody， 听一听。

来自法来自苏联的一个歌曲，是当然大家都会很喜欢的 Waltz 节奏。当年开 party 呢，很多时都很喜欢跳 Waltz 的。咁啊，同先讲咗啦，系1999年一部几轰动但系几儿童不宜嘅电影啊，《Eyes Wide Shut》里边咧，就用咗呢个系做一个开场嘅系歌曲啊，令到呢个歌曲咧系更加令到人认识。其实1955年咧，呢个作品《Number Two Waltz》咧已经系为另外一部电影咧系所作而出现过噶啦。咁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喺清晨嘅7点钟嘅新闻报告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2小时咧，都会一齐咧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今朝早比较特别啲啊，系啊，比较系黄晓文好少做嘅情况啦，就系所有嘅作品咧都系一啲纯音乐嘅。咁我好多时都讲啦，好听嘅 melody 加上系好动人嘅系歌词咧，更加令到人哋咧会喜爱嘅作品。不过无可否认咧，有啲纯音乐咧，就算冇任何字填上去咧，大家都好似好易记得噶噃。跟住落嚟呢个歌曲，当年咧喺1956年咧，亦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作品啊。系歌名系讲及一个名字，就系喺铁呢笪地方嘅系 capital。Port of Prince， 唔知有冇印象咧？佢正式嘅歌名叫做 Port of Prince， 咁啊嚟由当时咧一个好出色嘅 band leader Nelson Riddle and his orchestra 为我哋演绎，我哋又听一听。

精彩的演绎。是啊，这些很熟的 melody 可能你都听到，但硬是不太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个就是叫做 Port of Prince， 即是 Port of Prince 这样。跟住出场的这个纯音乐呢，个名字都是不是英文来的，叫做 M. Bimbo。咁如果译做咧就系 The Child 咁解，系嚟自一个系法国嘅系 artist 啦 ，Claude Morgan 咧1974年嘅创作。咁当年咧喺法国嘅一队乐队咧 ，Bimbo Jet 咧就将佢演绎系成为咧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纯音乐，你又听一听咯噃。

是不是又是很熟悉的 melody， 但是不记得个名字呢？那记住啦，它叫做 Mbimbo， 刚刚又是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呢再度出场为我们演绎。那刚刚我介绍了一个歌的歌名是Capital of Haiti 啦，跟住呢个歌曲嘅歌名亦都系印度一个好出名嘅城市，系啊，当年1961年啦，系 Lawrence Walk 咧系最初系介绍呢个歌曲俾我哋系欣赏啦。咁今朝早我就请嚟 Lee Baxter and Chorus 去演绎嘅 Calcutta。

系咪又系好熟嘅调子啊 ？Calcutta， 唔知你有冇去过咧？咁啊，可能印度系比较少人去旅游嘅地方啊，嗬。跟住呢个歌曲系亦都系比古老嘅歌曲啦，系大概1892年度咧出现嘅一个作品咧，系嚟自一个系 Sweden 嘅一个系作曲家。咁啊，当然系歌名有记得，佢系嚟自瑞典，叫做 Swedish Rhapsody。我再请 Mantovani and his orchestra 为我哋演绎。

样肯定你好熟悉嘅一个调子，又系啦，记住佢嘅名啊，叫做 Swedish Rhapsody。咁睇下钟，差唔多又要听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其中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纯音乐，可能有啲听众等咗好耐嘅一位好出色嘅 saxophone player。Kenneth G 要出场，系啊，佢当年咧1994年咧就凭住以下我哋将要分享嘅歌曲咧，系得到 Grammy Award for Best Instrumental Composition， 而当年咧喺 US 同埋 Canadian 嘅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都去到第一位，系啊，系 Kenneth G 嘅 Forever Enough。好，我哋休息10分钟到，转头再见。